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9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4: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5: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

0: 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1: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县、古镇探幽县、红色记忆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2: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1: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0: 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1: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2: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3: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
1: 有才咱就来。
0: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了，
1: 我是海明儿，
0: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
1: 是的，来关注一下这周的天气啊。这周呢，这个明显降温了啊，最高气温也就是23-24度。今天呢，长春的最高温度呢是20度，最低温度呢就是11-12度啊。那个温差，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而且今天下午开始呢就有雨，会持续一下午的时间，所以老伙伴要出行的话要注意一下这个带好雨具。然后本周呢，就是因为这个雨的这个问题哈，所以呢，这周天气不太高啊，就24-25度，还可以吧？温度还不太高。咋样？
0: 今天多少度啊？你
1: 说了20，你没听着啊？
0: 没听着、啊。
1: 那你寻啥呢？
0: 我听你在说这一周什么下雨，今天下午就有雨，
1: 就是今天下午
0: 天气不咋好。
1: 说了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12度吗？你没听
0: 到、啊、那到底是11度还是12度呢？
1: 你别就这时候你跟我降进那1度2度的有啥意义啊？
0: 那得降进啊，那1度差不少呢。
1: 咋的呢？
0: 你就在屋里，
1: 你是温控动物啊、
0: 那个？不对呀、啊，那暖气那你17度就不得就达标，16度就不达标，那
1: 你
0: 就差多少？
1: 你10度光膀子，11度你就盖毯子？
0: 那不能啊。
1: 那对呗。
0: 那肯定差。那反正要不他整那11度、12度干啥？那他就说11-12度差不多得了。切，说不过人家就切。
1: 这人可真犟啊，老伙伴，你听不听着他？你看看他啥样？你就降那1度2度的。
0: 那
1: 我给你精准一点啊！这家伙，我给你精准一点，省着影响你盖毯子。最高气温是19度，最低气温是。这怎么回事呢？不准呢？怎么？啊，7度，行行，
0: 你看看是不是说的不对吧？11-12度，这7度差5度呢？
1: 不是9度啊，9度，最低气温是9度。今天有小雨，下雨之后就冷了，就一场秋雨一场凉嘛。立完秋之后呢，就下雨了，是不是？下雨之后就凉了。
0: 对，今天9度到20度，
1: 对吧？哎，
0: 周三
1: 对不对？
0: 对啥对？
1: 我说最高气温也没说错呀。
0: 你刚才说最低气温十几度呢？
1: 是啊。
0: 但今天早上我还以为会很冷，我穿的不算少，出去看也不冷啊。
1: 不冷，就是的。
0: 不咋冷。
1: 那今儿个
0: 今天是不白露啊？今天是不是有个节气呀、啊？
1: 对，
0: 开始
1: 太厉害了、啊，
0: 开始冷了。今天
1: 对，你太厉害了、啊。
0: 从今天开始。
1: 确实是，今儿个有这个白露的一个节气，所以呢，我们应这个节气呢，也跟大家说一说，有关于这个，白露这个节气，大家伙应该吃什么啊，注意什么，是不是？咋样？先进入今天的时机呀。
2: 老味道是什么？
3: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2: 实际意，寻味吉林老字号。

0: 好，今儿实际呢，咱就跟大家伙讲一讲这个白露。其实啊，这个白露节气呀、就咋说呢，进入到今天之后呢，就是这个气温会逐渐的下降了啊，而且呢早晚渐凉了啊，昼夜温差更大了。这个进入白露之后，水气遇冷，在这个草叶上凝成水珠，哎，这个晚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啥呢，就外边这个露水就越来越浓重了。哎，这个水珠呢，就像那个颗颗宛如珍珠般的那种，哎，感觉晶莹剔透的，所以叫白露。尤其是早晨的时候，你就看那个花啊、啊草啊，上公园里一看，
1: 上树上了，
0: 上树上了，哎，所以它就白露。
1: 上树上。
0: 对，那为啥不叫黑露呢？是不是？为啥不叫黄露呢？
1: 黑露说明是那个空气里面有问题了，黑露。
0: 对不对？
1: 黄露，
0: 黄露是因为火大，是不是？这几天呢，吉林省的天气如何？刚才给大家介绍完了，最高气温呢就23-24度，所以呢，这个天气可能就会给大家的出行或者是生活带来一些的变化。
1: 下周周日之后开始冷了，周日之后是6度到20度了，就是温差比较大了，大家可能会感觉到凉爽。这一周还行，这一周跟上周也差不了太多。
0: 嗯，也差3-4度、嗯。你这一度你都给我记一记呢，这3-4度呢？
1: 没差3-4度，就今天和明天冷。
0: 行了，
1: 剩下从周三开始就暖和了。
0: 记个这个天气的事儿了。
1: 那你不好好报天气，我不得给你记个？
0: 老话说啊，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白露身不露，脚寒露脚不露。
1: 哎妈，那我今天露挺多呀。
0: 露啥了？
1: 特意看看。
0: 脸露了还不行啊？道理明摆着，这个地气寒了，你再露胳膊露腿儿，寒气就从皮肤钻进来了啊！就今儿个就跟大家伙念叨念叨白露这几条老规矩。第一就是不洗，白露以后有两样水是不能轻易沾身的。
1: 啥呀？
0: 一个是冷水澡。
1: 嗯，那就怪冷的、谁洗冷水澡呗？
0: 对，再漂流啥的就不好使了。这时候啊，白露这个季节，白天日头底下呢还能觉出热来，早晚这股凉气是直往骨头缝里钻呐。昼夜温差10度往上，皮肤让冷水猛的这么一激，这个血管嗖就缩回去了，这个血管呼的一下窜上来了，这个血压是不是、啊？那就不是闹着玩的了。所以不能洗冷水澡、
1: 嗯、
0: 另一个就是夜里洗头啊，不能洗得太晚。白露之后的这个夜晚，湿气是比大家想的要重得多的，寒血湿血是专挑哪儿进？头顶，对不对啊？百会穴往里钻的，所以这个头发没有彻底干透，你要是就躺下来的话，那第二天起来你不光发型没法看，而且呢是啥呢头都疼，
1: 头也烂套，
0: 哎，脑袋会昏昏沉沉的，像裹了一层湿布一样啊。日子长了，这个头疼就会找上门，头发就会一掉一大把，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是不是？睡前一条就是一定把这个头发洗得干干的啊，吹得干干的。哎，洗头呢，尽量挪到晚上9点之前。
1: 洗头还得有个点儿，
0: 对对对，9点之后就上头了啊！
1: 我昨天就是九点之后洗的，我是10点洗的。
0: 嗯，那你看看，你这个就属于是，因为你昨天还行，不是白露，
1: 但我吹
0: 今天是白露，
1: 我吹干了，
0: 嗯，
1: 我吹干了，我把头发。
0: 昨个不是白露，今儿个是。
1: 那昨个不是交界点吗？
0: 啊，是，
1: 嗯。
0: 那么我们要是说白露前后出去送礼串门的话。
1: 送门
0: 不行，送门太大了，这个礼。送礼串门的话，有两样东西你不能带
1: 啊？都啥呀？
0: 你看
1: 我
0: 们这节目，
1: 都
0: 有深度，都有高度，
1: 快说吧，
0: 广度啊。头一样就是大张旗鼓的换季礼，哎，
1: 换季礼，
0: 对了，
1: 还有换季礼，
0: 对了，嗯，今年这个白露啊，正好是落在农历的7月里头。
1: 那我送你个换季礼。
0: 老一辈人啊，对这个月份是讲究比较多的。觉得7月15前后呢，不要大张旗鼓的走动，

0: 哎，也不要送这个贴身的旧物啊，因为这是有讲的。说到底啊，是心里图个安稳，对老规矩多一分敬重，家里呢就多一分和气，是吧？尤其是你送老人，可能年轻人啊不太看重这个，但是老人特别看重啊。
1: 那是贴身的衣服啥的，
0: 哎，旧衣服你千万不能送啊，衣服鞋啥的哈，这不行。
1: 那我准备卖一批呢，
0: 卖没毛病。
1: 送啊，我还扔了呢。
0: 嗯，扔行，对，
1: 就不能送，
0: 扔是行的，对，就不能送
1: 啊。你看看。
0: 再一样啊，再一样啥呢？助长秋燥的东西。白露这个时节是不是燥气当令？
1: 嗯、
0: 最伤的是啥呀？
2: 啥？
0: 肺，肺阴。哎，你就不能拎着一兜子干辣椒，或者是那个狗肉、鹿茸啊这类大温大补的东西去看亲戚。
2: 嗯、
0: 谁家生个病了啊？这两天我看嗡嗡吧的那个救护车比较多，所以这两天呢，你要是去串亲戚呢，或者是上医院看病人的时候啊，你不能送这种大温大补的东西。
2: 嗯，
0: 那不是关心人，是给人家添病啊。这个时候送什么最贴心呢？
2: 送啥？
0: 哎，大家听一听，送百合、银耳、秋梨，清润养肺。送到谁手里啊，人家都觉得你哎贴心，你看这时候是不是啊，
2: 嗯，
0: 哎，所以这个送礼也是有讲究的。不知道这两天教师节呀、啊、
1: 可不是咋
0: 的。可不是咋的，
1: 9月3号，
0: 对不对？
1: 7号，还有3天
0: 啊，还有什么中秋节呀，是不是啊？哎，白露啊都是可以大家送。白露一过，穿衣服也有3条的铁规了啊。
2: 嗯，
0: 哎，就是坚决不能再漏了。肚脐眼那块叫啥地方？神阙穴，它是人的命根子啊、哦！你这个时候就不能再那个再漏了啊！就把命根子露出来，那能行吗？是不是、啊？寒气从这儿钻进去，脾胃先受罪，拉肚子都是轻的，伤了根本才叫麻烦。后背呢是督脉走的道啊，全身阳气的大本营，这后背你也不能着凉。人立马就觉得没精神了，免疫力也跟着往下掉。哎，那些露脐装啊、露背装啊，好看是好看，哎，可是那咱身子是自己的，是不是、啊？该收起来，该不让看别人看的时候就不让别人看啊。这个还有就是衣裳没干透的，也千万别往上套。这个时候呢，湿气非常重啊，湿气非常重，是不是、啊？你这个湿邪啊，就容易窜到你的这个穴位里头去，也不能把这个湿气没干透的，咱往身上套了啊。
2: 嗯，
0: 还有呢，这个，脚上穿这个凉鞋啊，这个时候该收收吧，是不是、啊？今天早上我还心特意想找个大裤衩穿了，后来我一看温度啊，放弃了，
1: 不太适合。
0: 嗯，这确实是有点不太适合了，但还是比较燥热。所以呢，就寻思穿。
1: 男生其实没事儿。
0: 那也不行啊，你就找上来。
1: 你属于岁数大。
0: 寒从脚底生，这话是一点都不能假的。
1: 可是脚你必须得啥，你穿大裤衩子啥没事儿。现在你上衣多穿点，你光点腿没事儿的、嗯。
0: 大熊那个老大夫就告诉我了，说这个腰疼的，就中医告诉他就是少穿大裤衩。嗯、
1: 是吗？
0: 嗯，
1: 他好像就愿意穿。
0: 腿凉和腰凉是不行的，
1: 他就愿意穿大裤衩。
0: 嗯、对，他愿意穿大裤衩、
2: 嗯。
0: 完了，所以说那个脚踝这个位置呢，也是不能穿这种露脚踝的什么裤子、鞋啥的了啊。好，这样的一个也要注意。在吃的一方面，吃的就是这个有几个特别好的东西可以跟大家说一说。
1: 嗯，分享一下给我们。
0: 重点了哈，实际意嘛，重点。咱们这个福州那边有句老话叫白露必吃的是龙眼。这个时候这个龙眼呢、啊、皮薄肉厚，核肉啊，核黑肉白。
1: 核肉。
0: 哎，这个益气呢，补血，养血安神。
1: 你说我这两天就是爱上吃啥了？
0: 吃啥了？
1: 吃白露。吃那个。桂圆爆莲子，
0: 哎，这好东西啊！
1: 哎呦天哪，
0: 爆莲子
1: 这家让我吃的，我好像吃了都有10袋了。
0: 秋季好东西，
1: 10多袋
0: 是那种即食的东西吗？
1: 对，它是那个，就是你它有独立的包装，你打开一袋就直接吃，
0: 嗯、
1: 外面是桂圆，里边是莲子，
0: 哦、
1: 超级好吃。但是吧，分那个哪家的、
0: 哦、
1: 啊？我买那个家的吧，我买了2家，
0: 还买大品牌的。
1: 第二家买那个就不如第一家买那个好吃，我就又买第一家的了。这真是不一样、
0: 嗯、
1: 你看一样的东西真是做的味道都不一样。
0: 对呀、啊、然后呢，你说到这个桂圆就是啥，龙眼，是不是、啊、
1: 龙眼，对，
0: 哎，龙

0: 眼呢，老人说了，说吃一颗抵得上一只老母鸡。
1: 哎、
0: 所以你这两天吃
1: 多少
0: 老小鸡儿了？
1: 完了老多了，后边老多小鸡儿了。
0: 是那你这不也挺补吗？
1: 是我这样补的、
0: 对吧？那龙眼呢，性温的啊，咱们一天吃个十颗左右就够了啊。
1: 那我吃的
0: 多，吃多了反而上火啊。
1: 我吃的多了，
0: 不能吃太多，是不是啊？
1: 可多，他那一袋是70克，我一袋一会儿我就造了
0: 啊。是那种干的龙眼，
1: 对，干的，然后里面是莲子，莲子它不正常来说它应该是那种就软，挺软的嘛，它那莲子是烘干的
0: 啊，
1: 就是脆脆的，一吃就口感特别好。
0: 哎，你说到莲子了，那接下来就是
1: 莲子啊，
0: 润燥的白石就有莲子，就是中医讲了，白色入肺，银耳、百合、莲子、山药、雪梨这几样你就轮换着吃，它比什么补药都强。哎，自个儿呢就隔三差五的就炖一锅这个银耳百合莲子羹，早晚呢咱就喝上一小碗，这嗓子眼儿啊润润的，哎，皮肤啊嫩嫩的，是不是啊？得得劲儿。
1: 我现在是困困的
0: 啊，我看你挺嫩的。
1: 我靠，行，你就瞅了一眼，你看着啥的啥？
0: 反光嘛，这一眼反光那说明嫩呗。
1: 但反光是油光啊，油光锃亮，这油打的。
0: 还有酸味的东西啊，这个时候也可以吃。秋天的时候要收敛废气了，这个葡萄啊、石榴啊、柚子啊、山楂呀、这些酸味的水果呢，就正当时。多吃几样，顺应秋收的一个自然节律，比吃补品强得多。我家小区里边就有那么几颗那个野生葡萄，那个盘的那个哈，那种棚。哎呦，有一次我摘两颗吃，哎，真好吃，就是野生葡萄那个味儿啊，真不是说。现在就咱吃那个葡萄那个味儿，就那可咋说，酸溜的甜滋儿的，可有那种葡萄味儿啊。不能吃的就是那个榴莲，这时候千万不能吃榴莲了啊。温温润润的啊，咱们可以吃点啥呢？可以吃点粥，早上的时候呢咱熬一锅这个红薯小米粥啊、参芪粥啊都可以啊，补一补这个养胃啊，然后呢润润我们的肺，是不是？哎，身子暖暖的。那么白露以后呢，晨练就不要太早了啊，散步呢咱可以在这个，因为早上起来那是湿气比较大，是不是？咱这个等太阳出来之后再去晨练，咱可以练练八段锦呐、散步啊、太极拳呐啊，这三样是最适合的，微微出汗啊就可以了啊。然后呢心静下来比什么吃什么都强。这个时候呢树叶也开始黄了，草也蔫了，哎，人瞅着这光景啊，心里就容易生出一些悲凉的滋味，是天地之气使然。但是我个人就特别喜欢秋天。
1: 你喜欢秋天？
0: 对，我就觉得秋高气爽，完了，对，收获的季节，
1: 黄灿灿的
0: 天还不冷，就你干啥都感觉特别得劲儿，特别舒服。
1: 你是怕热？你怕热还怕冷？
0: 对，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去晒晒太阳啊，晒晒太阳，是不是舒缓，找一些舒缓的音乐。
1: 今天没太阳啊。
0: 今儿说的有点多，是不是啊？
1: 确实是。
0: 那咱找一个
1: 听个歌吧。
0: 听个歌吧。
1: 两个蝴蝶挺好啊。
0: 行，来吧，两只蝴蝶。
1: 嗯。
0: 梁祝赞歌是粤语版的。
1: 梁祝赞歌。

0: 我叫陈树，是长春老年大学最年长的学员。
1: 我叫陈丽红，是老爸的同班同学。
0: 我俩是同桌。
1: 老爸爱唱歌，
0: 女儿风雨不陪着我。
2: 陈老的梦想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表扬99岁的好学生陈树。
3: 美丽的雪莲花啊，为你开放。
4: 吉林经济广播彩虹老年乐学中心帮您完成大学梦，梦想成真，你来吧，你来吧。
5: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6: 有请节目主持人海宁、小乐。
7: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0: 乐乐开怀，有才咱就来呀。北京时间的9:25，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老有才了节目，我是海明，
1: 我是小乐，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前半小时呢跟大家说一些实用的信息，后半小时呢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0: 刚刚我们跟大家说了，就是白露期间大家伙应该吃啊，或者是住啊、行啊方面应该注意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小乐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提到了这个什么桂圆爆莲子啊。
1: 现在有人下单了，居然、
0: 就有听众给我们打电话了啊，说是让我们推荐一下这个桂圆爆莲子这个小产品啊，是不是啊？小
1: 链接。
0: 那有还有想要的朋友呢，可以给我们打电话8581-5377。
1: 但是你得有微信啊，你得微信能跟我们联系上，我才能给你发过去。
0: 对对对，你就别的，你说我住的远，我家这儿那个，这不行啊，我们帮不了你别的了，就只能
1: 就只能帮到这里。
0: 对对对，其实那谁呀，就音乐台有他俩不是卖那个东西，不知道他俩有没有哈。

0: 不远包莲子。嗯，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吧，我以为都一个味儿呢，但没想到它不一个味儿。我第二次你说我买的咋的？它便宜点儿，
1: 是啊，
0: 便宜个4块钱吧，4-5块钱吧。
1: 哦，
0: 哎，我说那这不一样吗？完我就买了，买了之后一尝，根本跟我第一次买的完全不一样。它那个莲子，第二次买的莲子就像有油似的，好像被油炸了。
1: 嗯，
0: 但我第一次买的不是，明显是烘干的。
1: 嗯嗯。就你告诉我买那蒜酱似的，这个我买一瓶完了贼难吃，
0: 不是那是我那不是我供应那个我给你提供的吗？那是这不是我之前买的，后来我也不敢乱买了，我也是图便宜了，后来我不敢乱买，我还是在原来那家买的，
1: 那
0: 就全
1: 一
0: 个味儿，一
1: 分便宜一分货呀，我跟你说，
0: 一分钱一分货，真是，
1: 嗯，来吧，还有点时间啊、哦，跟大家聆听一个老长春，行，老长春的地方。
2: 一座老城，一世回忆。一座城的文化，并非看它鳞次栉比的楼宇满街，而是它内在的文化渊源和风土人情。行走长春老街旧巷，探访乡音乡情，聆听老长春的故事。
3: 顶风筝被吉林市福源馆收购这件事儿，大家知道吗？提顶风筝啊，老长春人没有不知道的。今天呢，咱不说收购不收购的事儿，聊一聊顶风筝的历史。20世纪初啊，一名叫做王细瑞的浙江人，在宽城子的一家小饭店做跑堂，偶然的机会，王细瑞结识了一位南方的糕点师傅，并得到了他的真传。1911年呢，王细瑞在大马路创办了顶风筝。经过了几年的发展啊，顶风筝逐渐被长春的老百姓认可，蛋糕、沙琪玛、卤果、核桃酥、长条糕、芙蓉糕、江米条等京式、广式、苏式浙式糕点成为了抢手货。20年之后啊，也就是1931年，王新瑞回乡养老，把生意转让给了同乡的高金普。高金普更是厉害，顶风筝在他的经营下呀，更上一层楼。这期间，伪满洲国在长春建国。顶风筝啊，还给末代皇帝溥仪做过糕点。到了1935年，高金普呢离开了顶风筝，会计冯兆明接手了顶风筝。没想到啊，冯兆明比高金普还厉害，不但从上海、南京聘请了糕点师傅，还增加了酒类、糖果、酱厨师、干海鲜等柜台。在冯兆明的经营下呀，顶风筝真的是红极一时。冯兆明呢也因此赚了很多钱，而且他这个人啊是会计出身，比较信奉呢不要把鸡蛋都装到一个篮子里的原则，所以呢他四处投资，结果没想到啊，动乱年代马上来了，投资的失败呢连累到顶风筝不得不关门歇业。后来到了1948年10月，长春解放以后啊，冯兆明重整旗鼓，将顶风筝的门面又开了起来。但重新营业并不容易，顶风筝除了做糕点以外，还做大酱、面酱、酱油、黄豆酱等等来增加收入。当然啊，随着历史的变迁，顶风筝呢也慢慢的好了起来，深受咱们长春人的喜爱，成为了长春几家百年老店之一。不管啊，顶风筝是被谁收购了，只要顶风筝的招牌挂在大马路和四马路的路口，我相信长春人就会记得它，认可它。
4: 打出板又响声，响声越打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5: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了
6: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7: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1: 哎，首先迎进的是打进5377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8: 大卫老师，上午好。
1: 你好，刘伟大姐。
0: 刘伟大姐大早上给我发信息了，准备那个筹谋春节前后的节目的事儿。
1: 哎呀妈呀，这家伙真早啊！
0: 你看我刘伟大姐
1: 几月份呢？现在不9月份吗？4个月呢，还得有。
0: 那快了，你好好筹划一下，人刘伟大姐想的是，
1: 行，
0: 请吧。刘伟大姐今天还唱草原歌曲吗？
8: 对。
0: 唱啥歌？
8: 唱一首《成吉思汗的传说》。
0: 哎呀，这歌、个、没听过。
1: 好，
0: 开唱。
8: 没听过呀、啊？
1: 没听过。来，
0: 没那好。
1: 嗯，
8: 好的。 风愁愁烟中。

0: 谢谢二位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我们的刘伟大姐多么优秀，
0: 不敢大声唱，
2: 不敢，咋不敢大声唱了呢？
0: 有孩子睡觉呢。
2: 啊、哦，怪不得呢。我说今天好像声音有点没放开呢。
1: 是尿悄的，
2: 尿悄儿。对，确实是一会儿孩子人谁唱歌呢？嗯
1: 好的，
0: 孩子头半夜不睡觉，都后半夜才睡觉。
1: 啊，大学生啊，开学了吗？
2: 没开呢。
0: 我姑娘也是那个生活习惯，
2: 哎呀，
0: 休了在家
2: 里。啊，你看看，
1: 那
2: 休息在家，
1: 那咱让人家休息休息。
2: 嗯
1: 嗯，好
2: 了，拜
1: 拜，
2: 刘伟大姐啊，再见。
0: 好，再见。
2: 接下来来老人了，
1: 7925是不是？
2: 嗯
1: 啊，你好。
3: 哎，海明乐乐，上午好，
1: 上
2: 午好，
1: 是郭大哥，
2: 郭大哥，你看看，你说来有豆姐来了，
1: 哦，
2: 豆姐老长时间没来
1: 了，
2: 多好啊！
1: 哎呀，
2: 嗯、
1: 欢迎欢迎豆姐，
3: 我给刘伟大姐点赞啊、哦！你要不说是刘伟大姐，我就愣没听出刘伟，
2: 没听出来
3: 那个。我现在吉林上上海那个就是才回来那个
2: 啊，
1: 向
2: 阳花大姐，
3: 哎，向阳花大姐，我寻思她呢，
2: 嗯，你看他俩是有点像，
1: 是是是，
3: 哎，对呀、啊，我这唱的不错，
1: 嗯，
3: 给刘伟大姐点赞啊、哦
2: 嗯，
3: 也给后面的点赞，我和豆姐唱一首，
2: 唱一首啥歌？
3: 一束康乃馨送给你俩，
2: 好嘞，谢谢，
3: 有请豆姐，
0: 好。

0: 哎呀，要说还得
1: 的声音呢，
0: 还得是我豆姐呀，
1: 可不是的啊！给我豆姐和我郭大哥点赞啊！
0: 我大哥自己唱的时候吧，我大哥自己唱的时候一点激情都没有，就是
1: 给我豆姐配合，要不咋说搭档呢？对，
2: 搭档唱歌，
1: 对呗，跟我俩一样，我俩一人在这就搭了膀子了，
0: 搭了膀子，
1: 搭了膀子，
0: 小监狱啊，搭了膀子。
1: 给郭大哥逗乐哎呀，这行啊，这不错，我豆姐得经常来呀，我豆姐太忙了是吧，外面活动多，
2: 豆姐基本上能来的时间能长一些了
1: 啊，那太好了，
0: 嗯，
1: 那这回行了，
0: 那妥了，
3: 有空了，对，有空了，
1: 嗯，对呀，有空
2: 了，
1: 嗯，好嘞，拜拜，我们的金枝组合，拜拜郭大哥，
2: 谢谢美女和帅哥，祝你周一到周末全快乐啊！
1: 好，
0: 谢
1: 谢，
0: 谢
1: 谢，拜拜。
2: 好，再见。
1: 你看全快乐多好
2: 啊！
1: 看我郭大哥的祝福。
0: 下一位啊，下一位9723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4: 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1: 你好。
0: 嗯。
1: 是
0: 小何姐
1: 啊，小何姐。
4: 啊，是了。
1: 嗯。
4: 刚才那个哥大哥跟杜大姐点赞。
1: 好。
0: 还好哎。
1: 今天唱啥歌？
4: 唱一首《风帆行雪汉向》。
1: 好，
0: 嗯，
1: 甜歌，开唱。
0: 嗯，甜歌。

0: 哦，正好，
1: 这歌多好，轻轻柔柔的。
2: 那我
1: 温柔的杨洋的歌，
2: 我觉得那个谁呀、啊，小何姐姐改风格了
1: 啊！
2: 我觉得你这个稳稳当当、慢慢悠悠的唱吧，其实挺好的，
1: 适合唱这样的歌。
2: 对对，
1: 嗯，
2: 你不适合唱那种太大的歌啊、嗯。
1: 好嘞，感谢小何姐为我们带来的歌啊，拜拜！来迎接下一位好朋友，
2: 下一位是老王大哥，
1: 老王大哥，
2: 对，来自于吉林白城啊，今年已经80岁了。
1: 老王大哥您好，
3: 海林小乐两位老师您好。
1: 您好、哎、最近咋样，好长时间没听到您来唱歌啥的了、展示才艺了。
3: 也没啥才艺了。
1: 没啥才艺了。没有进步了。
3: 你们这电话太。
1: 也不好打。嗯。这倒是。
2: 嗯，确实有两天不咋好打。
3: 也这么好打。挺好。我为了高兴啊，我没上也别唱，给你上都简单啊，别唱一唱、啊。
1: 嗯，您今天是表演啥才艺？
3: 来个小口琴。
1: 行，
3: 因为嗓不太好
1: 啊、
3: 我想准备歌倒准备出来了，
1: 还是吹口琴吧。
3: 那
1: 行。
2: 嗯，这两天感冒的也比较多啊，
1: 是啊，
2: 提醒我们大家伙
1: 啊，
2: 注意啊。嗯。
3: 让我那个给边防军人再说写封信啊！
1: 好，
2: 好，
3: 嗯。

0: 推了一个得了，
1: 就一个呀。
0: 那再来一个花香吧。
1: 行，
0: 打他杨明湾。
1: 嗯、啊
2: 哎，
1: 好不容易来一回，
2: 没听够呢还。
0: 那还呀，
1: 来再来一段，
2: 再来一段。

0: 这行啊，南泥湾，我一直跟着唱到完呢。
1: 哎，
2: 挺有劲儿啊，后边那个就挺带劲
0: 儿。王大哥，您这口琴，这口琴的音准还有拍节，现在已经是不错了。
1: 嗯哼，
0: 啊，还是回家练了，还是练了。
1: 对对对对，
0: 嗯，真好。
1: 嗯，
2: 好，
1: 等你嗓子好的再接着唱歌啊。
0: 给我老王大哥点赞啊！我老王大哥都给别人点赞，我给老王大哥点赞。
2: 哎，
1: 老王大哥是有大爱的人。
0: 好嘞，拜
1: 拜。
2: 哎，说好。
0: 拜拜，
1: 这一顿夸夸懵了，
0: 嗯，不知道说啥好了。你好，
1: 下一位是久违的小张，
2: 哎哎，
0: 小张哥哥呀，
1: 小张哥哥来自于吉林四平。
0: 你最近一段时间上哪儿去了？失踪了呢？
1: 消失的他，
2: 不是，有时候我打开收音机听九点半的没有这个节目啊，没有讲这节目，不是
0: 坏了，
2: 没有听那个差异的节目，
0: 坏了，你那个
1: 行，
0: 你
1: 听的是中播吗？
0: 收音机坏了。要不就信号没有，
2: 收音机坏了，不是，有时候打开了说是别的节目啊，找这个台就是别的节目。
1: 什么节目？
2: 我也忘了，反正不是听那个。
1: 韩导，我一听，我跟你说，我多年的接听电话的经验，我判断你这是撒谎。
2: 哎，
0: 串台了。
2: 这是，啊，那个这。那真想打，还是能打起来。
1: 对，
2: 那段时间你说，尤其是现在，
1: 让断出来了吧？
2: 那天我去象牙去了，完了，因为本来就是。
1: 你别说了，你就别参与别台节目去了。来吧，你唱吧，到你的了，唱吧。
0: 是参与别台节目去了吗？
1: 肯定是，唱啥节目？
2: 那个，
0: 那就了解一下情
2: 况。唱一首2008年那时候的歌曲啊，叫《出门靠朋友》。
0: 哎呀。行，
1: 好，
0: 开唱
1: 来吧。
2: 啊，
3: 开机，
1: 开唱。
3: 音乐模式，
2: 这个原唱是王宝强啊，这个
1: 行，唱吧，来。

0: 我的妈，小张哥哥，你这个配乐太不好了，信号老差了。
1: 电话离远点，这回行了吧？
0: 你唱吧。
1: 家门口，窗挡在外头，寻寻觅觅已经有了好几个春秋，把梦想追求，心中有个盼头，总想有一天我能够把成功拥有。想家的时候，这些就叫愁，最终找不到一个回家的理由。无助的时候，别想过回头，每当这个时候，我总能够听到朋友加油。在下好父母，出门好朋友，风雨路上一起走，彼此分担忧和愁。在下好父母，出门好朋友，虽然不经常见面，也总牵挂在心头。在下好父母，出门好朋友，朋友就是那壶酒，年头越久越上头。在下好父母，出门好朋友，不管艰难和海难。

0: 想家的时候，姐姐就叫愁，最终找不到一个回家的理由。无助的时候，别想过回头。每当这个时候，我总能够听到朋友加油，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风雨路上一起走，是分担又何愁？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虽然不经常见面，也都牵挂在心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朋友就是那壶酒，年头越久越上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不管天南和海北，你我都是好朋友。
1: 对，出门还得靠朋友。
0: 好嘞。
2: 哎呀，不错哈。这个配乐差了点，但是小张唱的还是不错。
3: 对，这歌很喜庆，给我小张张哥点赞啊！
2: 拜拜，
3: 拜拜喽！
0: 啊，
3: 嗯，
2: 这样人都不参加我们。
3: 接下来的是我宋大哥，
2: 宋大哥你好，
3: 你好，宋大哥。
4: 哎，小明海乐
3: ，你们好。
4: 上午好，
3: 上午好，叫啥都行，没事儿了，宋大哥。
2: 对，
3: 叫啥都开心。
4: 一着急就那什么了。
2: 说的不会话了哈。
3: 今天唱啥歌啊？
2: 嗯，
4: 唱一首这歌，你俩指定没听过
3: 啊。
4: 延安大娘听过吧？
2: 没有，
3: 真没听过。这
2: 考住了，这
3: 是真没听过
2: 啊！问到知识盲区了，嗯、
3: 确实没听过。
2: 厉害，嗯，
3: 开唱，
4: 那我就唱啊，
2: 自己啊唱。
4: 给同学的歌友们点赞啊！
3: 好，谢谢，
4: 全部点赞。

我的房子啊，大海一只袅袅的航，看着花篮的花儿香，我

也放心心希望。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传来的油膏，大海喷嚏滴着香，夕阳头山淡淡，盛开的地方，盛开的地方。

0: 我宋大哥唱的就是杠杠的，
1: 我这就
0: 压轴好戏。给我宋大哥点赞啊、哦！
2: 谢谢，
0: 好嘞，那我们说声再会，拜拜啦，
1: 拜拜啦，宋大哥，再见。
0: 你看宋大哥这歌唱的，
1: 人家这
0: 太敞亮了，
1: 对，艺人啊，
0: 艺人，那我准备当他经纪人，
1: 行，
0: 是不是可以？
1: 可以，可以，嗯、
0: 明天我就跟着那个
1: 宋大
0: 哥了。嗯、我还得出趟门
1: 儿，是黑龙江的，人黑龙江的，节目咋整啊？
0: 你自己来呗，我都当人经纪人了。
1: 那我就给当我当他拎包的
0: 副经纪人，
1: 我当副经纪人。
0: 咱俩节目也不干
1: 了，节目干啥了呢？还就谁出名，我们就给谁当经纪名，经纪人。
0: 经纪名，你今天跟宋大哥有一拼，宋大哥小明海乐，小明海乐。嗯，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1: 嗯，真快，这
0: 没来的朋友还有正在等候的朋友，说我不敢打电话的朋友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哦。
1: 对对对，
0: 嗯，啥事儿没有，
1: 嗯，
0: 就是玩。
1: 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级，终审时效，感谢您的收听，
0: 明天我们9点整不见不散吧。
1: 再见，
0: 拜拜了。
3: 我叫陈树，是长春老年大学最年长的学员。
4: 我叫陈丽红，是老爸的同班同学。
3: 我俩是同桌。
4: 老爸爱唱歌，
3: 女儿风雨不陪着我。
5: 陈老的梦想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表扬99岁的好学生陈树。
3: 为你的雪莲花啊，为你开放。
6: 吉林经济广播彩虹老年乐学中心帮您完成大学梦，梦想成真，你来吧，你来吧。
7: 一座老城，一世回忆。一座城的文化，并非看它鳞次栉比的楼宇满街，而是它内在的文化渊源和风土人情。行走长春老街旧巷，探访乡音乡情，聆听老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1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1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1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1: 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不虚方。
1: 国家专利不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禄无厌，
4: 寿无疆，
5: 天无下日，
6: 身强体健，
7: 百岁当千日。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您好，
9: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老师。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它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的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那今天节目开始呢，我非常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啊，叫天无一月雨，人无一世穷，山无四季清，命无一辈苦。啊，天无一日雨，就是这天呐，老天爷不可能说下一个月的雨，是不是？你下一个月雨不下涝了吗？人无一世穷啊，谁也不能穷一辈子，是不是啊？哎，另外呢，山无四季清，这个山呢不可能一年四季常清啊。命无一辈苦，我想用咱们患者的话，把这句话呢诠释一下。你看，咱们有很多患者呀。打来热线说，自打有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的苦日子就到头了。哎，就是命无一辈苦嘛，的确如此啊。比方说呢，在天花疫苗没研究出来之前，这个天花病啊，让很多人是痛苦不堪。那多少人因为这个天花丢掉了性命？但是天花疫苗研发成功之后，天花这个病就

绝迹了。那现在你看咱们有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啊，有一些心脏问题啊，有的三高问题啊，有的胃肠不好，有的老慢支气管炎，有的风湿骨病等等等等等等啊，整天呢不是吃药就是打针，再不就是去医院的路上。日子到头了呢，因为呀，我帮大家伙找到了病根。啥是病根啊？犯病啊都是从虚而生，哎，阴虚阳虚，气虚血虚。大家注意啊，这四虚啊它一定是同时存在的，不是单独的一种啊。那有的朋友说，那我阴虚我就滋阴吧，啊，我阳虚呢我就扶阳啊，我气虚呢我就补气，血虚啊我就补血。但是我告诉大家，单独补哪一个绝对是治不好病的，咱们必须要做到四虚同补才行啊。而且这个四虚就是老慢病久治不愈的根源所在，所以我们这个高端的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能够让大家摆脱痛苦啊，不让你苦下去了。可能还有很多咱们新的朋友啊，不知道什么是原研药，但是大家要记住一句话就行。原研药啊，就是说它有效的这个药物成分的含量是最高的啊，它的配方呢是最牛的，它用药用的呢一定是最好的，当然它的成本价格肯定也是最高的。你看很多人呢都想呢花高价买一些国外进口的原研药啊，为啥花高价呀？因为效果好啊，是不是啊？当然也有仿制药，但是仿制药的效果跟这个原研药来比较的话，那就是天地之别呀。所以我经常讲原研药啊，它的药效呢顶普通药的药效的120倍，就说你吃一粒就相当于吃普通药物吃120粒了啊。尤其呢最近我经常提到的这个叫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更是可遇不可求的中药当中的至尊。医者不真药，如将不识兵啊。那了解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上山采药是我老孙的第二职业。俗话讲啊，深山出好药，越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啊，它越有灵药的存在。那清江方山脉啊，是各种灵药的栖息之地，那也是我当年得到这个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它地处北纬30度，北纬30度啊是地球最神秘的一个纬度，这些世界上的奇事奇物都发生在北纬30度。所以我这么多年来啊一直就在清江方山脉寻找着灵药啊，包括我带着我的助手啊，还有一些中药研究所的古生物研究院的同志，我们经常是一同进山呢。一般到当地之后啊，我们要先沐浴更衣才能进山。那上了年头的一些药啊，它是有灵性的啊，它那个种感知性是非常强的，甚至说有的药可能都有点狡猾了。所以我们每次啊上山之前都得先沐浴更衣啊，然后还得泡一些这个草药浴啊，包括进山之前的头一个月啊，甚至连荤腥都不能吃，荤菜的气味啊容易对草药有所伤害啊，这是采药的规矩。因为我们如果吃这些荤腥的东西啊，你呼出来那个气息就会被这些植物呢过早的发现，可能就找不到它了。那次我们进山呢，一直走了5天的时间。其实进山它是有规矩的，我们一行人一定是要以那种小分队的形式出发，而且这人数呢必须得是双数，8个人、10个人啊，这得双数才行啊。而且进山的时间呢，这个也有要求，最多是不能超过7天的，就是7天啊，你不管走到哪儿，一定得回来，得撤回来。为什么呢？啊，就是为了安全吧。那次我们走了5天的时间啊，本计划是再往前走一段，

要是没发现有啥好东西、好药材，我们就得往回返了。但是事情呢，就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那天走到中午的时候呢，突然间呢，天降瓢泼大雨，啊，那个森林当中视线非常不好，而且那个山路泥泞，异常难走。给我们带路的呢，是一位65岁的老药农啊，他在山里行走的经验已经超过50年了，就他十几岁自己就进山采药啊，所以特别有经验。当时啊，这个老药农就跟我们讲，距离我们当时所在那个山脚下2公里啊，应该有一个大的山洞啊，这个山洞可以避雨，就建议我们赶紧的往那儿赶吧。当时我们一听也没啥更好的办法，瓢泼大雨，你说怎么办呢？啊，只能跟着这个老药农就往这个山洞里边赶。等到了洞口，这个药农啊冲我们摆手说，进山洞之前啊得心怀感恩之心呐、啊。而且这个洞啊，无论外边下多大的雨，这个洞口呢它都不积水，可以让上山采药打猎的人呢有个休息之处。而且这个洞的附近呢，经常有很多鸟类都喜欢在这个洞里洞外来回盘旋出没。那么在我们的队伍当中啊，有这么一位同事啊，他是一位地理气象学家。他看了这个洞里的结构之后呢，就跟我们讲啊，说这个洞呢有可能洞底儿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的，而且很可能有地下河相通。这个河水少的时候呢，空间就大，当有风吹过来，哎，就出现所谓的龙吟之声了。他说为什么外头下那么大雨，它里边不积水呢？可能啊，是因为有非常好的一个水循环系统啊，就下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能够容纳这些雨水啊，包括吸引动物来饮水啊。其实所有这些现象呢，咱们都可以通过科学的角度做出解释的。我们边躲雨边听他讲这些这个知识啊，可就在这时啊，我们有一个工作人员惊讶的对我说，孙老师你快看，这长了一棵小何首乌。哎，等我们过去一看一瞅，真是一株非常小的一棵小的何首乌的这个嫩叶，那个枝叶还非常嫩啊，看这个年份呢、啊、应该还不到一年。那当时我看到这个情况啊，我就感觉特别蹊跷。叫为啥呢？因为何首乌啊，它一般是不会长在一个山洞里边的，你这个地方它一点阳光都没有啊，所以它不适合它生存。当时我就跟这几个队员说，我说既然它年份还这么小，而且你看这个地方呢还不适合它生长，那咱们一起动动手吧，给它搬搬家吧，啊，就想把它挪到一个洞外的一个更好的地方，能够让它自然去生长啊。就这样呢，大家就开始动手，就开始挖了。哎呀，这一挖可了不得了，当我们把这块地都挖开之后，所有人都惊呆了。挖出来的这个首乌啊，据当时我的目测啊，它的主干就得有40厘米高，重量呢目测也得有5斤多，就它的整个的根部啊非常饱满，然后用这个雨水给它冲刷洗净之后，哎，当时我的心里边啊咯噔一下子。从这个首乌的外表上来看啊，包括它的根须，这个首乌啊是那种白里边还微微带着一点红润的那种颜色，看起来就是叫红白相间，并且像一个人那个形状。这个时候我旁边的工作人员跟我讲，他说，孙老师你看这是不是你一直要找的那个呀？我一看，可不是吗，可不是吗，我赶紧呢，我脱下我的外套，就把这个何首乌啊给绑在胸前，抱得严严实实的啊。这个时候呢雨也小了，我说我们赶紧下山啊。我永远永远记得那一天，那一天呢是1999年9月3日下午5点18分，当然我永远也会记得那个山洞啊。后来等我们下山之后呢，这个无比珍贵的雌雄同体的何首乌啊就被立即安排到了古生物研究院进行了妥善的保护。等我们再次把它拿到动植物研究院之后呢，就开始给它正式做鉴定了啊。鉴定的结果是，它是一个42厘米重 3.76 公斤300年生

0: 的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啊。那这个就是天大的好宝贝啊，包括咱们大侠啊，你们现在用到的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里边的那个何首乌，都是这一株三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通过中药克隆技术培育出来的。那这样的百年人形何首乌，它对阴阳气血四虚通补到底有哪些神奇之处啊？这也是我为什么我着急呀、让大家伙呢能够早日用上国家专利补序方的原因所在。因为它确实是创造奇迹的药啊，它是救命的药啊，不光连常见的老慢病和一体多病它依然有这样的效果。那也只有这样的药才能够被称为叫补虚第一方吧。我老孙从医近40年了，我专门研究补四虚啊，我所有的药材都用过了，我方子见过成千上万了。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绝对绝对是万里挑一的啊，它是真正能够实现四虚同补的。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你单独补过气血的，你单独调过阴阳的，你呀、都不如咱们四个一起补，咱们四个一起调啊。我们轻症小病就一副药，我们重病大病那三副药保证给你解决。而且咱们现在国家专利补虚方已经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哎，你只管补四虚，国家医保给你花钱报销了。农村的朋友呢可以凭着咱们新农合的医疗本，咱们城市的朋友呢也可以凭着你的这个职工医保本啊，这个居民医保本直接就购买。那报上名的朋友呢，哎，您凭着这个参保证明呢就可以享受到最低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但是每个地区每天仅限20个名额啊。当然我们有很多老朋友了，之前是买过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那个时候就没有纳入医保啊，所以这样的朋友怎么办呢？没关系，同样您也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退钱的这个政策啊。您这个三副药啊算下来就能退大概13000多块钱吧。那报名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400-690-1677。好，我看到导播跟我示意咱们直播间的热线已经爆满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

0: 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电话了啊，哎，
3: 刚才接电话的人让我再等等，这不是，我都等了都快半个来小时了才给我
2: 等那么长时间啊。啊，久等了。借您这话吧，我跟大家伙说一下啊，咱们每天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有好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就把这电话打进直播间的排队，所以说别着急。哎，如果说咱们栏目当中实在是没给您接上，那怎么办呢？在下节目之后呢，这个我会给大家给打回去啊，咱们都能让大家伙看上病啊。所以有什么问题呢，到时候您再跟我说，也赶趟也来得及，好不好？哎，你记着咱们那电话就行啊。哎
3: 哎，好，
2: 哎，
3: 来，老师，
2: 哎，
3: 我就是个性子急的人，我认准了好的吧，我就想马上要和您通电话。
2: 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2: 啊，石家庄的啊。
3: 嗯，等一下老师啊，我这儿怕忘了我想说的话，我都写在那个纸上，现在记忆力也不好
2: 啊。那你就把那纸条找出来。
3: 您等一下，我戴上我的这老花镜吧，也可以。
2: 写纸上了，这是好习惯，我也希望大家呢，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是不是啊？咱写下来多好啊，是不是啊？哎，
3: 对，
2: 嗯，
3: 就是老师，首先吧，我很想感谢您能来到我身边啊。嗯，怎么说呢？每天给我们带来健康知识。
2: 嗯，
3: 我会跟着您的脚步吧，一直到获得健康。
2: 首先您说的这个呀，您真是这个太过奖了。我觉得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有术业有专攻，先知而先得，后知而后觉啊。
3: 这不是我那个有三个事儿吗？我想跟您说一说。
2: 哪三个事儿啊？
3: 我现在已经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了。
2: 啊，用上了啊，哎，
3: 用了很不错。
2: 嗯。
3: 我这人子吧，就是怎么说呢，人的性子吧不好，干啥事儿都爱着急，这不是，我就主要是肝不好。
2: 哎，其实啊，你看这个急性的人呐，没有一个肝是好的。
3: 哎，我这，你像我这手和脸都发黄。
2: 是吗？啊，多长时间了？您这个情况啊？
3: 嗯，这个情况有五六年了。
2: 啊，这么长时间了啊。
3: 嗯，然后场外您的学生小高特别的好，那还特有耐性。
2: 是的，是的啊。
3: 一直怎么指导我用那个药，注意事项。
2: 对，
3: 嗯，我用到今天11天了。
2: 啊，
3: 你像我这眼睛好多了，
2: 眼睛好多了，
3: 感觉到，对，
2: 哦，
3: 不那么干了，嘴呢也不那么苦了。
2: 哎，那见效了啊。嗯，
3: 最主要的事是给我解决的挺好。
2: 嗯，
3: 就是腿不抽筋了。
2: 哎，
3: 我没吃这药的时候啊，可以这么说，天天这腿抽筋。
2: 嗯，
3: 抽的吧，夜里睡不好。我就吃安眠药，最近呢一周吧，一片安眠药我都没吃
2: 啊。就是您打吃了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吃了11天，最近这一周啊，
3: 哎，
2: 就没吃安眠药也能睡着了，是这样吗？
3: 我能，就这样我能睡好几好。
2: 为什么您的腿还抽筋不这样？
3: 现在不抽了，
2: 不抽了，是不是？
3: 彻底都不抽了。
2: 也太好了，太好了啊。嗯，
3: 这不是我认为那个说是腿抽筋缺钙，
2: 嗯，
3: 哎，是个大谎言，我补了
2: 是个大谎言。
3: 哎，补了3年的钙片，腿抽筋的问题一点没见好。
2: 哦，
3: 后来这不是还变本加厉。
2: 嗯，
3: 您像我吃了11天的补虚方啊，
2: 嗯，
3: 治好了我的腿抽筋了。
2: 对，
3: 我总结了，老年人腿抽筋就是四虚造成的。
2: 没错。嗯，
3: 哎，想不抽筋吧，必须补四虚。
2: 哎，您说的太对了。其实很多人呢，这个腿抽筋儿啊，就知道补钙，可是您补来补去不见好，根本原因是啥呀？还是没找准病根儿。这抽筋儿啊，就是你经络里边的气血过不去了，筋得不到气血的滋养，它自然就，哦，就补钙。你不管你是打钙针吃钙片是不是？你经络不通，你这气血这个不补上来，你根本问题就没解决呀。所以你看，你回头看啊，你现在咱们就仅仅11天的时间，咱们四虚一起补啊，这样呢气血足一些了，经络通开一点了，你抽筋是不是自然就好一些了？睡眠也跟着改善了。

0: 这就是对症用药的效果呀。哎，
1: 对，
0: 嗯，
1: 这药用的效果确实挺好。可以这么说，我活了75年吧，见过最好使用的药。嗯，第二件就是我还有老年性的那个泪腺萎缩和玻璃体混浊，这眼睛干涩，老是感觉吧，眼里有东西。
0: 嗯
1: 嗯，还火烧火燎的，怕风怕光。
0: 嗯，对。
1: 你想看一会儿电视就是酸胀流眼泪。
0: 嗯，
1: 5年都没有看过电视了。哎，这些问题吧，可以说11天这补虚方啊都给我解决了。
0: 嗯，
1: 哎，我还排的4天给小高了。
0: 嗯，
1: 我你想我现在打哈欠能打出眼泪了。我昨天看电视啊，
0: 嗯，
1: 看那个习主席给优秀的党员发奖牌。当时我看到哦，就忘了这眼睛了。
0: 你眼睛难受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难受是不是这样？哦，
1: 而且我看得特别的清楚，
0: 特别清楚。嗯，
1: 哎，这药太好了。
0: 嗯，
1: 怎么说，有眼病的、睡不好觉的、缺钙、腿爱抽筋的同志啊，你们一定要吃上这个药，吃上吧，可以说就好了。
0: 哎。咱们说了2件事，您三件事，还有第三件事是什么事啊？您再说一下。
1: 对对对，我当时是用那个医保买了一副药，我报了65%
0: 啊，
1: 我自己不是拿了35%的钱。
0: 对对对对，
1: 我今天想再买2副。
0: 嗯，
1: 我就想请问一下孙主任，是不是能按80%医保给报销？
0: 可以，累计3副药呢，咱们就按照80%这个比例报销啊。那你报名的时候呢？
1: 嗯，
0: 一定跟咱们工作人员呢，把之前买过那个一副药已经报过一次那事儿，把它说清楚就行啊。他们自然会给你累积在一起算，你放心吧啊。这个你赶紧这个跟咱们场外电话联系，这个名额要抓紧才行啊。
1: 哎呀，孙主任，您惜普度众生，智德福寿慧根，
0: 嗯，
1: 万事吉祥无忧。我就说到这里。
0: 哎，好，也非常感谢老人家啊。好的，再见，再见啊。
1: 嗯，
0: 好的，好的。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补虚第一方。8677，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4: 哎呀，孙老师啊，太兴奋了，真的。
0: 嗯。
4: 能跟您通上话呀，真的太好了。我就不跟您客气啊。
0: 哎，您别客气啊，别客气。
4: 啊、
0: 哎，
4: 您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0: 这话怎讲啊？
4: 我这身上呢有几个怪病，哎呀、
0: 嗯，
4: 去过好多医院了，医生都说没有办法，只能手术。我想求求您了，给想想办法。
0: 那您别急啊，您和我说说。你看我行医也是将近40年了。这个怪病啊我见过很多啊，你把你的情况讲一讲。
4: 嗯，行，我跟你说啊，我是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
0: 嗯，
4: 心脏不好，失眠，便秘，高血压。
0: 嗯，
4: 但我呢最想问您的是，就是我身上啊老是长东西啊，什么

0: 囊肿啊、结节啊、脂肪瘤啊，哎呀，说出来别人都不信。
1: 嗯，
0: 加一块儿呢，有几十个上百的那种，而
1: 且感觉什么症状？
0: 身上就觉得这个身子特别累呀、啊，乏沉。
1: 哦，
0: 嗯，我还有风湿。哎呀，你说一到这个下雨阴天呐、啊，那个骨头尖儿啊，那骨头缝里啊，都是疼的。
1: 啊，关节疼。
0: 啊，我还有救没救啊？
1: 当然有救啊，那咋没救啊？你这些病啊，只要咱们把这个四虚啊给它补好了，你都能治，都能好的。而且你这些情况也谈不上是什么怪病啊。
0: 嗯、
1: 那有的人为什么就是说像您这样就爱长东西啊？其实就是因为阴阳气血的亏虚，就你身上的这个什么湿浊呀、垃圾呀太多了啊，从头到脚，你像什么血管里的斑块啊，肝脏里的囊肿。甲状腺里边的结节啊，前列腺的增生，这个肺结节啊，肠道的息肉，反正全身各处啊长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那么现代医学呢，给这些病各起各的名，但是其实它病根呢就是一个病根，就是四虚造成你体内的这种痰湿湿浊太多了，说白了就是垃圾太多了啊，这些垃圾呢你没排出去啊。那我们身体里边长的这些东西啊，其实呢就可以通过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把它们逐个的化掉，并且呢把它排出体外去啊，包括你体内的这个寒湿之邪呀、啊、哎，寒湿大啊，所以呢你看你就有了这个风湿骨病嘛，是不是啊，你的骨头解疼往里边钻风。那寒邪多呀，当然心脏也不好了，心阳不振啊，出现了气短胸闷心绞痛等等啊，那么湿气呢重，你的身体里边容易长各种东西。就说你说的这些怪病啊啊，我给你治病呢，根本不用说你盯着那些什么囊肿结节这个挨个去治，你只要把这个四虚都补上了，把这个气血阴阳咱们把它补足了，你身体自己啊就有能力啊把这些这个湿浊之物呢把它排出去了啊，那这些肿块结节啊什么息肉肌瘤啊，慢慢就把它挨个给化掉了啊，包括你的风湿的那种疼痛它也能跟着减轻的啊，像你的心脏啊、血压呀、失眠呢、便秘这些毛病也都能一起好起来啊，这就是四虚同补一体多病，我们要一起调的这个好处。哎，就不用你一个病一个病挨个治，那一张方呢就把你所有的病根啊都给解决了，您听明白了吧？
0: 啊、嗯，你明白了，那太好了，
1: 哎、
0: 孙老师啊。
1: 嗯嗯。
0: 哎呀，我就是你听您讲这个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1: 嗯。
0: 啊，我就听着很有道理，我自己也总结了。
1: 嗯。
0: 我这么多年呢，也没治好个病啊，手术啦，什么激素药啦、止痛药啦、
1: 嗯，
0: 你说这不都一样了吗？
1: 就是你治疗的太片面了，没有强调整体、
0: 啊。
1: 我们中医治病就是整体观念，辩证施治嘛，人就本身就是个整体。
0: 对，
1: 对，
0: 我就是觉得这些治疗嘛，就是比较片面嘛、
1: 嗯、
0: 啊！你反正我这个身上东西太多了，手术呢也做不过来，激素啊和止疼片啊吃的我胃也疼，我也都不敢吃，
1: 都不敢吃了，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大家伙治病呢，咱们不能光看某一个症状，我们人是整体，其实你生病啊，就是整体上生病了，而且这个四虚啊，阴阳气血它是共存的，那我们体内的这些垃圾啊、毒素啊、这些浊物啊、浊气啊、浊水啊，在我们身体里边呢啊，它是到处走的啊，所以我们必须得把它们得连根拔除才行。那被列为国字一号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正是大补四虚，那你阴阳气血足了，正气一定是旺盛了啊，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们打个比方，这个正气像啥呢？像渔网一样，对吧？网眼越细啊，越密，我们一网下去，它指定是没有什么漏网之鱼，对不对？我们就这一网打尽了，把什么垃圾、毒素、油脂、斑块、结节、息肉，是吧？细菌、病毒全部一网打尽。哎，之后呢，我们把它排出体外。以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之前做的八期临床来看，就您这个情况啊。那三副药就能全面的解决啊，让您的这个疾病都治好了啊，你的各项这个五脏六腑的功能恢复了，而且能够做到啊，你停药之后绝不反复，这就是你补足四虚之后 所带来的好处。
0: 好的好的，孙老师，我相信你，我也想用这个医保买这个药，是不是买三副药的话还可以报销80%啊？
1: 是的啊，你这个直接用医保本直接买就行。你的情况啊，你想好的快啊，头一副药的时候呢，咱们按照早中晚各一次来服用。
0: 嗯，好的好的，
1: 对对对，
0: 我记住了，那我现在就去报名。
1: 对，赶紧报名，
0: 谢谢
1: 啊，400的电话不知道吗？
0: 啊，
1: 赶紧打啊。
0: 嗯，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啊。
0: 再见，嗯。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你好。
3: 哎，你好，苏大夫。
1: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是沈阳大东的。
1: 哎，你好，你好。嗯，
3: 今年的74岁了。
1: 嗯。
3: 我这一副药啊用完了。
1: 啊，用完了。
3: 你说往后还得要用几副药。
1: 这位老哥呀，您什么情况，你把您情况给我介绍一下好吧。
3: 哎，好的好的。
1: 哎，
3: 我是那个脑出血后遗症，22年呢犯过一回，不太严重。
1: 嗯。
3: 去年夏天又犯了一回。啊，这次就严重了。
1: 嗯。
3: 从出院到现在啊，我是一直抗着吃抗着拉。
1: 嗯。
3: 胳膊腿儿都不能动，
1: 嗯，
3: 一摸一点肉馅都没有，就跟不是自己的肉似的，
1: 嗯，
3: 冰凉冰凉的，
1: 嗯，
3: 哎，我这偏瘫吧，还跟别人不一样，
1: 咋不一样啊？
3: 我是又麻又硬，
1: 嗯，
3: 一碰就钻心的疼，
1: 钻心的疼啊，
3: 啊，平时你说老伴儿，
1: 嗯，
3: 帮我擦擦身子啊，
1: 嗯，
3: 哪怕我轻轻搭上毛巾，
1: 嗯，
3: 沾一点点水，
1: 嗯。
3: 哎，我都疼的浑身直抽抽，受不了，
1: 受不了，
3: 跟这个镇上刀割似的。
1: 哦哦，
3: 我这胳膊呢，整条腿的肌肉啊，
1: 嗯，
3: 也都有点萎缩发硬了。
1: 啊，是这样啊啊。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呀，你当时出血的部位应该是丘脑，你大脑处理疼痛的这个神经错乱了啊，出现了我们叫中枢敏化的这样一种现象。
3: 哎，苏大夫太厉害了。
1: 嗯，
3: 我确实是丘脑出血，而且呢还排便费劲儿，这胃里也堵得慌。
1: 嗯嗯，
3: 吃点东西就胀得难受。
1: 嗯，
3: 大便呢也不行，3-4天也下不来。哎，实在没办法用开塞露。
1: 用开塞露。嗯，
3: 用完之后吧，有时候控制不好，
1: 嗯，
3: 基本上拉了一裤子。
1: 哟呵，
3: 还得让老伴收拾。
1: 嗯嗯。
3: 哎，说实话，你说刚强了一辈子哈，
1: 嗯，
3: 让人这么伺候，我真是心里过意不去。但是那个哈，
1: 嗯，
3: 我真的给你竖个大拇指。
1: 那为什么呢？
3: 你这个补虚派第一人，
1: 哎，
3: 不是白叫的。
1: 哦，
3: 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3: 我用上也就10多天功夫吧，我就感觉这胃肠，
1: 嗯，
3: 开始咕噜咕噜放屁了。
1: 啊，开始排气的，排气特别多，
3: 挺臭。
1: 哦哦，
3: 你别看臭啊，我这胃啊好多了，不那么胀得慌了。
1: 对，你气放出去的，它就不胀得慌了呗。
3: 是啊，
1: 嗯，
3: 吃饭也有点胃口了，
1: 嗯，
3: 然后就是排便的，
1: 嗯，
3: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种通畅的感觉哈，就不怕你笑话实在啊，
1: 嗯嗯，
3: 就那几天啊，我排大便，
1: 嗯，
3: 一天就能排2-3回
1: 啊，一天排那么多呀。
3: 每天加起来都有这个一小盆儿，
1: 哎呦，
3: 而且那色儿啊，颜色啊，都是黑的。
1: 其实你这也没啥可笑话的，这好事儿啊，好事儿啊。咱们中医讲啊，得胃气者生，无胃气则亡啊。哎，你不胀肚子了，想吃饭了，能排便了，胃口好了，因为你胃气上来了。胃气一上来，咱们整个身的这个气机啊，都能调动起来了。慢慢，我们各个器官就能自主正常的工作了，这好事儿，非常好。
3: 是。
1: 哎，

0: 真是做梦都没想到，
1: 做梦都没想到，是不是？
0: 我那躺一年了，
1: 嗯，
0: 说心里话，死的心都有了。
1: 哎呀哈，啊，
0: 哪能想还能这样啊？
1: 嗯，
0: 你说后背啊、屁股上，以前长褥疮那个地方哈，
1: 嗯，
0: 现在也都长平了，也封口了
1: 啊，封上口了啊，很好，少遭罪了，是不是啊？哎，
0: 是是，
1: 嗯，
0: 求硬是要一周，我老伴儿哈。我这手脚啊，就是说有点比以前热乎了。
1: 嗯，
0: 以前这大腿的肉啊，跟个死疙瘩似的。
1: 嗯，
0: 这回也软乎了。而且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
1: 嗯，
0: 不疼了，
1: 不疼了。哎
0: 哎，不招那个罪了。
1: 嗯，
0: 但是又不怕你笑话啊。
1: 嗯，
0: 我老伴给我擦身上。
1: 啊，
0: 这回也敢使点劲擦了。
1: 敢使点劲儿了，不那么疼了就能、
0: 啊、
1: 能能使点劲儿呗。
0: 这一擦呀，这出来了一层春。
1: 哎，那你是挺长时间没洗澡了吧？
0: 可不是呗，那、
1: 嗯、
0: 这不敢碰，一碰就疼啊。
1: 嗯嗯，
0: 你说这犯病了一年多，又是疼又是褥疮的啊。
1: 嗯，
0: 也不敢擦呀，
1: 不敢擦。哎，
0: 结果这一擦完了，我老伴儿还笑话我呢。
1: 你笑你啥呀？
0: 你这身上这二斤春能出个二斤春，能上二亩地了。
1: 啊，
0: 擦完这身上别提了，多轻快了！
1: 哎，可不是、啊。
0: 而且我现在吧，能自己在炕上坐着，
1: 嗯，
0: 还能自个一点点撑到炕沿上。
1: 哎，
0: 别人扶着我呢，还能站起来，
1: 嗯，
0: 在地下站一会儿，哎，能恢复成这样，我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孙大夫。
1: 哎，您这个太客气了。我一直讲啊，一物降一物，啊，世间有一病，一定有一方。那咱国家专利补虚方不就是专门治您这种大病重病的吗？所以您不用感谢我啊！哎，
0: 哎，是是是，
1: 嗯，
0: 哎呀，这补虚方治脑病就是一绝。
1: 哎，
0: 我这几年用的哈，所有药都赶不上这几天用的效果好。
1: 嗯，
0: 我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1: 哦，
0: 血压药呢，也就剩半片那个贝塔洛克了。
1: 哦哦，
0: 我都想好了，孙大夫。
1: 嗯。
0: 你说让我吃几副，我就吃几副。
1: 哎，也特别感谢啊，您这个对我的信任啊。咱们讲这个高血压也好，脑出血也好，其实它的病根不就是四虚吗？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你补四虚之后啊，我们气足血不凝了。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我根据您的情况啊，我建议啊，你呢就照着三副药吃就行啊，然后咱们再配合一些功能锻炼，最后啊，如果说达不到80%的这种功能恢复啊，那您花的钱呢，我都100%退给你。你看这样好不好？给您做这样一个承诺、
0: 哎、
1: 啊，这样你心里就有底了，是不是啊？有信心了。
0: 哎，孙大夫，
1: 嗯嗯。
0: 就恢复到现在这样，我都很满足了。
1: 那现在才哪儿到哪儿啊？你会恢复得更好的啊！哎，
0: 那我就用这个医保本哈，
1: 嗯，
0: 再买三副。
1: 对，再买三副。那就这样吧，您赶紧去这个报名去啊！我也希望接下来，能够再次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好不好，老哥？再见了啊！哎，
0: 哎，谢谢孙大夫，
1: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1677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金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 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好，欢迎你啊。
4: 哎，您好，哎，谢谢导播啊，还真的给我接进来了。
1: 嗯、
4: 哎，孙主任您好啊。
1: 哎，你好，你好啊。
4: 哎，孙主任，
1: 哎，
4: 这个13440块钱呢，昨天我收到了。
1: 啊，收到了。
4: 你说话真是啊，真是算话啊、
1: 嗯，
4: 太谢谢你们了。
1: 对，你那个收到那13440块钱呢，那就是您之前买的三副药退回来的钱，咱们收到就好、
4: 嗯、
1: 啊。其实你不用感谢我，应该感谢咱们国家政策好。感谢这个医保中心的支持，哎，不用感谢我啊，哎，
4: 感谢都感谢、
1: 嗯，
4: 我更应该感谢孙主任，您研发的这么好的药，
1: 嗯，
4: 我的病啊都好了啊，
1: 病治好了，我能理解，你说这个又回到第二春，啥意思啊？
4: 哎呀，你看我为啥这么说啊？
1: 嗯，
4: 你看我一样一样跟你说啊，
1: 哎，
4: 我呀今年53岁了，
1: 53岁、啊，
4: 我高血压都20来年了，
1: 嗯。
4: 而且一直这个降压药是左换右换啊，就是换老鼻子了。
1: 哎，
4: 你看我们在一起打麻将的那个刘姐，她也是高血压
1: 啊，她
4: 得过心梗
1: 啊。
4: 然后呢，她就是吃这个药吃好的，然后她那个降压药啊，她一片都不吃了。
1: 啊，
4: 而且看起来啊，看她好像越来越年轻了。有一天我就问她啊，
1: 嗯，
4: 最近是不是去美容院了呀？
1: 嗯。
4: 他说我都快60岁的人了，我还花那个钱呢。
1: 嗯，
4: 他说我呀是吃这个补虚方了、
1: 哦。
4: 他说这个药里边有这个组合车。
1: 对。
4: 他说这女人呢必须得吃这个组合车才能不老不生病。所以说我今天这个病能好啊，我也特别感谢刘姐当时说了这句话。嗯，他说女人这辈子如果不吃上一回这个组合车啊，
1: 嗯，
4: 他说都哎呦往来世上走一回。哎，我当时我真的啊，我是一咬牙啊，我都买了3副药。对，哎，真好使，你别说啊，
1: 啊，
4: 我吃上当天啊，我都感觉睡眠就改善了。
1: 嗯，
4: 我之前啊，我这一天我也就是睡4个小时的这个觉。
1: 嗯，
4: 吃完这个药当天我就睡了7个多小时。
1: 有提高这么多呀？
4: 对，而且我都是一直到现在我都是这样，倒头就能睡，而且睡醒以后特别解乏，就这样。
1: 就感觉这个睡得特踏实、特别解乏，是不是、啊、
4: 哎，对对对、
1: 嗯、
4: 就是这样。
1: 嗯，
4: 应该是吃了有大概3-4天那样吧，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
1: 嗯，
4: 场外的那个小大夫啊，他就告诉我，他说让我一天测2遍血压，他说如果你高压低于110啊，低压低于70，他说你就按要求就减这个降压药。
1: 哦，对对对。
4: 我应该是不到20天吧，
1: 嗯，
4: 我吃这个啊降压药，我就慢慢减的都减完了。
1: 啊，20天就减停了，是不是啊？
4: 对，
1: 挺好。
4: 嗯，
1: 现在血压情况不还是很正常吗？
4: 哎，特别好，现在特别平稳。
1: 啊、哎，挺好，挺好、
4: 嗯、
1: 啊！您接着讲，接着讲啊，嗯。
4: 然后我心脏吧，我是怎么着？我是心肌缺血，然后心律不齐。
1: 嗯。
4: 我打麻将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都不能紧张啊，我只要一紧张，我的心呐、啊，忽悠的都那种。乱跳，
1: 嗯，
4: 有的时候还有那种压气的感觉。
1: 哦，
4: 我心脏应该是吃了有1副药吧，那样就感觉彻底好了啊。你都不管是平时累着我，或者有点激动啊，什么生气什么的，哎，都不像以前、
1: 嗯、
4: 不行这些东西。现在都是没什么感觉。
1: 嗯，很好。
4: 而且明显都感觉他这个 这个心呢跳得特别有劲儿。
1: 嗯，那就是说你这个心脏供血呀、啊，包括心脏的跳动的节律啊，射血分数什么的，应该都提高上来了啊。
4: 哎，对，是、
1: 嗯、
4: 你看，我是上个月27号我去做了一个体检，
1: 嗯，
4: 当时血压、血脂还有尿酸都正常，而且最主要的是我这个心脏供血很好。
1: 啊、
4: 嗯，你看我之前不是高血压年头也是挺长嘛，然后心脏还有点那个肥厚，
1: 啊、
4: 有点大。哎，这回都正常了，都不大了还。
1: 哎、哦、呀，
4: 我都觉得这个药真的太无敌了，太牛了，你知道吧？
1: 哎，太牛了！哎，这也是啊，虚为百病之源呐。你人不虚，他是不得病的。哎，阴阳气血足了，万病从根上就去掉了啊，所以很好啊。嗯，
4: 那个我是怎么着？我今年53了。对，然后我更年期啊，我更年期的时候啊，哎呀，我跟你说，那时候都跟疯子一样，
1: 嗯，
4: 就用我爱人都说的话啊，他说天天都是无理取闹，
1: 嗯，举啊，你这其实更年期啊是一个病态。
4: 然后我吃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第二个月啊，
1: 嗯嗯，
4: 我心里还是想的，我就想你说这个药吧，吃完之后哪儿都挺好，
1: 嗯、
4: 哪儿都挺正常。我看就照镜的时候看自己的这个气色呀、脸色呀、皮肤什么都老好了啊。
1: 嗯，
4: 我当时我想你说他出血了，会不会是宫颈上有什么毛病啊？检查结果出来以后真的让我大吃一惊啊。
1: 嗯，
4: 他说我这是经期血。
1: 嗯，
4: 所以说谢谢这个孙主任啊，谢谢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
1: 哎，非常好，祝贺你啊。其实这个紫河车呀本来就是大补气血的，本来就是填精益髓的好东西啊。就是你气血亏虚了，阴精不足了，那咱现在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呢、
4: 嗯、
1: 把它补上来了啊。你看你在你身上啊，不仅调好了你的高血压啊，包括之前的这个更年期的这个心肌缺血、心悸、心慌、睡眠不好、
4: 嗯、
1: 啊，这些常见的问题都解决了吧，甚至还能帮咱们女性朋友把你亏掉的气血肾精啊给补回来啊，把你提前衰老的机体的机能给它补回来、
4: 嗯谢谢啊、
1: 嗯、
4: 我觉得这个补虚啊就是这个补福气，补虚啊就是补寿命，
1: 没错，
4: 我现在真的太相信这个药能达到的这个效果了。
1: 嗯，
4: 我现在手里呀、啊、还有12天的药，
1: 嗯，
4: 然后那个场外的那个小大夫吧和我说，他说吃完以后可以停药了。
1: 嗯
4: 嗯，我就想听听啊孙主任您的意见。
1: 哦，想听听我的意见，我认为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什么叫治愈啊、
4: 嗯，
1: 治愈就是指你所有不舒服的症状全消失了，再加上各种临床辅助检查指标都正常，那这不就治愈吗？你治愈就停药了，可以停，没问题，可以停啊。
4: 哎，行，
1: 哎，
4: 行，那太好了，太谢谢孙主任了啊。
1: 嗯，好吧，再见啊。
4: 谢谢，哎，好，
1: 嗯，
4: 谢谢您啊。好，再见啊。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纵有名医千百味，不如一剂补虚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 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

0: 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服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1: 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酷的眼神。
0: 也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

0: 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4: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5: 峰，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6: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7: 我是林口爆花，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4: 因为喜欢所以热，
8: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呢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哈，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那现在哈，正在下着一场雨，透过直播间的窗户向外看呢，看到这个雨水啊冲刷到这个玻璃，其实感觉很有意境，尤其听到现在的这样一个背景音乐哈，半山听雨，我觉得很是匹配呢。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初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最富诗意的历法，最有烟火气的故事，爱吉林陪您走过四季，遇见二十四节气。

古人云，白露收残暑，清风趁晚霞。时至白露呢，夏日的燥热已经彻底的褪去了，晚风携着凉意拂面，晨露凝于草木山河，天地之间皆是清透温柔的秋日光景。那在我们吉林的大地上呢，白露是最动人的秋日序章。长白云海渐清，松花湖水渐静，乡野稻田染金，林间清风微凉，暑气藏尽，秋意渐浓，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迎来了属于清秋的澄澈与安然。那今天的爱吉林呢，就让我们伴随着微凉秋风来解锁白露节气的千年文脉，民俗烟火沉浸式的邂逅我们吉林大地的秋日温柔。白露呢，是24节气当中啊这个最具诗意的节气之一，露凝而白，气爽风柔。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白露，来读懂时节更迭的自然智慧。好的，也欢迎大家呢来到佳姐直播间哈。您此时呢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953爱吉林啊，就可以看到我们在视频号上的正在直播的节目，也可以一起来互动哈。现在看到直播间里有荣老师哈，荣老师呢是国家级的茶艺师哈，品茶师。如果大家喜欢茶呢，可以跟荣老师多做交流哈。那今天呢也是我们爱吉林节目呢跟大家来聊聊白露。那么在白露的这个节气适合喝什么样的茶呢，我们也请荣老师哈在直播间跟大家来介绍介绍，讲解讲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能够根据白露的这个节气，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感想感受，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好，在视频号上搜索953爱吉林就可以了。

0: 那老辈人呢常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那这句话呀流传千年的俗语，精准的道尽了白露的气候特质。白露过后呢，昼夜温差骤然拉大，夜间气温快速走低，水汽遇冷凝结成晶莹的白露，那附着在花叶呀、稻田呢还有山野之间啊，白露之名就由此而来了。那在这个最具诗意的节气当中啊，这个白露这节气呢是有三候。那白露有哪三候呢？我们来听一听我们吉林省的民俗专家施立学老师是怎样解读的。
1: 白露啊，是一个富有诗情画意的节气。白天日照一天，晚上一夜下来呀，野外是白茫茫的一片，金枝玉叶呀挂满了草尖，露水呀是集合了大自然的阴阳二气而生的。古人非常重视白露这个节气呀，诗人们呢早在诗中吟诵着白露。北方诗经里就说了，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古人呢有这个饮露水的风俗，比方说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就说了，你喝了韭菜上的露水如何如何，你吃了什么花顶上的露水如何如何，讲得非常透彻。我们看《三国演义》啊，这个王司徒巧使连环计，其中有一个人物叫做貂蝉。有人说呀，王允得到貂蝉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小女孩正在趴在草间饮着露水，喝露水的那就是蝉，所以管它命名为貂蝉。露水的作用太大了，所以汉武帝呢曾经在洛阳造了一个小铜人，这个上边拿有一个牌啊，叫做长露牌。这是白露的故事。白露时节呀也有三候。第一候呢就是鸿雁来，从北往南来，天要冷了，鸿雁要回去了，路过我们这儿，我们就得鸿雁来了。那么第二候是啥呢？叫玄鸟归。这个玄是黑色鸟，黑色鸟是指着燕子，燕子也准备回到南方去了。第三候呢群鸟养休。我们都知道我们美好的食物我们管它叫珍馐，这个馐就是珍馐的馐。那么群鸟啊开始积攒着食物了，准备要过冬了。那么白露呢就是身不露，所以在白露的时候呢人们都是非常注意养生了。第一要养膘，第二呢也就是要培养肌肉，注意养血脉。而且呢在这个白露期间呢，在饮食上还要考虑要防燥要运肺。在我们东北啊还有一个重要的风俗叫白露烟上架。到白露时节了，家家门口搓好烟绳子，打下烟来，开始晾晒这个黄烟了。过去东北最有名的烟，吉林的飘河烟。飘河烟一直是清代以来的贡品呐。飘河烟有什么特点呢？第一是叶片肥厚，两脉对生，每一片黄烟那就是一个美好的花纹图案。第二呢，味道醇厚，抽上之后它不呛嗓子。第三呢，颜色也是纯正，一般的呢出现那种酱紫色的烟。第四呢，就是这种烟是不要火，因为过去啊好多矿工啊，好些林区的工人呢、啊、到林区街的潮湿就点不着烟啊，它不要火，随时可以把它点着。东北的烟出名啊，在东北啊有好多这个关于烟的故事啊，比方说十七八姑娘吊大烟袋，这是满族的风俗。有人就说了，东北女人愿意抽烟，十七八姑娘就叼大烟袋。其实不是，是来人去且招待客人的。十七八的姑娘手脚伶俐，给装上一袋烟，装好之后再给她裹上两口，这就十七八姑娘吊烟袋。大烟袋递过去了，给了张老三，没给李老四啊。李老四说：“我这不得烟抽啊，东北方言不得烟抽，也就从这里来了。”这就是我们在白露期间呢发生的故事，叫白露烟上架，白露身不露。

0: 好的，刚刚呢我们听到的就是我们吉林省的民俗专家施立学老师跟大家来介绍的白鹿有哪三候。
1: 倔强心塌了，原来
0: 这一候呢是鸿雁来，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养修，哈，这三候，四时有序啊，万物有时。白鹿的三候更迭呢，是大自然最朴素的节律，也藏着古人顺应天时、敬畏自然的生活哲学。那我们吉林省哈是东三省是这样的啊。能够感觉到这个天气啊渐凉了，天气一点点的凉了，这个秋意甚浓哈。那相较于南方这种温润的秋凉呢，我们吉林的白鹿呢是多了几分清爽辽阔。此时的吉林呢是告别了初秋的那种闷热哈，蓝天愈发的澄澈通透，当然今天下雨可能看不到那么蓝的天空，

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我们看到抬头望天的时候，云也特别的漂亮，天空也特别的蓝，是不是？空气呢也是干爽清新，山林褪去了翠绿，悄悄的晕染这种浅黄浅红，早晚凉意是比较足的，正午阳光温柔而不燥热，是一年四季里最舒服最惬意的时节。那我不知道朋友们哈，现在我们啊在放眼望去，这个远处啊可以看到这个绿意并不那么的浓了，但是有一点点的黄，能够感觉到这个秋叶呢在下落哈，也是到了我们吉林省最好看的时节，那种层林尽染。如果说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到这个331公路上去驾驶，去行走，去看一看那样的美景，会感觉到我们吉林这个美丽的秋景是那么样的惹人心醉，是吧？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哈，这个一直在点赞，谢谢嘉宏点赞。这荣老师说我是佳姐粉丝哈，大家呢可以此时通过我们953爱吉林节目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如果您对我们这个秋天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触和感受呢，啊，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一起来分享。那刚刚啊，这个荣老师说，在秋季这个白露这个季节啊，这个节气要喝茶呢，可以这个老白茶加上陈皮哈，最佳的方法呢就是煮啊，煮老白茶加上陈皮，它会有润燥啊。温和不刺激，还理气润肺，来对付秋燥嗓子干是最有效果的。这样一种方式是不是也很实用哈？大家可以尝试着来做一下这个白茶加上陈皮，一起来煮这个茶饮来喝一喝。当然了，刚刚我们跟陈老师啊，这个荣老师还在说哈，我们准备啊，在这个水文化生态园要做一场有关茶文化的活动。喜欢茶的朋友呢，此时此刻就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来报名了。您可以在啊我们953爱吉林的视频号上哈，如果想要参加我们活动，你可以直接啊点一啊，把这个数字一打到直播间，我们就可以报名了。我们在会在后台统计人数的。节气藏于山水，秋色润吉林，白露染山河，最美的秋景正在悄然地绽放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吉林沃土上。那么接下来呀，我们要一起来漫步我们吉林秋日的山河，来邂逅专属于吉林的白露秋月。

啊，谢谢喷涂老段哈哈送的这个礼物哈，不用送礼物啊，听节目就行。如果想参与活动哈，就可以在我们直播间报名了。我们马上啊，就这个星期啊，找一个天气非常好哈，这个晴朗的日子，我们就在水文化生态园做一场有关茶的活动，欢迎大家来报名哈。那此时啊，在我们长春街边的这个树木啊，凝着晨露，秋风穿过城市的街巷呢，褪去喧嚣，只剩下静谧和安然。那净月潭的林海层林初染，清风穿林，露水簌簌，满目清宁，是城市深处的秋日的秘境。那也欢迎大家能够到这样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来到我们这个长春的街道，来到净月潭。当然了，欢迎大家来到长春的水文化生态园。我今天上午哈刚从那里回来，真的是感觉不一样。那里还有这个绿树成荫哈，还有这个景色也是一步一景，非常的适合到那里去放空自己，去发一天呆呀哈，去走一走，呼吸一下它那个这个负氧离子很丰富的这样的空气，一定是一个很美的一个享受，欢迎大家去哈。当然了，更欢迎大家参与我们在水文化生态园做的茶文化的活动。那么在吉林市啊，这个松花湖秋水澄澈，碧波潋滟，白露时节的湖水是愈发的温润了，两岸青山含秋，薄雾晨起，山水相依，构成一幅天然的清秋水墨的画卷。如果说这个时候哈，这个天气还不是很冷，早晨到吉林市这个松花江边哈去走一走看一看，你会看到这个雾气蒸腾的景象，真的是欲仙欲醉，非常美。那说着呢，又来到了延边。那在延边通化白山这样的山野之间，万亩稻田金浪出翻，晨露凝在稻穗上晶莹剔透，秋风过处稻浪飘香，满载着丰收的期许。长白山脉层峦叠嶂哈，这个秋意渐盛，云海松林溪流尽数被白露晕染，清新悠远。想一想那种美景，醉了。那对于我们吉林人而言，白露啊，它不仅仅是一个节气，它更是一场温柔的生活蜕变。夏日的冷饮，晚风燥热慢慢的退场，秋日的热茶暖阳，清风缓缓登场，早晚天衣晨起观露，闲赏秋光，平凡的日常都被清秋的温柔所包裹。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很幸福？

0: 白露呢，它是一个非常有诗意的节气，很浪漫，很多诗人呢、这个文人墨客呀，都会有一些很经典的诗词呢来留下，就在白露的这个节气。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听哈，这个白露是怎么样的，那么有诗意的。
1: 露是白露节气后特有的一种自然现象，随着暑热的结束，秋季由热转凉，白天蒸腾的水汽在夜晚遇冷凝结成为水滴，这便是白露，有着诗意的名字，同样也是一个充满诗意的节气。白露，它不仅美了秋天，还迷了诗人的眼。凭栏酒，金波渐转，白露点苍苔，白云映水遥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相思黄叶落，白露湿青苔。有人说朝露待日晞，白露太过短暂，但短暂的相遇却只有人用一生去思念。正如诗经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愿这份美好可以永存心间。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从古至今呢，白鹭从不只是山河的风景，更是藏在代代相传的民俗的烟火里，饮清茶，酿米酒，拾秋味，搜青鹭，那每一项习俗都是古人瞬时生活的美好诗意。那刚刚呢，我们在节目上哈，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个白鹭是怎么样的有诗意，怎么样浪漫的。然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介绍我们将要在水文化生态园做的活动哈，我们会组织一场茶文化的活动，那大家喜欢的感兴趣的就可以报名了。那说到这个饮茶呀，刚刚这个荣新阳哈，荣老师他说这个时节呢，煮点老白茶加上陈皮，这个会很舒服。那民间自古也流传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有这样的说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一说啊，这个饮白露茶。那白露前后采摘的秋茶，经历一整个夏天的阳光雨露的滋养，这个芽叶饱满厚实，褪去了春茶的稚嫩，夏茶的苦涩，茶汤呢是清透甘醇，回甘绵长，温润不燥。

0: 最适合秋天来饮用，既能消除秋燥，又能清心安神，是秋日独有的风雅乐趣。在这样一个秋日的午后，泡上一壶白露清茶，微风凉凉哈，茶香袅袅，便是最惬意的秋日的时光了。想一想，如果说此时呢，我们就坐在水文化生态园的这个树下，是吧，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景色，然后还有这个很美好的心情，再加上一泡非常好的茶，是不是真的很享受？想不起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话题。
1: 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0: 吉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5: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队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7: 后代的事情，
6: 我们谈到
7: 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给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1: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处？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
12: 为宗旨，
13: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初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最富诗意的历法，最有烟火气的故事，爱吉林陪您走过四季，遇见24节气。
1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呢就是遇见24节气，来说说白露。那直播间呢也一直在跟大家来交流哈。这刚刚呢，这是东方启明说音乐真好听，刚泡上一杯茶啊，泡的是玫瑰普洱哈。这个我们刚刚呢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个白露哈，这个节气我们可以喝一喝这个白露茶哈，它是回甘绵长，温润不燥，非常适合秋天来饮用。那一壶茶泡好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啊想要去感受一下这个白露的米酒。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在白露期这个节气期间酿白露米酒。白露时节，民间素有酿白露米酒这样的传统，这个以糯米呀、高粱啊为五谷原料哈、取秋日的清露活水来酿制，酒体温润甘甜，温中寒热。在旧时的江南、湖南等地，家家户户白露酿酒用来招待朋友、来待客，也可以赠送好友，酒香清甜，藏着秋日丰收的喜悦，一口白露米酒温凉入喉，蕴藉秋日的微凉，是流传千年的秋日烟火。所以说我们在白露这个节气哈，在秋天不但有茶还有酒。好，这是感谢君君点赞，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一起来互动，来说一说这个节气，这个秋天你是怎么过的呢？欢迎猫猫咪。那在古人的心中啊，白露节气，晨露啊是天地澄清之水，无尘无染，清润天然。白露清晨，古人会收集草木花叶上的清露，或者用来喝，或者用来润身体，或者是屠夫安神。那它的寓意呢是去除燥热，康健顺遂，寄托着人们的敬畏自然、祈愿安康的美好期许。所以说哈，这个白露的时节，这个节气是 非常的浪漫。浪漫在哪里呢？不仅说是这个浪漫，这个景色呀，宜人呐、啊，还会给我们这样美好的一个心情啊，带来那么多的美好。当然了，还有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与白露相遇的美好。你像喝白露茶呀，酿白露酒啊，我觉得更让人觉得很有这种情调的，就是收这个青露来养生了。不知道明天早上会不会有朋友真的去起早，在太阳升起来之前去采这个露水。毛毛咪说啊，到了可以肆意喝奶茶的季节喽。暖暖身哈，真的是温暖到身心。那白露啊，这个节气秋燥呢就渐渐的升起来了。那在民间讲究啊，食白润燥啊，那什么意思呢？就吃一些银耳啊、百合呀、莲藕啊、山药啊，还有白萝卜等等白色的食材，来顺应时节，来滋养身心。部分地区呢还会吃这个有白露、吃龙眼、吃红薯这样的习俗，来寓意着秋日安康、岁岁圆满。你看这个白露这个节气哈、啊，这个时间这个节点，真的是让大家都会感受到这个美好无处不在。从吃啊、喝呀、啊，包括养生啊，是不是都是被美好团团的围住的？好的，谢谢猫猫咪点赞哈。如果大家呢此时此刻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您可以通过广播您搜索 FM95.3AM846 就可以收听，当然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您更具直接的收听收看节目呢，就是通过我们953爱吉林的视频号哈，您可以在视频号上来搜索953爱吉林，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了。今天呢是我们做的一期特别节目，遇见24节气白露。白露是秋燥渐生哈，这个刚刚我们说啊，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它是可以这个滋养身心的。那在我们东北的沃土，吉林人的白露烟火简单又温暖啊！白露过后呢，家家呢都开始顺应时节来调整饮食了，告别了夏季的寒凉饮食，多吃一些温润的杂粮、应季的果蔬啊，贴补秋膘来抵御寒凉。秋天呢，煮一锅杂粮粥啊，炖一锅温热的汤品，便是我们吉林人家最朴实的秋日幸福了。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初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最富诗意的历法，最有烟火气的故事，爱吉林陪您走过四季，遇见24节气。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我们的特别策划就是遇见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至，秋燥起，昼夜温差拉大。那在我们吉林呢，秋日寒凉是尤为明显的，顺应时节养生是守护健康的最好方式。那么接下来啊，就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吉林人白露养生要注意哪些事项。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在我们直播间哈，一起来互动。您可以通过视频号搜索953爱吉林啊，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这个王长元王老师说，小佳老师主持节目好，自由鲜活开阔。王长元老师呢也是我节目的嘉宾哈，他的这个老东北啊这一部书啊是很畅销啊，我们啊也跟长元老师约定啊，找一个时间找一个地点，我们做一次他的这个读书会。老东北记忆非常好。那我们接着说说我们的白露哈。那在白露这个节气，它养生的关键词是什么呢？那就是防秋燥，御秋凉，调作息，养肺气。那首先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要及时的添衣来谨防秋凉。吉林白露这节气之后啊，这个昼夜温差就比较大了，白天呢是温暖舒适，

早晚是寒意浓重，那老辈人常讲哈，白露身不露啊，白露过后呢，切记再赤身露体了。这个穿单薄的短袖啊，这个早晚出行啊，就尽量的要避免哈，要加一件外衣。那早晚及时增添薄外套、长袖的这个衬衫呐，要护住腰腹、脚踝，还有这个脖颈，避免风寒入体，来预防感冒、关节的不适。好，感谢这个是天德荷塘的傅老师傅大夫哈，给我们直播间点赞呀。那我现在说这个养生在傅老师面前是不是有点班门弄斧的意思呢？傅老师，我说的不对的地方及时在直播间修正啊。好，刚刚呢我们说到这个在这个时节哈，要注意及时的增加衣物来谨防秋凉。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润燥养肺，来饮食需要温润了。这个秋天呢，这个秋季它对应这个肺气，白露呢是秋燥比较明显，容易出现这个口干啊，这个咽干啊，皮肤干燥干咳这样的问题。那日常的饮食就应该是温润清淡，多吃一些像百合呀、银耳、秋梨、山药、莲子等润燥的食材。那我们吉林本地应季的这个水果有梨、葡萄、白菜、萝卜，都是秋天的绝佳的养生食材。少吃辛辣、燥热、生冷寒凉的食物，要告别冷饮啊，这个凉菜，呵护脾胃和肺气。啊，傅老师说没有没有，非常专业。好，这是在饮食上哈，要少吃辛辣燥热的食物了，告别这个寒凉的食物，多吃一些白色的哈，像百合呀、银耳哈、山药、莲子这样的润燥的食物。那起居呢也要有度哈，要早睡啊，养藏。那白露过后啊，这个昼短夜长就越发的明显了，顺应天时，建议大家呢要早睡早起，不要熬夜哈。早睡呢可以收敛阳气，滋养脏腑，早起呢可呼吸秋日清新的空气，来舒展身心，缓解秋日的疲惫，来适配秋冬养藏这样的养生的原则。早睡早起，身体好啊。再有呢就是运动哈，这个适度的运动啊，舒缓养身。那秋天呢是天气清爽，最适合做一些户外的锻炼呢，但是建议大家哈，晨起啊，傍晚呢，在公园里，在林间慢走、慢跑、散步啊，适度的运动可以增强体质，舒展肺气，缓解秋乏。那避免高强度的剧烈运动，微微出汗就可以了，来契合秋日平缓的收敛这样的节奏。那说到哈，这个到傍晚啊，这个早起啊，傍晚在林间慢走啊，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哈，您可以到我们长春的水文化生态园了。在那里哈，这个佳姐呢啊，做了一个叫林间闲事这样的一个小市集。刚刚呢我们还在节目当中征集我们要做的这个茶文化的品茶活动哈，这个东方启明啊给我们这个活动也起了个名字，我觉得非常好听，叫闲饮秋茶，它特别跟我们这个林间闲事相匹配，是不是？所以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林间闲事啊，来到我们这里闲饮秋茶，来参加我们这样一场茶文化的活动。好的，感谢这天元关注哈，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953爱吉林的视频号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您此时哈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953爱吉林就可以了。养生呢，它从来都不是复杂的讲究，而是顺应时节的一种日常的细碎。你像添一件衣裳啊，喝一杯暖茶呀，吃一餐温润的饭菜呀，守一份规律的作息，那便是白露时节最好的生活状态了。

那在白鹿时节呢，也有一些，很有名的诗句哈，也是流传至今的。那此时哈，我们正在直播间的好朋友们，你们知不知道啊？或者是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把您所知道的这些诗句啊，也是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那白鹭的诗意呢，是藏在这个千古的诗词当中，藏在我们山河的清风之间，更藏在我们的故土吉林。秋风清，秋月明，露凝百草，秋满江城，四时流转，白鹭为章，极地山河，岁岁安然。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哈，正在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个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得非常快哈。在这一个小时里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个白鹭的时光啊，我们共同来欣赏了我们吉林大地的秋景，来品读了诗中节气的文脉，也解锁了民间的一些民俗烟火，也学习了秋天的养生。那今天的节目对您有没有帮助呢？啊，这是何必说我在茂名市，我们在长春呀。我们所在的地方呢是吉林省长春市，我们正在进行的节目呢是爱吉林节目。这天德荷塘的傅大夫说，《黄帝内经》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以及地气以明，早卧早起。发了这么多，雨积聚星，始至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逆之则伤肺。这傅大夫您这更专业哈，那个傅大夫呢也是在我们啊长春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哈，对中医啊身体的养生啊，他真的是非常的专业，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私信他哈。那白鹭呢是秋的告白，是夏的落幕，是山河清宁，是人间温柔。那愿这个白鹭时节，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都不负秋光，不负温柔，有风有露，有暖有安，在吉林的清朗的秋日里，岁岁顺遂，日日欢喜。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哈。大家在这我们这个953爱吉林节目这个直播间视频号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那如果大家呢喜欢我们的节目，当然了喜欢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分享呢，实时关注佳姐，关注我们953爱吉林。好的，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出身李恒，复审七七，终审十小。

周总会想到你，没有想念那么炽热，没有想见面那么炽热，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丁乡代表性传承人。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至。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声音？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

0: 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

0: 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是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书说到，李元霸一连战胜都国的六员战将，17国的兵将没人敢出战了。二爷秦琼、秦叔宝看了看裴元庆、裴先锋，秦元帅，看见没有？17国的战将都不敢出马了，这回就瞧裴先锋你的了。元帅，当然得瞧我裴三爷的。三弟呀，虽说我是元帅，你是先锋，你的姐夫是我的四弟呀，咱们一个头磕的地下了。既然咱们哥俩赌头争帅印，这也是为了两军疆场一战，三弟你可千万不要记恨于我，我从心里头是愿意把帅印交给你，也希望你战胜李元霸，为咱们大魔国跟各国的反王争回这脸面。元帅，您的意思我裴元庆明白，不过我还得问问咱们大魔国的战将，众位哥哥有没有想出战的？好啊，裴三弟你就问吧。秦琼明白裴元庆的意思，他的意思呢，让所有战将全都得点头不出马了，他才出战呢。为什么？为的是范狂。二爷秦琼就瞧着裴元庆，裴元庆一回头，我说众位哥哥们，瓦岗山众位战将有没有催马上阵的？要是有，那么我是逢墙必让，如果没有了，我裴元庆可要撒马了。瓦岗山这些英雄好汉看着裴元庆，谁也不说话。那意思，裴三儿，你让我们大家伙张嘴，我们不说话。你赌头争帅印，我们也没赌头争帅印。裴元庆一看大家伙全都不言语，裴元庆拿眼睛使劲地看着单雄信，我说，你们这五虎上将有没有出马的？单雄信明白裴元庆的意思，裴三弟啊，你也用不着问我，嘿，我赤发灵官单雄信是不敢出战的，今天要保全18国的脸面，裴三弟可全瞧你的了。好，既然尚武哥说出这句话来，那么来呀，给我裴元庆擂鼓。秦琼传下命令，鼓响三通，裴元庆一催坐下马，银狮兽掌中双锤，直奔李元霸。

0: 李元霸也纳闷了，我在这儿等了半天，怎么不见对面敌将撒马？突然间他看见对面跑出了一员小将，
1: 好看小白脸，
0: 他看清楚了，裴元庆长得漂亮啊，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八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头上戴着亮银狮子盔，狮子尾倒挂，顶门上一朵红绒突突乱颤，四指宽搂海带，密排银钉，包耳互相双掐搂汉骨，身上配着亮银锁的龟背甲，内衬一件素征袍，宝蓝色的丝绦，狮门带沙腰，肋下佩戴一口宝剑，鱼踏尾三叠倒挂，吞天兽口含银环，宝蓝色的软战裙分为左右，大红的中印五彩花靴牢踏在一对银凳之内，身背后是五杆护背旗，这护背旗上上绣金龙，胯下一匹银狮兽，鞍颤嚼环鲜明，这匹马也是匹千里马呀。裴元庆长得比大姑娘还俊，面如浮粉，雪白粉润，就好像出水的芙蓉，两刀剑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一双大眼皂白分明，准头端正，四肢阔口，大耳有轮，海下无须，一个英俊少年呐，长得这么漂亮，手中这对梅花亮银锤闪闪放光，李元霸看着爱，李世民跟柴少看见了，对面这员小将身背后掌旗官高挑一面大旗，这边大旗是素缎色的，上边横着一行小字儿：“十九国都先锋”，下边白月光中一个裴字。柴少就跟李世民说：“二弟呀，对面裴元庆出马了。”“是啊，姐夫，咱们瞧着。”李元霸呢，他越看裴元庆越爱，他心里琢磨，你说这小白脸哥哥怎么长得浑身白的这么好看，嘿嘿，我们哥俩站在一块黑白分明，我妈怎么把我生的呀，我妈也不黑，我们家老头李渊也不黑，我怎么那么黑呀，人家小白脸这么白真好玩。裴元庆来到两军疆场，跟李元霸两个人碰面了。李元霸这么一看，这小白脸哥哥头上怎么没旗儿啊？
1: 哎，我说这位小白脸哥哥，你长得真俊，哎，你姓什么？叫什么？为什么没旗儿？
0: 裴元庆瞧着李元霸，李元霸呀，你要问我告诉你，我是三公子裴元庆。
1: 嘿，三公子裴元庆这名字太绕嘴呀。这么办吧，我在管理叫裴三得了，我说三儿。
0: 裴元庆气坏了，何算我叫三儿，干脆我叫个二得了。我问你，你是不是李元霸？
1: 没错没错，我是名牌，就是李元霸。小白脸哥哥，我问你，你是哪国的？
0: 就在这时候，随兵就喊上了：“孟勇大将军啊，你可不能饶了他呀，他就是裴元庆啊。”李元霸听见了，李元霸心说，我已然问他了，他就是裴元庆。随兵这么一喊，李世民跟柴少气坏了，因为他们哥俩在阵中呢，他们知道谁喊呢，是宇文成都手下的亲兵喊呢，宇文成都就愿意裴元庆跟李元霸动手，李元霸要把裴元庆给打死了，不就替自己出气了吗？如果说裴元庆要把李元霸打死了，也替他出气呀、啊。

0: 李世民跟柴少看了看宇文成都，两个人没说话。这时候李元霸就问裴元庆，
1: 哎，小白脸哥哥，你没情，你是哪国的？
0: 裴元庆心说，我干脆跟他斗他，告诉你，你问我是哪国的，我是瓦岗山大魔国的前不正印先锋官。
1: 什么？你是大魔国的？大魔国？
0: 李元霸一想，既然是大魔国放锅那国的，头上得有小黄旗啊。
1: 他低低的声音问了一声，你黄旗
0: 啊？裴元庆心说，问我这黄旗儿，告诉你李元霸，你想问我吗？我没有旗儿。
1: 为什么没有？
0: 李元霸，就因为我不怕你，我要跟你对锤。
1: 哼哼，
0: 元帅给我小黄旗儿，我接过来，叭，我给撅折了。不单不要这小黄旗儿，实话告诉你，为了跟你真实较量，我已然跟我家都元帅秦琼赌头争帅印了。李元霸呀，听不懂这句话。
1: 哎，什么？你慢点说，什么叫赌头争帅印呢？
0: 告诉你李元霸，这赌头啊，也就是说我要输给你李元霸，我的项上人头就得输给秦元帅。
1: 我说小白脸哥哥呀，你这小子怎么那么混蛋呢？爹妈把你养活这么大不容易，和尚我要把你给赢了，你回去把脑袋给秦元帅。哎，我说你还怎么吃饭呢？你妈还不哭啊？我再问你，那么要是你把我赢了呢？
0: 嘿嘿，李元霸呀，我要把你给赢了，都国的元帅秦琼就得把都国的帅印交给我，我就是元帅了。
1: 哼，好个小白脸哥哥，你招我生气。
0: 李元霸为什么说这句话呀？因为他知道秦琼是他们家饭锅。你这小子怎么敢跟我们家的饭锅赌头争帅印呢？把饭锅的帅印抢走了，我李元霸也不干呢。李元霸生气了，
1: 哎，我说三儿啊，为了跟我一战，你跟饭锅赌头争帅印，嘿嘿，你要想把你家李四爷赢了我，嘿，你老了。
0: 裴元庆心说，什么叫你老了？怎么把你老了全都带出来了？
1: 嘿，
0: 李元霸，你用不着喊老了，今天我就敢跟你赌上一回。
1: 嘿嘿，我说三儿啊，也不是你家李四爷说大话呀，想当初我在晋阳宫力跨双雄，嘿，较金场之内我金锤夺凤堂，雷轰十二节。哎呀，我说小白脸，你没瞧见，你可要知道啊，你看见的还有一仗呢，四平山啊，你瞧见了吧？这死的、打败仗的、跑了的，你全都看见了，你还敢跟我打赌？我说赔三儿嘞，小白脸哥哥，你的胆儿可太大了。
0: 李元霸，咱们也用不着在这斗口舌，打着瞧。
1: 嘿嘿，别忙别忙，小白脸哥哥，我太爱你了，干脆我出个主意，咱们两个人文战在先，武战在后，你看好不好？
0: 裴元庆心说，你说他傻吧，他还懂得什么叫文战，什么叫武战，
1: 真新鲜。
0: 其实呢，裴元庆不知道这文战武战两个词儿是李元霸跟他姐夫柴少柴思昌学的。李元霸怎么想啊，裴元庆头上没插黄旗儿，可是呢，他是大魔国的，是我们家饭锅那国的，最好是文战定输赢啊，免得武战伤人。裴元庆不明白李元霸的意思，

0: 也不知道他话中放过说的是什么意思。裴元庆只好问呢，李元霸，文战怎么样？
1: 嘿嘿，文战，咱们先试试劲儿吧。干脆你砸我三锤，我砸你三锤，谁把谁砸趴下，那就算赢了。要是都砸不趴下，咱们五战再撒马一战，定输赢。
0: 好，裴元庆眼珠转了转，心说：今天我要当着十八国跟老小的杨林还有宇文成都，让天下人都知道我裴元庆是头一条英雄好汉。李元霸，你提出来的文战在先，武战在后，好，那你就先砸我三锤。
1: 什么？你让我先砸你小白脸哥哥，你禁不住。
0: 别废话，既然砸我说出话来了，我就让你先砸我三锤。
1: 我说四儿呢，你睁眼看看我这叫什么锤。
0: 嘿嘿，什么锤也是锤呀。李元霸心说这小白脸哥哥挺狂的。
1: 呵呵，我说小白脸，你先让我砸你，咱们可一言为定了。
0: 谁跟你说瞎话？砸！
1: 好嘞，三儿，你我各自放马。
0: 他们两个人定好了文战，各砸三锤。就在裴元庆马后头，两个马童立刻撒腿往回就跑。这两个马童可不是别人，一个是侯俊吉，一个是尚怀仲。秦琼不放心裴元庆，让两个人扮成马童，就在裴元庆马后头待着。这哥俩听见了，李元霸跟裴元庆要各砸三锤，而且裴元庆这么狂，先让李元霸砸。这哥俩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心说要坏，赶紧撒腿往回跑，禀报了二爷秦琼。二哥可了不得了。秦琼一听急了，马上传下一道密令，让人禀报大德天子都国的都盟主程咬金。咱们前面说了，由打北山口一直到叠山大魔国大营，到程咬金的金顶黄罗帐，是五步一个兵，五步一个兵排成两行。所以呢，这道密令往下一传，一个兵跟着一个兵，一个兵跟着一个兵，就传到了金顶黄罗帐。报，万岁！了不得了。
1: 嘿，什么事儿啊？啊，
0: 赶紧说。杜盟主，裴先锋要跟李元霸文战三锤定输赢，而且裴先锋说了让李元霸先砸裴先锋三锤。程咬金一听着心里直扑腾啊，心说三儿，你这胆子也太大了，这玩意儿你要让李元霸给砸了，我怎么面见你爹我的老岳父，怎么见你姐姐我的娘娘啊？你们赶紧前去给我打探，
1: 看看我这小舅子赢了还是输了。遵旨。
0: 手下兵将马上望出传话，要把战场上的消息随时传递到金顶黄罗帐，禀报都国的都盟主程咬金。甭说程咬金低了心，秦琼得到报告，瓦岗山众位英雄好汉全都知道了，大家伙也低了心，他们悬着心，李世民柴少着心腾一下也跑嗓子眼这儿来了，因为他们也听见了裴元庆手下的亲兵护着旗呢，也听出两个要文战各砸三锤，这亲兵撒腿往回跑，禀报了李世民跟柴少。这哥俩一琢磨，万一李元霸有个一差二错，要毁了大事，可怎么办呢？李世民摇了摇头。柴少说：“二弟，你放心，你听见没有？亲兵已然说了，裴元庆说了，让四弟先砸他三锤。”您放心，我在这儿指挥着，肯定四弟得把裴元庆砸趴下。咱们再说战场之上，李元霸跟裴元庆各自撒马，李元霸是催马往西，裴元庆呢是催马往东。
1: 两个人跑出多远就往回一寸嘛。
0: 李元霸这匹万里烟云罩如同欢龙，裴元庆这匹马银狮兽也是匹千里马，也不弱呀。
1: 两匹马跑换了圈回来了，快碰面了。
0: 这傻小子他琢磨，这三锤我要是赢不了他，我这跟头就栽了。想到这他喊了一声，
1: 哎，我说三儿嘞，你可得留神。
0: 裴元庆在马上把嘴一撇，
1: 哼，李元霸，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抖什么威风，砸。
0: 李元霸把手中的擂鼓瓮金锤晃了三晃，摇了三摇，左手锤横着，右手锤在后边立着，呜，就奔了裴元庆的前胸打来了。这一锤呢，不是由上而往下打，而是横着摇，这叫什么呀？这叫锤打优势。双方的战将全都懂得这招数啊，大家把眼光集中在裴元庆和李元霸手中的四只锤上。这时候裴元庆往前一撒马，把手中梅花亮银锤也抡圆了，左手锤在先，右手锤在后，也打了个锤打优势。这一下叫锤碰锤呀，啪啪。李元霸这匹万里烟云罩被这锤震得啪啪往后排了两步，而裴元庆这匹马呢就稍微差一点，啪啪啪往后排了三步。两匹马淅沥沥直叫，往前一撒，阵中徐茂公可就跟秦琼说，二哥呀，您看见没有，常言说得好，双雄不并立，二虎不相争啊，今天两员虎将相碰，二哥您说谁输谁赢？三弟啊，要以我看，裴元庆这个人不至于输于李元霸吧，可是裴元庆的马往后排了三步，李元霸的万里烟云罩往后排了两步，锤一碰锤，李元霸的马少排了一步，李元霸这马可能胜过裴三弟这匹马呀。不表秦琼跟徐茂公这哥俩在阵中议论，单说两军疆场，两匹马冲过去了，李元霸高兴了，因为李元霸很少碰见对手啊。两匹马一错蹬，人离人近，马离马近了，李元霸就一回头，
1: 嘿嘿，小白脸哥哥，这一锤怎么样？
0: 裴元庆不服，裴元庆还诚心斗气儿。裴元庆在马上一回头，李元霸呀，你这锤不怎么样？嗯，就这一句不怎么样，李元霸这脑袋嗡一下就大了。
1: 好啊，你说我不怎么样？
0: 李元霸马往前一催，又打东边往回再一圈马。裴元庆呢也把马圈回来了，李元霸心说，我来二下吧，头一下我使了八成劲儿，小白脸哥哥说不怎么样，这回我得使十成劲儿，我好好砸他一下。说书迟真事快，两个人碰了面了，李元霸双锤一抡，右手锤在下，左手锤在上，呜，带着风声往下一砸。裴元庆呢，双锤也是一翻手，左手锤在上边，右手锤在底下，往上一兜，哒哒，仍然是锤碰锤。这一下呢，马淅沥沥叫唤，往出一排，全都排出好几步去。阵中秦琼、秦叔宝跟所有的战将看出来了，裴元庆的马又比李元霸的马多排出三步远去，大家伙儿可有点低了心呢、啊。要按劲儿说，李元霸跟裴元庆不相上下；要按马说，确实是裴元庆这匹马稍微弱了一点。俩人二马一错蹬， 人离人家马离马近了。这李元霸一回头又问了一声，
1: 哎，小白脸哥哥，二婶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那好，你借我这第三锤吧。
0: 到底李元霸跟裴元庆谁输谁赢，下回再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声音呢？风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8: 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3: 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
21: 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0: 事，你只管上场。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
3: 耀翁庵乃比建国的兵马大元帅马融之言，请问来者什么人？我乃宋营三关大帅信阳民警傅耀昭。
2: 啊，
3: 这个马融一听说是杨颖，擦了擦眼睛仔细的看看，没看准，举令把火把举得再高点声，往前又透了透，看了半天认出来了，哦，原来是三关大帅。哎呀，失敬失敬。嗯，杨六郎心的话怎么这样？马蓉，你好客气呀。哎呀，杨元帅，你仔细看看认识不认识我。这个杨六郎手捻虚髯，上下打量了一番。哎呀，我看着是眼熟。哦，马元帅，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哎呀呀呀，这是贵人多忘事啊。杨元帅，我不愿意跟你叙旧情，因为我觉得脸发烧，但是我这人不忘旧，我还要说说。想当初韦宝大宋朝在您的父亲金刀令公杨一业手下当了个偏将，老令公在闯两狼山的时候我就在军中，到两狼山以后老令公在李林飞前碰死，那阵儿我已经杀透重围，可是我越合计越寒心啊，我保了半年大宋朝怎么样了呢？大宋朝天子昏庸无道，听谗言不纳忠语，信从贪人美，陷害杨家将，连我这无辜之人都跟着受害，所以我一跺脚离开了中原，我到北国去了。偏巧比建国招元帅，我呢下了科场独占鳌头，当了比建国的兵马大元帅。崔班三屯六国寄居在了大辽国，进兵中原，我随着也来到了中原的国土，想不到又碰见了杨元帅。哎，惭愧，但是我先说明，不是我这个人卖国求荣投到了北相国，这是因为宋王天子昏庸无道把我逼他，可是水流千刀归大海，我倒是念故土到故乡看看，但愿得南北两下化干戈为玉帛，永结盟好。杨六郎全想起来了，哎呀，原来是马将军啊！这事也不能怪你，两狼山我父已死，我兄弟也没了，我也没有了，难怪呀，大家都逃散了，你能有今天我挺高兴，不过咱们俩今天算对立仇敌了，你困城我闯连营，什么马将军，此时应当怎么办？你是叫我秦兵刃往里冲杀呢，还是您能念

0: 绣娇网开一面。马蓉往四周围看看，一看都是自己人。啊，我马蓉第一天到这儿就碰见这么回事。杨元帅，好吧，我蹭在老令公的面上，我今天可以给你闪条道路，
1: 放你们过去。
0: 可就这么一回呀，下次我马蓉可不能这么做了。我就是今天这么办，要求颜蓉知道我也有罪呀，望你能够体谅我。六郎心里的很感激呀，当然了，两家对立仇敌，就拦你也不算不对，能让条道就不含糊。哎呀，马将军，我多谢了，我还不过去，我是护送个人，你放他走就行。
1: 好，听令，闪条道路，放杨元帅打营盘穿过。
2: 是，哎，闪开路，闪开路。
0: 将令一下，传出多远，他这道营哗闪开了。杨六郎往前边一瞧啊，还别说，对面虽然也有一道道连营，但这个地方都归马蓉管呢。这一句话真好使，夸道路通开。六郎一想，别往前去了，人家说得很明白，放我们过去，下不为例，就这一次。那么我也过去，再回来，回来我就得打。难道说我和马蓉还掰脸吗？干脆我们别去了。想到这儿，一扣灯，桂英啊，看着没有？马蓉放你走了，那你只管安安稳稳的过去，我们不去了。我们要出去还得往回闯营，这不找麻烦吗？得了，我们回去，你看行不行？桂英说行，老人家您回去吧，我这一道没事儿，就是有个三个五个的我也不在乎，我手中的刀也不是吃素的。好，就这么立了。六郎一来手，岳胜、杨宗保、孟良、焦赞等人慌都回去了。穆桂英披马单人直闯比县国的连营，简短接说已经冲出连营了。说书的一句话，实际一带的连营一扎就是一二十里地呀，你不能像大道上没人那么走，你也得躲着绕着绕人家的粮道走。等走出去，天光也放亮，四更天闯营，那还紧折腾啊。天光放亮，桂英点了点头，嗯，这就好走了。一带战马甩灯下的坐骑歇歇喘喘，又透了透马鞍子，他一直过过方，哪知道他刚在旁边坐下想喘喘气，就听后边有人高声喊：哎，穆桂英，给我站住，不许你走。啊，吓得桂英把马肚带啪啪紧了三紧，飞身战马，手打凉棚往远处观瞧。由远而近，来了一员番将，见此人跳下马来，平底身高一丈开外，头直迈走，眼似苍灵，长了个花里望串，浑身盔铠甲胄鲜明，胯下花斑豹，掌中一口三清刀，立目横眉，扒一扣灯。穆桂英真有理他，哎，没费劲你就冲出来了，今天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我看你往哪儿走。哈，你是谁？不认识我，我提个人，谁？想当初在韩朝元帅帐前听令，有一个叫白天龙的，你可知道吗？
3: 这个啊，我认识。
0: 穆桂英一听白天龙，想起来了，想当初自己还在木客寨的时候，杨宗保因为夜不归营回到了军中，被杨六郎给绑上了要杀。穆桂英下山到前敌给杨宗保求情，杨六郎叫他替杨宗保带队立功，两军阵前拿敌将的人头来见。穆桂英出马临敌，就碰见了那个白天龙。桂英刀削白天龙的人头送到

0: 到京中就这么救下了杨宗保。今天这个人一提白天龙，桂英就知道不好。我认识这个人，那么你是谁呢？我是他的兄弟白天骄。
1: 哦，我明白了，要这么说你是替你哥哥报仇来了。
0: 对，真是明白人不说糊涂话。穆桂英，既然知道，下马受死吧。
1: 那位说了，白天骄怎么又追来了呢？原来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虽然到这兵困宋城，但是都得听大辽国管的，因为那些小国啊都是辽的附属国，韩朝不都信任，暗中得派人监视。白天骄是派出巡营廖少的，正好的巡营到南城这，就看见从马荣的营盘里出来一骑战马。一打听军卒，军卒说不知道干什么的，反是一员女将。据马荣说，放他出去可能是城里的。白天骄在后边追赶，越追越近，越追越近，离得不太远，看明白这员女将，哦，是穆桂英。他认识吗？怎不认的？两军阵前经常见着，所以大喊一声，追到近前，他欺负穆桂英单人独骑，要人多他不敢呐。穆桂英此时心里也有些担心，不是别的，自己身体不便，旷野荒郊，他来了这怎么办？哎，姓白的，你既然要为你哥哥报仇，那好，拿出你点能耐，我见识见识。穆桂英，你接招吧！三挺大刀，呜一声捞头就剁。穆桂英一摆绣龙刀，没敢往外封。为什么？也怕震坏了自己呀。只是用刀头啪往外一顿，大刀往里进招，这一男一女就在山坡叮当叮当的打起来了。打了有十几个回合，穆桂英一时的走神，大刀碰见了白天骄的刀上，就听着大，这一下子震得对方在马上呆一呆，晃一晃，差点摔下去。就这个千钧一发之际，猛然在那棵树上站住一个人，手中拿弓停箭，正冲白天骄瞄准呢。白天骄大刀唰刚要往下落，这个人一松弓弦，射出一支箭，射得真准呐！砰的一声，正射在白天骄的脑盖上，脑盖子上没肉啊！当的一惊，叭叭，箭就掉了，把个白天骄疼的扑通摔到马下。紧跟着树上那个人走身跳到地上，撒脚一飞，肉肉肉肉，来抓白天骄。白天骄知道不好，一翻身坐起来，撒腿如飞，一看战马跑得不太远，抓住缰绳，飞身上马逃跑了。穆桂英睁眼再瞧，白天骄已经跑了，眼前站着一个人，看年纪在个十六七岁，个子不高，中等身材，车轴汉子，长得胖胖乎乎的，浑身穿蓝挂翠，不过衣服都破了，打了鼓的。往穆桂英眼前一站，眼睛眨巴眨巴，忽闪忽闪的发愣。有心说话吧，他觉得是女将不好意思，不说话吧，他还想问问你是谁。桂英一想，这是我救命的恩人呐，我得谢谢。穆桂英甩蹬下马，扔去缰绳，飘飘下来。哎呀，这位大兄弟，多谢你救命之恩。这小伙子一看还不好意思，不用谢，不用谢。我说你谁呀？你怎么一个人出来呢？那个大个子是干什么的？怎么要把你杀死？啊，既然你问，那我就不瞒着了。我姓穆，叫穆桂英，刚从前边那个城池冲出来，本来到外边办事儿，没成想被这个都督追上，险些要了我的性命， 要是没有您解救，我命就没了。请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呢？
0: 你是穆桂英
1: 啊？
0: 穆何寨的？
1: 对呀。
0: 你是元帅？
1: 是啊。
0: 哎呀，穆元帅，我跟你磕头了。
1: 哎呀，快请起请起。你是谁呀？
0: 哎呀，别问我是谁了，我姐姐可把你盼坏了。我们在这等你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今天可算把你等了。叔叔叔，上我家。
1: 不不不，我不去了。
0: 哎，我姐姐早就见你，快走吧。
1: 说完牵着马的缰绳在前边带路，桂英一看这个人挺实诚，在后边紧紧跟随，转眼之间来到韩瑶前，止住了脚步。这个小伙子冲着里边高喊：
0: 国家穆元帅来了。
1: 哎，窑门一开，打里边出了一个人。
0: 兄弟，谁来呢？哎，你看这是谁？
1: 桂英闪目一看，寒窑里走出个女子，年纪在个21、22岁，细高的身材，五官清秀，粗布的衣服，但是看出来了，这是大户人家的姑娘，举止稳重，行动不俗。
2: 啊，这位姐姐，我这有礼了。
1: 哎呦，这还是武将家风，盔开甲胄满全呢。您是
0: 姐姐？
1: 这是穆桂英元帅。
2: 哎呦，穆元帅来到我的茅屋草舍，这是蓬荜生辉呀。我的屋子太脏了，屈尊您了。
1: 哟，姐姐别客气，是您的兄弟救了我的命，你也是我的恩人。
2: 嗨，这是应该的，快走吧。
1: 把穆桂英拉到里边，一看寒窑里头又矮又湿，一个小床铺着被褥都挺旧了，除了锅碗瓢盆什么也没有。请问姐姐，您贵姓啊？您怎么住在这个地方了呢？这个姑娘听到这儿眼泪下来了。穆小姐，叫您见笑。说起来，我们姐弟两个人也是大户人家的孩子，我父亲是宋朝的官员，姓崔，叫崔万雄，
2: 我叫崔金定，
1: 他是我的亲兄弟，叫崔百策。想当初我父亲镇守雍州，官拜守卫，没成想北国进兵，我父亲和韩昌的人马一交战，阵亡在两军阵。这样一来，我的家就算败了。当时我还跟我的师父莲花道姑学艺，没在家，我这兄弟就流落在街头。后来我学成艺业，奉师命下山，回到了雍州，一找把我兄弟找到了，可是我父亲我母亲全没了，雍州的守备也换了，又不认识我们两个人，闹得我们两个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我们姐弟俩肩不能担，手不登皮，都是练武的，我兄弟吃的又多，都养不了自己呀。最后我们就安家在破窑里，只我的兄弟行为打猎，带着度日。不过我们耐等天时，单等宋朝招人之时，我们愿意应征入伍，前去充军。可是盼来盼去，音信皆无。最近才听说穆元帅攻打天门镇，我们姐弟两人本来要投军，怎奈没有引荐人，不敢去，偏巧穆小姐到我家来了，这可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呀。穆小姐，您缺不缺捧茶倒水的丫鬟？您少不少牵马坠镇的马童？我情愿给您当个丫鬟，我兄弟给您牵马坠镇。穆小姐，就算我们平生足愿了。话不再多， 就几句话，桂英就看出来了，崔金定说话有程度，人家是客气呀、啊。就凭他兄弟刚才射这一箭，箭射得这么准，这都够大将的材料。给我牵马坠镫，哎呀，崔小姐，如果你乐意到军中，那太好了，我是求之不得呀。打天门阵缺人呐、啊，你要是不嫌刺，我情愿和你拜成干姐妹。哎呦，穆小姐，我可不敢高攀呐、啊，快别说了。哎呀，这什么都没有，这可怎么办呢？不用，搂土为炉，茶草为香啊。
3: 哎呀，太好了，姐姐，那就拜吧，快点快点，我给你准备准备。
1: 两人搂土为炉，茶草为香，拜为干姐妹。随后崔百泽给桂英施礼，叫二姐。金定说，桂英啊，这我可就不客气了，你这是上哪去啊？能不能跟我说一说？穆英就把自己上西提州找王怀女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
0: 哦，要这么说，我陪你去好不好？
1: 不，别去了，我那个婆母娘啊，性子太暴，一句话说不对，命都保不住。这么干，我到西提州去请人，回来的时候把你们姐弟两人带着，咱们共闯联营，怎么样？你不能把我们忘了。哎呀，姐姐，看你说的，我是那样人吗？
0: 那也好，我收拾收拾，这两天我再练练。
1: 好吧，就这么地，我该走了。
0: 别走啊，你这身走不方便啊。
1: 得了，我给你呀、啊、换换衣服，来个女扮男装得了。
0: 哎呦，姐姐。用不着吧，
1: 哎，你是个女子，在道上多有不便，说话问道都不方便，你要是换上男人的衣服呢，不就好了吗？
0: 哎，桂英一想，这招也挺好，这衣服我兄弟那有，你等着。
1: 崔金定把他那破包打开了，在底下真就找出一套，这套衣服是褪旧的，不过还可以。把这衣服拿出来叫桂英换上，桂英的头发打开，往上牛心拔短，用根草簪别顶，然后把方巾戴上，穿上箭袖袍，腰里系上丝绦，把这耳朵眼儿啊，用那蜡油子给抹上，就是这两只脚不好办，因为古时候女人都缠足小脚，崔百特的大靴子那么老长，这怎么办呢？崔金定真有话，扯点布给他裹了裹，缠了又缠，然后连鞋都伸到崔百特的大鞋里了，用个袋儿给记得的勒住了。我说妹妹啊，走道注点意啊，别把鞋走掉了就行，一走掉可就露馅了。
0: 姐姐，你可真有主意。
1: 嗯，这招还有，不过不怎么地。妹妹，别把我们忘了啊。随后留穆英吃饭。
0: 哎，别说，崔百策昨天呢打了一个袍子，皮也扒了，肉也卸了，炖了半锅，哎，给桂英盛了一碗，桂英吃的还挺香，吃饱喝得，稍微歇一会儿，然后登城散路。崔金定、崔百策护送一程，一看没有危险了，这姐弟两人才回来。桂英再奔西西州。一路无书不可重续，等来到西七州的城外，闪目一看，哎呦，大吃一惊。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队长。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指示，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2: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14: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4: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
14: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4: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
14: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4: 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14: 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娘家妾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那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有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哈，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啊，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呢都欢迎大家通过这两部热线电话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也可以保持联络。当然啦，微信啊没有办法做到24小时实时的回复大家，所以说呢，如果您有事情的话，可以在微信上面打字留言哈，我们看到了之后呢，会给您进行一一的回话。那我们更欢迎啊这个新朋友们的加入，同时啊，因为一周没见了，我佳怡也十分想念我的老伙伴们哈。我们这个每天一个小时啊，我们相聚的时光，所以说这一周都是佳怡在这里陪伴您啊。如果您也愿意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愿意来跟佳怡唠唠嗑，欢迎大家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钟锁定我们的吉林经济广播哈。那节目刚开始啊，节目的这个热线已经响起了，先来迎接一下打进5388的这位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您好，您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我能听到您那边的声音。电话已经接通了哈，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人说话，那我们就再等一等啊，大家伙儿啊，电话接通了别着急，您稍微等我一下啊，您打进来的电话呢，佳怡是都能看得到的哈，您别着急挂，然后呢，这个有事儿，您稍等会儿，我直接把您接到直播间里的话，因为您那边听起来是没有任何变化的，但是我会跟您说话，您听到了，您回我一下就可以了啊。那我们继续的等待朋友们的热线，那么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啊，咱们同样一起要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儿啊是白露节气了是吧哈，这个白露节气啊就是秋天的已经是第三个节气了，这个时候啊基本上夏季的这个风势力就已经是减弱了啊，冷空气的活动就越来越频繁了。

0: 然后呢，我们这个基本上反正就是夏天的感觉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秋天秋意是渐渐的浓了起来。那常年的白露时节呢，吉林省平均气温最低已经达到零上15摄氏度了啊。这早晚这个出门凉意就明显能感觉得到了哈，说白露秋分夜是一夜凉一夜，从现在开始这个天气情况啊，温度也会持续的走低。那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省内这两天具体天气情况，先再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欢迎这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张姐。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是630号，
0: 哎，欢迎您，您说。
1: 我想上架。
0: 630。
1: 你上架。
0: 陆先生，您信息已经上架了。
1: 啊，信息已经上架了。
0: 对。
1: 哦、那是多少上的架呢？
0: 是之前那个啥女嘉宾跟我说要重新上架的时候，我就把那二位一起都上架了。
1: 哦。他不说他不上架了吗？
0: 是后来又下架了，但我给您上架了。他说他、
1: 哦、
0: 对我女士信息我下架了，您的信息现在目前是在上架的状态。
1: 哦，那跟我重播一下信息吧。
0: 可以，没问题，陆先生，一会儿我给您重播啊。
1: 啊，
0: 哎，好嘞，没事，再见了啊。
1: 哎，再
0: 见，好嘞。我们630号陆先生啊，一会儿给他重播，跟我们其他四位马上就播的嘉宾一起来推荐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先看一看长春市9月8号的天气呢，是阴转晴，温度零上9度到零上20度，北风转西风是小于3级的。那今天开始呢，受冷空气的影响，我省呢大部地区将出现自西向东降雨的降温的天气过程，降温过后各地气温降至偏低的水平，部分地方呢将大面积刷新今年下半年来气温新低，多地的最高气温将降至零上2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降至零上10摄氏度左右，秋凉感是凸显的，尤其一早一晚寒意明显加重。来看一下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的东北部、长春、四平的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明天白天到10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啊，全省大部是零上8到零上1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是零上20到零上21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零上10摄氏度，最高气温零上20摄氏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的西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预计本周呢，全省平均气温是零上15.5摄氏度左右啊，比常年偏低。本周气温也比较多波动，7到9号气温下降，10号开始气温回升，全省平均降水量是在 2.3 毫米左右，比常年呢偏少。那这一周哈，嘉义会持续跟大家跟进这个天气的变化，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来，每天要关注到啊，然后来及时的这个调整衣物哈，避免感冒着凉，保护好我们的身体健康。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五位嘉宾的资料马上来跟您一一见面。
2: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啊，今天来推荐五位嘉宾，我们依然是按照顺序给大家做介绍哈。第一位呢是475号的魏先生，魏先生今年啊45岁，生肖属鸡，身高1米87，体重是202斤，每年收入12万，有五险一金，工作在长春市的一个大学，那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看电影和游泳，身体健康。魏先生有房有车，说离异之后孩子是跟妈妈在一起生活，本人不抽烟，有喝酒的习惯，想找一位，咱也不是说这喝酒习惯是顿顿喝啊，就是偶尔跟朋友聚会什么的会喝一点酒啊，这个意思。那收入呢，每月择偶要求，女士收入6到7千，长春本市的，年龄43岁以下，婚姻状况不限，如果女士带女孩的话是可以接受的。这是咱475号魏先生的个人情况。魏先生啊，今年45岁，生肖属鸡。接下来476号的郭女士，郭女士今年70岁，生肖属猴，身高1米64，体重100斤，每个月28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吉林市，婚姻状况离异。我们郭女士啊，爱好非常的广泛，喜欢养花，还喜欢打太极拳，还学习养生，还在老年大学学钢琴和非洲鼓，身体状况良好。然后呢，郭女士名下没有房子，孩子也已经独立了，想找一位70岁以上，有素质，身心健康，心态阳光豁达的男士，人品好，没有不良嗜好，真心成家，身高要在1米7以上，男士必须有房，最好啊是吉林市的啊。当然这个择偶要求还没有说完啊，男士的收入要在4000元以上，如果农村的朋友家里有副业的话也可以，两个人来共同努力生活。这是476号郭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70岁，生肖属猴。接下来是477号的李先生，李先生今年65岁，生肖属牛，身高1米75，体重160斤，每个月47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徒步和游泳，身体健康。李先生名下有房，一个人生活，他本人会开车，没有负担，不抽烟也不喝酒，想找一位1米6以上，年龄63岁以下，条件相仿，有双宝，没负担的女士。女士呢是长春或者周边的都可以。有一点，李先生说不找属虎的女士。这个是477号李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5岁，生肖属牛。还有一位479号的傅先生，傅先生今年啊47岁，生肖属羊，身高1米8，体重180斤，每个月10000多的收入，有社保，他从事的是餐饮行业，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未婚，爱好读书看球，身体健康。傅先生跟父母一起生活，名下有车有房，本人不抽烟，偶尔喝酒。想找一位40岁以下，年龄相仿，真心过日子，对女士婚姻状况没要求，月收入3000以上的。这是咱479号傅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47岁，生肖属羊。那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们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面啊，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您想跟哪位取得联系呢？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两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

接下来呀，还有两位朋友想要重播信息啊，我看到了群里边，一位是咱们795号的赵先生，赵先生说，佳怡您好，给我信息重播一下，还有一位是咱们的678号的王女士啊。那我就再来重播一下啊，这三位嘉宾，因为怕我刚才打电话来630号的陆先生，我们还是按照顺序哈，先重播陆先生的信息。630号的陆先生今年74岁，生肖属龙，身高1米7，体重是135斤，每个月4000多的收入，有双保，还有采暖补助和福利费。那陆先生是一汽退休的，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养花、养鸟、养鱼，锻炼身体，健康状况良好。陆先生跟孩子一起生活，儿子呢已经结婚了，房子在孩子名下，不抽烟，少量喝酒，本人有购房的意愿，想找一位70岁以下，真心过日子，干净利索，不要彩礼的，人品好的女士，说收入啊有就行，最好有医保，其他城市的也可以。这是630号陆先生的个人情况哈，今年74岁，生肖属龙。我们陆先生电话号码啊是要求公开的啊，155-8428-8832 155-8428-8832。我再重复一下，630号陆先生电话，155-8428-8832。接下来啊，按照顺序，我们再来播发678号王女士的信息。678号王女士今年53岁，生肖属牛，身高1米58，体重是105斤，每个月2500的收入啊，是在打工，生活在长春市，婚姻状况离异，喜欢旅游，喜欢钓鱼，喜欢运动，爱好广泛，身体健康。王女士身高我看看，性格开朗啊，这身高和体重啊前面都说过了哈，性格开朗，温柔体贴，没有双宝，想找一位呢身体健康的，然后呢开朗，人品好，有素质，有修养，喜欢旅游，能过二人世界，有双宝，最好是能过候鸟生活的，有眼缘，不喝酒，少量抽烟，年龄不超过67岁，工资要在5000元以上。这个是咱678号王女士的个人情况啊，今年53岁，生肖属牛啊。还有一位刚才要求重播的795号的赵先生，我再来推荐一下我们赵先生啊。赵先生啊是新朋友哈，报名的时间呢比较短，然后大家呢可以多去刷刷朋友圈，去看看他的个人信息。我们795号赵先生今年40岁，生肖属虎，身高1米7，体重170斤，每个月7000左右的收入，有五险一金啊，是在企业工作，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未婚。赵先生爱好散步、逛商场和旅游，身体健康。他呢有车有房，都在自己名下，本人不抽烟不喝酒，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说大一2岁可以接受，两个人好好过日子。女士收入呢2000元以上，有没有工作都行，离异不带孩子的，最好是单身的，农村城市都行，孝顺双方的父母。这个就是795号赵先生的个人情况哈，今年40岁，生肖属虎。那赵先生的个人电话同样是要求公开的，我来说一下啊，是138。等一下，我看看后面是多少，138-4497-8439 138-4497-8439。我再重复一遍，795号赵先生电话，138-4497-8439。

0: 好嘞啊，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选择在咱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迎进一部热线，欢迎这位打进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亲爱的雪明娜，你好。
0: 哎，你好，曹女士吗？
1: 是，我是595号。对，给我重播一下信息。
0: 没问题，曹女士啊，你有没有啥信息要变更或者修改的？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啊，行。
1: 信息。
0: 哎，没关系啊，一会儿给您播。有没有啥新照片啊？美照要换的？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啊，还用之前的美照就行，是不是？
1: 好的。
0: 哎，好嘞，曹女士。好嘞，再见了啊。那咱曹女士老会照相了，我一说朋友圈没事换换照片，人曹女士老积极了啊，没事给我来两张，各种那个啥的，我看在外边旅游的搁哪拍的都可美了啊，所以我说你换不换美照了哈。咱595号曹女士也是老朋友了啊，今年是67岁，生肖属猪，身高1米6，体重110斤，每个月2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徒步，身体健康。曹女士啊，现在跟孩子在一块儿啊，她呢这个女儿已经结婚了，本人名下没有负担，想找一位72岁以下没有不良嗜好的男士，必须有房，月收入4000以上，长春本市的，性格好，脾气好，身体好，还有一点啊，不找属猴和属蛇的。这是咱595号曹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7岁，生肖属猪。接下来呀，又是咱317号王先生啊，王先生，一会儿我给您重播信息，是吧？
2: 谢谢主持人啊。
0: 好嘞，再见了啊。哎，我感觉吧，咱王先生吧，基本上也不是说着急找对象的状态哈。你看，他找了这么长时间了，就我看，基本上咱草这王先生打电话的次数，应该是算是咱节目前几名了哈。我感觉有的时候王先生只是想跟我们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一下的，就像老朋友似的，没事打个电话，就因为王先生没有微信嘛，咱这电话呀就代替微信的作用了，没事就发一句你干啥呢，就这么个意思，是不是互动来了跟我们哈。一会儿咱给王先生也再重播一下子啊，咱欢迎更多朋友继续来拨打热线。然后呢，现在是两部热线啊，都依旧在开通当中啊，0431-858-15388和5399。所有想报名的朋友哈，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上节目之前还有朋友在跟我聊，说想替别人报个名，我说他本人呢，人说了本人啊不太好意思打电话，我说那行吧，我说那您就替着报啊。所以说呢，如果身边有单身的想也想来帮着报个名的都可以啊，但是名能替，这个证件，我们本人的证件我们是必须得能看到的才行，好吧。所以说大家伙如果报名想来我们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上，一定准备好您的身份证，您的户口本，如果您的户口本您翻翻瞅瞅还写着是已婚的啊，您要拿出其他能证明您这个当前婚姻状况的一些证件，比如说离婚证啊，比如说其他的一些都可以哈。我们必须看到大家的证件才能把您加入到我们的相亲群里头来，所以说呢我们也欢迎更多新朋友啊。咱们再来重播一下子317号咱王先生的热线，不是王先生热线，王先生信息。317号王先生啊，今年49岁，生肖属蛇，身高1米7，体重120斤，每年5到6万的收入，有双宝，从事的是中医按摩的工作，生活在哈尔滨，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唱歌，爱好中医，爱好古董文学，养动物等等。他呢有高度近视，但是这个 身体状况良好，名下有两处平房，说离异之后孩子归母亲了，他本人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打牌啊，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想找一位45岁到62岁之间，说女方的年龄稍大一点没关系，都能接受，身材匀称气质佳，地区不限，说女士有身体轻微残疾都能接受，如果带孩子带老人也都可以啊。这是咱317号来自哈尔滨的王先生的个人情况，他的个人电话要求公开，187-4584-4548，187-4584-4548，我再重复一遍，317号王先生电话，187-4584-4548。好嘞，再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5388的朋友您好。
3: 佳怡你好。
0: 哎，
3: 上班了。
0: 哎，您咋又换号了呢？
3: 那这俩三个手机。
0: 哎呦我天，那我就把号我记下来呗，要不这个都不知道是谁了。
3: 那
0: 啊，我记下来，您说吧，楚先生啥事儿？
3: 那个给我重播一下信息
0: 啊。没问题。您
3: 完了，需要盲账的，我征收盲账，完了快递费呢支付。
0: 您这活动没截止呢，一直持续呢。
3: 那
0: 啊，
3: 我跟白城台吧，发一箱，我现在还剩四个了，我把这四个发完得了。
0: 啊，现在还有多少啊？
3: 还有四个了。
0: 哎呦，那您那个邮个快递啥的方便吗？
3: 谁来看病来，完了谁对我好，我就还叫他留我上快递。
0: 哎呀，您这可真是哈，那还得帮着别人去邮那快递去。学雷锋，行，楚先生，那一会儿我给您播播消息。另外，如果还有谁需要盲杖哈，咱楚先生这边还有四只，是不是？
3: 对，还四
0: 啊。我说实话，楚先生啊，我这事儿我真不愿意帮您说，您知道为啥不？
3: 知道。
0: 嗯。尊重他本人的意愿，楚先生高兴就行，好吧？是不是？嗯，
3: 那我
0: 行，一会儿那个啥，我就给您播消息，楚先生啊。话您跟中华唠呗，以前您的导播的不也都跟中华说过话吗？在那导播间是不？
3: 那说过两回了，
0: 说两回了是不？行，没事，您常给我们打电话。完了，您要那啥了，您要愿意跟佳怡唠嗑，您那个在微信里您告诉我一声。

0: 265号楚先生啊，咱那个啥，楚先生信息我一会儿播，我刚才看着了，5399是不是还有朋友打电话呢？5399那个朋友，您现在可以把电话再重拨过来啊。好嘞，迎进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喂，
0: 哎，您好，请讲。
1: 喂，是我吗？
0: 是您先生，尾号918，7918的这位朋友，您好。
1: 那是我。
0: 哎，
1: 我也是单身，单身，
0: 啊、
1: 我这今天第一次听您广播。
0: 哎，
1: 听广播，我不知道这个这怎么参与啊？这具体受理都是什么时间？咱能受理这个报名啥的？
0: 啊，没问题，我跟您说，先生啊，首先我问一下您贵姓？
1: 我免贵姓韩。
0: 韩先生对吗？
1: 啊，是的，
0: 韩先生啊，欢迎您。您是这样的，您要想来到咱节目组报名，您就现在打电话，然后一会儿呢，我会问问您一些基本的个人情况，给您做个登记，然后我再问您一下，您这手机号是微信吗？
1: 也是微信，
0: 是微信是吧？行、
1: 哎，
0: 一会儿我再加上您微信，您方便的时候啊，
1: 哎、
0: 随时都可以，您把您的身份证、您的户口本，您拍个照帮我发过来。
1: 啊、哦，就改我发为微信里头就行啊。
0: 对，
1: 发微信
0: 对，因为我们需要验证一下每个会员嘉宾，就您现在的婚姻状况啊，您的个人信息是不是跟您登记的都是真实有效的？如果都没问题的话，我就把您加到咱有一个专门的相亲的嘉宾群，我就把您加到那个群里头了。然后我们每天会往群里发，
1: 哦、
0: 我们群里这些已经报过名的嘉宾，男士也有，女士也有，您可以慢慢的看，
1: 哦、
0: 慢慢挑，您想觉着谁、
1: 哦、
0: 跟谁有眼缘，您就告诉我们就可以了。
1: 好，非常好。
0: 嗯，是吧？
1: 这个办的节目我非常非常感动啊，这又给咱老百姓创造一些这个相亲的便利条件
0: 啊。对，因为很多、尤其咱中老年朋友很多单身的嘛，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我就给您做下登记好吗？
1: 啊，好的，
0: 好嘞，我也欢迎您啊，您是我们第800号的报名嘉宾啊，韩先生。
1: 哦，
0: 嗯，
1: 哎呀，800号，好，
0: 赶巧了哈。您今年多大年龄？
1: 我那个75年丁是51岁吧。
0: 51，您75的，您是属兔的吗？
1: 啊，对，属兔的。
0: 属兔的。
1: 嗯。
0: 然后您身高体重说说。
1: 身高1.7米左右。
0: 嗯。
1: 基本1.7米左右吧，啊，身高。
0: 行，体重呢就大概就行，韩先生。
1: 啊、对。
0: 嗯。
1: 体重不到130斤，大约125斤左右。反正我没去，最近没称体重，大约是这个标准。
0: 行，那您现在每个月收入情况大概是多少？
1: 每个月3000左右吧。
0: 3000左右是您的工资，还是说您自个儿做这个自由职业，还是啥情况？
1: 就是，也工资有一多半是工资，反正有一些那个。就是兼职啥的收入，就是有些技术方面的，就是做一些其他方面的那个技术工作。
0: 哦、就是加在一起每个月3000，
1: 哎、对
0: 吗？
1: 对，加在一起，有时候能多一些，好的时候能多一些，完了，一般情况下能，3000来块，就是这种。
0: 好，那您有双保吗？就社保、医保这些都有吗？
1: 嗯，有社保。医保就是属于社区那种
0: 哦，那就是都有呗，是吧？
1: 啊、对，
0: 嗯，那您目前还是就是还在工作当中，还在职是吧？
1: 对，现在还是工作当中。
0: 好嘞，您生活在哪个城市，韩先生？
1: 在四平。
0: 四平市，您的婚姻状况呢？
1: 婚姻状况是未婚。
0: 未婚，然后您的这个平时在家里有啥兴趣爱好吗？休息的时候？
1: 休息时候就是。做做健身操，像八段锦呢之类的，就瑜伽、
0: 哦、
1: 啊，做一做就是一些古法健身，这个健身操啊。
0: 哦，您还
1: 两三样吧、啊？
0: 哦，那很厉害了。那您的
1: 非常爱好，啊、
0: 非常爱好，
1: 爱好这个、啊。
0: 哦，那您身体状况也不用说呀，常年锻炼的人是吧？
1: 嗯，身体感觉还可以、啊。
0: 嗯，
1: 就是嗯还可以。
0: 嗯、
1: 啊，
0: 您现在名下有房吗？
1: 有一处楼房，
0: 名下有楼房是吧？
1: 嗯嗯。
0: 行，完了，我看看平时有抽烟喝酒这些习惯吗？
1: 平时不吸烟，
0: 不抽烟。
1: 就是、 偶尔的说过年过节喝点小啤酒，喝点少量的小啤酒
0: 啊，就是跟家里亲戚朋友聚会啥，偶尔喝点是吧？
1: 对，
0: 就不是天天顿顿喝的那种啊。
1: 对，
0: 行，明白了。那您想找啥样的？咱说得唠唠，您得择偶要求了。
1: 哎呀，找一个就是说，最好年龄比我小一些的吧，50以内的吧。
0: 50岁以下的哈。
1: 哎，对，50岁以下的。
0: 行，
1: 完了是，文化就是差不多就行了，就是也能自己能看点普通的资料啊，就是说，初中左右就行，反正能起码就是够用就行。
0: 初中左右文化是吧？
1: 初中以上啥的都行，文化差不多就行。
0: 行，
1: 就我也是中专，也文化也不太高。要找一个就是说比较性格随和一点的，
0: 性格好的，
1: 对，性格好一点，通情达理的哈，就是一心过日子似的，就是不太爱慕虚荣。现在大多数人都追求什么这个条件那条件的，反正我条件吧，反正一般，
0: 嗯，
1: 就是基本的生活条件是够用了，但是咱说有大富大贵，咱达不到。
0: 明白，就两个人，咱就过普通日子呗，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就过普通的日子，完了是最好喜欢一点健身的。我寻思最好两个人共同健身，不是？
0: 哦，
1: 能效果能好一些。我
0: 最好也喜欢运动健身的，是吧？
1: 对对对，喜欢运动健身。
0: 您这习惯好，然后呢，您对女士的婚姻状况呢有啥要求？比如说，能接受离异的？然后或者带孩子的这些方面，你有没有啥想法？
1: 离异的也可以考虑，就是说，带个女孩也能考虑，
0: 能
1: 现在，
0: 那就是对女士的
1: 重点，
0: 对女士的婚姻状况不限，就最好带女孩，是吧？
1: 对，婚姻状况不限制。
0: 好，婚姻状况不限，最好带女孩。对收入呢？对女士的收入呢？
1: 收入。没啥要求，因为要是过咱普通日

0: 是吧？我觉得我也够用了。我这郊区还有一个以前吧开过，小小超市，反正现在这人不够，也不开了。如果再有个人吧，我能帮他，再干点啥买卖，再
1: 啊，
0: 嗯那，或者是帮他找个工作，这也能找到。就是说，一般的打工啥的，工厂啊，或者是机关方面用一些后勤人员啥的。那都能帮那个啥，帮找个工作啥。
1: 就是咱说俩人到一块儿，你要想往好日子奔，有的是办法，对不对？
0: 对
1: 哎，
0: 对
1: 明
0: 对，
1: 白您
0: 咱
1: 意
0: 维持
1: 思。
0: 个生活是没问题
1: 行，韩先生，那我给您登记了，一会儿呢，我加您微信，我们的微信名就叫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完了，剩下的证件啥的，咱俩在微信上私聊，好吗？
0: 啊，好的，
1: 好嘞，欢迎您了，韩先生，也祝您早
0: 非
1: 日
0: 常
1: 脱
0: 感
1: 单。
0: 谢您，主持人，非常感谢您是帮咱老百姓做了一非常大的好事，
1: 哎呦，
0: 这个
1: 您过
0: 功
1: 奖
0: 德无量。
1: 了，好，哎呦，您过奖了，韩先生啊，行了，也希望您在咱节目上能早日脱单啊。
0: 非常
1: 好
0: 感
1: 嘞，
0: 谢，
1: 哎，再见，
0: 好嘞，再见。
1: 800号的报名嘉宾韩先生哈，我们这个嘉义以前一直期待说哇，说这今天啥时候我们这个节目上能有，刚开始啊没说吗？哎呀，啥时候能有一百个多了之后就开始期待有没有能不能有200个？这一转眼今天已经整整是800位报名嘉宾了哈。嘉义说这太是值得纪念的日子了，今天太开心了哈。所以我们也欢迎这位来自四平市的韩先生，同时也欢迎咱更多的朋友加入进来啊！咱欢迎更多的这个单身人士，咱们一起这个来到咱老幸福了节目上哈，然后大家伙咱们争取都能早点脱单，快点脱单，是吧？我们先这样吧，还是先听首歌吧，因为嘉一还有很多的这个私信线下需要去回复一下子，咱听首歌啊，完了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还有楚先生信息没播呢，一会儿回来我再播啊。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有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你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热线电话之外，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同样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可以保持联络哈。总之无论您是打电话来报名的朋友，还是来加微信的朋友啊，我们都欢迎您的加入。然后我们依然也要祝福咱群里头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继续等待大家拨打热线啊，同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来重播一下子265号咱老朋友楚先生的个人情况啊。咱们楚先生今年73岁，生肖呢属蛇，他的身高1米68，体重140斤，每个月5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白城，婚姻状况离异，爱好上网听小说和听歌曲，身体健康，是一位盲人朋友，现在名下有房子，他呢也自己住啊，生活是完全可以自理的。他说会做饭啊。

0: 煎炒烹炸都会，家用电器使用自如，而且在经营按摩诊所。想找一位心地善良、真心过日子的，说能够接受女士身体有残疾，主要是能彼此信任啊，这点很重要。身高1.3米以上就可以，而且楚先生说了，这女士要钱的我不给，我给的啊，一定女士必须得要啊。这是咱楚先生的个人情况哈，他的个人电话呢是要求公开的。是13500836943，13500836943，我再重复一遍哈，楚先生电话13500836943。接下来再来迎接下一位打进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
0: 哎，请讲，
1: 我是748号，
0: 哎，您好，先生。
1: 给我重播一下信息。
0: 好嘞，没问题啊。你有没有啥要修改的或者要补充的？
1: 没有，
0: 都没有。
1: 主持人
0: 啊，就按你之前的播就行了，没事了，您别客气，史先生啊，一会儿给您播，好吧？
1: 好了，
0: 哎，好嘞，再见，拜拜。嗯。咱748号史先生要求重播信息啊，咱们来介绍一下子。史先生资料朋友圈里也有，楚先生资料都有哈，大家伙可以去翻翻看看。如果您说找不着，您私信我，我单独线下再给您单发一份啊。咱们这个748号史先生，今年66岁，生肖属鼠，身高1.67米，体重140斤，每个月20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白城，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散步，还有逛菜市场，身体健康。史先生一个人生活，不抽烟，不喝酒，他还当过4年的义务兵，孩子在南方定居了。想找一位年龄相仿，没有不良嗜好，有双宝，身体健康的，要彩礼的不找。这是748号史先生个人情况，他的电话呢是要求公开的啊，19234365569，19234365569，我再重复一遍，748号史先生电话，19234365569。好嘞，再来迎接下一位朋友啊！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0: 您好，请讲，先生。
2: 我要征婚呢。
0: 征婚呢，先生，您这电话号为啥打进来不显示啊？
2: 啊。
0: 您是拿座机打的吗？
2: 不是，手机。
0: 手机我看不到您手机号啊，先生。您把免提关了呗，咱俩说话是有回声的。好嘞，先生。哎，我这样，我先给您做个登记吧，好吗？您贵姓？
2: 可以，姓曲。
0: 曲先生，您今年多大年龄？
2: 72。
0: 72，您生肖属啥的？
2: 属猴的还是？
0: 啊？
2: 嗯，
0: 还是属？那您是属啥生肖？您想想。身高呢？
2: 1.60米。
0: 1.60米多多少啊？
2: 多不多点儿？
0: 那就1.6米呗。
2: 啊？
0: 1.6米呗。
2: 那1.6米多一点。
0: 然后您每个月收入有多少？
2: 年收入3-4万块钱。
0: 3-4万，你有双保吗？
2: 农村没有，农村有低保。
0: 有低保啊？
2: 嗯。
0: 您然后您的这个生活在哪里？
2: 在德惠。
0: 德惠。婚姻状况呢？
2: 丧偶。
0: 丧偶。您这个平时在家里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2: 爱好音乐。
0: 音乐。身体状况咋样？
2: 身体好啊。
0: 良好。您现在是名下有房子吗？是地房是不是？
2: 对。
0: 名下有地方，平时抽烟喝酒不？
2: 不喝酒，抽烟。
0: 抽烟不喝酒，孩子啥情况？
2: 孩子情况都挺好的。
0: 还挺好的，孩子都结婚都独立了是吧？
2: 对。
0: 啊，孩子都独立了。您这是啥声音呢，曲先生？
2: 啊、
0: 您刚才是弄啥声音呢？咱先打完电话再说好不好？
2: 好。
0: 您想找啥样的？
2: 找个60岁到70岁之间。

0: 60到70啊。
1: 成箱不限。
0: 成箱不限，还有啥要求？
1: 就是人心好就行。
0: 人品好。
1: 嗯。
0: 嗯，人品好，行，还有没有别的要求啦？
1: 内容了吗？
0: 曲先生，我能麻烦您个事儿不？
1: 啊，说吧。
0: 您明天节目这个开始之后，您再给我打来一遍电话，因为我需要您的电话号，行吗？
1: 行。
0: 可以是吧？
1: 嗯。
0: 行，那今天咱俩先唠到这儿了，明天您一定想着再给我打个电话，好不好？
1: 好，哎呀，好，那太好了。
0: 好嘞，啊，完，咱俩先唠这么多，行吧？再见了。哎呀。
2: 你真的就是唯一。
0: 我没看着曲先生电话号，没办法，他来电号码为不知道为啥不显示哈。咱们看看时间啊，今天也只能这个电话只能接到这儿了。想参与的朋友没关系啊，明天下午4点钟，我们的节目依然是这个老时间啊，还会跟大家再次见面。我们先唠到这儿。以上节目内容，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咱娘家且佳怡，明天下午再见，拜拜。
3: 当你老了，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4: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5: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6: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7: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4: 我歌唱，
3: 我跑步，
5: 我摄影，
4: 我学习，
7: 我公益。
8: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9: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历

0: 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0: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无厌，
4: 寿无疆，
5: 体无限，
6: 身强体健，
7: 百岁当千里。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老师。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它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的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那今天节目开始呢，我非常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啊，叫天无一月雨，人无一世穷，山无四季清，命无一辈苦。啊，天无一日雨，就是这天呐，老天爷不可能说下一个月的雨，是不是？你下一个月雨。

下落了嘛。人无一世穷啊，谁也不能穷一辈子，是不是啊？哎，另外呢，山无四季青，这个山呢不可能一年四季常青啊。命无一辈苦，我想用咱们患者的话，把这句话呢诠释一下。你看咱们有很多患者呀，打来热线说，自打有了国家专利补序方啊，我的苦日子就到头了。哎，就是命无一辈苦嘛，的确如此啊。比方说呢，在天花疫苗没研究出来之前，这个天花病啊让很多人是痛苦不堪，那多少人因为这个天花丢掉了性命。但是天花疫苗研发成功之后，天花这个病就绝迹了。那现在你看咱们有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啊，有这些心脏问题啊，有的三高问题啊，有的胃肠不好，有的老慢支气管炎，有的风湿骨病等等等等等等啊，整天呢不是吃药就是打针，再不就是去医院的路上啊，你天天治也没治好啊，吃了多少苦头啊。那我为什么说大家的苦日子到头了呢？因为呀，我帮大家伙找到了病根。啥是病根啊？患病啊都是从虚而生，哎，阴虚阳虚，气虚血虚。大家注意啊，这四虚啊它一定是同时存在的，不是单独的一种啊。那有的朋友说，那我阴虚我就滋阴吧，啊，我阳虚呢我就扶阳啊，我气虚呢我就补气，血虚啊我就补血。但是我告诉大家，单独补哪一个绝对是治不好病的，咱们必须要做到四虚同补才行啊。而且这个四虚就是老慢病久治不愈的根源所在。所以我们这个高端的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能够让大家摆脱痛苦啊，不让你苦下去了。可能还有很多咱们新的朋友啊不知道什么是原研药，但是大家要记住一句话就行。原研药啊，就是说它有效的这个药物成分的含量是最高的啊，它的配方呢是最牛的，它用药用的呢一定是最好的，当然它的成本价格肯定也是最高的。你看很多人呢都想呢花高价买一些国外进口的原研药啊，为啥花高价呀？因为效果好啊，是不是啊？当然也有仿制药，但是仿制药的效果跟这个原研药来比较的话，那就是天地之别呀。所以我经常讲原研药啊，它的药效呢顶普通药的药效的120倍，就说你吃一粒就相当于吃普通药物吃120粒了啊。尤其呢最近我经常提到的这个叫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更是可遇不可求的中药当中的至尊。医者不真药，如将不识兵啊。那了解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上山采药是我老孙的第二职业。俗话讲啊，深山出好药，越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啊，它越有灵药的存在。那清江方山脉啊是各种灵药的栖息之地，那也是我当年得到这个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它地处北纬30度，北纬30度啊是地球最神秘的一个纬度，这些世界上的奇事奇物都发生在北纬30度。所以我这么多年来啊一直就在清江方山脉寻找着灵药啊，包括我带着我的助手啊，还有一些中药研究所的古生物研究院的同志，我们经常是一同进山呢。一般到当地之后啊，我们要先沐浴更衣才能进山。那上了年头的一些药啊，它是有灵性的啊，它那个种感知性是非常强的，甚至说有的药可能都有点狡猾了。所以我们每次啊上山之前都得先沐浴更衣啊，然后还得泡一些这个草药浴啊，包括进山之前的头一个月啊，甚至连荤腥都不能吃，荤菜的气味啊容易对草药有所伤害啊，这是

采药的规矩。因为我们如果吃这些荤腥的东西啊，你呼出来那个气息就会被这些植物呢过早的发现，可能就找不到它了。那次我们进山呢，一直走了5天的时间。其实进山它是有规矩的，我们一行人一定是要以那种小分队的形式出发，而且这人数呢必须得是双数，8个人10个人啊，这得双数才行啊。而且进山的时间呢，这个也有要求，最多是不能超过7天的，就是7天啊，你不管走到哪儿一定得回来，得撤回来。为什么呢？啊，就是为了安全吧。那次我们走了5天的时间啊，本计划是再往前走一段，哎，要是没发现有啥好东西好药材，我们就得往回返了。但是事情呢就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那天走到中午的时候呢，突然间呢天降瓢泼大雨啊，那个森林当中视线非常不好，而且那个山路泥泞异常难走。给我们带路的呢是一位65岁的老药农啊，他在山里行走的经验已经超过50年了，就他10几岁自己就进山采药啊，所以特别有经验。当时啊，这个老药农就跟我们讲，距离我们当时所在那个山脚下2公里啊，应该有一个大的山洞啊，这个山洞可以避雨，就建议我们赶紧的往那儿赶吧。当时我们一听也没啥更好的办法，瓢泼大雨，你说怎么办呢？啊，只能跟着这个老药农就往这个山洞里边赶。等到了洞口，这个药农啊冲我们摆手说，进山洞之前啊得心怀感恩之心呐。而且这个洞啊，无论外边下多大的雨，这个洞口呢它都不积水，可以让上山采药打猎的人呢有个休息之处。而且这个洞的附近呢，经常有很多鸟类都喜欢在这个洞里洞外来回盘旋出没。那么在我们的队伍当中啊，有这么一位同事啊，他是一位地理气象学家。他看了这个洞里的结构之后呢，就跟我们讲啊，说这个洞呢有可能洞底儿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的，而且很可能有地下河相通。这个河水少的时候呢，空间就大，当有风吹过来，哎，就出现所谓的龙吟之声了。那说为什么外头下那么大雨，它里边不积水呢？可能啊，是因为有非常好的一个水循环系统啊，就下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能够容纳这些雨水啊，包括吸引动物来饮水啊。其实所有这些现象呢，咱们都可以通过科学的角度，做出解释的。我们边躲雨边听他讲这些这个知识啊，可就在这时啊，我们有一个工作人员惊讶的对我说：“孙老师，你快看，这长了一棵小何首乌。”哎，等我们过去一看一瞅，真是一株非常小的一棵小的何首乌的这个嫩叶，那个枝叶还非常嫩啊，看这个年份呢，应该还不到1年。那当时我看到这个情况啊，我就感觉特别蹊跷。叫为啥呢？因为何首乌啊，它一般是不会长在一个山洞里边的，你这个地方它一点阳光都没有啊，所以它不适合它生存。当时我就跟这几个队员说，我说既然它年份还这么小，而且你看这个地方呢还不适合它生长，那咱们一起动动手吧，给它搬搬家吧，啊，就想把它挪到一个洞外的一个更好的地方，能够让它自然去生长啊。就这样呢，大家就开始动手，就开始挖了。哎呀，这一挖可了不得了，当我们把这块地都挖开之后，所有人都惊呆了。挖出来的这个首乌啊，据当时我的目测啊，它的主干就得有40厘米高，重量呢目测也得有5斤多，就它的整个的根部啊非常饱满，然后用这个雨水给它冲刷洗净之后，哎，当时我的心里边啊咯噔一下子。从这个首乌的外表上来看啊，包括它的根须，这个首乌啊是那种白里边还微微带着一点红润的那种颜色，看起来就是叫红白相间，并且像一个人那个形状。这个时候我旁边的工作人员跟我讲，他说：“孙老师，你看这是不是你一直要找的那个呀？”我一看，可不是吗，可不是吗，我赶紧呢，我脱下我的外套
就把这个何首乌啊

0: 给捧在胸前，抱得严严实实的啊。这个时候呢，雨也小了，我说我们赶紧下山啊。我永远永远记得那一天，那一天呢是1999年9月3日下午5:18。当然我永远也会记得那个山洞啊。后来等我们下山之后呢，这个无比珍贵的雌雄同体的何首乌啊，就被立即安排到了古生物研究院进行了妥善的保护。等我们再次把它拿到动植物研究院之后呢，就开始给它正式做鉴定了啊。鉴定的结果是它是一个42厘米重 3.76 公斤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啊。那这个就是天大的好宝贝啊，包括咱们大侠啊，你们现在用到的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里边的那个何首乌，都是这一株300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通过中药克隆技术培育出来的。那这样的百年人形何首乌，它对阴阳气血四虚通补到底有哪些神奇之处啊？这也是我为什么我着急呀、让大家伙呢能够早日用上国家专利补序方的原因所在。因为它确实是创造奇迹的药啊，它是救命的药啊，不光连常见的老慢病和一体多病它依然有这样的效果。那也只有这样的药才能够被称为叫补虚第一方吧。我老孙从医近40年了，我专门研究补四虚啊，我所有的药材都用过了，我方子见过成千上万了。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绝对绝对是万里挑一的啊，它是真正能够实现四虚同补的。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你单独补过气血的，你单独调过阴阳的，你呀、都不如咱们四个一起补，咱们四个一起调啊。我们轻症小病就一副药，我们重病大病那三副药保证给你解决。而且咱们现在国家专利补虚方已经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哎，你只管补四虚，国家医保给你花钱报销了。农村的朋友呢可以凭着咱们新农合的医疗本，咱们城市的朋友呢也可以凭着你的这个职工医保本啊，这个居民医保本直接就购买。那报上名的朋友呢，哎，您凭着这个参保证明呢就可以享受到最低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但是每个地区每天仅限20个名额啊。当然我们有很多老朋友了，之前是买过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那个时候就没有纳入医保啊，所以这样的朋友怎么办呢？没关系，同样您也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退钱的这个政策啊。您这个三副药啊算下来就能退大概13000多块钱吧。那报名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 ,400-690-1677。好，我看到导播跟我示意咱们直播间的热线已经爆满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

0: 十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
3: 哎，
2: 你好。
3: 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2: 哎呀，这次我可算跟您通上电话了。
3: 通上电话了啊，哎。
2: 刚才接电话的人让我再等等，这不是，我都等了，都快半个来小时了才给我
3: 接。等那么长时间啊，啊，久等了。借您这话吧，我跟大家伙说一下啊，咱们每天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有好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就把这电话打进直播间的排队，所以说别着急。哎，如果说咱们栏目当中实在是没给您接上，那怎么办呢？在下节目之后呢，这个我会也给大家给打回去啊，咱们都能让大家伙看上病啊，所以有什么问题呢，到时候您再跟我说也赶趟也来得及，好不好？哎，你记着咱们那电话就行啊。哎
2: 哎，好嘞，老师、
3: 哎、
2: 我就是个性子急的人、哎、我认准了好的吧，我就想马上要和您通电话。
3: 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2: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3: 啊，石家庄的啊。
2: 嗯，等一下老师啊，我这儿怕忘了，我想说的话、我都写在那个纸上，现在记忆力也不好
3: 啊。那你就把那纸条找出来。
2: 您等一下，我的我戴上我的这老花镜吧，也可以。
3: 写纸上了，这是好习惯。我也希望大家呢，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是不是啊？咱写下来多好啊，是不是啊？哎，
2: 对，
3: 嗯，
2: 就是老师，首先吧，我很想感谢您能来到我身边啊、怎么说呢？每天给我们带来健康知识。
3: 嗯。
2: 我会跟着您的脚步吧，一直到获得健康。
3: 首先您说的这个呀，您真是这个太过奖了。我觉得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有术业有专攻，先知而先得，后知而后觉啊。
2: 这不是我那个有三个事儿吗？我想跟您说一说。
3: 哪三个事儿啊？
2: 我现在已经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了。
3: 啊，用上了啊，哎。
2: 用了很不错。
3: 嗯。
2: 我这人子吧，就是怎么说呢，人的性子吧不好，干啥事儿都爱着急，这不是我就主要是肝不好。
3: 哎，其实啊，你看这个急性的人呢，没有一个肝是好的。
2: 哎，我的，你像我这手和脸都发黄。
3: 是吗？啊，多长时间了您这个情况啊？
2: 嗯，这情况有5-6年了。
3: 啊，这么长时间了啊。
2: 嗯，然后场外您的学生小高特别的好、那还特有耐性。
3: 是的是的啊。
2: 一直怎么指导我用那个药注意事项、
3: 对，
2: 我用到今天11天了。
3: 啊啊，
2: 你像我这眼睛好多了，
3: 眼睛好多了，
2: 感觉到对、
3: 哦、
2: 不那么干了，嘴呢也不那么苦了。
3: 哎，那见效了啊。
2: 最主要的事是给我解决的挺好。
3: 嗯，
2: 就是腿不抽筋了。
3: 哎，
2: 我没吃这药的时候啊，可以这么说，天天这腿抽筋。抽的吧，夜里睡不好，我就吃安眠药。最近呢，一周吧，一片安眠药我都没吃。
3: 啊，就是您打吃了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吃了11天，最近这一周啊，就没吃安眠药也能睡着了，是这样吗？
2: 我能，就这样，我能睡好觉。
3: 为什么您这腿还抽筋儿不见？
2: 现在不抽了。
3: 不抽了，是不是？
2: 彻底都不抽了。
3: 也太好了，太好了啊！
2: 这不是我认为那个说是腿抽筋缺钙。
3: 嗯。
2: 哎。是个大谎言，我补了
3: 是个大谎言。
2: 哎，补了3年的钙片、腿抽筋的问题一点没见好。
3: 哦，
2: 后来这不是还变本加厉？
3: 嗯，
2: 您像我吃了11天的补虚方啊，
3: 嗯，
2: 治好了我的腿抽筋了。
3: 对，

0: 我总结了，老年人腿抽筋就是四虚造成的。
1: 没错。
0: 哎，想不抽筋吧，必须补四虚。
1: 哎，您说的太对了。其实很多人呢，这个腿抽筋啊，就知道补钙，可是您补来补去不见好，根本原因是啥呀？还是没找准病根儿。这抽筋啊，就是你经络里边的气血过不去了，筋得不到气血的滋养，它自然就就补钙，你不管你是打钙针吃钙片是不是，你经络不通，你的气血这个不补上来，你根本问题就没解决呀。所以你看，你回头看啊，你现在咱们就仅仅11天的时间，咱们四虚一起补啊，这样呢气血足一些了，经络通开一点了，你抽筋是不是自然就好一些了，睡眠也跟着改善了，这就是对症用药的效果呀。哎，
0: 对，这药用的效果确实挺好。可以这么说，我活了75年吧，见过最好使用的药。第二件就是我含有老年性的那个泪腺萎缩和玻璃体混浊，这眼睛干涩，老是感觉吧，眼里有东西。还火烧火燎的，怕风怕光。
1: 对。
0: 你想看一会儿电视就是酸胀流眼泪。5年都没有看过电视了。哎，这些问题吧，可以说11天这补虚方啊，都给我解决了。哎，我还排的视频给小高了。你像我现在打哈欠能打出眼泪了。我昨天看电视啊，看那个习主席给优秀的党员发奖牌，当时我看的啊，就忘了这眼睛了。没有，
1: 你眼睛难受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难受是不是？
0: 而且我看得特别的清楚，
1: 特别清楚。
0: 哎，这药太好了。怎么说，有眼病的，睡不好觉的，缺钙腿爱抽筋的同志啊，你们一定要吃上这个药，吃上吧，可以说就好了。
1: 哎，咱们说了两件事，您三件事，还有第三件事是什么事啊？您再说一下。
0: 对，我当时是用那个医保买了一副药，我报了65%。我自己不是拿了35%的钱？
1: 对对对对。
0: 我今天想再买两副。我就想请问一下孙主任，是不是能按80%医保给报销？
1: 可以，累计三副药呢，咱们就按照80%这个比例报销啊。那你报名的时候呢，一定跟咱们工作人员呢，把之前买过那个一副药已经报过一次那事儿，把它说清楚就行啊。他们自然会给你累计在一起算。你放心吧啊，这个你赶紧这个跟咱们场外电话联系，这个名额要抓紧才行啊。
0: 哎呀，孙主任，您心普度众生，志得福寿慧根，万事吉祥无忧。我就说到这里。
1: 哎，好，也非常感谢老人家啊。好的，再见，再见啊。好的，好的。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老师您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0: 你好。
1: 哎呀，孙老师啊，太兴奋了，真的，
0: 嗯，
1: 能跟您通上话呀，真的太好了。我就不跟您客气啊。
0: 哎，您别客气啊，别客气
1: 啊，
0: 哎。
1: 您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0: 这话怎讲啊？
1: 我这身上呢有几个怪病，哎呀，去过好多医院了，医生都说没有办法，只能手术。我想求求您了，给想想办法。
0: 那您别急啊，您和我说说。你看我行医也是将近40年了，这个怪病啊，我见过很多啊。你把你的情况讲一讲。
1: 嗯，行，我跟你说啊，我是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
0: 嗯，
1: 心脏不好，失眠，便秘，高血压。
0: 嗯。
1: 但我呢最想问您的是，就是我身上啊老是长东西啊，什么囊肿啊、结节啊、
0: 嗯、
1: 脂肪瘤啊，哎呀，说出来别人都不信。
0: 嗯，
1: 加一块呢有几十个上百的那种。而且
0: 什么症状？
1: 身上就觉得这个身子特别累啊，乏沉。
0: 哦，
1: 嗯，我还有风湿。哎呀，您说一到这个下雨阴天呐、啊、那个骨头尖啊，那骨头缝里啊都是疼的，
0: 关节疼。
1: 啊，我还有救没救啊？
0: 当然有救啊，那咋没救啊？你这些病啊，只要咱们把这个四虚啊给它补好了，你都能治，都能好的。而且你这些情况也谈不上是什么怪病啊。
1: 嗯、
0: 那有的人为什么就是说像您这样说爱长东西啊？其实就是因为阴阳气血的亏虚，就你身上的这个什么湿浊呀、垃圾呀太多了啊，从头到脚，你像。什么血管里的斑块啊，肝脏里的囊肿，甲状腺里边的结节啊，前列腺的增生，
1: 嗯、
0: 这个肺结节啊，肠道的息肉、
1: 嗯，
0: 反正全身各处啊长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那么现代医学呢，给这些病各起各的名，但是其实它病根呢就是一个病根，就是四虚造成你体内的这种痰湿湿浊太多了，说白了就是垃圾太多了啊，这些垃圾呢你没排出去。啊，那我们身体里边长的这些东西啊，其实呢就可以通过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把它们逐个的化掉，并且呢把它排出体外去啊，包括你体内的这个寒湿之邪呀、啊，哎，寒湿大啊，所以呢你看你就有的这个风湿骨病嘛，是不是啊？你骨头解着疼往里边钻风。那寒邪多呀，当然心脏也不好了，心阳不振啊，出现了气短、胸闷、心绞痛等等啊。那么湿气呢重，你的身体里边容易长各种东西。就说你说的这些怪病啊啊，我给你治病呢，根本不用说你盯着那些什么囊肿、结节，这个挨个去治。你只要把这个四虚都补上了，把这个气血阴阳咱们把它补足了，你身体自己呀、啊、就有能力。啊，把这些这个湿浊之物呢，把它排出去了啊。那这些肿块结节啊，什么息肉肌瘤啊，慢慢就把它挨个给化掉了啊。包括你的风湿的那种疼痛，它也能跟着减轻的啊。像你的心脏啊、血压呀、失眠呢、便秘这些毛病，也都能一起好起来啊。这就是四虚同补、一体多病，我们要一起调的这个好处。哎，就不用你一个病一个病挨个治。那一张方呢就把你所有的病根啊都给解决了，您听明白了吧？
1: 哎、那啊、你明白了、
0: 哎、
1: 那太好了，孙老师。
0: 嗯嗯，
1: 哎呀，我就是你听您讲这个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0: 嗯
1: 啊，我就听着很有道理，我自己也总结了。
0: 嗯，
1: 我这么多年呢也没治好个病啊，手术啦，什么激素药啦、止痛药啦、
0: 嗯，
1: 你说这不都一样的吗？
0: 就是你治疗的太片面了，没有强调整体、
1: 啊。
0: 我们中医治病就是整体观念，辨证施治嘛。人家本身就是个整体。
1: 对,
0: 对，
1: 我就是觉得这些治疗嘛，就是比较片面嘛。啊，你反正我这个身上东西太多了，手术呢也做不过来，激素啊和止疼片啊，吃的我胃也疼，我也都不敢吃。
0: 都不敢吃了，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大家伙治病呢，咱们不能光看某一个症状。我们人是整体，其实你生病啊就是整体上生病了，而且这个四虚啊阴阳气血它是共存的，那我们体内的这些垃圾啊、毒素啊、这些浊物啊、浊气啊、浊水在我们身体里边呢啊，它是到处走的啊，所以我们必须得把它们得连根拔除才行。那被列为国字一号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正是大补四虚。那你阴阳气血足了、
1: 嗯、
0: 正气一定是旺盛了啊，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叫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我们打个比方，这个正气像啥呢？像渔网一样，对吧？网眼越细啊，越密，我们一网下去，它指定是没有什么漏网之鱼，对不对？我们就这一网打尽了，把什么垃圾、毒素、油脂、斑块、结节、息肉是吧？细菌、病毒全部一网打尽。哎，之后呢，我们把它排出体外。以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之前做的八期临床来看，就您这个情况啊，那三副药就能全面的解决啊，让您的这个疾病都治好了啊，你的各项这个五脏六腑的功能恢复了，而且能够做到啊，你停药之后绝不反复，这就是你补足四虚之后所带来的好处。
1: 好的好的，孙老师，我相信你，我也想用这个医保买这个药，是不是买三副药的话还可以报销80%啊？
0: 是的啊，你这个直接用医保本直接买就行。你的情况啊，你想好得快啊，头一副药的时候呢，咱们按照早中晚各一次来服用。
1: 嗯，好的好的，
0: 对对对，
1: 我记住了，那我现在就去报名。
0: 对，赶紧报名，
1: 谢谢
0: 啊，400电话不知道吗？
1: 啊，
0: 赶紧打啊。
1: 嗯，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再见。嗯。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你好。
3: 哎，你好，石大夫。
0: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是沈阳大东的。
0: 哎，你好你好。嗯，
3: 今年的74岁了。
0: 嗯，
3: 我这一副药啊用完了。
0: 啊，用完了。
3: 以后往后还得要几副药。
0: 这位老哥呀，您什么情况？您把您情况给我介绍一下好吧。
3: 哎，好的好的。
0: 哎，
3: 我是那个脑出血后遗症，22年呢犯过一回，不太严重。
0: 嗯，
3: 去年夏天又犯了一回，啊，这次就严重了。
0: 嗯，
3: 从出院到现在啊，我是一直炕上吃炕上拉，
0: 嗯，
3: 胳膊腿都不能动，
0: 嗯，
3: 一摸一点肉馅都没有，就跟不是自己的肉似的，
0: 嗯，
3: 冰凉冰凉的，
0: 嗯，
3: 哎，我这偏瘫吧，还跟别人不一样，
0: 咋不一样啊？
3: 我是又麻又硬，
0: 嗯，
3: 一碰就钻心的疼，
0: 钻心的疼啊，
3: 啊，平时你说老伴儿，
0: 啊，
3: 帮我擦擦身子啊，
0: 嗯。
3: 哪怕我轻轻搭上毛巾，
0: 嗯，
3: 沾一点点水，
0: 嗯，
3: 哎，我都疼的浑身直抽抽，受不了，
0: 受不了，
3: 跟这个镇上刀割似的。
0: 哦哦，
3: 我这胳膊呢，整条腿的肌肉啊，
0: 嗯，
3: 也都有点萎缩发硬了。
0: 啊，是这样啊，啊，
3: 嗯，
0: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呀，你当时出血的部位应该是丘脑。你大脑处理疼痛的这个神经错乱了啊，出现了我们叫中枢敏化的这样一种现象。
3: 哎，实在太厉害了。
0: 嗯，
3: 我确实是丘脑出血，而且呢排便费劲儿，这胃里也堵得慌。
0: 嗯嗯，
3: 吃点东西就胀得难受。
0: 嗯，
3: 大便呢也不行，3-4天也下不来。哎，实在没办法了，用开塞露。
0: 用开塞露。嗯。
3: 用完之后吧，有时候控制不好，
0: 嗯，
3: 就往上拉了一裤子，
0: 哟呵，
3: 还得让老伴儿收拾，
0: 嗯嗯，
3: 哎，说实话，你说刚强了一辈子哈，
0: 嗯，
3: 让人这么伺候，我真是心里过意不去。但是实在哈，
0: 嗯，
3: 我真的给你竖个大拇指。
0: 那为什么呢？
3: 你这个补虚派第一人，
0: 哎，
3: 不是白叫的。
0: 哦。
3: 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3: 我用上也就10多天功夫吧，我就感觉这胃肠啊，
0: 嗯，
3: 开始咕噜咕噜放屁
0: 啊，开始排气的，排气特别
3: 多，放屁还挺臭。
0: 哦哦，
3: 也别看臭啊，我这胃啊好多了，不那么胀得慌了。
0: 对，你气放出去的，它就不胀得慌了呗。
3: 是啊，
0: 嗯，
3: 吃饭也有点胃口了，
0: 嗯，
3: 然后就是排便，
0: 嗯，
3: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种通畅的感觉哈，就不怕你笑话实在话，
0: 嗯嗯，
3: 就那几天啊，我排大便，嗯，一天就能排两三回，
0: 啊，一天排那么多呀？
3: 每天加起来都有这个一小盆儿，
0: 哎呦，
3: 而且那色儿啊，颜色啊，都是黑的。
0: 其实你这没啥可笑话的，这好事儿啊，好事儿啊。咱们中医讲啊，得胃气者生，无胃气则亡啊。哎，你不胀肚子了，想吃饭了，能排便了，胃口好了，因为你胃气上来了。胃气一上来，咱们整个身的这个气机啊，都能调动起来了。慢慢，我们各个器官就能自主正常的工作了，这好事儿，非常好。
3: 是，
0: 哎，
3: 真是做梦都没想到，
0: 做梦都没想到，是不是？
3: 你说我躺一年了，
0: 嗯，
3: 说心里话。死的心都有了，
0: 哎呀哈啊！
3: 哪能想还能这样啊？
0: 嗯，
3: 你说后背啊、屁股上，以前长褥疮那个地方哈，
0: 嗯，
3: 现在也都长平了，也封口了
0: 啊，封上口了啊，很好，少遭罪了，是不是啊？哎，
3: 是是，
0: 嗯，
3: 求硬是要一周，我老伴儿哈，因为我这手脚啊，就是说有点比以前热乎了，
0: 嗯，
3: 以前这大腿那肉啊，那个死。死疙瘩似
0: 的，嗯，
3: 这回也软乎了，而且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
0: 嗯，
3: 不疼了，
0: 不疼了，哎
3: 哎，不遭那个罪了，
0: 嗯，
3: 但是又不怕你笑话啊，
0: 嗯，
3: 我老伴儿给我擦身上，
0: 啊，
3: 这回也敢使点劲儿擦了，
0: 敢使点劲儿了，不那么疼了就能
3: 这一
0: 擦能使点劲儿呗，啊，
3: 这一擦呀，这出来了一层春，
0: 哎，那你是挺长时间没洗澡了吧？
3: 可不是呗，那，
0: 嗯，
3: 这不敢碰，一碰就好疼啊。
0: 嗯嗯，
3: 你说这犯病了一年多，又是疼又是褥疮的啊。
0: 嗯，
3: 也不敢擦呀，
0: 不敢擦。哎，
3: 结果这一擦完了，我老伴儿还笑话我呢。
0: 你笑你啥呀？
3: 你这身上这二斤春能戳到二斤春，你上二亩地了
0: 啊！
3: 擦完这身上别提了，多轻快了。
0: 哎，可不是、啊。
3: 而且我现在吧，能自己在炕上坐着。
0: 嗯，
3: 还能自个一点点撑到炕沿儿上，
0: 哎，
3: 别人扶着我呢，还能站起来，
0: 嗯，
3: 搁地下站一会儿，也能恢复成这样，我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孙大夫。
0: 哎，您这个太客气了，我一直讲啊，一物降一物，啊，世间有一病，一定有一方，那咱国家专利补虚方不就是专门治您这种大病重病的吗？所以您不用感谢我啊，哎。
3: 哎，是是是，
0: 嗯，
3: 而且这补剧方治脑病就是一绝。
0: 哎，
3: 我这几年用的哈，所有药都赶不上这几天用的效果好。
0: 嗯，
3: 我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0: 哦，
3: 血压药呢，也就剩半片那个贝塔洛克了。
0: 哦哦，
3: 我都想好了，孙大夫。
0: 嗯，
3: 你说让我吃几副，我就吃几副。
0: 哎。也特别感谢啊，您这个对我的信任啊。咱们讲这个高血压也好，脑出血也好，其实它的病根儿不就是四虚吗？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你补四虚之后啊，我们气足血不凝了，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我根据您的情况啊，我建议啊，你呢就照着三副药吃就行啊，然后咱们再配合一些功能锻炼，最后啊，如果说达不到80%的这种功能恢复啊，那您花的钱呢，我都100%退给你，你看这样好不好？给您做这样一个承诺、
3: 哎、
0: 啊，这样你心里就有底儿了，是不是啊？有信心了？
3: 哎，孙大夫，
0: 嗯嗯，
3: 就恢复到现在这样，我都很满足了。
0: 那、啊、现在才哪儿到哪儿啊？你会恢复得更好的啊，哎，
3: 那我就用这个医保本哈。
0: 嗯，
3: 再买三副，
0: 对，再买三副，那就这样吧，您赶紧去这个报名去啊。我也希望接下来，能够再次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好不好，老哥？再见了啊，哎，
3: 哎，谢谢孙大夫，
0: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 一次补四虚，终身都

0: 受益。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您好，哎，谢谢导播啊，还真的给我接进来了。哎，孙主任您好啊。
2: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孙主任，
2: 哎，
3: 这个13440块钱呢，昨天我收到了。
2: 啊，收到了。
3: 你说话真是啊，真是算话啊，太谢谢你们了。
2: 对，你那个收到那13440块钱呢，那就是您之前买的三副药退回来的钱，咱们收到就好。啊，其实你不用感谢我，应该感谢咱们国家政策好，感
3: 谢
2: 这个医保中心的支持。哎，不用感谢我啊，哎。
3: 感谢，都感谢，
2: 嗯，
3: 我更应该感谢孙主任您研发的这么好的药。
2: 嗯，
3: 我的病啊都好了啊。
2: 病治好了，我能理解你说这个又回到第二春啥意思啊。
3: 哎呀，你看我为啥这么说啊。
2: 嗯，
3: 你看我一样一样跟你说啊。
2: 哎，
3: 我呀今年53岁了，
2: 53岁，
3: 我高血压都20来年了。
2: 嗯，
3: 而且一直这个降压药是左换右换啊，就是换老鼻子了。
2: 哎，
3: 你看我们在一起打麻将的那个刘姐，她也是高血压，
2: 她也
3: 得过心梗，
2: 啊，
3: 然后呢，她就是吃这个药吃好的，然后她那个降压药啊，她一片都不吃了，
2: 啊，
3: 而且看起来啊，看着好像越来越年轻了。有一天我就问她啊，最近是不是去美容院了呀？
2: 嗯，
3: 她说我都快60岁的人了，我还花那个钱呢。
2: 嗯，
3: 她说我呀是吃这个补虚方了，她说这个药里边有这个紫河车。
2: 对。
3: 他说这女人呢必须得吃这个紫河车才能不老不生病，所以说我今天这个病能好啊，我也特别感谢刘姐当时说了这句话。嗯，他说女人这辈子如果不吃上一回这个紫河车啊，
2: 嗯，
3: 他说都哎呦往来世上走一回。哎，我当时我真的啊，我是一咬牙啊，我买了三副药。对，哎，真好使，你别说啊，
2: 啊，
3: 我吃上当天啊，我都感觉睡眠就改善了。
2: 嗯，
3: 我之前啊，我这一天我也就是睡4个小时的这个觉。
2: 嗯，
3: 吃完这个药当天我就睡了7个多小时。
2: 有提高这么多呀？
3: 对，而且我都是一直到现在我都是这样倒头就能睡，而且睡醒以后特别解乏。就这样，
2: 就感觉这个睡得特踏实，特别解乏，是不是？
3: 哎，对对对，就是这样。
2: 嗯，
3: 应该是吃了有大概3-4天那样吧，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
2: 嗯，
3: 场外的那个小大夫啊，他就告诉我，他说让我一天测2遍血压。他说如果你高压低于110啊，低压低于70，他说你就按要求就减这个降压药。
2: 哦，对对对。
3: 我应该是不到20天吧。
2: 嗯。
3: 我吃这个降压药，我就慢慢减的都减完了。
2: 啊，20天就减停了，是不是啊？
3: 对，
2: 挺好啊。现在血压情况不还是很正常吗？
3: 哎，特别好，现在特别平稳。
2: 啊、哎，挺好，挺好
3: 啊,
2: 啊！您接着讲，接着讲啊，嗯。
3: 然后我心脏吧，我是怎么着？我是心肌缺血，然后心律不齐。
2: 嗯。
3: 我打麻将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都不能紧张啊，我只要一紧张，我的心呐、啊，忽悠的都那种乱跳。
2: 嗯。
3: 有的时候还有那种压气的感觉。
2: 哦。
3: 我心脏应该是吃了有一副药吧，那样就感觉彻底好了啊。你都不管是平时累着我，或者有点激动啊，什么生气什么的，哎，都不像以前不行这些东西。现在都是没什么感觉。
2: 嗯，很好。
3: 而且明显都感觉他这个心呢、啊、跳的特别有劲儿。
2: 嗯，那就是说你这个心脏供血呀、啊，包括心脏的跳动的节律啊、射血分数什么的，应该都提高上来了啊。
3: 哎，对，
2: 嗯、
3: 是你看，我是上个月27号我去做了一个体检。
2: 嗯。
3: 当时血压、血脂还有尿酸都正常，而且最主要的是我那个心脏供血很好。
2: 啊、
3: 嗯，你看我之前不是高血压年头也是挺长嘛，然后心脏还有点那个肥厚，
2: 啊、
3: 有点大，哎，这回都正常了，
2: 啊、
3: 都不大了还。哎
2: 呀，
3: 我就觉得这个药真的太无敌了，太牛了，你知道吧？
2: 哎，太牛了，哎，这也是啊，虚为百病之源呐。你人不虚他是不得病的，哎，阴阳气血足了，万病从根上就去掉了啊，所以很好啊。嗯，
3: 那个我是怎么着，我今年53了，对、
2: 嗯、
3: 然后我更年期啊，我更年期的时候啊，哎呀，我跟你说那时候都跟疯子一样，
2: 嗯，
3: 就用我爱人说的话啊，他说天天都是无理取闹。
2: 嗯，举啊，你这其实更年期啊是一个病态。
3: 然后我吃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第二个月啊，
2: 嗯嗯，
3: 我心里还是想的，我就想你说这个药吧，吃完之后哪儿都挺好，哪儿都挺正常。我看就照镜的时候，看自己的这个气色呀、脸色呀、皮肤什么都老好了啊。
2: 嗯，
3: 我当时我想你说他出血了，会不会是宫颈上有什么毛病？检查结果出来以后，真的让我大吃一惊啊。
2: 嗯，
3: 他说我这是经期血。
2: 嗯，
3: 所以说谢谢这个孙主任啊，谢谢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
2: 哎，非常好，祝贺你啊！其实这个紫河车呀，本来就是大补气血的，本来就是填精益髓的好东西啊。就是你气血亏虚了，阴精不足了，那咱现在通过国家专利补气方呢、
3: 嗯，
2: 把它补上来了啊！你看你在你身上啊，不仅调好了你的高血压啊，包括之前的这个更年期的这个心肌缺血、心悸、心慌。睡眠不好、
3: 嗯、
2: 啊，这些常见的问题都解决了吧，甚至还能帮咱们女性朋友把你亏掉的气血肾精啊给补回来啊，把你提前衰老的机体的机能给它补回来、
3: 嗯、谢谢啊、
2: 嗯、
3: 我觉得这个补虚啊就是这个补福气，补虚啊就是补寿命，
2: 没错，
3: 我现在真的太相信这个药能达到的这个效果了。
2: 嗯，
3: 我现在手里呀还有12天的药，
2: 嗯，
3: 然后那个场外的那个小大夫吧和我说，他说吃完以后可以停药了，
2: 嗯
3: 嗯，我就想听听啊孙主任您的意见。
2: 哦，想听听我的意见，我认为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什么叫治愈啊、
3: 嗯、
2: 治愈就是指你所有不舒服的症状全消失了，再加上各种临床辅助检查指标都正常、
3: 嗯、
2: 那这不就治愈吗？你治愈就停药了，可以停，没问题，可以停啊。
3: 哎，行，哎行，那太好了，太谢谢孙主任了啊。
2: 嗯，好吧，再见啊。
3: 谢谢，哎好、
2: 嗯、
3: 谢谢您
2: 啊、
3: 嗯、好，再见啊。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 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纵有名医千百味，不如一剂补虚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9: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星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0: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1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2: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5: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2: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5: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12: 那些年的歌。
13: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

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往事一样。刘德华这个鲜艳的名字，在娱乐圈里边他浮沉了四十几年，早已经超越了明星这两个字的厚重，成为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当代化身了。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林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刘德华诞生于一个平凡而且经济比较拮据的家庭，童年岁月呢，苦涩和艰难他都经历过。虽然家庭贫穷，但是他自幼便彰显出了超乎常人的懂事与责任感，协助爸爸经营小吃杂货店，然后洗碗收拾屋子，塑造了他吃苦耐劳的品性，让他学会了独立自主的生活，然后来照顾自身。这样的家庭背景无疑是他具备坚韧不拔精神的因素之一。就这样，刘德华慢慢地成长了。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0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我们的好朋友袁曲言洛刚才留言说呢，寻寻觅觅呢寻觅的那些深藏在心中关于他的一点点回忆了，一瞬间呢就好像已经忘记了曾经那么毅然决然的说要忘记一切的那种心情。情不可谓不深，否则呢也不会伤得如此之深。那缘呢，缘真的是那么浅吗？为什么上天让彼此都有一片深情，却不肯多赐予一点点的缘分呢？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不以为然，因为真的是好在意的，也是好在乎的，也是好渴望能够天长地久。可是此时此刻呢，此情此景呢，却只能用一句话来安慰彼此吧，也就是这句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既然今生无缘，那就期待来世好了，期待来世能够相遇相知和相识，期待来世能够重新开始彼此的故事，能够成为彼此故事的结局，那更好了，然后一起永远生生世世的把故事给延续下来吧。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0: 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等代表评传人员。1950年，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9: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0: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3: 杨戬和雷震子那么大的能耐，办事啊还是茅草，毕竟啊是太年轻了。伞医生是个文官呢，把珠子交给他了，想让他先跑，但是俩人用力过猛，把伞医生啊由得云彩上头给推下去了，掉在什么地方还不清楚。大家伙一听这茬啊，全都着了急了。打的战场，现在这个人掉到什么地方还不清楚，这要是落到敌人的手里头，人保不住了。这儿啊还不能埋怨杨戬和雷震子，因为事出有因呢。

情急之下，俩人也是好心，可是好心办了坏事了。回过头来呀，咱们再说这伞医生怀中揣着定风珠啊，被这二郎神和雷震子这么一推这么一扇，哎，游到空中可就栽下来了。生愣是没给他摔死，可是啊，浑身上下这骨头都疼啊，要散架子了。山坡抬头一看呢，一道大河拦住了去路。伞医生勉勉强强站起身形，活动活动这脑袋，活动活动四肢。掏出来这么一看，光滑夺目，哎呀，这还不错，又把它收好了。心说杨戬现在何处啊，雷震子跑哪儿去了，渡恶真人能不能把他们给追上。问呢，好不容易遇上一个打柴的，他这一问呢，人家告诉他，老先生，这地方离西岐可太远喽。再往前走叫金鸡岭，哎，就到在西岐的边境溜。哎呀，多谢多谢。哎呀，可就是爬我也得爬到西岐城啊，因为这定风珠它有用啊。办呢，就先过河吧。晃晃悠悠到在了黄河岸边，一看水势这个狂啊，去嘛，他要是会水呀，游泳也行，偏偏还是旱鸭子，到里头就沉底儿。哎呀，把他急的呀，在这黄河岸边来回就这么直溜达。一路累的是腰酸背疼腿抽筋儿啊，再一看有一个小渡口，带钱，但是我腰里头系的是金带呀，这金带有百宝穿成，价值连城啊，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把这金带给他，哎，作为路费。啊，吓了一大跳，离老远是没注意，到近前一瞧，这才看明白，感情这主坐着比自己站着还高呢。钱就问他，这位朋友。这人一回头，又把伞大夫吓了一跳。他可就站起了身形，一站起来这个头啊，比伞医生高着一半还多。这条船是你的吗？哦，是我的。你要过河吗？哎呀，正是，我有急事需要渡过黄河呀，烦劳您辛苦一趟吧。哎，有急事儿，什么急事儿啊？你知道过河得多少钱不？哎呀，多少钱都可以，我有急事儿，宁愿多花钱。哎，多花钱，有道是船家不打过河的钱呐，你。

0: 还挺财迷，赶紧把腰间的金带给解下来了。哎，您看看，这现钱我没有。一看，哎呀，好玩意儿啊！一看这是金丝编成的，百宝穿旧的。把金带揣到他兜里了，扭过头来，死死地盯住伞医生。
1: 哎，我说你是干什么的？怎么系这么一条带子呀？啊，一定是个当官的吧？
0: 武王千千岁。
1: 哦，你保那个武王姬发呀？
0: 哈，怪不得呢。
1: 好嘞，上船吧。
0: 来到岸上，多谢多谢。一看对面啊，还有一个大个子，那个头也那么高，那脑袋也那么大。过来就问呢，
1: 哎，我说老二，怎么，哎，开张了？嘿嘿，开张了。
0: 现钱可是没挣着，哎，挣了这么一条带子。
1: 哎，带子，你拿过来我瞧瞧。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这可是真玩意儿啊。
0: 伞医生赶紧站住脚步，扭向回头就问呢，啊，还有旁的事儿吗？
1: 哎，你对我说一说，你到底是个谁呀？哦，
0: 离西岐城这么远，你上这儿干嘛来了？你当那么大的官，不骑马也不坐轿，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二位呀，说一说呀，有什么特殊的事儿啊？要说的有理呀，我们就送你一程，保证你人身的安全。编瞎话，就把怎么跟随着杨戬和雷震子倒在西昆仑山。
1: 啊，有定风珠，这玩意儿可挺新鲜，我们都是好人呐。
0: 啊，既然都是好人，那就没毛病了。哎，可以。这伞大夫毫没有防范的，伸手把定风珠可就掏出来了，往前这么一递。行啊，嗯，好东西。伞医生还说呢，这东西特别的重要，有了它才能破这个封侯阵呢。特的值钱，哎，得嘞，哎，归我喽。啊，本儿给揣到他怀里头了。哎呀，二位不能这么开玩笑啊，珠子虽小啊，关系着数万人的生命啊。拔到满嘴冒泡啊，你拿了也是没有用，哎，我们拿着那才是真正的有用。再见了您的。保护这定风珠，强盗土匪还我的宝珠啊。他有打后边揉揉揉揉可就追上来。逮上还不够挠痒痒呢，其中另一位大个子一扑棱

有人可能要问了，这俩大个子是什么人呢？是好人还是歹人呢？要说他们俩呀，现在好坏还分不清楚。

和殷红。他们俩原来是纣王天子手下的战殿将军，就因为他们个头太高。俩人呢还挺有正义感，一看纣王天子无道，杀妻灭子，哥俩这正义感腾楞一下可就上来溜，大喊了三声反反反。这特别的高，太显眼了，走到半路可就分手了，为了分散注意力呀。这些年呢，靠着打家劫舍为生，就做了强盗六。现如今这打家劫舍呀也不好干了，因为强盗太多，好人太少，破坏了生态平衡啊，这可怎么整呢？太多了，一顿饭就得好几斗米，好几斗面，经常啊是三根肠子闲着两根半，哎呀，饿的是饥了瘪肚啊。我当初在朝歌城的时候，金盔金甲呀，到时候往殿前这么一站，是府使奴换婢，吃香的喝辣的，一顿饭吃600个鸡腿，哎，都没人管。哎呀，到现在快成了要饭的了，要知现在是何必当初哦。老家伙翻脸就不认人呢，真要是揪住小辫子不放，我的老天爷爷。左思右想没有主意，也不敢回去。正好今天呢碰上散医生了，一说这珠子多么多么重要，这哥俩打了歪歪主意了。把这玩意儿捧着回到朝歌城，向这个纣王天子请罪，诉说衷肠，请他老人家原谅。公主肯定得高兴，肯定得恕我等无罪。另外呢，我们再告诉他，用这个珠子可以破封侯阵，没有这个珠子就破不了大阵。成了，就这样也算我们是戴罪立功啊，这天子怎么着也得原谅我等。房子住能有饱饭吃，也比现在强得多得多呀。哎，这哥俩傻的个是这么想的，因此上把定风珠啊给拐跑了。文官真没用啊，我说那些废话干什么呀，我让他们看珠子干什么呀。哎呀，我这人太实在了，人要是太实在那就是窝囊，就是饭桶啊。哎，我就是饭桶。哎呀，什么事儿都办不了。

0: 罕见。忽然之间听见有牛吼之声，哞儿。啊，这是谁呀？不见五色神牛飘落在面前。
1: 啦啦啦，里普弗拉，它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
0: 飞虎游到哪儿来呀？哎，就游打西岐城来。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能飞又能跑，比旁人的速度啊都快一些，这才找到了黄河岸边。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王爷，您快点去抢珠子去吧，那俩人太凶恶了，傻大个儿啊，定风珠就在他们的手上呢。我去就回。这武成王催开五色神牛是穷追不舍，眨眼之间可就追上了。就见俩大个在前边晃晃悠悠正走着呢。一声方向方毕，你们给我站住了。方氏哥俩正往前溜达呢。当黄飞虎到了近前了，由得牛背上头啊本儿跳下来，大枪往那儿一戳，把牛给拴好了。我说你们哥俩这是上哪儿去呀？
2: 哎呦，王爷爷，数年不见，您一向可好喂，我们给王爷叩头喽。
0: 这就叫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黄飞虎双手相缠，起来起来啊！
1: 只听蛙鸣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那年咱们分手之后啊，我们哥俩就要了饭了，到现在连肚子都吃不饱啊！
0: 凤爷呀，
2: 哎，王爷，您说说，您是又到哪儿来呀？
0: 你们走了之后啊，我也摊上事儿了。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变变变，
0: 在驾前称臣呢，依然是吴成王。你们哥俩不必难过，也不用上旁的地方去了。还当大官，就凭你们俩这大个头啊，就凭你们俩这本事，在两军阵前立功不费吹灰之力呀、啊！
1: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2: 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回朝歌城了。说实在的，就纣王那老王八犊子，我们也不敢相信他，说不定就得把我们俩给刨落了。那玩意儿多热得慌啊，哎，我们还是跟您呢。
0: 风珠在你们身上呢吗？
2: 哎，在呢。
0: 哥俩呀一伸手往怀里头就摸。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人员。1925年，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古琴，
8: 读了，
7: 是圣人所制，
9: 这是满语之。

0: 震撼经济。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公审问叶谦儿，叶谦儿跟包公说：“说大人，那天我在床底下听着这话，今儿个我跟您都说说。”包公说：“你听到什么了？”大人，那个白玉蕊跟他那管家白安进了屋之后，我就知道他俩不是什么好事儿。这白安是他的管家，这白玉蕊是白英的妾，也就是小老婆。你说他这管家居然敢跟他的主人这小老婆通奸呢？我敢断定他们是通奸呢，因为那天白安就说：“说你叫玉蕊，我叫蜜蜂。”知道我为什么叫蜜蜂吗？那个白玉蕊就说了，说为什么叫蜜蜂，他说你这个玉蕊，蕊就是花心啊，你这个蕊是花心，白玉蕊说明你是个非常美的一朵花的花心，那么我呢就是蜜蜂，我这个蜜蜂是专门采花心的。当时啊，我就听那个白玉蕊啪打他一巴掌，掐了他一把，嘿，那白安真他妈的贱。这白安就说：“嘿，你掐一把不疼，你再掐掐这面。”和那个白玉蕊就往那面掐。接着那白安还说：“你干脆给我浑身上下都掐一遍吧。”白玉蕊说：“要都掐一遍的话，那就得上床上掐去。”他说：“好，咱俩上床上掐。”结果这俩人呐就上了床了，我可在那床底下呢。他俩上了床之后说的话我就听得更清楚了，那个声音我也知道。包公说：“这个地方不用说了，你接着往下说，最后怎么着了？”最后啊，最后他俩折腾完了睡着了。他睡着了之后，我就从床底下出来了。出来之后，我把这个小仙抱着就跑到外头去了，跑回我自个儿家。我心里高兴，心想从今往后我就不偷盗了，我把这小仙打开我就发大财了。那个锁头还真难弄，到我家里边，我家里边撬什么锁的家伙事儿都有，我就把那锁头给他撬开了。打开之后一开这匣，大人把我吓死了，那匣里边是个脑袋呀，而且这个脑袋放到匣里边，周围他镶好了灌的水银。我说他们那么重呢，水银那么能不重吗？包公一听，哦，那里边是一个人头，这个人头是男的是女的？这人头啊，这人头是男的。这个人头你拿到家里去了，你怎么办了？我怎么办？我能留个人头吗？啊，我也不知道死这人是谁，我得把他扔了啊。把人头扔在哪里？人头扔在哪里？我就想了，我这人头啊不能随便扔，我就扔到老秋头他们家了。老秋头是谁？这老秋头，这老秋头是种西瓜的，他叫秋凤。这个老家伙才不是东西呢，他呀，他得罪过我。他怎么得罪你了？那回他那个西瓜熟了，我上他那瓜地里边去偷瓜去。哦，你又偷瓜去了？啊，对啊，我偷瓜去。你不说今天是头一次，又说上老白家那是头一次，这偷瓜是头一次是第二次偷啊？这个也算啊，这个也算的话呢，偷瓜这个是头一次。包公说：“你这个头一次怎么的了？我头一次我到那我偷瓜，让那老秋头把我给逮住了。他把我逮住之后，那个老家伙体格可棒了，我支吧不过他，我没跑了，他把我绑上了。绑上之后我就挨过他，我说：邱大爷邱爷爷，您把我放了吧，您要把我放了之后，我以后再不往您这儿偷西瓜来了，我从别人家偷了西瓜往您这儿送。”那老邱头说：“你少跟我来这。”

这个，我呀，今儿个跟你商量商量，我怎么处置你？一种是我把你送到当官，给你判个罪儿；再一种是你就任凭我发落。我一想啊，我任凭他发落吧。我说好，我就任凭你发落。可这个老球头，我一说任凭他发落，哎，这老小子在他们家里边拿出一掏灰耙来，照我屁股上叮咣五六打了10了掏灰耙。我以为打完了就把我放了吧，罚了不打，打了不罚呀？这个老家伙真不是东西，他家有一尿桶，他尿那个尿啊都到那里边，得3、4天攒一桶，他才往外倒呢。有时候就倒到瓜地里边当肥屎，和那尿桶刚攒了多半桶尿。哎，他把我拴在那尿桶横梁上，让我在那蹲了一宿。你说那个骚味儿把我给呛的。你说我能不记着他吗？我心想，老小子，将来有我报复你那天。最后他把我放了，他把我放了之后，那天晚上我弄着那脑袋，我当时就想，干脆我就把这脑袋扔他家去，我让他贪人命案，有人发现了就把他抓起来，就算给我报个仇。就这么着，我深更半夜的就把这人头就扔到他们家院里去了。后来怎么着我就不知道了。我估摸着这老秋头啊，见这脑袋也得吓一跳，这脑袋他也没地儿放。包公说：“再后来呢？再后来呢？就是今天了。今天这不是我先上来郑叔家里边偷点东西，我不就让这位把我都逮住了吗？让他把我这一逮住，这你看看，还有具女尸，我这女尸我可真不知道，一点我都不知道。”这是我刚才说漏了嘴了，把我前面这事儿都给您叨咕出来了。包公听完了叶青一番话，马上吩咐手下人去到那正途后院里边去看看。衙役们到那一看，这个衙役也包括就叶县县令带来的衙役呀，到了一查，果然就是正途的后院。包公立即吩咐，把这正途抓来，同时把那白英，把他那个管家白安，还有他那个小老婆白玉蕊一并抓到公馆，分屋看管，逐个审问。这干人等全都给抓来了。抓来之后，包公先问这正途，问正途：“正途，据你自己所说，那么你卖给韩瑞龙的那个猪头是一颗人头，你说跟你无关。你说是韩瑞龙到你那里去买猪头，没有这个事。那么你后院的这具女尸是怎么回事？”一问这句话，这正途当时那模样就变了，笨笨磕磕的，支支吾吾说：“这个事儿我也不知道。”包公说：“你以为什么事情，你就说不知道就可以拖过关系吗？给我打！”说了一声打，两旁边站堂衙役过来，把这正途摁在地下，皮球啪嚓就打了40板子。40板子打完了之后，这赵虎在旁边还说呢：“小子，你家后院那死尸就是我发现的，你再要说不知道，我们就接着还打。这回我掌刑，我打你个筋断骨头折，你琢磨着办。”郑途最后抵赖不过，只好说：“大人，我说。”包公说：“讲，怎么回事？”大人，他是那么回事，他是啊，那天晚上，我正在我那屋里边喝酒呢，忽然听见外边有人敲门，一个女人声音。他说：“您快救命，快救命，开门，开门！”我马上把这门就开开了。开开之后，有打外边进来一个年轻的女子。这个女子穿戴首饰都很讲究，长得也很漂亮。进来之后，我就把门关上了。我问她：“你是怎么回事？”这女子就跟我说了，她说呀，她是从陈州方向跑过来的，她名字叫锦娘。这个锦娘呢，家境贫寒，被一个骗子把她拐骗出来了，卖进昌门，要让她做妓女。可是这姑娘

那他很烈性，他不同意，不同意呢，就在陈州一个妓院里边，让人家给看着，也不知怎么着，让陈州的地方守备，那位蒋守备叫蒋万，这个蒋万发现这姑娘挺漂亮，这蒋守备呢花了钱就把这姑娘啊给买出来了，把她买出来之后啊，蒋万有个儿子没娶媳妇儿，就想让这姑娘嫁给他这儿子。可是这姑娘一看蒋万那儿子，哎呦，他这儿子长得可太差劲了，一脑袋秃疮，还是一个眼，长得嘴歪眼斜。这姑娘心想：我怎么能嫁给这么一个人呢？这姑娘就不同意，不同意。这蒋万呢就跟他说：“他说不同意你也得同意，我是花钱把你从烟花柳巷里买出来的。”这姑娘一看，硬不同意不行啊，最后假装同意。假装同意，就给他们拜堂入洞房。入洞房那天呢，这姑娘就把蒋万这儿子给灌醉了。灌醉了之后，这姑娘带着一脑袋簪花首饰，她就跑出来了。她这一跑出来呀，被蒋万手下人发现了。后来发现人家就捋着影子随后追，这个姑娘就一气儿居然跑到这儿来了。她可能这当间啊有几个反复。要不然的话，他绝对跑不这么远呢。这姑娘到这儿，后来发现后边有人追她。那天晚上就跑到我这儿叫开了门，我就让她进来了。我让她一进来，把门关上，接着就听外边有脚步声，有人跑这砸门。这一砸门，我就开个门就问了，我说您是哪儿的？他们说我们是陈州跑过来的，我们找人呢，找了两三天才找着他。今天发现他了，他又跑了，可能是奔这儿来了。您看见没有？有一个女的，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那个女的往那北边去了，您快点往那边直接追，不知跑谁家去了。这伙人家就走了，他们走了之后，我就把门关上了。我把门一关上，回来，这姑娘啊对我很感谢。这姑娘就跟我说：“说您呢，今天等于是救了我一命。”他一说救了我一命，我借着灯光，我一看这姑娘长得那么漂亮，头上还戴着那么多的簪环首饰，身上穿那个衣服又那么讲究，当时我就起了歹意了，我就跟那姑娘说，我说我救了你一命，你怎么报答我呢？这姑娘说，我怎么报答您都行，我一定要报答您，您说怎么报答？我说没别的，你要想报答我，那今天在这儿，你跟我就住一宿。没想到这姑娘她不答应，她这不答应，我想这么一个女的，我还收拾不了她嘛？我当时就把她按到我那肉案子上了。可这姑娘可真急了，她顺手也不怎么划了出一把尖刀来，拿着尖刀照我这胳膊上就砍。这一砍，我这胳膊上就来一口子。我当时喝了点酒，我这么一生气，我抡起刀来就给她一刀。把他就给剁死了，脑袋给剁下来了。这姑娘一死在这儿，当时我就傻了。于是我就怕她的尸体呢，先拽到我那后院。我那后院是个仓库，仓库旁边有个柴火垛，我把她就藏到那柴火垛里边。我想找个机会呀，得把她转移出去。这边把尸体藏到柴火垛里边，我翻回头想把脑袋再拿回去。哎，外边有人敲门。天刚亮了，就是那个韩公子啊，要来买猪头。当时我也是喝多了，我这个脑子也不够使，我也是糊涂了。我心想，你买猪头，干脆吧，我就把这人头给你，包不好了给你个人头，你自个儿处理，给我扔哪儿都行。结果我就把这人头就给了他了，人头给了他了，没想到他碰上巡夜的了，这个事儿就犯了。他回头再问我，我就咬紧了牙根，我就说，没卖过这个人头，我只卖猪头。这事儿呢，就安到那韩公子身上去了。这么一来，我万万没有想到啊，他娘的，这小偷上我院偷东西，把那尸体给发现了，我还没等转移呢，这就漏了，就这么回事。包公一听明白了，这女的有头无尸，现在是尸首都碰到一块儿了。
包公说暂且

把他压下，把这个郑屠压下了，接着就把这白安给带上来。包公问这白安说，你是白英府里的一个管家？白安说，对，小人是白英府里的管家。包公说，最近你办了什么事情？小人没办什么事情，只是给主人效力了。前不久主人过了回生日。包公说，我再问你，你跟你主人的妾白玉蕊，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白安说，我们两个是主仆的关系呀。包公说，不对，白安，今天几人把你找来，就是有据可证，跟我实话实说，免遭皮肉之苦。白安说，大人，真的，上有天下有地，当中间有良心，我跟我们那位二夫人就是主仆的关系，我们那个二夫人对我是不错，我对我们这二夫人也很尊敬。包公说，来呀，把叶谦找来。叶谦带过来，你听听叶谦怎么说的。这叶谦一看见白安，哎，我说白管家，今儿个您就有什么说什么吧，您那点事儿啊我都知道。你知道什么？知道什么？跟您说，那个白玉蕊箱子里边丢东西了，您知道吗？丢东西了。哎，我告诉你，那天生日过完了，你没给我钱，我告诉我就想着报复您一下，我就跑到那白玉蕊房间里边去了，我在他那箱子里边偷了个小箱子，我刚想往外走，你们俩就进来了，你们俩一进来我就藏到床底下了，我藏到床底下，你们俩在那说的什么话我可就都知道。我告诉你，你说你是蜜蜂，他是玉蕊，玉蕊是花心，你是蜜蜂，专门采花的。完了他掐了你一把，你让他接着掐，把浑身上下都掐遍，然后你们俩上床上就掐去了。你俩在床上怎么掐的我可都记着呢，要不然我给你重说一遍。别说了。这白安一听啊，万万没有想到那天床底下还有人，是这个小子。现在白安气得就没有什么说的了。大人，我说我什么都说。包公说，我问你，那个箱子里边那颗人头是谁的啊？为什么一颗人头还藏在箱子里边保存？那么说吧，这是该着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我这叫自作孽不可活，老天爷惩罚我，我就得认领了。大人，是这么回事，我给老白家当仆人，老白家的事儿呢我什么都知道。这白英啊现在是财主，但是头几年他可没发财。他这个财是怎么发起来的呢？他靠他一个表兄，他那个表兄叫李克明。最早的时候，人家李克明是个财主，这个李克明有的是钱，有几个买卖铺户啊，家里边有一个大宅子。这李克明呢，有个媳妇儿，这个媳妇儿长得很漂亮，他的这媳妇儿就是现在白英的正房夫人。原来白英管李克明的媳妇得叫表嫂，他老上李克明家里边串门，看见李克明家里边人家过得很富，家里有的是钱，他很羡慕。他为了想自己也转运，也想要闯荡闯荡，找他这个表兄呢，就借了500两银子做本钱，他要做大买卖。这李克明还真不错，就借给他500两银子。这个白英把这500两银子借回来之后，他就开了个绸缎庄。开了个绸缎庄呢，他这边就经营着，他有绸缎庄在这经营着了，他更勤于上李克明家去了，老上李克明家去，跟他这个表嫂呢两人就搭搭哥哥的，越拉越近乎，拉近乎之后跟他的表嫂就成了苟且之事。两个人这一通奸，纸里包不住火呀。那李克明尝了就知道了，

0: 李克明知道之后，就对他这个表弟言辞训斥。最后呢，这个白英也没有脸儿上李克明家去了，而李克明呢，一怒之下把他这个妻子就给休回娘门，不要他了。他这个妻子不是被休回娘门了吗？大人，有人接着，这白英接着，白英把他就娶过来了，当了他自己的正房夫人。他把他这一娶过来，这李克明满肚子都是气，心想，明着面我把你表嫂休了，你把你表嫂娶到你家里去了，这不是往我脸上抹狗屎吗？可是李克明正在这生气的功夫，偏偏的天降灾难，他们家里边就失了一把火，这把火烧的把李克明家产全都烧绝了，什么东西都没了，什么地契呀、房契呀、什么银票啊，全没有一句了。李克明一夜之间一贫如洗，最后李克明没办法了，就靠着别人的周济暂时活着。忽然那天，李克明就到白英家里去了，跟白英就说，我现在一贫如洗了，家产都被火烧光了，我今天到你这儿来没别的，我想找你要账。你借我500两银子，现在连利息算上1000两了，你现在买卖也做大了，你这个经济力量也丰厚了，你应该还账了。这白英一听他这一番话，满脸堆笑，就跟他说了，说表兄，咱们俩什么事儿都好说，您到我家来呢，我先请您喝酒。于是就给他摆上了一桌酒席，摆上酒席，在酒席宴上他跟他推杯换盏。但这李克明是要账来的，他不能把这茬忘了啊。李克明就跟他说，你跟我说明白，你这个银子给不给我1000两银子？这白英当时就讲了，他说，表兄啊，跟您讲，我现在这个钱呐，周转不开，我没有1000两银子，您再容我俩月怎么样？李克明说，你这叫托辞，据我所知，你现在买卖已经开了3-4个了，你家里边有的是钱，你那么多钱为什么不还我的账啊？白英当时就说了，我有点钱是有点钱，都在外边站着呢，您容我个空。李克明最后又打兜里边蹭就拔出一把刀来，我告诉你，白英，你霸占了我的妻子，你占有了我的钱财，今天你要是不把钱还我，我就要你的命。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

0: 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2: 公审问白安，这白安呢，讲述他主人白英的往事。说到白英的表兄李克明找到白英去要账，500两银子加上利息应该转成1000两了，但是白英说，我手下现在没有这么多钱。李克明就急了，伸手抽出一把刀来跟白英讲说，白英，我的妻子被你霸占了，我的钱被你占用了，现在我已经是家贫如洗，找你要账不是找你借钱，你还托辞说没有，今儿个有也得有，没有也得有，你要说没有的话，

咱们就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就把你们都杀了。他把这刀一亮出来呀、啊，这白鹰吓得就跑到里屋去了。他跑到里屋去，他可不是躲起来了，因为他那里屋里也有一把刀。他往里屋一跑，坐在酒桌上的这个白鹰的妻子，也就是原来李克明的妻子齐氏，这齐氏就说了，说李克明，你干嘛呀？不就是干你那么俩钱吗？你干嘛拿刀动枪的？用不着这个，欠不下你的，今儿个不还，明儿个还。李克明一听这齐氏说这话，这火就更大了，用手点着齐氏，我告诉你，你这老娘们啊，你刚跟他过了几天呢，原来你是我媳妇儿，你现在马上嫁给白鹰了，你就向着他说话了。我知道你是个势利眼，你看我现在穷了，你瞧不起我了，冲这时候你甭在这咋呼，我先把你杀了。说到这儿，李克明拿刀过去要杀这骑士，没想到白鹰在这里屋就出来了。白鹰拿着刀出来了，一看要杀他媳妇，在后边砰的一刀把李克明给杀了。李克明这一死，这白鹰当时就傻了，一看出了人命了。白鹰转身往外一走，想看看外边有人没有。白安说到这就说了，白安说，我呀当时正在外边站着，我想找他有点事儿，走到门口我听着屋里边干起来了，我隔着窗户听得清清楚楚，最后屋子里边杀了人了。这白鹰一出来看到我，当时他也吓一跳，把我叫到屋里去了。他就跟我说，说白安呐，你是我们家里的仆人呐，我一向可待你不薄，瞧见没有，这个李克明他不讲理，大概你在外边也听明白了，他要杀人，我这是把他误杀了，这事儿怎么办？当时我问他，我说事儿是您干的，您说怎么办？白鹰当时就说了，这个要是报官呢，我是杀人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活不了。要是不报官，现在这个李克明他没有什么亲戚，也没有苦主，他也没有儿女，那就谁也不知道，就让他在人间蒸发了。所以当时这个白鹰说到这句话，白安说，我心里一想，我就听主人的吧，他告诉我把他的尸体给处理了，我就给做了这事儿了。可是我在处理他尸体的时候，我留了个心眼儿，大人您别忘了啊，我跟这白鹰他那小老婆白玉蕊我们俩不错呀，我生怕这个事儿将来哪天要是被那白鹰发现了，他饶不了我呀，正因为这样，我总想留个后手，有个什么杀手锏能把他给难为住。现在他杀了一个人，嘿，这个东西我就可以要挟他。我把这李克明的人头剁下来了，这个人头单放着，我把他尸体放在一个匣子里头。我想了，这李克明是要账来的，白鹰欠他1000两银子，为这个钱没要到他死了，为了安慰亡魂，我就给他弄了一匣子全是那种纸糊的银宝。这银宝啊，我计算一下大概能有3000两。我说得了，你人已经死了，干脆吧，我就给你多给点银子，3000两银子还顶不了你那阳间的1000两吗？搞到那匣子里边之后，我把这匣子盖盖上，就埋到他们家一间空房子的床底下了。我以为这个地方谁也发现不了。那脑袋呢，我就给它装到一个盒子里边，我处理完了，周围灌上水银，这盒子盖盖上，用一个好锁子把它锁上，钥匙在我身上带着，我就找他那个小老婆白玉蕊去了。我告诉白玉蕊，我说这小匣放到你箱子里给我存着。这白玉蕊当时问，你这小匣里边是什么东西？我说这小匣里边是我个人的私房钱。

这白玉蕊当真的了，大人，我不能说那里边是个脑袋呀。我一说是个脑袋，他敢放他那箱子里吗？啊，就把我这个小箱子，他就放到他那个大箱子里头了。可是没过多久，偏偏我有个亲戚，说有人要租房，租不着房。知道我们那儿有间空房，我就想起那空房地底下埋着一个木头匣子。但是我又一转念，他住房，他没事挖地干嘛呀？我说那都住多长时间呢？他说顶多也就是3-2个月。我一想3-2个月还可以，我就同意了，他就住进去了。所以韩文士和韩德龙那母子两个人住的那个房子以后，没想到他就发现那死尸了。再者说了，叶谦儿这小子，我做个梦也没有想到他会跑到白玉蕊的床底下蹲着去。结果人头的事儿也暴露了。大人，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么个情况。我跟您呢，一点假的都没有，如实向您禀告一遍。最后该怎么定罪，我全领。大人，这就是我跟您说的这实情。包公一听，这个事情叙述的清清楚楚，来龙去脉合情合理，断定这说的是真话。说那么这个人头哪去了呢？根据那个叶谦说，是给那老丘头了。包公马上把那老丘头带上来，一问这个卖西瓜的老丘头，说那人脑袋扔你家去，你知道吗？老丘头开始不承认，后来让叶谦过来一对证，这老丘头只好承认，说那脑袋我把他扔了，半夜扔进一脑袋来，我能不害怕吗？这人命官司啊。说你扔哪儿了？老丘头说不是我扔的，我找的我们邻居那小子叫刘三，我给了他1两银子，让他把这人头给我处理喽。包公一问处理哪去了，这老丘头就说了，说那个刘三处理哪去我也不知道，说埋哪个桥底下了。马上把刘三找来，一问这刘三，这刘三领着衙役到桥底下把那个人脑袋又抠出来了，一认那个人脑袋就是李克明。桥底下抠出来的人头和这个韩瑞龙床底下发现的尸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人。那么这个郑屠杀的那个锦娘，那颗人头和在他后院里边发现的尸体合在一起，这是一具女尸，这就是那锦娘。整个的案情全都弄明白了。这个时候一直跟随着办案的这个叶县县令，这孙甲呀，心里边是忐忑不安呐。为什么？孙甲心里想啊，这奉旨钦差铁面无私，第一站到在我这儿就发现这么一个大案，结果我问的是稀里糊涂。最近虽然我跟着前跑后颠儿，但是大人对我怎么看法呀？啊，我就听候处置吧。十有八九估计呀，我这顶乌纱是戴不住了。最后包公把这一堂人犯带到堂上，宣布判罪。这一判罪，郑屠和白英两个人判立斩，因为他们是杀人犯。这个立斩就是当即就斩首啊。怎么斩首啊？包公这三口铜闸不是没开过光吗？今天用狗头铡就准备把这俩小子铡了。这白安呢，奴妻主妾，同谋杀人，藏匿证据，绞监后，判绞刑，送到监里边先等候着。齐氏，也就是这白英的妻子，协同杀人，判监禁12年。这老丘头跟这刘三呢，知干不报官，藏匿人头，想着泯没罪证，最后各判刑2年。这叶谦偷盗成性，屡

道不改，充军发配沙门海岛。白玉蕊偷捕成奸，判官卖，就是由公家把他给卖了。韩瑞龙跟这韩文氏母子二人无罪回家，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引发出来了这个案子。最后呢，就看到这叶县县令了。包公说：“孙甲。”这孙甲一听，扑腾跪到地下了：“大人，你不说你这个地方风调雨顺，百姓平和吗？”大人，是，这是我胡说八道，其实下官无能，出了这么大的案子我也破不了，幸亏钦差大人到此，要不然的话呀，其后果不堪设想。包公说：“孙甲，你身为国家命官，为官昏庸，办案拖延，是百姓蒙冤，犯法者逍遥，你估计这个官还做得了吗？”孙甲说：“大人，我知道，我这官不称职，我任凭大人发落。”包拯说：“按说应该对你撤职查办，但是念你几天来跟随鞍前马后，尽心竭力为破案，流了不少汗水呀，姑且把你留在任上查看一年，以观后效。谢大人。”这孙甲自个儿偷着乐呀，现在满脑袋都是汗了，刚才就合计呢要撤职查办或给判个一二年刑的，一看包公对他还算是网开一面，哎呦，心想这乌纱帽保住就好办了。为什么？他自个儿知道啊，乌纱帽一摘不是官了，他什么也不会呀，干什么都不行啊，想摊煎饼都不知道那煎饼烙子怎么能热。现在这官儿又当上了，但是自个儿警告自己，今后孙甲你可得认真点了，你可得尽心竭力了。包公把这个案子判完了之后，所判刑的该押的押，该放的放，该收监的收监，该执行的执行，都处理完了。应该说包公往陈州路上判的是第一个大案子，引起了社会上百姓们的震动。包公继续往前行进，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一路上不断地接到百姓的诉状，断断续续的也破了几个案子，我们就不必多说了。这个百姓的诉状每接到，包公都要细细审看。他发现百姓的诉状 80% 以上都是状告庞玉的，都是状告这个放镇大臣国舅爷的。包公心想，这个庞玉在陈州看来是作恶多端呐，有状告他强占百姓土地的，有状告他强抢民间妇女的，有状告他私设公堂的，有状告他和这个陈州的这个知府勾结的。陈州知府，陈州当时叫陈州怀宁府，陈州的知府也就是那蒋曼，这个蒋曼又是知府又是太守，就是行政和军事双方的官都在他一个人身上。现在庞玉跟这个蒋曼两人是串通一气，好的跟一个人一样。庞玉为非作歹，有这蒋万跟他在旁边是推波助澜。包公知道啊，他办的这一个大案子里边有一条人命还牵涉到那蒋万的，就是那个锦娘让郑屠杀了的那个姑娘。包公想，这个姑娘如果不是蒋万把他从烟花柳巷赎出来，给他那一个六根不全的儿子做媳妇儿，姑娘难忍家中那种环境逃跑出来，那么他不至于死在这儿。包公在当堂宣布的时候也说到锦娘，说等得到陈州见到这蒋曼再查问此事。现在往前行，

进这天就到了天昌镇。到天昌镇住下的时候，这包公晚上把公孙策就找来了，跟公孙策两个人商量。包公说，公孙先生，我们离陈州越来越近了，这一路上我们接到了这么多的诉状，跟随我们盗队来的还有到东京汴梁告御状的那个田中，为他的主人田启元鸣冤。宗宗方面看起来这个国舅犯下了十恶不赦的大罪。现在我就想，如果我们到了陈州，这个国舅庞玉对我们会如何呢？我们要查办他，需要找到他的证据。他的这个罪证，一是放赈钱粮账，国家给他带来了多少银子，他盗在这是怎么花的。据大家揭发，说他用这个赈济的钱粮，他自个儿修了一个安乐侯府，同时他很多钱粮都没有发放给灾民，而自个儿占有了，自个儿挥霍了。但是这个东西我们能查到证据吗？再有一个，这个国舅庞玉他会怎样对待我？尽管我是奉旨钦差，但他是皇亲国戚呀，他肯定是有恃无恐啊。我觉得到陈州应该如何办理他，现在心里还没有底数。公孙先生，你有何高见？公孙策一听，大人，这个庞玉啊，的的确确他是危害一方的这么一个人，到在那里我们应该要查办他，但是他是皇亲国戚呀，您不是有皇上的圣旨吗？不是让您到这儿是代天巡守，可以就地治法吗？就地治法我们得有凭有据呀，不然的话回去见了皇上怎么交代呀？公孙策说，是啊，我这两天也在动这个脑子，最好是我们能找到一个突破口，能把这庞玉擒获。这儿公孙策跟包公两个人商量怎么擒获这庞玉呀。在陈州的这个庞玉现在也忙着呢，几乎是同一天晚上，包公在这琢磨着怎么处置他，庞玉跟那陈州太守蒋曼两个人也在研究如何对付包公。蒋曼跟庞玉说了，我就我可跟您说，我派人去调查了解了。你派人出去了？那当然了，奉旨钦差来了，我能不去吗？派人去了，听说这一路上这个包拯可是破了不少的案子，听说这个包拯在民众口碑中非常之好，说他断案如神，说他是包青天，哎，又说这个包拯又什么日断阳夜断阴，把他说悬了。但是有一点，他在这个三星镇断那个大案子里边有一个我府中跑走的一个锦娘，我的一个家奴，这锦娘死了一条人命，这包拯提出来了要到陈州查问我，这事儿我知道了。我想国舅，我跟您，我可不敢这么说啊，哎，这是我高攀您，是一个绳上拴着俩蚂蚱，您是大蚂蚱，我是小蚂蚱，哎，飞不了你也蹦不了我，我呢能不能活就全仗您这大蚂蚱蹦多高飞多远了。国舅，您看得怎么办？庞玉听到这里把脸一沉，微微一笑，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告诉你，我爹早给我来信了，信中告诉我说，这个包拯是奉旨钦差到陈州来查办赈灾之事。他包拯查我？他是谁呀？啊，我听说了，这小子原先是哪个县的一个县令，七品官，皇上的皇宫里边闹邪，他不定怎么倒是瞎捂着捂着的那个邪说没有了，这皇上当时喜欢他，呵，就给他封个开封府尹，现在又成了奉旨钦差了，这一抬就他。

0: 他就不知道自个儿吃几碗干饭了。他想查办我呀，我是真正的皇亲国戚，有我爹在朝中给我通风报信。我爹还说了呢，包拯到十里长亭那个地方，我爹派人亲自送给他三杆玉笔，那玉笔是皇上送给我爹的，我爹把那笔就给了包拯了。老头这叫聪明，有话不明说，给你三杆玉笔干嘛呀？让他到这来判案的时候笔下留情。我想那包拯他绝对不是石头筷子脑袋吧，啊，不会是云木哥的脑袋吧？这点事儿他还不明白吗？你放心，蒋曼，你别跟他那一路上破这个案破那个案，那都是民间老百姓的事儿，到我这儿他得先拜访我，我是国舅。
1: 他是啊，一到这儿他拜访您不拜访您这不说，他一到这儿这事儿他就难办了。离咱这儿我听说可就不远了，多说两站地。
0: 两站地呀，我告诉你蒋万，我早想了，我让他到不了这儿。
1: 啊，您让他到不了这儿那怎么着？
0: 蒋万，咱俩这个事儿吧，反正是咱俩知道，如果这包拯一来，他肯定要详查呀。我不让他详查。
1: 那您不让他详查那行吗？人家是奉旨钦差呀。
0: 行嘛呀，我早想好了，我派一个人提前赶过去，不等他到陈州就把他杀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5: 屈玲珑又约徐姑姑在咖啡馆碰面。
6: 你今天穿的真好看，是特意为我穿的吗？
7: 这衣服不是我的。曲小姐，这房子你也看了几十套了，有您满意的吗？
6: 哎呀，咱俩别老房子的，我听着都腻了。咱俩就没有别的话题可聊了吗？
7: 曲小姐，我是做正经生意的，也是个正经人，您这样让我很难堪。
6: 那你的意思我不正经了？不过呀，我就喜欢你这种假正经的样子。
7: 如果您真的想租房的话，您可以找别的中介，我真的还有事儿，我先告辞了。
6: 哎，站住，我还真有事儿，你坐下。你不就是一个房中介吗？啊，房中介不就是伺候人的吗？你要是把我伺候好了，我就给你个单子开。
7: 从现在开始，您在我们店的购房委托被我撤销了。
6: 徐文昌，你一定要这样对我吗？那你会后悔的。
7: 我是中介，但我不伺候人，请你不要侮辱我的职业。我来问一下，我可以走了吗？
5: 屈玲珑立刻反手把胸罩扣隔衣解开，双肩一抖，两根胸罩带挂到了旗袍之外。屈玲珑一边解胸前盘扣，一边尖叫：
6: 这个臭流氓，想这么认识你就臭流氓，报警了，他非礼我。
7: 我没有。
5: 徐姑姑惊喝地站起来，咖啡店的店员小哥从沉默中忽然闷闷来了一句：
8: 小姐，你别害怕，我们店里有360度监控。
6: 啊，
8: 这位先生对您做的全都录下来了，请问您需要报警吗？
6: 啊，不用，不用报警。你这是不是空调坏了？
5: 屈玲珑边抖衣服边立刻反手又把胸罩扣扣上，徐姑姑一抱拳飘然离去。房似锦晚上回家，一进门就发现徐姑姑恹恹地坐在沙发上，厨房里冷锅冷灶的。
9: 你没做饭啊？
5: 徐姑姑哼了一声，房似锦换上家居服去厨房做晚饭，她的声音从厨房里传过来。
9: 冰箱里有一段藕，三个西红柿，能再一块红烧不？
5: 徐姑姑不理房似锦，房似锦有点生气，边摘围裙边走到徐姑姑身边，把围裙砸到徐姑姑身上。

0: 我还没生气，你倒杠上了。
1: 我可以三天不吃饭，你行吗？
2: 你生什么气啊？
0: 我生什么气？
1: 你要是出去了，那狗儿子干嘛让我来照顾啊？你要真跟他好了，你把狗带上一块出去了，不要麻烦我。
3: 徐姑姑一脸衰相，
2: 结束了。
3: 房四锦仔细研究着徐姑姑的脸，
1: 不会吧？分手了？
3: 徐姑姑翻眼看房四锦很认真，房四锦掩饰不住嘴角的笑意。
2: 你要善良啊，我分手你高兴什么呀？把你牙给我收起来。
1: 昨天表现肯定特别差，别人不满意你的表现吧？
2: 懂什么呀？
1: 要不然呢？昨天走的时候还高高兴兴的，看你现在一脸颓呀。许玲珑把你一脚踹出门了吧？
3: 徐姑姑忽然如豹子一般从沙发上弹起来，把房四锦扑到墙上。房四锦头咚的一声撞到墙上，吓了一大跳。徐姑姑攥着房四锦的肩膀，表情恶狠狠。房四锦心里其实有些示弱了，脸却倔强不妥协。徐姑姑看到房四锦瘦小又紧张的样子，有些不忍，在他头上呼噜一把，把房四锦头发弄乱，恶狠狠地警告房四锦。
2: 告诉你啊，别给我乱说话，别惹我。男人不是什么玩笑都能开的，我有人呢。今天晚上，你的西红柿炒蛋，一个回家，好不啦？
3: 徐姑姑闷闷地捡起围裙，围在身上。
1: 神经病吧你！
3: 徐姑姑开始在厨房里忙活起来，一边做饭一边说：“
2: 许玲珑的单子我不做了。
1: 为啥呀？你伺候他这么些天，99个头都败了，还差最后这一哆嗦啊？你不想赚这个钱，你给我赚呀！你把它给我做呀！
2: 你做不了。”
3: 房四锦忍不住气一声。
1: 我知道你业务能力好，但我也没那么差吧。
3: 徐姑姑斜眼看看他。
2: 他要用我的购房资格买房。
3: 房四锦带着垃圾桶灰溜溜走出厨房。
1: 这个我还真没有。不会吧，他想跟你结婚？
2: 不然呢？
3: 房四锦奔到徐姑姑身边，忽然一拍徐姑姑后背。
1: 姑姑，可以，这可是无本万利的买卖啊。你想，你反正现在买不起房，购房资格空着，还不如拿出来给他用一用，赚点钱多好啊。我帮你算算啊，你看啊，结婚、买房、离婚、分钱，这周期他全款不？要是全款的话，4个礼拜搞定。哎，最多5个礼拜。哎，真的可以哎！姑姑，我们门店可以开拓这一门新业务，把你租出去，月入10万到20万，资格算你的，你拿大头；宣传广告算我们的，我们拿小头。这一年下来啊，我来算算啊，你说1个月20万，
2: 为了这点臭钱，你这么用我，你舍得吗？没有人性。
4: 你本来打算就和张程程这么操作一把的，何必现在装清纯？
3: 徐姑姑幽怨地说。
2: 还想来真的？
3: 房四锦表情变得复杂了。
1: 只是想，没实现。
3: 徐姑姑不理房四锦，回到厨房戴上塑料手套做藕盒。房四锦观察徐姑姑的表情。
2: 你希望实现吗？
1: 幸好没实现，否则和张程程的故事你还得再演一遍。
3: 徐姑姑爆发了，

0: 保姆对你这么好啊？我哪儿痛你往哪儿戳是吧？哦，一个人犯了一次错，难道我就这辈子要跳到这坑里头起不来，让你们耻笑吗？太过分了，你们！
1: 你不要反应过激嘛，他就是想借你资格用一用，不借就不借，买卖不成情义在呀。
0: 我跟没什么情义，曲玲珑这手都快长到我腰上了。
1: 这样啊，不过你这样也很不对，你不是总强调服务意识吗？现在人家真心要你服务了，你反倒怕了，姑姑，你很不敬业啊。
2: 徐姑姑开油烟机，开始炸我和。
0: 你敬业，你服务意识强，让你为了个房子跟你不爱的人结婚，你接吗？
1: 我不知道哎，这问题对我来讲太奢侈了，我连购房资格都没有，先天条件不足。我们门店也只有你和朱闪闪是这样高贵的人。
3: 你们有上海户口啊？像我们这样的外来户，一分钱存款都没有，
1: 家里还有这么多坑，哪有什么选择权？
0: 要是现在突然有一个人愿意帮着你来填你们家的坑，你愿意跟他走吗？
2: 房似锦跳起来，跪蹦到沙发上，无比激动。
1: 哇塞，这人在哪儿？在哪儿啊？让他出现在我面前，考验考验我，看看我会不会跟他走。
2: 气氛有点变得不自然，房似锦突然有点紧张，徐姑姑咳嗽一声。
0: 你对老洋房怎么样了？进行到哪一步了？
2: 一谈到工作，房似锦变正常了，他面露喜色。
1: 那个松爷爷、江奶奶他们人都特别好，看到他们两个，我就会想到自己的爷爷奶奶。他们一家一个房产证上三个房主，难得一元一直都想卖，现在唯一纠结的就是价格问题。不过买家廖先生他答应回去考虑考虑。
0: 这房子要是急售，价格上可能是要吃点亏的。
1: 哎，眼看这一单又要成了，半年开三单老洋房，我自己都觉得有点梦幻。我是不是挺厉害的？
0: 你想什么呢？不到最后签单，这单生意不算完成。你不要太大意了。
1: 你能不能表扬一下我，鼓励一下我？
0: 小心驶得万年船。
2: 安家天下静怡门店会议室里，房似锦正在跟廖先生商议老洋房的价格。
1: 廖先生，双方就各退一步吧。其实能遇到他们这样的卖家挺难得的，真的。你别看市面上挂着房子多，好多都是挂个价试试水，不诚心卖的。碰巧您又是真心想买，多难得的缘分呀！
4: 既然他们诚心想卖，那我就再考虑考虑。不过，这毕竟也是一笔不小的钱，那付款方式能不能谈谈？
1: 可以啊，你说说您的要求。
2: 同廖先生谈完价格后，房似锦又一次到江家。他到的比较早，左手拎一袋大米，右手提一大桶超能洗衣液，小手指上还勾着两串白兰花。居委会王阿姨刚好从房间出来，王阿姨看到她手里的大米和洗衣液。
5: 房店长，
6: 王阿
5: 你
6: 姨
5: 来
6: 来，
5: 啦！哎呦呦，你这个房中介把我们居委会的工作都干掉了。刚刚江奶奶还跟我夸你呢，说你每次来呀，又是拿东西又帮她干活，你这么多东西重不重啊？要我帮忙吗？
7: 不用不用，我年轻有劲儿，力气睡一觉就回来了。
5: 那就好。那我走了，前客让后客，你去商量正经事哈。
7: 好好，再见啊，
5: 再见。
2: 送走王阿姨后，房似锦进到屋里，热络地跟宋爷爷打招呼。
1: 宋爷爷，
8: 哎，
1: 你这样好帅啊！
8: 哎，来了。
1: 小芳，你来啦，奶奶。
2: 房似锦把白兰花递给江美婷，
1: 你闻闻香不香？
2: 江美婷一脸惊喜。
1: 哎呦，这东西。

0: 哪里买的？
1: 我在地铁口买的。
0: 哎呀，这个以前街角都有的呀，买一只别在身上啊，香是香的嘞。宋老师，
2: 啊，
0: 你闻到了吧？
2: 那个时候啊，你辫子上别了一串，文具盒里呢也放了一串，连交上来本子都香喷喷的。
0: 不要瞎讲八讲了，当着人家小房的面，我什么时候别在辫子上了？这是你记错了。那是文娟。
3: 房四锦看着两个老人拌嘴，偷着乐。
0: 哦，不好意思啊，我煮了赤豆汤，给你盛一碗啊。
3: 房四锦没客气，端碗就吃。
0: 谢谢奶奶。
3: 邝安邦夫妇也来了，他们一进门，房四锦就帮着张罗。江美婷扶老伴下床，伺候他坐下。
4: 哎，小姨，
5: 我不用，
6: 慢点，小姨，
5: 坐坐坐，
6: 哎，
5: 你自己去坐，
4: 好嘞，
5: 坐，
6: 好，慢点，
5: 阿邦，来来来，你们俩喝水，
6: 哎，
4: 谢谢，
1: 朱先生，能看清我们吧？
7: 哎，能看清，能看清，哎，小姨好，小姨夫好，
1: 辛苦，
3: 五人坐定，开始聊正事儿。
8: 不好意思啊，
1: 要耽误大家时间，我们需要再开一次视频会。是这样的，我和客户聊了一下，客户呢？他答应加价，不过他在付款方式上，他有他的要求。
6: 哎，等等，我呀，上次回去的时候呢，考虑了几个问题，趁着现在这个价格还没有敲定的情况下，把这些具体的事情都解决一下，否则说什么都是空的，没什么营养。
3: 一时气氛有点冷场。
6: 啊，
1: 您说。
3: 邝安邦老婆拉拉他的袖子，示意老公说话。邝安邦咳嗽一声。
6: 现在这个商品房啊，是不是都是一房一家？
1: 对，
6: 那没错，我们这个老洋房也是一样。你看啊，我们住在三楼，这个房型和采光都是最好的，这自然这个房价也是最高的。至于这个一楼和二楼嘛，我不好给什么意见。但是我们这个三楼啊，至少应该多分这个，
4: 不多要5%。
6: 啊，
3: 江美婷夫妇互相看了一眼。
1: 那兴国，你是怎么想的呀？
3: 小外甥祝兴国在视频里没说话。
2: 按商品房的卖价呢，一楼肯定是最低的，但是我们二楼愿意和一楼同一个价钱。虽然光你说的这个5%，
6: 这个5%，哎，这一定要在卖房子之前敲定的，要把它写进合同里，大家呢签字认可。否则，这就没有什么谈的必要了。
5: 对的，对的。
2: 好，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都提出来，今天一起解决。
4: 那小姨夫，我这还有个问题哈，那就是咱们的公共区域，那公共区域怎么分呢？我觉得大家应该说清楚。就比如说，楼梯啊，这个门厅啊，院子啊，哎，这些怎么分呢？这些房本上都没有写啊。
1: 那你要怎么分啊？
4: 小姨，你看我这么说对不对哈？我们家住在三楼，对吧？那我们平时用楼梯用的是最多的，所以我在想，这个楼梯呢，就应该全部都归三楼所有。
1: 那门厅和院子呢？
4: 门厅和院子离一楼近，归一楼所有。
7: 哎，我觉得嫂子说的挺合理啊。如果这样的话，我这没问题啊。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我表哥那5%
9: 从哪儿出？
6: 啊，小姨，小姨夫，你看你们呢住在二层，上面呢有我们风吹日晒为你们挡着，所以呢你们才会冬暖夏凉。下面呢有兴国他们家替你们抬着，所以呢到了黄梅天的时候啊才不会反潮发霉。365天都是无忧无虑的，这。
1: 那你的意思是，那5%要从我们这儿出了？
6: 对了，小姨，这当年外公外婆宝贝小女儿把最好的一个楼层给了你们，这现在要卖房子了，不能再让我们吃亏了吧？
3: 房四锦一边记录，一边替老两口觉得窝囊，忍不住插嘴：“
1: 是这样的，按照正常的售卖规定。”公共空间是住户平摊的，比如说住在高层的底层， 不能因为他们不用电梯就因此不交电梯费。
4: 哎，我觉得

0: 那你这样讲特别不对啊！你说的那是公寓啊，公寓跟我们老洋房怎么比啊？对不对？再一个，我们大家都是亲戚啊，我们本来是不愿意卖这个房子的，之所以愿意卖，完全是为了帮助小姨和小姨夫，对吧？
1: 是的，是的。
2: 江美婷按住房四锦，
1: 我知道，你们是在帮我。
0: 哎，
1: 其实啊，我要是能把这房子卖了，就很感恩了。那差一点半点没事儿，你们都是我的亲外甥，从小啊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以后我们
3: 过世了，那些东西
1: 不都是你们的吗？
2: 视频里的祝兴国忙表态：“
4: 哎，小姨，什么你们我们的呀？这一家人说这个太见外了，就是肉烂在锅里的事儿，有什么呀都好商量。”
5: 哎，就是吧，兴国说的对。大家都是一家人，那我们现在可以谈一谈这个付款方式了。我就一个要求，我要一次性拿到全款。
2: 房四锦面露难色。这轮会议结束后，邝安邦夫妇私下再次合计起来。
6: 这次老头老太这么好讲话，我是真没想到。
7: 好讲话代表卖房的意志坚定。
6: 那怎么办？好像盯不住了。这次提出的所有要求他们通通满足，这倒是让我蛮意外的。
7: 先说说你那个表弟吧，真是的，太能占便宜了，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办法都是大家一起想，结果执行起来他一个人推到后面，我们两个冲在前面，好像我们是恶人一样，非要逼死两个老人了。
6: 哎，恶人总是要有人当的啊！我小姨摆明了不计成本要把所有的钱砸到我小姨夫的身上，那么他以后怎么办？他也没个一儿半女的，还不是要靠我们来给他养老送终。他要生病了怎么办？他要是活到99岁又怎么办？我倒贴得起的啊。
7: 对的对的呀，你小姨还跟咱们讲，百年以后我把钱都留给你们。哎，这么看来的话也剩不下什么钱了。
6: 所以说啊，我要怎么拖住，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拖住啊就是胜利。
2: 老洋房里，江美婷扶老伴上床，替他整理好后背的大靠枕。宋宝华剧烈咳嗽，江美婷替他拍拍后背，按摩前胸。
1: 哎，不管怎么说呀，房子啊快卖掉了，我明天开始就准备行李。我已经想好了，我呢给自己订个经济舱，给你啊订个商务舱，不然飞十几个小时你吃不消的。
8: 江美婷啊，我实在不放心你，你太好说话了。
1: 宋老师，不是你教我的吗？吃亏就是福，我现在呢希望老天爷保佑我天天吃点亏，每次吃点亏啊就把福报放在你身上，我希望啊天天吃亏，事事吃亏。
2: 第二天上班，房四锦一直琢磨着这个事儿。他思虑了一会儿，拨通了廖先生的电话。
9: 开什么玩笑啊，一次性全款付清？
10: 你当我印钞机啊？我让你
9: 和房东谈付款方式，你结果就谈成这样。
10: 你是房产中介，但你要记住，你是他的中介也是我的中介，你不能偏心啊。
9: 房店长，你能不能有点职业精神和专业能力啊？
2: 房四锦拿着听筒让廖先生先发泄一通，然后他声调软软地解释道：
11: 哎，廖先生，您别着急，我想您可以先准备部分现金，另外现有房产也可以去银行进行抵押，要实在不行的话，我可以为您向总公司申请部分垫资。
9: 这价格和付款方式你可以让对方选，但我总得占一头吧。
11: 是是是，
10: 要不这样，
9: 我再看看这房子。
11: 好，我知道了。
2: 房四锦挂了电话就出门，985他们正在感慨这天气可真热。王子健递给985一个冰淇淋。
12: 哎呀，感谢杰哥续命啊。
13: 小事儿，
14: 天气太热了，你明天也给我们买冰淇淋吧。
12: 明天晚上，明天。
13: 哎呀，这还是个人话。
9: 干了。
2: 朱闪闪眼睛间透过落地玻璃看到一辆豪车停在店门口，一个墨镜男走下来与房四锦擦肩而过。娄山官喃喃自语：
15: 保时捷911经典跑车，1963年诞生，经历了7代车型。
13: 行啊，小娄子，别看买不起车，研究车倒挺内行。
15: 哦，买不起车，我经常在汽车网站上逛啊。

0: 哇，这么像是撒呀！
1: 要不人家是。魔镜男径直进了门店，摘下墨镜，与朱山婶目光相接，朱山婶嘴张成了O型，脸一下子就兴奋的红了。哎，专人，
2: 你是不是那个？你是不是那个？线索了！生活有情怀。 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代表和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世界，
10: 我们才能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8: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8: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2: 那趟电梯
0: 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2: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0: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2: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
0: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2: 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0: 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老伙伴的
12: 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5: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

0: 要那种一踏进去就是回到剧组酒店的感觉，就算是休息也是处于工作状态中的感觉。浴室装潢要横店风景丽和的，床品要松江假日酒店的，沙发要涿州影视城大酒店的。哇，钱不是问题，时间是问题。有呢？
1: 丁索拉走后，众人私下嘀嘀咕咕议论着。
2: 以后有事给我打电话，别没事就往我这跑，找事儿。滚！
3: 明明星你当不了，
4: 当不了了。
3: 哎，但是你
5: 带着光环呢，
6: 姑姑。
7: 哎，姑姑，你神了！没想到你还认识大明星丁索拉。
4: 哦，哎呦，激动什么呀？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不就是个普通人吗？上大学的时候，他住在我下铺，我们一起玩过乐队。哎呦，他就是个弹琴的，知道主唱是谁吗？
7: 谁呀？
6: 谁呀？
8: 哎呦，
2: 小刘木！
1: 娄山关很想做成这单生意。
6: 姑姑，丁索拉这单我能做。丁索拉想买像酒店一样的房子，正好条哥有地产朋友，请我们帮推高尔夫酒店，俩好合一好，卖家买家都有了，我可以做。
3: 娄山关，你想钱想疯了你？你自己听听你说的那个还是个人话吗？条哥的房源，姑姑的客户，这单你都撬，你还真是有什么师傅有什么徒弟。
4: 没人听。风景丽和你住过吗？知道里边长什么样吗？
6: 风景丽和什么样我不知道，我就想知道他做的菜有没有相亲大会。上一次我吃的四星级酒店自助餐香啊！
9: 哎呀妈呀，一天就知道吃啊！
6: 你没吃啊？香不香？你那天也没少吃。
3: 静一静。各位啊，不争了。是这样的，刚才姑姑那个意思很明确了，是不是？这一单生意呢是涉及内装的，如果是这样，我认为就只有鄙人可以承接这项工作了。
6: 嗯、啊，你这句话等着呢。
3: 你们不知道，我跟我们家艾米丽，那是去车墩追过星的。哇，
7: 那你们看见谁了？
9: 瞌睡一到枕头了，这酒店有救了，有救了，这高尔夫酒店。
10: 姑姑，你那个大明星朋友能买几层啊？
1: 与此同时，宋宝华突然发病，剧烈咳嗽，喘不上气，急得江美婷惊慌失措，哆嗦着戴上老花镜，连忙拨打120。
7: 宋老师，宋老师，你哪不舒服啊？宋老师说话，哪不舒服啊？你等一下啊！哎呀，怎么搞的？120吗？快来救救我先生！快来救救我先生！
1: 救护车呼啸而来，宋宝华被抬上了救护车。宋宝华被送进医院，住进了 ICU 病房。房似锦得知消息后前来探望，面对此情此景，一向开朗的江美婷已经落泪了。
11: 小芳啊，我不是催你啊，我们呢家里开过会了，三家现在达成协议了，没有矛盾和纠纷了。
12: 我知道，我知道，我一定会尽力去和买家谈的，别太着急了。
11: 我怎么能不急呢？我要救他的命，我需要钱。重症病房天天都填进大把的钱，宋老师现在一时清楚一时糊涂，只有钱能续他的命，我要他活着，你明白吗？我要他活着，他哪怕成为一个植物人，他躺在床上还有一口气，我就有个伴儿。所以小芳，我求求你了，能不能把我的三分之一先给卖了呀？我求求你了。
12: 我知道，我知道，奶奶。您自己要保重身体啊，现在爷爷病着，需要你来照顾。你要是病倒了，谁来照顾他呀？房子的事情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力解决的啊。
11: 那谢谢你啊，谢谢。
12: 奶奶，请喝口水。
1: 房似锦悄悄地走到医院走廊里，给邝安邦打电话。
13: 喂，
14: 邝先生您好，我是房似锦。啊，是这样的，
5: 你小姨父昨夜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13: 现在急需用钱。
5: 你小姨她很着急，买家廖先生他也是
13: 诚意买家，你说你们家
5: 标的也不小，如果错过他，再想找到下一个买家也没那么容易。
13: 您看看，在付款
5: 方式上，能不能通融一下？
14: 房店长，这个生病是生病，卖房是卖房，
15: 这是两回事情，这个不好趁火打劫的。再说了，
14: 这个付款方式啊，之前我们已经谈好了。
15: 这个谈妥的事件啊，
14: 我们就不要再浪费时间谈了，好吧？就这样啊。
1: 一架飞机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房似锦坐着飞机去总部找翟云霄商量。
16: 请求？求什么？
17: 房似锦，你是想赚钱想疯了吧？
12: 我做这一单真的不是为了赚钱。
16: 不赚钱为了什么？
12: 你想，上海这么大，房中介这么多，为什么江奶奶会偏偏选上我替她卖老洋房？既然缘分把她带到了我面前，那我就有责任安顿好每一个走向我的人。
16: 哼哼，你看看你啊，你现在说话都带着一股徐文昌的酸腐味儿。
12: 这个卖家的情况实在是太特殊了，
5: 现在是生命和时间在赛跑。
16: 房似锦，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一旦公司垫资出了问题，是你负责还是我负责？我还是要提醒你不要多管闲事。是这对老夫妻很可怜，但是他只是你的客户，世界上可怜的人多了，你同情得过来吗？要都像你这么感情用事，怎么做生意？我就挺奇怪的，你是我培养出来的业务标兵，怎么到了徐文昌的技术动作就变形了呢？变得婆婆妈妈、儿女情长啊。
12: 这件事情和徐店长没有任何关系，
5: 是我自作主张来找您的。
12: 你也别生气，我这不做努力总是不死心的脾气，您从前还表扬过我，说理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18: 不撞南墙不回头是吗？还是想直接就把南墙撞翻？
16: 我是越来越看不懂你了，真的。我以为你今天到我这来是跟我谈你的个人前途问题，但是我没有想到你到我这来是跟我谈我的个人前途问题。
1: 房似锦一愣，但还想再争取一下。
12: 柴总，我知道这样做会触碰到公司红线，让您为难。
1: 翟云霄直接打断房似锦：“
18: 你还知道公司有红线啊？我告诉你，房似锦，银监会对垫资有明文规定，凡属于金融借贷类的产品必须报备，否则属于违法经营。你是想要住建委或消保委请我去喝茶吗？”
12: 柴总，现在宋爷爷真的需要钱来救命。我不能见死不救啊，请您救救他行吗？
1: 翟云霄看看时间，语气强硬地说：“
16: 我再说一遍，管好你自己的事情。我派你去上海的任务你完成了吗？为什么徐文昌还在当店长是你在保的，对吧？回上海去吧，好好反省，以后这样的破事儿别再来找我。”
1: 房似锦在翟云霄那儿碰了壁，但他不甘心，趁着来北京又约了祝兴国见面。祝兴国很诧异：“
19: 朱先生，抱歉啊，临时约了您，请您原谅。”“
20: 哎，请坐，请坐。”“
19: 哎，
20: 来喝点茶。”“
19: 谢谢，谢谢。”“
20: 您是为了上海的房子的事儿吧？怎么样了？现在价格谈的，一次性付款应该没问题吧？哎，我朋友可说了，就我们老洋房那品相，卖5000万那都算便宜了。哎，算了，卖就卖了。哎，不过那个税款什么的可要买家承担啊。”
1: 房似锦欲言又止，有些难开口。
5: 这些都好商量。
20: 你也没必要为这事儿特意跑趟北京，我近期也要去上海啊。毕竟三家买房，这两家初期缺我一家，总显得不那么重视，是不是？
5: 朱先生，您小姨夫病重住院了，您知道吗？
20: 进 ICU 了，人老了嘛，都有那么一天。
5: 我今天来找你，是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您小姨现在急需用钱，你看能不能先把老洋房抵押出去？
20: 啊，你等一下，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
5: 只是抵押他们那一层。
20: 您知道我小姨夫得的什么病吗？
1: 祝兴国上下打量着房似锦，用一种看外星人的目光。
5: 肝癌。
20: 不是我不孝顺啊，就是80多岁人了，这病也治不好，你觉得再花这么多钱值得吗？
5: 您小姨觉得值。
20: 我这么跟你说啊，我和我表哥呢一直没想买那个房，这是不小姨坚持要买，我们不能反对啊。现在他要把所有的养老金都砸进医院里去，我觉得这事儿愚蠢至极。哎，王队长，我咨询你个事儿。如果按您说的，我小姨那层抵押出去了，万一赎不回来，我们这另外两层还能够按正常流程出售吗？
1: 房似锦沉吟片刻。
5: 老洋房的售卖必须是全产权整栋出售。
1: 祝兴国一下愣了。
20: 怎么意思？您的意思就是说我继承的房产最后我变不了现了是吗？我还指着这房卖了在北京换套大房子呢。
1: 房似锦赶紧解释。
5: 楚先生你别紧张，事情不会走到那一步的。其实那位买主廖先生他的购买意愿非常强烈，现在唯独纠结的就是付款方式。
20: 不是你的房你当然不紧张了。
10: 我这小姨口口声声的把我们当亲生的，你现在干出来的事儿比陌生人还狠，只顾自己花钱爽，根本不顾以后洪水滔天。哎，你信吗？那么好，以后我们还得背一身债。这事我不同意啊，就是

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2: 方四锦坐上早班机回到上海，一下飞机就直接去了店里。他垂头丧气地走进门，此时的徐姑姑正拿着喷壶浇花，见方四锦回来直接

0: 直接从机场回来的呀。接你啊，你吃东西没有？来，先吃点东西。
1: 房四锦摇摇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2: 我都不知道怎么和江奶奶他们开口。
1: 徐姑姑看看他，没接话。
2: 老人和老人真的不一样。上次白爷爷关车门把我手指都快夹断了，连句安慰的话都没有。可江奶奶他们对我这么好，我却有心无力，使不上劲儿，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
0: 詹霄怎么说？
2: 别提了，被他臭骂一顿。
0: 我看你这个样子，有件事儿我都不知道现在该不该跟你说。江奶奶的老洋房顶锁了，有意全款拿下。
1: 话音还没落地，房四锦就从椅子上窜了起来。
2: 什么？
0: 顶锁了，要买这个房子，全款一次性。
2: 你不是在安慰我吧？
0: 哎呦，这种事儿我骗你有意思吗？
2: 你掐我一下。
1: 徐姑姑捏了捏房四锦的鼻头。
2: 掐重一点。
1: 徐姑姑很听话的，用力的又捏了一次。
3: 干嘛？哎，你别！
2: 哎呀，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
3: 你别闪着自己的腰！
2: 你怎么对我这么好？你知道吗？
1: 房四锦忘情的搂着徐姑姑，开心的又笑又叫又跳。
2: 你太可爱了，你怎么对我这么好？
3: 你别闪着腰了！哎，你别掐我肉啊！
2: 太给力了！
3: 我掐！哎。
1: 房四锦像小孩子一样，还拿着大油嘴蹭徐姑姑的衬衫。徐姑姑被他感染，他一手拿着喷壶，另一手轻搂着房四锦的腰。老油条一脚踏进门，恰好看到这一幕，他用手捂着眼睛做事，要扭身出店门。
4: 不好意思，打扰了，我是被欢声笑语给吸引过来的，这吸引的不是时候，继续。
3: 哎，不，老谢。
1: 徐姑姑和房四锦这才赶紧分开。
3: 你别误会啊，我们在谈业务，这
4: 啊，一看就是在谈业务啊！这谈业务很费体力的，我现在就没有体力谈业务了。
5: 老谢，江奶奶的洋房卖了，徐姑姑帮我找到的客户，一次性全款拿下。
4: 这可真是好事啊！这值得好好庆祝一下啊！
1: 徐姑姑和房四锦一下闹个大红脸，
4: 在这个欢天喜地的氛围里面，我忍不住扫一下兴啊。这个季度的房租是不是该交一下了？
3: 哎呦，交不就是房租吗？交，一会儿交啊！
4: 金童玉女在一块蹦蹦跳跳，真的赏心悦目啊！哎，不是，谈业务很重要，继续，继续。
2: 谢谢。
1: 房四锦带着合同来到病房找江奶奶，她压低了声音说道：“
2: 妹妹，哎呀，你来了。
6: 走走”
2: 爷爷怎么样呀？
6: 还是老样子呀。
2: 拒签合同，买家已经签字了。
1: 他拿出合同给江奶奶展示了一下，江美婷喜极而泣，拉着老伴的手。宋宝华昏昏沉沉，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接着仪器看着令人十分心疼。
6: 哎呀，真的，那我们也别签了。
1: 江美婷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6: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

1: 没事儿，暂时吧，谢谢。小芳啊，你要赶紧让我那两个外甥签字啊！我跟他们已经都联系好了，邝安邦一会儿就会去店里。
2: 太好了！
0: 江奶奶扭过头看着床上毫无知觉的宋宝华说道：“
1: 宋老师，你听到了吗？小芳啊，帮我们把房子卖了，你的病有希望。”

0: 等钱拿到手，等你好一点，我就带你到国外去看病啊。你要坚强哦，爷爷，你要加油哦。过几天我再来看你，你要有进步啊。蒋奶奶，那我先回店里了
1: 啊，我送送
0: 你。别别别，你说你陪爷爷。好，走了啊。
2: 从医院回去后，房四锦一直在门店等邝安邦来签字，可他左等右等，邝安邦却迟迟都不出现。
3: 你约了邝先生什么时候过来签合同啊？
1: 说好上午九点的，都快十一点了。
3: 打个电话问问。
2: 房四锦给邝安邦打了个电话。
4: 邝先生，你好，我是房四锦。您到哪儿了，
5: 方店长？
6: 啊，实在不好意思啊，公司呢临时有事安排我出差了。
5: 这个合同啊就等我回来再签好吧。
4: 啊，那您什么时候回来啊？我去找您行吗？哎，这个客户实在是太难得了，完全是按照你们的要求成交价格付款方式。
6: 方店长，是这样，我今天啊真的很忙，明天好吧。啊，先挂了啊，再见再见。
4: 我
2: 第二天邝家还是毫无音讯，房四锦便只好登门拜访。他来到邝安邦家门，敲了半天门，出来应门的是邝安邦的老婆

0: 你好，邝先生在家吗？
1: 邝安邦老婆冷冷地说：“
2: 啊，你找安邦啊？哎呀，他现在特别忙，一早就出门了。他让我转告你啊，如果要是签字的话，找他表弟先签好了。”
1: 房四锦很无奈，走到邝安邦家楼下，就给朱兴国打了电话。
3: 哎，朱先生您好，我是安家天下的房四锦。您这两天有时间飞趟上海吗？合同需要签字。您要是实在忙的话，我飞趟北京去找您也行。嗯，不是太好，你小姨很着急，她还想着能带你小姨夫去国外看病呢。
4: 我表哥在合同上签过字吗？
3: 他还没签呢，他最近一直出差。其实这份合同啊，谁先签谁后签都一样的。
4: 不好意思啊，这我们家讲的掌中有序，这我表哥不签，我也签不了。我这儿还上班呢，先不说了啊。
1: 朱兴国挂了电话，面对这一切，房四锦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无奈之下，房四锦又跑到医院。而宋宝华的健康状况是每况愈下，房子锦很为难地告诉了江奶奶，邝安邦和祝兴国不肯在合同上签字。
0: 他们两个都不肯签啊，为什么呀？
1: 江奶奶有些激动，房子锦不知道如何解释，安抚江奶奶的情绪。
0: 奶奶，你别着急，明天一早我再去找邝安邦，我一定让他签字。他签完之后我已经想好了，我专门飞一趟北京去找朱兴国。
5: 小芳，那你真的要快一点了。我真的不知道你宋爷爷还能撑多久。
0: 我知道。
1: 房四锦正要出门去找邝安邦，没想到他主动打来电话。
6: 喂，
3: 邝先生您好，我是
7: 房内长
6: 是吧？最近啊，我生病住院了。
7: 所以说这个合同的事情，咱们能不能先放一放，等我
6: 出院以后再说。
3: 呀，你生病住院了，住哪家医院呀？
6: 哎呀，这个您就没必要知道了。
3: 您病得严重吗？我想过来看看您。
1: 房四锦陪着江美婷去病房探望邝安邦。
8: 305/38
9: 就是这儿。
8: 谁呀？ 安邦，听说你病了，你得的什么病啊？
0: 邝先生你好。
1: 还没开口，邝安邦全家对江美婷和房四锦破口大骂。
10: 你什么放在中间，你是不是信任太深了？我都跟你说了不要来不要来，你现在反而逼到病房来找我签字了。
9: 你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啊？你把小姨带来什么意思？我跟你讲，这里是医院，病人需要静养，你们出去。
1: 江美婷苦口婆心地说。
8: 没有没有，来看安邦是我的主意，和小房没关系。安邦，前几次卖房你和兴国总是到了关键的时候就打退堂鼓了，小姨不怪你们，可是这次不一样，你姨父他撑不了几天了，我一天都等不及了，我一时半刻都等不及了，你们把字签了吧。啊，
10: 小姨，这姨父病了我也病了，他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他是条命我也是条命，你总不会想以命换命吧？难道非得我死在前面你才满意了？
9: 小姨你怎么是这种人啊？头几回房子卖不掉，那能怪我们吗？房子卖不掉跟小姨夫的病重有关系吗？我就想问一问你，就算咱们房款拿到手了，小姨夫的病能不能治得好？小姨夫的病能不能治得好啊？
3: 哎，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呀？你怎么能说这么没有良心的话？
9: 你把嘴闭上！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啊？我们家所有的事情都怪你，你知不知道？你给我出去！现在马上出去！去！
11: 我们家私事你一个外人掺和什么呀？你们房屋中介为了赚钱，连我爸病了都不放过，简直丧尽天良！你给我走！你给我走！
9: 这干什 什么呀你？
1: 邝安邦儿子一把推开房似锦，房似锦被他推得站不住，踉跄地倒退了几步。
9: 不要吵了，不要吵了，不要吵了，不要吵了，都怪我，都怪我，行了吧？小芳，咱们走，咱们走。
2: 把门关上。
1: 江美婷和房似锦被撵出病房，走廊里，房似锦泪流满面，很抱歉的口气对江奶奶说。
9: 奶奶都怪我，是我没本事。
1: 江美婷也难过落泪。
8: 怪你不怪你，要怪就怪宋爷爷病得太重，就怪我心太急。我这次还以为总能卖掉了，我们做了那么大的让步，他们为什么不签字呀？没有理由啊，为什么呀？这是为什么呀？这是为什么呀？为什么呀？
1: 房似锦扶着伤心的江美婷，而病房里边，邝安邦连忙给祝兴国打了电话。
10: 哎，你说说看呢？我都已经装病躲到医院里了，他们还能找上来，这是不是有点欺人太甚了？兴国，我可告诉你啊，今天老太太逼我签字，那可是逼到病房里来了。我是刚刚跟他们大干了一场，这个字才没有签成的。你也不能总
12: 是躲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享清闲吧？
10: 这个前方是需要支援的。
9: 兴国，我跟你讲哈，等两位老人走了以后，这个钱是要咱们两家分的，不是我们一家拿的。所以不要这边出了什么事情都让你表哥一个人扛，好不好？
13: 明白明白。
11: 客嫂一家辛苦啊，我这就跟领导请假去，最快速度赶回上海。
9: 哎，好，马上回来。
1: 这天深夜，宋宝华忽然清醒，他久久的深情的凝视着江美婷。江美婷伏在床边瞌睡，此时也心灵感应般的醒来，他欣喜。
8: 你醒了，感觉怎么样啊？
1: 宋宝华摇摇头，指指照着的氧气罩，示意老伴把它拿掉。江美婷把床头摇起来，替宋宝华摘了氧气罩。宋宝华颤颤地伸出手，替妻子拢了拢耳边的头发。
14: 我还好。这几天辛苦你了，梅婷。
8: 你睡了好几天了，都不跟我说话。
14: 闷了吧？
8: 不闷。
14: 以后自己出门要记得四个字：伸手要钱。
8: 你说啥？
14: 啊，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伸手要钱，记得了，否则我被关在门外，进不了家的。
1: 江美婷点点头，忍不住落泪。
8: 记得，放心吧，啊，
14: 美婷，你长大了，要自立。晓得吧？
8: 晓得。
1: 江美婷愣了愣，摸摸她的脸。
8: 我晓得，不要多想了啊，我们的房子马上就卖掉了，有了钱就可以给你治病了，你的病能治好的啊。
1: 宋宝华摇摇头，
14: 不值了，不值得。
8: 值得，花多少钱都值得。
1: 宋宝华凄凉一笑，
14: 两个外孙各有各的家庭，你要体谅他们啊。凡事还得靠自己。
1: 江美婷默默地叹了口气。
5: 放心，我知道了，放心啊。
14: 我有点累了，想歇一歇。梅婷，梅婷，
5: 我在这儿呢，我陪着你呢，不要担心啊，我陪着你呢，宋老师，我在呢，我在这儿陪着你呢，我在呢。
1: 江美婷帮他盖好被子，把床头摇平，自己坐在床边，拉着老伴的手。
14: 这位呢？这位啊。
1: 宋宝华在江美婷的陪伴下安详地离世了。江美婷的眼泪夺眶而出，哽咽道：
5: 宋老师，宋老师，宋老师，宋老师。慢慢走，等着我啊。

0: 你让我到哪里去跟你再会啊？
1: 曹老师，
2: 江奶奶，您先出去吧，这里我们来处理。
0: 再等一会儿，我再陪陪我的宋老师，他的手还热着呢。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林。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4: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下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6: 你后代的事情，
5: 我们
6: 一生就足了。
5: 是圣人所致。
7: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被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
10: 声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3: 一直都在。
14: 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随身听。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

0: 广听书，
1: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2: 梧桐树郁郁葱葱，阳光透过枝叶在地上投下了金色的残影。三姐妹老洋房静静立在树影中，二楼的窗户开了半扇，看起来和往日没有什么不同。江美婷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老洋房里，她戴着老花镜，伏案奋笔疾书。房间里依旧是昔日的模样，只是少了宋宝华的身影。江美婷写完，神态显得轻松了些，她把纸笔整齐地放进抽屉，抽屉里有一个大相册，江美婷拿出来仔细审视，她用手摩挲着相册，里面是各个时期老两口的合影。江美婷边看边喃喃的自语，好像还在跟老伴聊天似的。
3: 宋老师，你还记得这张照片吗？我记得呀，是我们俩结婚五周年的时候照的。那天啊，那照相馆的师傅老逗我，说你是跟你丈夫拍照，又不是跟你老师拍照，那么严肃干什么？逗得我挺不好意思的。这张是你到区里参加优秀教育工作者表彰大会的时候照的，我记得那时候好像还有500块钱奖金。你一回到家就拉着我去做了一件旗袍，说呀，军功章里也有我的一半。宋老师，你看看你这身西装做工多好啊，做这衣服的扎师傅都走了7年了，现在我穿的旗袍有点紧，想找个好的师傅把腰身改一改。我都不知道去哪里找。
2: 江美婷像往日一样整理衣柜，里面有自己的旗袍，也有宋宝华的西装衬衫，仿佛宋宝华还活着。房四锦来探望江奶奶，她看见楼下大门没有关，便拾级而上。
4: 来了，
5: 奶奶，您这楼上楼下的门都没关，这样不安全。
3: 我是故意开着的，我得给你宋爷爷留着门呢。小房啊，我就是对你挺抱歉的，房子没卖掉，害你呀东奔西跑的白辛苦了。
4: 奶奶你千万别这么说，是我不好，我工作能力有限，没能帮你如愿卖掉房子给爷爷看病。
3: 现在你宋爷爷不在了，这房子我也不想卖了，就是觉得对你有点过意不去。
2: 房四锦喉头一梗，
4: 房子不卖挺好的，老洋房留下来既能升值，又能保存一份回忆和念想。
5: 奶奶，那您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您一个人住这里，我不太放心你。
2: 江美婷却很坦然，
3: 没事的，我住惯了，从出生到现在住得太熟了，不用担心我。
4: 可是现在这一栋楼 就您一个人住，太冷清了。
5: 奶奶，要不然您把房子租出去吧，我给您找一个好一点的养老院，那有人照顾你，还有专门的医生。
4: 换个环境住住，也好换个心情。
0: 你真是个善良的孩子，不过现在我哪儿也不去，我就住这儿。你宋爷爷的灵魂还在，我能感觉到他一直陪着我呢。其实啊，我没你想象的那么脆弱。等明天啊，把你宋爷爷的后事料理完了，我会开始新的生活的，放心吧。啊，
4: 奶奶，要不要我帮您通知您的两个外甥？
0: 不用，他们啊，住院的住院，上班的上班，都太忙了，不麻烦他们了。
2: 第二天是宋宝华的葬礼。这天早上，江美婷穿着一身素色旗袍，衣襟上别着一串白兰花，她拄着拐杖走出家门，抬头一看吃了一惊。静怡门店所有人都在门口排着队伍，众人清一色黑色工装，胸口别着一朵小白花。徐姑姑、王子健和老油条把自己的车也开来了，车头上挂着悼念的白色挽联。房四锦走上前搀扶江美婷，见到这个场景，江美婷很诧异。
4: 江奶奶，这些都是我的同事。
6: 江奶奶，我们来陪您宋爷爷一程。
0: 谢谢，谢谢孩子们。
2: 过了几天，房四锦拎着月饼、水果、鲜花到老洋房来看江美婷，发现洋房大门洞开，他走上二楼，边走边叫：“
7: 江奶奶，江奶奶！”
2: 房四锦没见到江美婷的身影，只看到王阿姨和两个穿社区志愿者红马甲的阿姨在收拾东西，他心里咯噔一下。
8: 方店长，你来啦！江奶奶她昨天夜里走来。
2: 王阿姨眼眶有点红，房四锦听了更是大惊。
9: 怎么可能？我前两天才来看过她的，她当时精神很好的。
8: 前两天我陪她去公证处的时候，她精神状态也老好了。你听说过吗？夫妻感情又是特别恩爱，一方走来，另一方的精神就特别容易垮掉。江奶奶就是这样。
4: 她现在在哪儿？我想看看她。
8: 一大早大外甥就把他送到殡仪馆来，小外甥也从北京赶过来了。宋爷爷走的时候面都不露，江奶奶一走，他们倒是到得挺快，摆明了是来分遗产的。
2: 提到这个事儿，王阿姨就一脸不屑，她招呼小吴把花搬上楼。
8: 小吴、小赵，我们把楼下的花都搬上来。
10: 好嘞。
8: 不嫌多。江奶奶爱美。
2: 房四锦又把带来的白兰花、月饼和水果放在老两口柜子上的生活照旁， 又对着照片深深鞠了一躬，他的耳边仿佛响起江奶奶无助的求助声：
5: 我真的不知道你宋爷爷还能撑多久，我要他活着没有理由啊，为什么呀，这是为什么呀。
2: 房四锦慢慢走下楼梯，走到大门口，回头看了一眼狭窄而陡峭的楼梯，他仿佛又看到了老两口逆光中互相搀扶的背影。
3: 我们这儿的楼梯啊有点窄。
10: 哎呀，你别光顾着说话呀，你要注意脚底下的路。
3: 我知道，你当心点。知道了，宋老师。
10: 哎呀，
3: 小心啊。
10: 哎呀，好。
2: 房四锦擦擦泪走出了大门，房四锦不由地想起了自己的家人。回到店里后，他给弟弟打了个电话：
9: 爸的伤怎么样了？
11: 能下地走路了吗？
12: 拄着拐能走几步。
9: 爷爷呢？你叫爷爷接个电话。
13: 爷爷在睡觉呢。
12: 他最近瞌睡大得很，晚上睡完了白天还要睡。
2: 房四锦一听就急了：
9: 那这儿生病了呀，发烧吗？
12: 不发烧，爷爷说他自己没有病，就是想睡觉。
13: 而且他最近吃的也特别少。
9: 那你们就换着样的给爷爷做，小米粥疙瘩汤、
11: 烙饼什么都行。
9: 哎，你说家里这么多人，怎么连个老人都照顾不好呢？我寄回来的钱要给爷爷买水果，
11: 买营养品吃，知道不？
12: 嗯。
9: 爷爷如果总是这样，要记得送他去医院，听到不？
12: 嗯。
11: 你说这么热的天，我们年轻人都吃不消，更别说老人了。
9: 空调给爷爷装上没？
13: 哦。
9: 你摁什么？
11: 到底装没装？
2: 弟弟这支支吾吾的态度，房四锦听了又急了。
12: 装是装了。
9: 什么叫装是装了？
12: 我。
9: 哎呀！
2: 电话那边立刻传来潘桂宇的声音。
14: 老人吹空调不好，
11: 我拿那笔钱先给你爸装上了。
14: 我都问了，拆了装，装了拆，都麻烦呢。实在是天儿太热的，把你爷就抬到这边来。
9: 抬？我爷是不是病得很重啊？为什么不送他去医院？
11: 为什么？为什么？
14: 你爷老了呗，你还指望他像小伙子一样一蹦三尺高啊？没事挂电话吧，电话费挺贵的。你赶紧给家里寄点钱啊。
11: 弟弟要结婚，
14: 房子要装修。
9: 我哪来钱给他装修？
11: 他每个月房贷都是我付，爸的赔款也是我来。
9: 我还欠着外债呢。
14: 那你还指手画脚的，没有钱怎么送你爷爷去医院呢？
9: 你们要是不送爷爷去医院，
11: 明天我回来我自己送。
14: 你这孩子净说轻巧话，你爷是咱们一家的吗？你别忘了，你还有个大伯，还有个叔叔呢。
11: 医药费是三家摊的，他俩要是举手不同意，我能送吗？
9: 医药费我出，他们管不着。
2: 潘桂宇沉默了一会儿。
14: 那好，有你这句话就行，你赶紧把钱寄过来。
11: 寄过来，我马上把你爷送医院去。
2: 房四锦挂了电话，连连叹气。而在隔壁小红帽店里，小红帽店长正在和矿安帮洽谈着老洋房的业务。
15: 潘先生，既然你们把这个老洋房交给我，那就是看得起我。诸位放心啊，这事儿我一定给你们办好。
16: 侯店长，哎，这个真金白银到手之前啊，不好讲大话的啊。
15: 是是是，
17: 我们就想尽快拿到钱，不然在卖掉房子之前，我上海的住宿费扛你出啊。
15: 好的好的，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8: 我跟你讲哈，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找到买家。
15: 好，
18: 如果卖了好价钱，我们是不会亏待你的。
15: 有数，心里有数。你们交给我手上的，诸位回去都等我的好消息啊！慢走，慢走。
19: 再见，再见，
15: 再见，再见。
2: 房四锦得知这个消息，气冲冲的去找小红帽店长。
9: 洪店长，麻烦你出来一下。
15: 哎呦，房店长，大驾光临，有何贵干呢？哎，这边坐。
9: 刚才那几个人来干什么呀？
15: 卖房子啊！那卖房子不上中介，还能去哪儿啊？房店长，你别忘了，这世界上啊，不止你们一家房屋中介，
19: 我记得您说过，

0: 咱要和平共处，井水不犯河水。我相信您是一个守信用的人，他们这一单生意是我的，你不能接。
1: 方店长，看你的架势，你是想虎口夺食啊？但是我要跟你说清楚啊，这一单是他们主动找上门来的，可不是我撬你的单啊。
2: 我不管这么多，今天只要你敢接这一单，以后你小红帽接哪一单我就撬哪一单，我说到做到。
1: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你这么做总得给我个理由吧？
0: 你知道刚才那几个人他们有多缺德吗？他们家的老洋房早不卖晚不卖，偏偏等到他们的小姨小姨夫过世了就要卖。为什么？他们不是不想卖房子，是早就算计好了，
2: 就是要等到两个老人过世了再卖，
0: 这样可以多分一份钱，听懂了吗？话我都说到了，该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
3: 方四锦走后，小红帽店员怯怯地问店长：
4: 洪店长，那这套老洋房的生意还做吗？
1: 做什么？我洪继武是讲道义的人，说好井水不犯河水，不做了。这新房子你惹得起吗？
3: 迫于方四锦的压力，小红帽店长只得老老实实的给邝安邦打了电话。
5: 洪店长电话。
6: 接。喂，
7: 邝先生，经过
1: 我呀慎之又慎的考虑，我决定你们这单呢我还是不接了。
6: 什么？刚才不是答应的好好的吗？怎么说变就变了？
1: 不是这个，有些事情啊我不想瞒你。
7: 这老洋房的单呢不是说每一个中介都能接的，
1: 专业您懂吗？不熟不做，这是我的原则，不好意思打扰了啊。
6: 哎，喂
5: 喂，哎红。
3: 处理完这一堆糟心事儿，房四锦疲惫不堪地回到店里，神色暗淡。众人看着不对劲，连忙问发生了什么。
8: 房店长，
9: 队长，
8: 是我。
5: 房店长，
1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3: 方四锦眼圈一红，眼泪就流下来了。
4: 蒋奶奶她走了。
3: 徐姑姑听了大惊。
1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4: 昨天晚上。
10: 怎么会这样呢？
3: 方四锦有气无力的。
4: 我想请个假回去看看我爷爷。
10: 好，要是愿意的话，这次把你爷爷接到上海来，让他住在主卧，我睡客厅就行。
3: 突然一辆车停在店门口，下来三个中年人，是匡安邦夫妇和祝兴国。
11: 哎，你们真好
1: 啊。王店长，方店长你好。
0: 找我有事吗？
1: 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我们找您啊就是来找你买房子的。
11: 就是山不转水转，哎，既然咱们又相遇了，希望你能不计前嫌。我们那老房子你最清楚了，交给你我们放心啊。
0: 这单生意我不做。
12: 哎，你什么意思啊？有生意你不要做是不是？
0: 不做。
12: 不做可以啊，但你能不能留点嘴德啊？不要满世界跟其他中介讲不要做我们家生意好不好？这话你凭什么讲？我问你凭什么说？
10: 您能好好说话吗？房店长今天身体不舒服，有什么事儿你们可以跟我谈。这边请。想解决问题吗？想解决那就跟我来。我是这个门店的店长，我叫徐文昌。对于你们家的老洋房的情况呢，我都了解
1: 啊。了解就好，了解就好办。这样，你啊尽快帮我们联系之前的买家，这个成交价格和付款方式呢就按之前房店长说的办。
11: 最好尽快签约，我专程从北京赶过来的，工作耽误不起啊。
10: 那之前你们不是说这个房子不打算在

0: 卖了吗？
1: 匡安邦摆出一副求和的态度。
2: 哎，之前是之前，现在是现在嘛。我们家也有特殊情况，现在你只管买。
3: 徐店长，我们今天是非常非常有诚意的，我连房本都带来了，您看看，上家有了，下家在你们手里，这买方卖方一见面签签字盖盖章，哎，这事儿不就成了吗？
0: 恐怕没那么简单啊。这房产证上呢，现在还有你们的小姨江美婷的名字，你们必须要重新换证，等到把江美婷的名字从这个房产证上拿出去之后，这个房子才能够上市进行买卖。
4: 哎，不是，我小姨无儿无女，我们早就说好了，这房子由我们哥俩共同继承啊。
0: 口说无凭嘛，我建议啊，你们可以先去公证处做一个继承公证，然后再去房产交易中心，把房产呢做一个继承手续。等到这个房产证上只有你们兄弟俩名字的时候，那这个房子就可以上市交易了。
3: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不怎么这么麻烦啊？那你们中介公司就不能帮我们跑这些手续吗？
0: 不能。
1: 匡安邦老婆一下要蹦起来，他被匡安邦一把按住。匡安邦出奇的好脾气的对徐姑姑说：“
2: 行，那你说这个流程是什么？”
0: 整个流程呢，和所需要的资料，一会儿我会列个清单发给你们，你们就照上面的去办。等到什么时候办好了，你们再来找我。
3: 那怎么就那么繁琐呢？你们中介公司那赚钱也太容易了吧？啊，你们动动嘴儿，我们就跑断腿儿。哎，要这样的话，哎，我就奇怪了，凭什么你们要收那一个点的佣金呢？
0: 不好意思啊，两个点不讲价。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哎，小同学，你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
9: 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5: 生活有情怀，陪伴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4: 随身听，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5: 上文书讲到，当官刘天祥奉了万岁的旨意来审潘阳一案，因为他吃了西宫娘娘的贿赂，向着潘仁美要毒打杨六郎。他到堂上之后，一不问二不审，落下六郎就要打。眼睁睁六郎要吃亏，猛然间堂口汪汪一乱，从下边闯上一人。此人青衣小帽，手举着亡命金钱，冲着刘天祥高声断喝：狗当官呐，狗当官，你竟敢陷害杨六郎，我看你往哪里走。刘天祥抬头一看呀，吓堆了，来的是谁呀？八王南庆宫八王爷乃是私访的模样，便衣便貌来的。八王啊也着急呀，把这个事情交给刘天祥，他能放心吗？回去不放心，一合计怎么办呢？干脆我明天也听堂来吧。可是今天早上稍微起得晚一点，吃完东西穿完衣服再来，那边刘天祥已经升堂了，正好要拉下去打。郑王爷呼延皮简、高王爷都气坏了，大家憋住阵往上攻，但是不敢，因为啥？圣旨在上边挂着呢，是奉旨的主审，别人无权干涉。可是八王爷不管那套，一看要打玉梅仗，这是气炸栏杆被错碎口中牙，往前近身，亡命金简接举。刘天祥说：八王爷，张娜你都跑啊，腿肚子转筋，心里有鬼呀、啊！因为他袖筒里藏着李丹呢、啊，所以一害怕动不了了。八王爷气冲斗牛，往前近身，金简一举，把这小子打一个脑浆迸裂，死尸空突就摔到那块儿。他身子一倒，袄袖一动，唰，飘出一个纸单来。八王爷挺机灵，到近前捡起一看，呀，正是西宫娘娘的送礼单。八王爷咬牙切齿，心里暗恨：小奸妃呀，我说这刘天祥怎么上来就打杨六郎呢？闹了半天，昨天晚上你把礼给送到了。要是没有这个礼单，我打了刘天祥见皇上还不好说呢。有这个礼单，你死了白死。来闹，把他死尸用芦席卷起来放在一边，不许动。大伙儿下马爪了。随后八王爷拎着亡命金简奔着潘仁美来了。潘仁美眼珠都发直了，他明白打死白死。王家千岁。六郎一看不好，王家千岁不能打，如果把潘仁美打死，潘阳两家之事可就弄不清了。要知道死人嘴里没口供，我老杨家可就蒙受不白之冤。这哎呀，不许提神。是，两旁边三班衙役都哆嗦了，哪有这么干的？主审官被人一下就砸死了，大伙等着吧。八王爷随后带着李丹赶奔八宝金殿，来到八宝金殿前，击鼓撞钟，钟鼓齐鸣不要紧，皇上登坐大宝，今天不是大朝之日，本来赵光义啊不想升殿了，一听钟鼓齐鸣知道有事，到了金殿一上，绣龙尊上坐稳身形，忙问殿头官：什么人击鼓撞钟？就看八王爷来到金殿之上，怒气不息：万岁，是微臣击鼓撞钟请您升殿。皇侄有事啊？还为潘阳两家之事。我不是叫吏部天官刘天祥今天去审问此案吗？你到这害着我做什么呢？

0: 皇上也不高兴，心里话皇侄人，你就趁个亡命金简呗，你也太欺人特甚了。哪知道八王爷把金简冲着皇上晃两晃，万岁啊，臣有罪。
1: 哦，何罪之有？
0: 我已经把刘天祥打死了。
1: 啊？什么？
0: 你把刘天官打死？

不对吗？对。太宗心的话我敢说不对吗？说不对。你看他脸都气青了，就敢把亡命金简给我脑袋放上。不过得问问呢，那也不能说有个亡命金简随便就打人呢。黄石啊，刘天官法犯何律，罪在哪条？万岁，今天刘天官升坐大堂，我在下边听堂了。等我到堂口的时候，那刘天官一不审二不问，把杨六郎叫进来落下就打。所以孤王一气之下用金简把他打死，万岁请看。说完唰就把那张礼单给皇上扔到龙书案了。话爱妃耶，你怎么干得这么露骨啊？你做也行，这礼单你别让赵德芳得着啊，叫赵德芳得着我不受夹板气吗？哎呀。

0: 那好，万岁既不怪罪，我多谢了。不过还得有人审问潘阳两家呀，您再另派人吧。太宗一咧嘴，心的话还派谁呀，你都给揍死一个了。不过他叫我这么做，我还就得说，众家爱卿，哪个还逃旨审问潘阳一案呢？大伙心想，还审呢，刚死一个，我们干什么？拉倒吧，我们都眯着吧。那人都没有了，此案何时能拒绝？哎呀，众家爱卿，哪个能够替杨家明不白之冤呢？还问哪个逃职？八王爷着急呀，众家爱卿啊，你们无人逃职，也可以帮助除毛画策呀。话音刚落，在文班走出一位老臣，万岁，臣有本启奏。姜牙边绣灵芝草，面如古月皱纹嘴垒，一部花白胡须，胸前飘洒，白的多，黑的少，腰横玉带，手中拿着象牙护板。说话的不是别人，乃是大丞相王袍王彦霖。哦，王老爱卿有何本奏？王袍说，万岁呀，不是我朝中无有能人，不能审潘阳之案，怎奈这个案子不好审，我们都是多年同殿称臣，年兄年弟，不是和杨家有关系，就是和潘家有关系，所以这一碗水不好端平，偏着向着哪家都不合适。我想出个主意，咱保举一个连外的官员，这个人和京中任何人没有瓜葛，我想他到了京城竟能审问潘阳之案。爱卿，那么你看外地官员谁行？万岁呀，只要这人行，我们就应该调入京城。太宗说好。那个清官特，此人家住在山西夏口县，姓寇名准，字来公。徒弟沈瞎子、房哑巴算过很多的乞丐，原来当地呀，荒山僻。
1: 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无辜的眼神没有哪。
0: 百姓安居乐业，可以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如果讲寇准、寇来公调入京都，准能审清潘阳之事。哪有资格入京都到午门呢？官职微小，芝麻粒儿大。

0: 的官啊？八王说：“万岁啊，如果不调寇准，京中又无人审问潘阳，难道此案就撂下不成吗？”呀呀呀，皇侄，你说的可都清楚，他寸功为力，乃是个知县，孤怎么封他呀？这潘阳之事再封官职，你看如何？什么金牌？皇上金的话，金牌吊他，他就能吓得上吊。为啥呀？那一般的金牌是皇上好省着审问我老丈人潘仁美。好，既然如此，就用金牌来吊寇准。但不知何人能到下浦县去吊寇来公啊？看，说话的乃是宫中的太监，此人叫李成。八王一想，这个人还行，平时有点爱财，但是挺忠厚老实，不越大格。就叫李成去吧。你带多少人？
1: 嘿嘿，不用了，我就带两个随从就可以了。你可速去速归，你放心吧，保证快。
0: 峡口县城里头一看呢，哟，别看城池不大，治理的井井有条，房屋整齐，街道干净，做买做卖，车水马龙，吆吆喝喝的，非常的和气，没有打架吵嘴闹事儿的。一看这模样，可能是个清官。哎，再清呗，他也得称个半半。给您问完了，往前走，过了十字街，往东一拐，非常僻静的地方，那块就是县衙。哎，好了，快走。就这么三个人来到县衙的门前，抬头一看，县衙的门大开，这边挂个鼓，那边挂个锣，这是干什么的呢？鸣冤的打鼓撞钟。再一看，也漏了。再看这个锣，光剩圈了，心儿全打飞了。李成扒了扒，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放。快乐的街上，破鼓破锣，能升堂问案没？我说，问问里边有人没？哎，我说衙门里有人没有啊？啊，快出来一个！咱们到里边瞧瞧，可能是搬家了。三个人到里边一看，哎呦，这个欧啊，大堂里头的灰呀，能有铜前后。迎面是县太爷审案的公案桌，这张桌子缺德，单条腿，剩这条腿啊，用砖头摞着顶着呢。堂上边什么也没有，看这意思是好久没升堂问案了。哎呀，我说问问是不是搬家了。哎，三个人出来，刚一出来，旁边过来一个人，挺高个大个，肩宽背厚，紫红面皮，胳膊上挂了个竹篮子，一边走一边喊：“瓜子蹦豆，瓜子蹦豆啊，谁买谁买！”李成忙拦住：“哎，我是卖瓜子的，等一等。”“哎呦，您买瓜子啊？”“
1: 不买，我打听个信儿啊。”“
0: 哦，您什么事儿啊？”“
1: 这是县衙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我是寇准在这儿吗？”
0: 啊，在在在。
1: 怎么没人呢？”“
0: 哎呦，您不知道，我们这衙门呐，老也没有打官司的，把当差的都饿跑了，怎么办呢？最后我们都做买卖，夺得一几股升堂，我们再来，要是没事儿啊，都做小买卖，混俩零钱花。”“
1: 哎，都做买卖？我说您也是衙门呢啊？”

0: 你是干什么的？
1: 你不认识我呀？
0: 嘿嘿嘿，您是外来的。
1: 我是县衙的大都头啊，我叫刘超啊，哪有不认识我的
0: 啊？我说你县衙的大都头
1: 啊，
0: 卖瓜子儿。
1: 对呀、啊、
0: 卖蹦豆。
1: 嘿嘿，
0: 卖瓜子儿蹦豆啊，还得养活咱们老爷呢。咱老爷嘿嘿，连饭都吃不上啊。
1: 嗯，
0: 李成新的话
1: 真有这事儿？
0: 我才不信呢。三班衙役的大都头那了不得呀，那在县城里头土皇上二号的县太爷呀。
1: 卖瓜子蹦豆，
0: 他摇摇头，有心要说我是奉旨的钦差，用金牌来吊寇准。你合计嘛，我呀真的打听打听，不是这个寇准心眼太多了，跟我来这套啊。
1: 嗯，他点点头。
0: 就在这阵，就听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衙门门前跑了不少人呢，连喊带叫，快走快走，到那喊冤去，快，你们俩别打了，快去吧。哎，好冤枉啊。紧跟着有一个大个子拿起鼓槌到那破鼓，砰砰砰也不响啊。冤枉啊，县太爷我冤哪、啊、买蹦豆瓜子的一听有人喊冤了，他也顾不得理这李成了，挎着篮子噔噔噔噔往堂里就跑。时间不大，就听里边有人喊：“别吵吵了啊，县太爷升堂了。”哎呦，李成啊拿当是个乐子，嘿嘿，有点意思啊，卖瓜子的刚卖完东西啊回来就喊威武，我再看看。嘿，长这么大还别说没看见过县太爷怎么升堂呢。李成把马的缰绳交给手下的两个太监，然后他也挤到人群往里观瞧。帽子衣服都不整齐，来到了堂口两旁一站，紧跟有人喊：“有请！”

两刀纵眉，一对朗目，鼻直口方，齿白唇红，两耳朝怀，模样长挺好，海下三绺黑须飘洒胸前，头戴桃翅的乌纱。一看这乌纱呀，李成差点乐喷了。为什么？这乌纱可能年头太多了，又旧又破，有一个翅啊已经掉了，可能用铁丝绑的耷拉着。就是说这两个桃翅乌纱，一个冲上一个冲下，特别不好看。再看身上的官服，已经看不出来本色了，前后谱子能看出来，知道它是官服，要不然瞧不明白了。满身全是烧麦。什么叫烧麦？就是窟窿太多没法补了，最后抓成一个揪，用线绑着，一个球一个揪的。腰中的玉带啊，也看不来是玉带了，绑得七鬓八节，下边这靴子还挺好，没底儿，成了吞吐兽了，前面张了嘴，后边露着牙蛋。这位县太爷架子还不小，搂袍端带，一直来到大堂之上，在这个公案桌的后边坐稳身形，冲下边高喊：我说早房衙役，什么人几股名冤给我带到堂上？李成听了差点没乐喷了，人家当官的都说官话，你看他还这个味儿。要看这模样长得挺好，这身衣服可够破的，这身可怪别扭的，我看他怎么审案。哼，要我看呢，徒有其名无有其实啊，审潘阳够呛。就在这阵儿，那个刘超喊：哎，父老乡亲们呐，刚才谁击鼓鸣冤，赶紧上堂，县太爷等着回话呢。一会儿一前一后进来两个人，一个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高挽着牛心发短，袖面往到胳膊肘着，身强体壮，满脸是红光，两个眼睛瞪得溜圆溜圆的，气坏了。后边这个人有五十来岁，是个算卦的，长得挺瘦，头上方巾，迎门还安块白骨，身上的青袍也破了，怪叫人可怜的。县太爷呀，小人冤枉啊！县太爷，小人冤枉！嚯，这大

0: 挺亮，再看那个算卦的，哎呦，看着挺委屈。
1: 时间扣准，望着下边笑了笑，我说你们二位呀，不要吵吵，不要喊，有什么冤枉之事你只管跟我说，我自有工作，你们两个为什么吵架呀？再看大个子说，县太爷，我冤呐，我告他，他是我表哥，他可把我气死了。他是你表哥，你是他的表弟，还告什么呢？哎，县太爷，我姓高，我是卖羊肉的，就这么一个人，家里挺穷的，到现在还没娶上媳妇呢。好不容易啊，我攒了200钱，我寻思再凑点儿说个媳妇，哪知道昨天晚上我表哥来了，我表哥说他眼神不好使，又没地方住，就住在我家了。我们哥两个哎，喝点酒，吃点肉，挺高兴，我就跟他说你看看兄弟，我这两年呢混得不善了，攒了200钱，这200钱呢我可是个嘴勒下来的，等我娶媳妇那天，表哥我请你喝两盅。我表哥当时还挺乐呵，他说欠他哥好啊，我还拿出来他还看了看，他说好啊，答应得你多攒几个，我看着高兴。睡了一宿，今天早上就走了，等早晨起来有人跟我借钱，我一找我这200钱都没了，哎呀我就火了，这200钱哪去了呢？我一琢磨，就说我表哥在这住一宿把这钱住没了，我就找到他家去了，我问他，你是不是拿我200钱了？其实200钱呢不算什么，那有什么呢？他眼神不好，我就给他也行，你别看说攒的不容易，谁能拿钱当命啊？你猜他说啥？他把眼睛翻亮翻亮的说，不知道，我没拿，你讹人，你是诚心的寒碜我，埋汰我，你说我火不火？我说你怎么瞪俩眼不承认呢？他说我承认什么，我是你表哥还能投你啊？我说你没投我，我钱怎么没了呢？我就急了，在屋里翻，这一翻呢，在褥子底下找出一串钱来，我一看这钱像我的，可是穿钱的那个绳他给换了，我一查数啊，卦算命相面挣的，我说是我的，他说他的，哎呀，把我气死了。最后没办法，这才找县太爷来公断。你说这200钱是他的，是我的？县太爷，这钱可是我的呀！寇准点点头。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钱到底是谁的呀？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下的代表性传承人。朱安五爷，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7: 一种
18: 认知，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都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上文书讲到寇准点点头，好了，老爷听明白了。我说那个算卦先生，哎，老爷，这二百钱到底是谁的呀？这个算卦的眼泪都下来，老爷，这钱是我的，我是念书人，既读孔孟书，就知周公理，他又是我的表弟，我能投他吗？这200钱我攒了2年才攒出来呀，咱能干那种缺德的事儿吗？老爷是我的呀。嗯，那好了，你们两个谁也不要吵吵，不要喊，甭想他爷自有方法。我说来人啊，这李成一想，你别看这个案子不大不好审，要叫我断呢，这钱准是那个算卦的，一定是大个子讹人。你看他那样，像凶神附体似的，眼珠子叽里咕噜。你再看那个算卦先生多可怜呢，下边人也喊，县太爷，钱是那个先生的，不要吵吵，我自由工作。差人啊，弄个小炭火炉把他点着了，上面做个砂锅，添上半瓢水，把那200钱放在里边，给我煮一煮就明白了。大家心想，一煮啊就糊涂了，人家问你钱是谁的，煮钱干什么呢？大伙你看我，我看你都发着愣。李成在人群当中摘着耳朵听着，心里也纳闷，这人特别，办事也特别，这么神啊，我得好好听听。就在这阵儿，锅已经烧开了，有人把炭火盆撤掉，随后把小锅送到寇准眼前。寇准一提鼻子，把脸刷就变，啪的一拍桌子，你个算卦的刁民，你敢偷人家的钱，来呀，把他拉出去 重达二十。八道还想蒙骗于我，我说诸位你们看看，你家老爷断的公与不公？
14: 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13: 叫众人看，大家一瞧，哟，在那水的上边有油花，一提鼻子有股油腥味啊，怎么有油花有油腥味？这就是那个卖肉的。对了，你们说猜对了，因为这个掌柜的他卖肉输枪的时候手上有油，所以把这个油都挂在墙上，一见着热他就出来味儿，飘上油花了，所以这个墙就是他的。公道不公道？李成暗恕大拇哥，嘿，不怪人说寇知县断案如神，名不虚传呐、啊。就这个案子算是太巧了，我们连想都想不到啊。就看那算卦先生，磕头如同鸡前碎米。哎呀，青天大老爷呀，我错了，你老人家断的对呀。我是良心丧于困地，你老人家高抬贵手，饶了我吧。一个大大的刁民无辜地偷了人家，给我拉下去重达二十大板。肉铺的掌柜的心平气和，老爷您别打他了，我替他求个情，他是我的表哥，那么大岁数已经把钱赚明白就得了，何必把他打个皮开肉绽呢？好了，既然如此，你给你的表弟赔礼道歉去，面子给他了，从今后你要改恶向善。是是是，我都记住了。有心我留你个二十天三十天的，我没有这个大饼子供你。好了，给我豁出去！去去去去！差人把算卦的轰下大堂，众人也都走了，只剩下李成李大人站在堂口，眼望着寇准，二目发直。哎呀，我朝中空有那么多文武官员，有几个能像寇准的呢？老百姓一点不怕他，就方才这小事可以证明这个寇准足智多谋，此人进朝必能断清潘阳两家。想到这儿，冲着上边高喊，哎，我说当差的，大家我奉了万岁的旨意到这来见你们县太爷，赶紧给我通禀一声啊。嗯，大伙一听的声音就知道是太监。哟，老版本您是？ 少废话，领我去见县太爷。 哎，好，县太爷回去换衣服去了，一会儿出来。 嗯，不用了，我也跟他进去就行了。 哎，好，快请。说完把丧人让进来。那李成来的时候还想要在寇准的身上刮俩钱儿，此时一片的敬佩之心。等他来到了二堂上，有人已经给寇准送信了。寇准一听说京城来人了，吓得腿肚都朝前了。哎呀，我七品芝麻粒儿大的个小官啊，京城来人，我连顿水都供不起呀。哦，我说钦差大人，你是找我的吗？
15: 嗯，我是寇来公啊，我奉了万岁的旨意，拿着金牌来叫你进京了。
13: 哦，寇准想，坏了，大概我又得罪哪位官了，用金牌吊我活不了了。嗯，此话是凶多吉少。
15: 我说寇老仙啊，我也不能够把这事儿告诉你，万岁说了叫你随我进京然后再说。嗯，
13: 好吧，没有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叫我走我就跟你走呗，可又一样我走不了啊。
15: 怎么走不了啊？
13: 他还没等说话呢，寇准的小书童寇安过来了。
16: 我说这位老爷，我们县太爷当着九年官，穷的连壶水都打不起，现在欠了人家十两银子还不起，钱不还我们怎么走啊？
13: 哎，李成心的话真倒霉呀、啊，不但没刮着钱，我看这意思还得倒拿点，要不拿他走不了啊。
15: 好吧，大家给你拿50两银子，先给你垫上，把账目还吧还吧，跟我进京城，等你到京城有钱之后再给我入此所来，我多谢多谢。就这么寇准收拾完刚往外走，就听外边哇人山人海，一阵大乱，围过里三层外三层，风雨扑到水泄不通。
17: 峡口县父老乡亲们堆到衙门，冲着里边高喊：寇大人你不能走啊，寇青天不能进京啊。
15: 寇准一听心里酸溜溜的，我说李大人啊，我在这已经待了9年了，和这些人啊兄弟才敬呢，正吧，我去辞别辞别大家，随后咱们再进京，你看行不行？
17: 好吧，你可快着点啊，万岁等你等的都着急了。
15: 好了，就这么寇准走了。等到了门口的时候，一回头告诉他的茶童寇安，我说寇安啊，给李大人泡壶茶喝。
17: 哎，我说老爷呀，没茶叶呀。你可以去买一点，哪来钱呢？不是刚才李大人给拿了50两银子吗？你就搁那花就完了。
15: 哎，好，他嘴里答应的挺好，心的话呀，这50两银子那是命啊，出去还完账，剩下我们主仆进京城一路上做盘缠呢，给你买茶叶喝呀，你等着吧。李成还真渴了，就叫茶童给他打水。茶童嘴里答应着，一伸手拿过来一个缺嘴少把的破壶，在院里转一圈，一合计茶叶怎么办呢，我们老爷9年都没喝一口茶，你跑着摆铺的。哎，有了，他一抬头看见旁边树枝呢挂了个破草帽，破草帽啊已经在外边挂了快一下了，被风吹的都干了。他把草帽摘下来拽掉一圈，用手搓吧搓吧，放在了壶里，然后沏完水就给这位太监李成给送来了。我说这位李大人呐，快给您喝茶吧，这茶可好了。我说什么茶呀？哎呦，您那在京城可喝不着这种茶，这是我们夏口县特产的，叫圈茶。
17: 啊，那好，我就尝尝你们这个特产圈茶。
15: 寇安心这个乐呀，心的话，可不圈茶怎么的，把草帽撕下一圈。你那李成喝了一口一扒的滋味不怎么地，别看色儿都挺艳，那不怎么好喝。哟，这个圈茶可不怎么地，是吗？您凑合着点吧。就在这阵儿，寇准已经到了外边，一看城里的父老乡亲堆积在了衙门门前。也不知道消息传得怎么那么快，说是要把寇老爷调京城去了，老百姓都哭了，头顶着香盘，有的拿着酒，有的拿着吃的，还有捧着鸡蛋，还有捧着靴子衣服，跪在了衙门门前。
18: 寇老爷呀，您可不能走啊，我们夏口县可算得了个清官，这9年我们没遭罪呀，您要一走我们可怎么活呀。有的老爷子说，寇老爷您不能走啊。
15: 各位乡亲们，我也舍不得离开这夏口县，怎奈万岁用警牌调我进京，也摸不清怎么回事情，我哪能抗旨不遵呢，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我还回到夏口县给你们当父母官。
18: 哎，太好了，
15: 寇老爷您走不能白走了，没有别的，我这给您做了一双靴子，您换上得了。您看您身为父母官，连个好靴子都没穿着，您把您的靴子给我们留下，我们挂在城墙上，叫以后的父母官看着前任的知县就是这么对待我们县里的老百姓的，您能不能啊。既然是这样那好吧。随后又把寇老爷平时用的斗拿下来，因为这个斗非常公平，老百姓高兴，也挂在了夏口县。又给寇准换上了衣服，寇准摆手，我说父老乡亲们，我进京城死活不一定了，用不着给我东西，
17: 给我这些东西都瞎了，你们好好在这安居乐业的过日子，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我还回来，众位乡亲咱们改日再会吧。有一个年迈的老妈妈来到近前，寇老爷呀，我这杯水酒无论如何你可得喝了，要是没你我女儿早就死了，前任的县太爷要霸占我的闺女，多亏你老人家给公断了这件事儿。老爷你喝杯吧。
16: 嗯，我谢谢这个老妈妈。
17: 老爷这点吃的您带着在道上吃，我知道别看您担了三任的县太爷，您那点俸禄啊都给我们花了，都救济灾民了，我们真不忍呐，不要说的同港苦共患难。这阵李成也出来了，李成一看乡亲们这么样，深受感动，眼圈发红啊，心的话朝中这么多的官员，你说哪个能像寇准这样。到京城我一定在万岁面前和八王爷的面前好好保举这个寇准。就这么寇准在下寇县留斗挂靴，辞别乡亲，登城赞路，随身带着寇安还有大都头这位刘超还有一个叫马玉的，这几个人一块走，李成领着两个太监跟着。一路之上寇准吃不下睡不好，心里不安，几次的追问这位太监李成，把我叫到京城干什么去，李成就是不说。等来到了京城的时候，寇准止住了脚步，我说这位大人啊，我马上随您到景亮去监军，可是这几个人可得怎么办呢？
19: 先叫他们找个店房住下啊，等事情安排完了再接他们。
16: 嗯，好了，那么就在这个店房吧。
17: 一进城不太远有个胡家老店，寇准把这几个人安排在店房里，头走之前低低的音声问寇安，
18: 我说寇安啊，你手里还有钱没有呢？
17: 还有点，一路上没花了。
18: 嗯，这就好，我想再到京亮去酿酒，如果晌午头要是不回来，你无论如何看在我们主仆的份上，你给我买一个薄皮的棺材抬到五朝盟去，把我的尸体成殓起来运回元郡，就算你我主仆一场怎么样？
17: 老爷怎么您到今天就得死啊？
16: 嗯，好不了啊。
17: 哎，好，你放心吧，要知道这个您就别来吧。
16: 那哪行呢，哪能违抗圣命呢？可记住了啊，少花钱买个包皮棺材够胖就行了。
17: 哎，好，我们记着了。 就这么寇准和李成赶奔八宝金殿。今天是大朝之日，皇上还没回宫呢，李成叫寇准在朝房下边等着。再看这些个金瓜乌石来来往往的大臣太监们，一看见寇准这模样都直捂鼻子，心的话这位是哪来的呢？乌纱帽的刺儿都掉了，破朝服都坏得不像样了，另外一看两个陶式的乌纱像烧饼一样，七品的知县，七品的知县敢登这个门槛儿，哎呀，大概是找死呢。
15: 你等李成到了金殿，参王拜驾已毕，启禀我主得知，现在夏口县的知县寇准来了。
17: 皇上一听点点头，心的话这伙人真能的呀，真就把个知县给我带到午门了。可是我这个地方哪有个七品知县站脚的地方？哎呀，众家爱卿，寇准是小小的知县，不能上朝，可该当如何呢？
15: 旁边惊动王袍王彦霖，大丞相说，万岁呀，你不能看他官小，我没说嘛，察清观测，寇准早就应该高升，因为他为人耿直，爱民如子，两袖清风，不能够攀上，所以一直在夏口县任知县。如今我们是请人家来的，来审潘阳一案，你说不？
20: 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嗯，酷的眼神。
15: 那意思往哪儿站呢？
19: 王丞相说我保举他，这么办？现在吏部天官刘天祥已经被八王千岁打死了，还有个缺，是不是这么办？保举寇准当吏部天官，叫他来审潘阳一案。如果真要是把案子审清了，他也真够天官之职；如果审不明白，问不清楚，

0: 活能完。
1: 好，传姑的旨意，封寇准寇来公为吏部天官，沐浴更衣，随旨上殿。
0: 有人一传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上旨意下，有选下高县寇准寇来公官拜吏部天官之职，赶紧沐浴更衣，随旨上殿呐！
2: 寇准一听，脑袋嗡的一下子，
1: 我成天光了，那么说我还正是广元亨通。哎呀呀，朝里要是没有大事，可不能无辜的风光，这不是平步起一声雷吗？怨了好几级呀、这个光你看着还不好当啊。
0: 等他沐浴更衣收拾完了，有人领着再到八宝金殿。
1: 李成一看呐、嘿，跟当初是大不相同，头戴方翅乌纱，身穿蟒袍，脸洗得干干净净的，迈步来到八宝金殿，在品级台前堆金山倒玉柱，跪倒磕头，承苍江五皇万岁万万岁。
2: 就这一声啊，把皇上吓一跳，心的话这什么动静呢？
1: 下跪者你是何人？下叩将寇准寇来公。抬起头来，不刚抬头，怕冒犯万岁，赦你无罪，多谢万岁。
0: 往上一扬脸儿，
3: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它跳起舞来就像贝王。
0: 见此人面白如玉，两道浓眉。

对大目，鼻直口方，齿薄唇红，海下三绺的黑胡须，面带忠厚，五官清秀，与众不同。皇上点点头，你还别说，七品的知县往这一跪呀、啊，还真看不漏。寇准叩来恭，万岁。你知道孤王用金牌把你选入京城，所谓何故吗？臣不知。那好，孤王告诉你，现在京中出现一个案子，无人审问，特命李成在下寇县把你调来，叫你来问案来了。皇上啊，也想吓唬吓唬寇准。他合计，我先告诉你，你要说我审不了，我害怕，你抬腿一走，我老丈人也就过去了。所以呢，什么大说什么。寇爱卿，现在有当朝国丈、掌朝太师、兵马大元帅潘仁美和老杨家。你知道老杨家是谁吗？天伯杨府老令公之子，当朝骏马杨六郎，两人打了官司了，如今无人敢审，特意命你来审潘阳之案。另外前任的吏部天官刘天祥因为吃了俸禄，被八王爷打死在大堂之上。寇准，你看看你敢不敢审潘阳之案呢？皇上也够缺德的，那意思告诉你，刘天祥可揍死了，你敢不敢？论说七品的知县一听说要审当朝的国丈，另一个是骏马，早吓迷糊了，哪知道寇准一点也不在意。七品五皇王随王王随，什么羊啊马呀牛啊，只要是你老人家给我做主，我都能审。皇上差点乐喷了，心的话，真是啊，七品的知县胆子比窝窝都大呀。哦，审当朝的国丈和骏马他不在乎，还牛啊马呀羊啊都上来了。哎，也不能怪他，他是连外的官员。既然如此，寇爱卿，姑给你一道旨意，你到天官府前去上任，要审问潘阳一案，你要一碗水端平了，一不像潘，二不像阳，如果能够审问清楚，孤王必然重重的加封。谢朱龙恩。寇准转身领旨，一下金殿了。满朝文武看着点点头啊，心的话，八王爷爷王袍王彦龄啊，你们两个可真能折腾啊！满朝这么多的官员，不叫审潘阳一案，弄了个知县能审到哪去呢？哪知道七品的小县下了八宝金殿，来到午门以外，并不在乎，有人给带过马来了。天官府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

0: 然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珍，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代表团团成员。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
13: 作为宗旨
14: 一直都在。
13: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
3: 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9: 随身听，
3: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0: 上文书讲到

新上任的吏部天官寇准上任来了。这两天呢，吏部天官府可都傻了，因为吏部天官刘天祥被八王爷打死，到现在死尸也没弄走。为啥呢？八王爷说了，没有我的旨意，任何人不许动。八王说完就忘了，他回南清宫，这两天身体不爽没上朝。可是吏部天官府谁敢动啊？因为他贪赃卖法被打死的，所以用芦席一卷放在大堂边上。哎呦，都快发了。每天呢，有几个当差的用冰镇子轰着苍蝇，那意思快点怎么办呢？就在这阵儿，有人报吏部天官上任了，呼啦这边都出来了，往门前一站，抬头一瞧，哦，别说这个天官长得还不错，一打听啊，是个七品知县出身，都瞧不起这个衙门口啊，最小也得个五品官。哦，那是七品知县跑着装大瓣蒜来管我们来了，都瞧不起，都斜楞眼睛看着。但是呢，人家位置好啊，不得不失礼，迎接大人给您道吉。嗯，好说，大家同席同席。哟，哦，闹了半天还是个老席子。大人您请到大堂上吧。嗯，我正要到堂上看一看。说完，寇准来到大堂之上，公案桌的后边坐稳了身形，往两旁瞧了瞧。我说众位当差的，跟我寇准在一块当差，你们可记着，不许贪赃卖法，收老百姓的贿赂。如果哪个要是贪赃卖法，目无王法，定斩不饶。是，一瞧的事情就那么地了，从今天算起。大伙心的话，嘿，说的好听，你不爱钱啊，有钱能使鬼推磨。哼，我们现在啊就得答应着，咱们看你的，你怎么走咱们怎么干。寇准一扭头瞧见了，在大堂口那块用芦席卷个尸体。嗯，我是大差的啊。刚才的吓一跳，心的话，你老嗯啊什么玩意儿。哎，老爷什么事儿？怎么死的？是八王爷一剪把他打死的。寇准点点头啊，心的话，这个案子真不好审呐、啊。八王爷就有这么大的权，这边审案，那边啪一下就给砸死了，这还了得？我说来扔啊，把他打出去，扔了吧。哟，八王爷不让啊，嗨，不让不让，死尸搁在堂上，那怎么审案子？退出去算了，哎。过来差人烙死狗一样用席子卷好了往外搭，刚到门口就听门口有人哭，老爷呀，老爷，我们给你送棺材嘞。那当差都吓愣了，心的话哪里呢？一看前边跑个小孩，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头打日月双抓去，哭得满脸是泪痕的，后边跟两个大个子，两个人抬着个大棺材。这棺材看着个可挺大，精薄精薄的，叫狗胖。怎么呢？狗用脑袋一撞就能撞碎了。当差的不明白怎么事啊，哎，我说你们干什么？我们来装我们老爷的。寇准听明白了，这不是寇安吗？我说大王衙役不用着急，我到外边看看去。寇准撩袍端带往大堂口一站，我说寇安呢？你干什么呢？老爷，你怎么了？我没有怎么的呀，你老人家不是叫人打死了吗？我哪被打死了？你看我这身衣服，哎呦，我这老刘啊，刘超啊，我们老爷升官了，升官了。别吵吵吵什么、啊、哎呀，老爷，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不回来，没办法，我们就到午门门口去看去了。咱就问呢，新来的寇准哪去了？他说，寇大人，到吏部天官府了。我们到府门口一打听，说吏部天官大人在里面。他们说叫人给打死了。我们一看不行，怎么办呢？买口棺材吧。就这么买个狗碰给您抬来了，寻思把您尸首装起来送到下口县。您老人家没死啊，升官了。

0: 两个人我是从下口乡带来的，这个是我的叔头，他们两个是爸爸的赌头，这回跟你们在一块当差，你们要多行多进。放心吧，待不了半个月你脑袋就得搬家。然后退堂，寇准奔后宅，后宅都腾出来了。寇安乐的连存带棒，我说老爷呀，想不到您升官了，哎呀，住上这么好房子，您在下口县待九年也没住这么好的屋啊。哟，怎么还脑袋搬家呢？你哪里知道，把我调入京城，平地一声雷，给我升了官了，升了这么大的官，叫我声望爬扬两家。这爬扬两家在朝里全是最大。你说说，我要是升不好，我脑袋不得搬家吗？我要死那天，你们几个人可快点跑！哎，老爷，别说那脏话，走走走，大屋里。就在这阵儿，有个家人进来了。老爷，您净吃什么呢？我们好告诉厨房给您做呀。不用什么了，弄一个菜一个饭那就行了，多加点老醋。鸭鱼肉啊，煎炒烹炸扒，溜炒咕嘟炖，您那人家为什么不要点好的呢？我愿意吃这个。哎，是是是是。说完这个家人出去了。等吃完晚饭，天交定更的时候，寇准把那些个状词都拿过来，一一的翻阅，做到心中有数。就在这阵儿，把门的家人进来了，手里拿个名片。老爷，您看，有人拜访您。寇准心的话呀，我在这举目无亲，低头无故，谁拜访我呀？拿过来名片一看，吓一跳。原来是西宫娘娘的大太监刘霸来了。西宫娘娘派的太监叫我给什么？空安呢？叫他进来。
1: 是。
0: 寇安答应，时间不大，就听外边有人喊：我说寇大人呐，大驾来了，你怎么连接都不接呀？啊？想不到下寇县的七品知县还好大的架子呢。寇准抬头一看，进来这个大太监有50多岁，挺胖挺大个肚子，手拿着迎刷，后边跟着十几个小太监，拿了不少的东西往屋里一放，摆得满满登登。就看这个大太监自来熟，我说寇大人呐，听说你在下寇县连任三任，爱民如子，两袖清风，明镜高悬，有寇青天之称，大家今日见你，实乃三省有幸啊。啊，我是西宫娘娘手下的大太监，我叫刘邦，我此番来是奉了娘娘千岁之命来见你，没有别的，听说你在下寇县也挺苦的，挺困难，特备点薄礼，略表寸亲。我说孩子们呐，把这东西都给他打开，叫他看看。眼花缭乱，白的是银子，黄的是金子，翡翠、猫眼、玉石、钻石等物都是世上稀有之物，价值连城，寇准都叫不上名字，脑袋嗡的一下子，心的话你这是干什么呢？我说老爸爸，您把这些东西交给我，这是什么意思呢？
1: 没有什么意思，娘娘千岁说了，潘太师乃是他的父亲，让你多关照关照。好了，大家我走了啊，改日再见，缺什么少什么，只要给送个信儿，大家就给你送来。
0: 寇准一听，脑袋嗡一下子，哦，纳了半天买官司来了。又送东西了，这我哪敢收啊？我说老帮帮，你可千万不能走，这个东西我不能要。
1: 我说猴崽子，给你脸不要脸，你一把一把往下撕，娘娘看得起你，给你送东西怎么着？你还

不爱要啊，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大家我们走了。说完，这位刘太监领人全走了。等到门口的时候，他回身就说了一句：“我。”扣准呐、啊！汗珠子顺着额角往下直滚呐、啊，这可得怎么办？后安急的都直搓大腿，老爷呀，这可怎么办呢？他把东西撂着了。常言说得好，吃人嘴短，拿人手短。你要不给人办事儿，人不能答应你啊！老爷，快给他送出去吧。嗯。报出来，我小小怂么吧？还正合计呢，外边把门的家人又进来了。报，启禀大人得知，有潘太师府派了个丫鬟叫夏莲来给您送礼来了。哎，又来送礼了，我不见，嘿嘿，不见不行，已经进来了。就看打外边扭扭哒哒的进了一个大丫鬟，收拾的干净漂亮，一进屋这屋子打鼻子响。我就觉得你这个人特别好说话，你不知道我是谁吧？我奉了潘老夫人之命，特意到这来，知道你手头怪素的，太穷了，给你送点东西，略表寸心。我是来人呐，都给他放下。外边呼噜呼噜呼噜又进来不少人，把箱子都打开，东西往这一撂，寇准的眼睛都不好使。我说你不能走，这个东西我不能要，无功受禄，确实不甘呀。什么叫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你把东西收下，升堂的时候对我们太师你高抬贵手，不就都有了吗？别的什么也用不着。我们走了啊，有啥事你只管吱声，我说走啊。这边人呼噜呼噜都走，寇准一看满屋子东西啊，寇安心的话，这个好，发财了，可东西往哪走了？寇准一想，这可得怎么办呢？送给八仙王呢，听说是赵德芳有道的明君，知情达理。老爷，你也没见过八王千岁，你到南庆宫干什么？你不用光了，我给您看家。好了，寇准骑马赶奔南庆宫。南庆宫不用问，谁都知道。等到了府门前一看，门前挂着灯笼，在这门洞里边坐着两个王冠。寇准到近前，带着坐骑下了战马，把马拴在了拴马的桩角上，脚蹬台阶冲上边一抱拳，我说众位王官辛苦辛苦了。这两个王官往下一看，哟，哪来这么一个老星呢？说话南腔北调的，不认识。一看这衣服，头上有功名，可有一样啊，那分在什么门口啊？在八王爷的门口。别说是他这官啊，你就是当朝的一品，到这儿你得老老实实的。为什么呢？八王爷那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那还了得。所以王官呢掐着腰带答不理的问在身上。你姓什么？我叫寇准。寇准？我们怎么没听说呢？我休就调到京城，光拜吏部天官啊。好啊，王爷现在睡觉了。无论如何你得给我通禀一声。什么？我给你通禀一声？嘿嘿，你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啊？你算干什么的？我们伺候八仙王还伺候你呀？我们来回送信儿，跑坏了靴子谁给拿钱买呀？

0: 我说你这人呢，长得挺灵，怎么死于木疙瘩，脑袋不开气儿呢？就这么就叫我们去报信啊？
1: 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
0: 你原来在哪待着的？我在小空县。你原来是什么官？我是七品的知县啊！哈，怪不得呢。是七品的知县，你是不懂。我告诉你。明白不？他怎么不明白？他是诚心。什么叫门包啊？那就是你得给一双买鞋钱，懂不懂？嗯，我这才明白了。造了半天，进入八王爷的脑清宫还得掏钱呢。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说的，你早要这么说，我早就掏出来。怎么办？每人给你们两个50两银子，怎么样？我们给您送信去。您先掏银子吧。我说二位王公，这个银子一个人50两，两个人就是100两，搁在身上带着那多成啊。我没有带呢。这么办，我先欠着，明天我派人给你们送来，你看怎么样？我这钱还带欠呢，你放心，我绝不撒谎。我不是就这一回到囊清宫，将来我再来你当账要还不行吗？俩人一合计也对，你说他到这办事能揣100两银子吗？怪沉的。好了，就这么地啊，咱们话先有的这，咱们记住你了，你信扣就扣准。对了对了，好了，你等着吧。说完往里送信，一层饼一层，一直够奔后边找八仙王。八仙王这两天身体不好，再加上杨六郎打官司，心里也憋得慌。今天晚上坐在了御花园散心呢。就在这阵儿，有人报信说是吏部天官寇准要求见。八王就一愣，白天可听人说了，说是寇准调入京城，官拜吏部天官，准备这两天就审问潘阳一案。他来这找我干什么呢？啊，我明白了，他一定是知道原来的吏部天官刘天祥被我打死了，他怕我前来拜访我，叫我高抬贵手，手下留情。哼，这样的官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好，叫他觐见。
2: 是。
0: 时间不大，把寇准带到御花园的凉亭里。这凉亭里头，哎呦，立灯、戳灯、吊灯照得如同白昼一样，桌案之上摆着酒菜，八仙王独坐在桌前。寇准斜着眼睛往上边看看，一看凉亭的桌案前坐着八仙王，头戴着王帽，满脑袋如球，身穿赭黄袍，手端着酒杯，两眼发直，往脸上看面白如玉，这是龙眉凤目，鼻直口方，海下黑须。有人急忙引荐，寇准呐，这就是八王千岁。嗯，王家千岁，吏部天官寇准给王家千岁磕头了。说完跪倒磕头。八仙王一听这动静，觉得扎耳朵，把酒杯撂下，低头看看，下跪者你是寇准？正是微臣。免礼平身。微臣不敢。哎，寇爱卿用不着客套，来呀，赐座。有人搬了把椅子给寇准放在身后。寇准敢坐吗？心的话，我来这还不定怎么回事呢。八王看了看这个人的相貌，点点头，面带忠厚。寇准，我听王丞相说你在下寇县连任3任的知县，听说你清如水，明如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故此才保举你进京城，当上吏部天官，来审问潘阳一案。今天你到南庆宫有什么事儿啊？ 王家将岁，小光是帘外的光源，如今平地一声雷升到了天光，实是感恩王家千岁的提拔。怎奈我乍到京城，对京城之事都不太熟悉，还望王王家千岁多多的光照。八王不爱听，心的话没怎么地，就叫我关照。哦，你扒进我南庆宫的门槛儿啊，哼，你等着吧，他来正好，我何不用言语试探于他。寇准，潘阳一案重有千金，望你要秉公而断。
2: 是，围城这个知道，吃国家俸禄，当报军恩，应该是一公之公。
0: 不过潘太师可是当朝的国丈啊。
2: 我也知道，
0: 杨六郎乃是我的御妹丈。
2: 王家千岁这两家打官司，哪家我也惹不起，还叫王家千岁多多的帮忙。
0: 我怎么帮你忙啊？王家千岁，围城有一件事情十分的为难，你老人家帮我出出主意吧。
2: 什么事儿啊？王家千岁，我生来乍到，又没有什么给你带来，就这点礼品略表错心。
0: 说完寇准把礼单往上一线，两张礼单放在了桌案上。八王爷就是一愣，怎么给我送礼？你审的案子还给我送礼，这可新鲜。拿过礼单仔细的一看，哟，当时八王爷气得怒发冲冠。啊，西宫娘娘这小残妃又送礼了。潘仁美的老婆也送东西。
2: 那寇准给我送来是什么意思呢？
0: 上文书说道，寇准第一天上任，西宫娘娘就派太监送礼给潘仁美打点官司。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让别人
1: 后代的事情，
0: 我们
1: 一生就足了。
0: 是圣人所致。
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被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
5: 声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
5: 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潘仁美的老婆也派人送礼，这可难坏了寇准寇来公。寇准一想，这东西怎么办吧？收下，那还了得了，我寇准一辈子没干过这样事儿啊。尤其是叫八仙王知道，

天王呢？八王爷就是一愣，怎么给我送礼？你审案子还给我送礼，这可新鲜。拿过礼单仔细的一看，就当时八王爷气得怒发冲冠，啊，西宫娘娘这小残妃又送礼了，潘仁美的老婆也送东西，那寇准给我送来是什么意思呢？哦，我明白了，上次那个吏部天官刘天祥收了礼物被我一下子打死，他害怕把东西给我送来了。哼，寇准呐，你主意不少啊。寇天官，哎呀呀呀，这么多奇珍异宝世上可太稀少了，这个东西落在你手可够你吃个三辈子五辈子的了。我是王家千岁，借围城一个档子也不敢收，我本来不想收这个东西，怎奈他们都给我撂下了，你说我要不拿吧他们给生气了，我要拿这个东西我往哪嘎里放呢？没办法才给你老人家送来了，你老人家无论如何替我收下吧。哼，寇准，姑焉能要你的东西呢？行了行了，你带回你的天官府把家业治一治吧。八王的意思试探试探，看看你是不是也是爱财。王家千岁，你老人家错了，您可以到下口县打听打听我寇准，别说是搜刮民财，就是我的俸禄也拿给老百姓大家风着花，所以我一贫如洗，在下口县连打壶水的钱都没有啊。如今进得京城，多蒙王随提拔，怎敢欺心？王家千岁，我送来东西望您无论如何给我做主。你想，西宫娘娘送来的东西我要不收，她必然要生气，我要收下此案应当怎么断？所以王家千岁给我拿个主意才好。这个主意好拿，你花了人家就应该向着潘仁美呗。这个微臣可不甘，微臣向来没有办过欺凶之事，王家千岁，我来的意思就是叫你老人家给我做主来了。八王爷听了这话，心中暗暗调旨赞成，好一个寇准，寇来公，好。别看是七品的知县呐，人家做事儿，我们朝中这些大官儿也都比不了啊。文官不爱财，武将要勇，很难得呀。如果我们朝中的官员都像寇准这样，哪能外患侵占中原，刀兵四起，民不聊生？想到这儿点了点头，寇爱卿啊，你来的意思孤王明白了，就是这份礼品你为难不好办，那么你给我送来，你的意思王家千岁呀，无论如何给我做主。好，这么办，这个东西啊你收下吧，不过断案的时候要按功而断。王家千岁，这可不行，你想想，吃人家嘴端，画人家手端，我寇准怎能办欺凶之事？八官一合计，

0: 何不用话试探试探呢？
1: 好啊，寇爱卿，你能够不受贿赂秉公耳断太好了，可有一样，别忘了杨景杨六郎他是我的玉妹丈啊。
0: 那意思是你得关照关照，哪知道寇准一伸手把乌纱帽摘下来，皇家枪碎，这个天光我不做了，给你了扔家吧。

物我没收，你老人家又叫我光照杨六郎，这个案子我怎么做呢？啊，那你的意思我的意思，不管你是庞家你是杨家，一汪水端平了，谁有理向着谁，绝不能看着王家相对。你的官爵我就向着老杨家，要这么做我也对不起大金万岁。好好一个寇爱卿，哎呀呀呀，很难得你忠心耿耿，像你这样人当天官太屈才了，你够两个天官呐、啊！嗯，多谢王家千岁。啊，你谢孤王神吗？王是顺嘴说出去的，王家千岁您出口就为之，可不是为臣赖你呀、啊。好，寇准，你要真能把潘阳之事审清分明，我就奏明圣上给你两个天官。王家千岁您就静听佳音吧。在我这儿你只管回去以公之公审问此案。寇爱卿，你要有事儿只管到南庆宫找孤王，有什么为难招窄之事，孤王定与你做主。嗯，王家千岁呀、啊、我永远也不来了。哎呀，王家千岁呀，就这一回吧，下半辈子我都不来了。哎，寇爱卿，你这人是不是太爱诙谐了？怎么又不来了？孤王乐意叫你到这闲谈呢，那我来不起呀。八王爷可愣了，他可真不懂啊。什么叫闷包？王家千岁，我别说了，我要一说呀，你老人家给生气了。哎，寇准，什么叫闷包？你不来，这是为什么？八王怕他不来，还想要打听打听杨六郎的案子呢。王家千岁，这个南庆宫门呢，我进不起呀。进来一次就是100两银子，进来两次是200两，我哪花得起？我再也不来了。王家千岁，我到门前说是求见你了，人家把门的两个王官人说要门包要靴子底钱，我上哪里邮去？没办法，我掏出100两银子，每人50两，我才进来见您。我是今天一猛子给拿了100两银子，可是明天再来我哪有这100两银子，所以就见不着你老人家了，咱们改日再会吧。啊啊，你说我门上的人跟你要门包要100两银子，嗯，可不是吗？嗯，气死孤王。八王心的话呀，不愧呀，朝中大臣贪赃卖法，西宫娘娘花钱贿赂那个刘天官呢、啊、连我这把门的都勒人家呀。哦，卖我这南庆宫的府门就得100两银子，想那寇准在下

0: 勾践连任九年，一贫如洗，哪拿得起呀？天乃可恶！哎呀，把两个把门的给我叫进来。是，时间不大，把那两个王官叫进了。这两个人还挺高兴呢。今天晚上便宜，一人50两，不过欠着呢，还没给呢。两人来到花园的亭子上，王家千岁，唤奴婢有事。八王一指寇准，你们这两个东西可认识他？
1: 认得呀，是我们道里边给您送的信儿。
0: 他叫什么名字？
1: 我数个字说，叫寇准。
0: 哦。我再问你，
1: 是寇准到我的府里头，你跟人家要门包了吗？
0: 哎，这个俩人脑袋嗡一下子，心的话，寇老西在，你缺德你损，我们要俩钱，你怎么还告诉八王了？叫八王爷知道可了不得。王家千岁，但是我错，我来问你，是不是你们两个人，一个人50两，两个人100两？
1: 说，王家千岁，对对对对。不过我们可不常要门包啊，今天是不爱往里头给您送信儿去，所以我们才要的，是卡的，谁成想他真就要给了。
0: 嗯哼，好啊，你们这两个该死的奴才，背着我竟敢受贿，在门前收门包，来啊，把他们两个给我捆上杀了。
1: 王家千岁，留命啊，留命。
0: 寇准手捻着虚然，眯缝着眼睛，笑呵呵的，全当没听见。两人都吓堆了。
1: 刀下留人。
0: 哦，寇爱卿，你还给他们两个求情吗？王家强子，算了，不要杀了，就是为几十两银子，整个的就把他宰了不成吗？我头次到您的南清宫，先把他们两个人宰了，是不是与我的脸上也无光？将来我再出出入入，别的王光看见也得恨我呀。看在我的面上，把他们放了也就亡了，别的用不着，就把给他那100两银子再还给我也就得了。
1: 多亏寇大人给你们苦苦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把你们收门包的50两银子都给我掏出来。
0: 哎，对这个两个王官一咧嘴呀，心的话，寇老西在，你缺德吧，你是许给我们每人50两银子，也没给我们呢，怎么还叫我们倒掏腰包啊？哎，他有心要说，不敢呐。
1: 寇准乐了，我说两位王广大人，对了，你们下次可不许胡作非为。
0: 记号，用手抹得溜光溜光的，差一块我也不答应。
1: 寇准内，谁见着你的银子了？是口头晦气儿。这回好，倒赔100两。
2: 王家千岁，我们给他求去。
1: 送去送归。
2: 是。
0: 兔戒把这银子凑齐了，用金漆托盘给捧着，奔花园，心里头还噔噔噔直跳呢。心的话，
1: 寇老心啊，要说这银子是他的，还能好点，要说不是他的，我们脑袋又没了。寇老心儿，寇老心儿，你真缺德，真损哦。
0: 两人哆了哆嗦来到寇准的近前，我说寇大人呢，您看看这银子是不是您的？寇老心儿乐了，
1: 这是我的银子，一块儿也不错。
0: 两人心想，你真损呐，你不怕亏心呐？拿出来，我再就不能收这两块银子。

0: 赏给你们两个，出此教命，给你们两个买双靴子条就完了，下去吧。
1: 俩人一想，什么？拿我们的银子还赏我们？你还闹个整人情啊？
0: 八王爷挺乐，寇准真会办事，还不快谢过寇大人。
2: 哎，多谢寇大人赏钱。罢了。
0: 两个小子揣着50两银子跑到前边，把银子都分给了各处，跟谁借的都给谁，擦了擦额角的汗。
3: 兄弟，
0: 哥哥，
3: 寇老仙再来，咱俩可得快送信儿啊，可了不得，
0: 这个东西可太咕咚了。寇咕咚。就这么，寇老仙闹个寇咕咚。再说寇准，他这个人呢爱开玩笑，把你制服就算完，往家抢岁，抢色不走，我也要走了。一看不辜负圣上的皇恩浩荡，你老人家放心吧，明天我就开堂审讯，请你老人家到堂下去听去。八王点点头，心想有寇准这样干国的忠良，杨家冤仇定能昭雪。寇爱卿，你是骑马来的，是坐轿来的？
1: 我是骑马来的。
0: 好，来人呐，把寇准的马匹给我牵到御花园。
4: 是。
0: 下了凉亭，来到近前，一伸手，啪，牵过马的缰绳，往前一带。
4: 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哟。
0: 寇准一看，什么？八王爷给自己牵马，王家小子，我给你老人家磕头了。爱卿，孤王并非是给你寇准牵马坠镫，而是为国求贤，但愿得你断好潘阳两家之难，为国立功。
4: 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笑容了吗？爱卿，请。
1: 哦，既然如此，公
0: 在手，翻杆认凳，乘胯坐骑，脚刚一搭凳，八王爷甩手扔去马的缰绳，用手一拖马凳，
1: 哭的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再看八仙王仰脸儿看看寇准，往上一招手，
0: 寇爱卿。就这一句话呀，比拿多少银子去贿赂都厉害。告诉你了，我玉妹账冤，你看八王多会走后门。不过寇准并没有捋杆往上说，只说了一句，王驾枪碎，请放狂星，我一定秉公耳端。速奔远送王驾千岁求。说完，寇准回到了府衙，到府衙之后一宿没睡觉，翻看状纸，翻来覆去都看完了，做到心中有数。天刚一放亮，寇准吩咐雷呀击鼓升堂，炸！有人答应一声，就听外边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鼓声一响，三班衙役来到大堂之上，寇准戴好了乌纱，穿好了蟒袍，来到了堂口，两旁边喊着堂威，威武。寇准往当中一坐，往下边一看，厅堂的人山人海。寇准说，诸位扫盲衙役，本官今天偷次问案，厅堂又多，哪点审问不公，只管上堂来质问。说完伸手抄出飞天火票，

0: 来呀，嘎丁把哑六郎带到堂上扎。有人答应，时间不大，把六郎杨景带到了大堂。杨六郎身穿重孝，这几天打着无头的官司都穷忙坏了，一听说开堂心里挺高兴。多谢大人。随后他又抄起一只飞钱的火票，来呀，嘎丁到甲牢之内把胖仍梅带到堂上。
1: 是。
0: 时间不大，就听着哗啦啦啦锁链一响，潘仁美被带到堂口。
1: 去去兄弟。

给我送信儿，我女儿已经给我打点这场官司了。料想这个大人吃了我的，喝了我的，准能给我办事儿。想到这儿，急忙抱拳拱手：“老夫参见大人。”老太师庙里平生赐座，谢座。寇准看了。哪条？六郎急忙拱手：“大人呐、啊，潘仁美心如蛇蝎，高穿北国，陷害忠良，我七弟被他射死。”随后就把边关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大人，老夫冤枉。杨六郎说我陷害七郎，有何人作证？七郎的死尸现在何处？他是我高川北国，又有何人作证呢？雅直有理，杨六郎什么人能作证啊？他这个六郎一想，我有心把边关众将的名字说出去，可是如果官司打输了，这些人可都受牵连，就活不了了。哎呀，这可得怎么办？就在这阵，就听堂下汪浪一乱，有人高喊：“寇大人，我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

0: 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7: 你后代的事情，
6: 我们谈的
7: 就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
11: 声音呢？刀可以有哪些用处？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4: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文书讲到，当官刘天祥奉了万岁的旨意来审潘阳一案，因为他吃了西宫娘娘的贿赂，向着潘仁美要毒打杨六郎。他到堂上之后，一不问二不审，落下六郎就要打，眼睁睁六郎要吃亏。猛然间堂口汪啷一乱，从下边闯上一人，此人青衣小帽，手举着亡命金简，冲着刘天祥高声断喝：狗当官呐，狗当官！

0: 你竟敢陷害杨六郎，我看你往哪里走。刘天祥抬头一看呀，吓堆了，来的是谁呀？八王南庆宫，八王爷乃是私访的模样，变衣变貌来的。八王啊也着急呀，把这个事情交给刘天祥，他能放心吗？回去不放心，一合计怎么办呢？干脆我明天也听堂来吧。可是今天早上稍微起得晚一点，吃完东西穿完衣服再来，那边刘天祥已经升堂了，正好要拉下去打。郑王爷呼延皮简，高王爷都气坏，大家憋住阵往上攻，但是不敢，因为啥？圣旨在上边挂着呢，是奉旨的主审，别人无权干涉。可是八王爷不管那套，一看要打玉梅仗，这是气炸栏杆被挫碎口中牙，往前近身，亡命金简接举。刘天祥说八王爷那你都跑啊，腿肚子转筋，心里有鬼呀、啊！因为他袖筒里藏着李丹呢、啊，所以一害怕动不了了。八王爷气出斗牛，往前进山，金简一举，把这小子打一个脑浆迸裂，死尸空突就摔到那块儿。他身子一倒，袄袖一动，唰，飘出一个纸单来。八王爷挺机灵，到近前捡起一看，呀！正是西宫娘娘的送礼单。八王爷咬牙切齿，心里暗恨，小奸妃呀，我说这刘天祥怎么上来就打杨六郎呢？闹了半天，昨天晚上你把礼给送到了，要是没有这个礼单，我打了刘天祥见皇上还不好说呢，有这个礼单，你死了白死。来闹，把他死尸用芦席卷起来放在一边，不许动。
1: 哼，
0: 大伙儿下马爪了。随后八王爷拎着亡命金简奔着潘仁美来了，潘仁美眼珠都发直了，他明白打死白死。王家千岁，六郎一看不好，王家千岁不能打，如果把潘仁美打死，潘杨两家之事可就弄不清了。要知道死人嘴里没口供，我老杨家可就蒙受不白之冤。这好，让他多活一会儿。来人，把潘仁美押监入狱，没有我的旨意，谁也不许提审。
1: 是。
0: 两旁边三班衙役都哆嗦了，哪有这么干的？主审官被人一下就砸死了。大伙等着吧。八王爷随后带着李丹赶奔八宝金殿，来到八宝金殿前，击鼓撞钟，钟鼓齐鸣不要紧。皇上登坐大宝，今天不是大朝之日，本来赵光义啊不想升殿了，一听钟鼓齐鸣知道有事儿，到了金殿一上，绣龙尊上坐稳身形，忙问殿头官什么人击鼓撞钟。就看八王爷来到金殿之上，怒气不息，
2: 万岁，是微臣击鼓撞钟请您升殿。
0: 哦，皇侄有事啊？
2: 还为潘杨两家之事。
0: 哦，我不是叫吏部天官刘天祥今天去审问此案吗？你到这还找我做什么呢？皇上也不高兴，心里话，皇侄人，你就趁个亡命金简呗，你也太欺人特甚了。哪知道八王爷把金简冲着皇上晃两晃，万岁啊，臣有罪。
1: 哦，何罪之有？
0: 我已经把刘天祥打死了。
1: 啊，什么？你把刘天官打死了？
0: 啊，
1: 哎呀呀呀，你为何把刘天官打死呢？
0: 万岁，你还心疼了吗？刘天官贪赃卖法，陷害忠良，被我的亡命金简打死，难道说不对吗？
1: 对。
0: 太宗心的话，我敢说不对吗？说不对。你看他脸都气青了，就敢把亡命金简给我脑袋放上。不过得问问呢，那也不能说有个亡命金简随便就打人呢。皇侄啊，刘天官法犯何律，罪在哪条？万岁，今天刘天官升坐大堂，我在下边听堂来，等我到堂口的时候，那刘天官一不审二不问，把杨六郎叫进来，落下就打。 所以孤王一气之下

剪把他打死，万岁请看。说完刷就把那张礼单给皇上扔到龙书案了。太宗打开一看，脸都变色了，脸红的像跟巴掌乖一样，心的话，爱妃耶，你怎么干得这么露骨啊？你做也行，这礼单你别让赵德芳得着啊。

0: 做得对，打得好，死应该。
1: 嗯，那好，万岁既不怪罪，我多谢了。不过还得有人审问潘阳两家呀，您再另派人吧。太宗一咧嘴，心的话还派谁呀，你都给揍死一个了。不过他叫我这么做，我还就得说，众家爱卿，哪个还逃旨审问潘阳一案呢？大伙心想，还审呢，刚死一个，我们干什么？拉倒吧，我们都眯着吧。就这么连着三天没人逃旨，八王爷也着急了，我把人给打死了，这回连审的人都没有了，此案何时能拒绝呀？哎呀，众家爱卿，哪个能够替杨家明不白之冤呢？皇上高兴了，要是老没有人逃旨啊，我老丈人这官司就算完了，心里暗乐，表面上还问哪个逃旨。八王爷着急呀，众家爱卿啊，你们无人逃旨也可以帮助除谋划策呀。话音刚落，在文班走出一位老臣，万岁，臣有本启奏。一看这个老臣头戴一字象貂，身穿蟒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海水江崖边绣灵芝草，面如古月，皱纹堆垒，一部花白胡须，胸前飘洒，白的多，黑的少，腰横玉带，手中拿着象牙护板，说话的不是别人，乃是大丞相王袍王彦霖。哦，人不能审潘阳之案，怎奈这个案子不好审，我们都是多年同殿称臣，年兄年弟，
2: 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
1: 偏着向着哪家都不合适。我想出个主意，咱保举一个连外的官员，这个人和京中任何人没有瓜葛，我想他到了京城竟能审问潘阳之案。太宗不高兴，心的话，你是不是多嘴多舌，没人审拉倒呗，你还保举谁？八王高兴啊，哦，王爱卿，那么你看外地官员谁行？万岁啊，只要这人行，我们就应该调入京城。太宗说好，只要他能审问案子，我就把他调进来。好，那你看谁行啊？王袍说，昨天晚上我查了个清官册，此人家住在山西夏口县，姓寇名准，字来公，他在夏口县连任三任的知县，就是九年呢。他到案之后，沈城隍问土地，沈瞎子防哑巴，算过很多的奇案。原来当地呀，荒山僻壤，颇富刁民，颗粒不收，经过他到任之后，只闹得五谷丰登，老百姓安居乐业，可以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如果讲寇准寇来公调入京都，准能审清潘阳之事。八王一听高兴，万岁，那就调寇准吧。皇上说不行，他是七品的知县，哪有资格入京都到午门呢？官职微小，芝麻粒大的官啊。八王说，万岁啊，如果不调寇准，京中又无人审问潘阳，难道此案就撂下不成吗？我倒不是说不调寇准，而是他官职太小。哎，万岁，你可以加封吗？哎呀呀呀，皇侄，你说的可都清楚，他寸功为吏，乃是个知县，孤怎么封他呀？这万岁，这么办，你可用金牌将寇准调入京城，等他审明潘阳之事再封官职，你看如何？什么金牌？皇上心的话，照他方案你都糊涂了。自古文官怕调，武将怕选，如果文官给弄个金牌调他，他就能吓得上吊。为啥呀？那一般的金牌是皇上亲自调人的，七品的知县能看着金牌呀。不过死了更好，省着审问我老丈人潘仁美。好，既然如此，就用金牌来调寇准。但不知何人能到夏口县去。

0: 要叩来功啊。话音刚落，旁边有人说话，
1: 奴婢我愿前往。
0: 大伙儿一看，说话的乃是宫中的太监，此人叫李成。八王一想，这个人还行，平时有点爱财，但是挺忠厚老实，不越大格。就叫李成去吧。你带多少人？
1: 嘿嘿，不用了，我就带两个随从就可以了。你可速去速归，你放心吧，保证快。
0: 这李成拿着金牌，领着旨意，带着两个小太监，赶奔山西峡口县。等到了峡口县城里头一看呢，哟，别看城池不大，治理的井井有条，房屋整齐，街道干净，做买做卖，车水马龙，吆吆喝喝的，非常的和气，没有打架吵嘴闹事的。李成点点头啊，不愧王袍替这个寇准吹，还真有两下子，一看这模样，兄弟他也得趁个万八千的，我不能白回去。晚上头崽子们呢，问问县衙在什么地方，嘿嘿，给您问完了，往前走，过了十字街，往东一拐，非常僻静的地方，那块就是县衙。哎，好了，快走。县衙的门大开，这边挂个鼓，那边挂个锣，这是干什么的呢？鸣冤的打鼓撞钟。这面再一看，也漏了。再看这个锣，光剩圈了，心儿全打飞了。李成，能升堂问案没？我说问问里边有人没？哎，我衙门里有人没有啊？啊，快出来一个！三个人到里边一看，哎呦，这个欧啊，大堂里头的灰呀，能有铜钱厚，

秋冬我们什么也没有，看那意思是好久没升堂问案了。哎呀，我说问问是不是搬家了。哎，胳膊上挂了个竹篮子，一边走一边喊：“瓜子蹦豆，瓜子蹦豆啊，谁买谁买。”不买，我打听个信儿啊。哦，您什么事儿啊？这是县衙吗？啊，对对对对对，我是寇准在这儿吗？啊，在在在。怎么没人呢？哎呦，您不知道。我们这衙门呐，老也没有打官司的，把当差的都饿跑了，怎么办呢？最后我们都做买卖，夺得一几股升堂，我们再来。要是没事儿啊，都做小买卖，混俩零钱花。哎，都做买卖？我说你也是衙门的啊？对呀，你是干什么的？哎呦，您不认识我呀？嘿嘿嘿，您是外来的。我是县衙的大都头啊，我叫刘超啊，哪有不认识我的啊？我说你县衙的大都头啊，卖瓜子儿，对呀，卖蹦豆，嘿嘿，卖瓜子儿蹦豆啊，还得养活咱们老爷呢，咱老爷嘿嘿，连饭都吃不上啊。李成新的话，真有这事儿？我才不信呢。三班衙役的大都头那了不得呀，那在县城里头土皇上二号的县太爷呀，卖瓜子蹦豆。他摇摇头，有心要说我是奉旨的钦差，用金牌来叫寇准。你合计嘛，我呀真的打听打听，不是这个寇准心眼太多了，跟我来这套啊。他点点头。就在这阵儿，就听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衙门门前跑了不少人呢，连喊带叫：“快走，快走，到那喊冤去！快，你们俩别打了，快去吧！”哎，好冤枉啊！紧跟着有一个大。

0: 个子拿起鼓槌到那破鼓，砰砰砰也不响啊。冤枉啊，县太爷我冤哪、啊、买蹦到瓜子的一听有人喊冤了，他也顾不得理这李成了，挎着篮子噔噔噔噔往堂里就跑。时间不大，就听里边有人喊：别吵着了啊，县太爷升堂了。哎呦，李成啊拿当是个乐子，嘿嘿，有点意思啊，卖瓜子的刚卖完东西啊，回来就喊威武，我再看看，嘿，长这么大还别说没看见过县太爷怎么升堂呢。李成把马的缰绳交给手下的两个太监，然后他也挤到人群往里观瞧。就在这阵儿，打后堂转过几个差人，一个个跑得嘘嘘带喘，帽子衣服都不整齐，来到了堂口两旁一站，紧跟有人喊：有请县太爷。话音刚落，打后边走出一个人来。李成看得真真的，一看这个人呢、年龄有个40多岁，上中等身材，面白如玉，两道重眉，一对朗目，鼻直口方，齿白唇红，两耳朝怀，模样长挺好，海下三绺黑须飘洒胸前，头戴陶翅的乌纱。一看这乌纱呀，李成差点乐喷了。为什么？这乌纱可能年头太多了，又旧又破，有一个翅啊已经掉了，可能用铁丝绑的耷拉着，就是说这两个陶瓷乌纱，一个冲上一个冲下，特别不好看。再看身上的官服，已经看不出来本色了，前后谱子能看出来，知道他是官服，要不然瞧不明白了。满身全是烧麦。什么叫烧麦？就是窟窿太多没法补了，最后抓成一个揪，用线绑着，一个球一个揪的。腰中的玉带啊，也看不来是玉带的，绑得七斌八节，下边这靴子还挺好，没底儿，成了吞吐兽了，前面张了嘴，后边露着牙蛋。这位县太爷架子还不小，搂袍端带，一直来到大堂之上，在这个公案桌的后边坐稳身形，冲下边高喊：李成听了差点没乐喷了，人家当官的都说官话，你看他还这个味儿。要看这模样长得挺好，这身衣服可够破的，这身可怪别扭的，我看他怎么审案。那个刘朝喊：哎，父老乡亲们呐，刚才谁击鼓鸣冤，赶紧上堂，县太爷等着回话呢。往到胳膊肘着，身强体壮，满脸是红光，两个眼睛瞪得溜圆溜圆的，气坏了。后边这个人有50来岁，是个算卦的，长得挺瘦，头上方巾，迎门还安块白骨，身上的青袍也破了，怪叫人可怜的。县太爷呀，小人冤枉啊！县太爷，小人冤枉！嚯，这大个子嗓门挺亮。再看那个算卦的，哎呦，看着挺委屈。只见寇准望着下边笑了笑，我说你们二位呀，不要吵吵，不要喊，有什么冤枉之事，你只管跟我说，我自有公道，你们两个为什么吵架呀？再看大个子说：县太爷，我冤呐、我告他，他是我表哥，他可把我气死了。他是你表哥，你是他的表弟，还告什么呢？哎，县太爷，我姓高，我是卖羊肉的，就这么一个人，家里挺穷的，到现在还没娶上媳妇呢。好不容易啊，我攒了200钱，我寻思再凑点儿说个媳妇，哪知道昨天晚上我表哥来了，我表哥说他眼神不好使，又没地方住，就住在我家了。我们哥两个哎，喝点酒吃点肉挺高兴，我就跟他说你看看兄弟，我这两年呢混得不善了，攒了200钱，这200钱呢我可是个嘴勒下来的。等我娶媳妇那天，表哥我请你喝两盅。
1: 我表哥当时还挺乐呵，他说签可哥好啊，我还拿出来他还看了看，他说好啊，答应得你多攒几个，我看着高兴。睡了一宿，今天早上就走了。等早晨起来，有人跟我借钱，我一找我这200钱都没了。哎呀，我就火了，这200钱哪去了呢？我一琢磨，就说我表哥在这住一宿，把这钱住没了，我就找到他家去了。我问他，你是不是拿我200钱了？其实200钱呢。谁能拿钱当命啊？你猜他说啥？他把眼睛翻亮翻亮的说，不知道，我没拿，你讹人，你是诚心的寒碜我，埋汰我，你说我火不火？我说你怎么瞪俩眼不承认呢？他说我承认什么，我是你表哥还能投你啊？我说你没投我，我钱怎么没了呢？我就急了，在屋里翻，这一翻呢，在褥子底下找出一串钱来，我一看这钱像我的，可是穿钱的那个绳他给换了，我一查数啊，正好200。我说表哥呀，这钱就是我的。他说这钱是他的，他是算卦算命相面挣的。我说是我的，他说他的。哎呀，把我气死了。最后没办法，这才找县太爷来公断。你说这200钱是他的，是我的？县太爷，这钱可是我的呀。寇准点点头，好了，老爷听明白了。我说你个算卦先生。哎，老爷，这200钱到底是谁的呀？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的代表性传承人。万五爷，
14: 你后代的世界，
13: 我们才能
14: 足了。
13: 是世旅所致。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8: 我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21: 一
20: 种
21: 一直都在
20: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障。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寇准点点头，
4: 好了，老爷听明白了。我说那个算卦先生，哎，老爷，这二百钱到底是谁的呀？这个算卦的眼泪都下来，老爷，这钱是我的，我是念书人，既读孔孟书，就知周公理，他又是我的表弟，我能投他吗？这二百钱我攒了二年才攒出来呀，咱能干那种缺德的事儿吗？老爷是我的呀。
3: 嗯，那好了，你们两个谁也不要吵吵，不要喊，甭想他爷自有方法。我说来人啊，
4: 这
3: 李成一想，你别看这个案子不大不好审，要叫我断呢，这钱准是那个算卦的，一定是大个子讹人。你看他那样，像凶神附体似的，眼珠子叽里咕噜的。你再看那个算卦先生，多可怜呢、啊。下边人也喊，县太爷，钱是那个先生的，不要吵吵，我自有公道。差人啊，弄个小炭火炉把他点着了，上边做个砂锅，添上半瓢水，把那二百钱放在里边，给我煮一煮就明白了。大家心想，一煮啊就糊涂了，人家问你钱是谁的，煮钱干什么呢？大伙你看我，我看你，都发着愣。李成在人群当中摘着耳朵听着，心里也纳闷，耶，这人特别，办事也特别，这么深暗，我得好好听听。就在这阵儿，锅已经烧开了，有人把炭火盆撤掉，随后把小锅送到寇准的眼前。寇准一提鼻子，把脸刷就变，啪的一拍桌子，你个算卦的刁民，你敢偷人家的钱，来呀，把他拉出去，重打二十。
4: 啊，大爷，怎么这钱是我的，你怎么断给他的呢？
3: 你胡说八道，还想蒙骗于我？我说诸位，你们看看，你家老爷断的公与不公？你们闻闻这个汤有股什么味儿？有人把小锅拿到堂口叫众人看，大家一瞧，哟，在那水的上边有油花，一提鼻子有股油腥味儿。这就是那个卖肉的。对了，你们说猜对了，因为这个掌柜的他卖肉输枪的时候手上有油，所以把这个油都挂在墙上，一见着热他就出来味儿，飘上油花了，所以这个墙就是他的。道不公道，李成暗竖大拇哥，嘿，不怪人说寇准。想不到啊，就看这算卦先生磕头如同鸡前碎米，哎呀，青天大老爷呀，我错了，你老人家断的对呀，我是良心丧于困地，你老人家高抬贵手，饶了我吧。
5: 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
4: 心平气和。老爷您别打他了，我替他求个情，他是我的表哥，那么大岁数既已经把钱赚明白就得了，何必把他打个皮开肉绽呢？好了，改恶向善，
3: 是是是，我都记住了，有心我留你个二十条三十天呢。秋冬我们是 化的轰下大堂，众人也都走了，只剩下李成李大人站在堂口，眼望着寇准，二目发直。哎呀，百姓一点不怕他，就方才这小事可以证明这个寇准足智多谋，此人进朝必能断清潘阳两家。想到这儿，冲着上边高喊：哎，我说当差的，大家我奉了万岁的旨意到这来见你们县太爷，赶紧给我通禀一声啊。大伙一听声音就知道是太监。
6: 哟，老范范，您是？
3: 少废话，领我去见县太爷。
6: 哎，好，县太爷回去换衣服去了，一会儿出来。
3: 不用了，我也跟他进去就行了。
6: 哎，好，快请。
3: 说完把丧人让进来。
4: 那李成来的时候还想要在寇准的身上刮俩钱，此时一片的敬佩之心。等他来到了二堂上，有人已经给寇准送信了。寇准一听说京城来人了，吓得腿肚都朝前了。哎呀，我七品芝麻粒儿大的个小官啊，京城来人，我连顿水都供不起呀。我说巧差大人，你是找我的吗？
3: 我是寇来公啊，我奉了万岁的旨意，拿着金牌来叫你进京了。
6: 寇准一想，坏了，大概我又得罪哪位官了，用金牌吊我，我活不了了。
3: 此话是凶多吉少。我说寇老仙啊，我也不能够把这事儿告诉你，万岁说了叫你随我进京然后再说。
6: 好吧，没有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叫我走我就跟你走呗，可有一样我走不了啊。
4: 怎么走不了啊？他还没等说话呢，寇准的小书童寇安过来了。
7: 我是这位老爷，我们县太爷当着九年官，穷的连壶水都打不起，现在欠了人家十两银子还不起，钱不还我们怎么走啊？
3: 哎，李成心的话真倒霉呀，不但没刮着钱，我看这意思还得倒拿点，要不拿他走不了啊。好吧，大家给你拿50两银子，先给你垫上，把账目还吧还吧，跟我进京城，等你到京城有钱之后再给我。如此说来，我多谢多谢。
4: 就这么，寇准收拾完刚往外走，就听外边哇，人山人海，一阵大乱，围过里三层外三层，风雨扑到水泄不通。
8: 峡口县父老乡亲们堆到衙门，冲着里边高喊：寇大人你不能走啊，寇青天不能进京啊。
4: 寇准一听心里酸溜溜的，我说李大人啊，我在这已经待了9年了，和这些人啊兄弟才敬呢，正吧，我去辞别辞别大家，随后咱们再进京，你看行不行？
3: 好吧，你可快着点啊，万岁等你等的都着急了。
8: 好了，就这么寇准走了。等到了门口的时候，一回头告诉他的茶童寇安，我说寇安啊，给李大人泡壶茶喝。
3: 哎，我说老爷呀，没茶叶呀。
8: 你可以去买一点，哪来钱呢？不是刚才李大人给拿了50两银子吗？你就搁那花就完了。
3: 哎，好，他嘴里答应的挺好，心的话呀，这50两银子那是命啊，出去还完账，剩下我们主仆进京城一路上做盘缠呢，给你买茶叶喝呀，你等着吧。李成还真渴了，就叫茶童给他打水。茶童嘴里答应着，一伸手拿过来一个缺嘴少把的破壶，在院里转一圈。一合计，茶叶怎么办呢？我们老爷9年都没喝一口茶，你跑这摆铺来。哎，有了。他一抬头看见旁边树枝呢挂了个破草帽，破草帽啊已经在外边挂了快一下。

0: 被风吹的都干了。他把草帽摘下来，拽掉一圈，用手搓吧搓吧，放在了壶里，然后沏完水，就给这位太监李成给送来了。我说：“这位李大人呐，快给您喝茶吧，这茶可好了。”嗯，我说：“什么茶呀？”哎呦，您那在京城可喝不着这种茶，这是我们夏口县特产的，叫圈儿茶。啊，那好，我就尝尝你们这个特产圈儿茶。寇安心这个乐呀，心的话，可不圈儿茶怎么的，把草帽撕下一圈。你的李成喝了一口，一扒的滋味不怎么地，别看色儿都挺艳，那不怎么好喝。哟，这个圈儿茶可不怎么地，是吗？您凑合着点吧。就在这阵儿，寇准已经到了外边，一看城里的父老乡亲堆积在了衙门门前，也不知道消息传得怎么那么快，说是要把寇老爷调京城去了。老百姓都哭了，头顶着香盘，有的拿着酒，有的拿着吃的，还有捧着鸡蛋，还有捧着靴子衣服，跪在了衙门门前。寇老爷呀，您可不能走啊，我们夏口县可算得了个清官，这九年我们没遭罪呀，您要一走我们可怎么活呀。有的老爷子说：“寇老爷，您不能走啊。”各位乡亲们，我也舍不得离开这夏口县，怎奈万岁用警牌吊我京京，也摸不清怎么回事情，我哪能抗旨不遵呢？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我还回到夏口县给你们当父母官。哎，太好了。寇老爷，您走不能白走了，没有别的，我这给您做了一双靴子，您换上得了。您看您身为父母官，连个好靴子都没穿着，您把您的靴子给我们留下，我们挂在城墙上，叫以后的父母官看着前任的知县就是这么对待我们县里的老百姓的，您能不能啊？既然是这样，那好吧。随后又把寇老爷平时用的斗拿下来，因为这个斗非常公平，老百姓高兴，也挂在了夏口县。又给寇准换上了衣服，寇准摆手，我说：“父老乡亲们，我进京城死活不一定了，用不着给我东西，给我这些东西都瞎了，你们好好在这安居乐业的过日子，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我还回来。众位乡亲，咱们改日再会吧。”有一个年迈的老妈妈来到近前：“寇老爷呀，我这杯水酒无论如何你可得喝了，要是没你我女儿早就死了，前任的县太爷要霸占我的闺女，多亏你老人家给公断了这件事儿。老爷你喝杯吧。”我谢谢这个老妈妈。老爷，这点吃的您带着在道上吃，我知道别看您担了三任的县太爷，您那点俸禄啊都给我们花了，都救济灾民了，我们真不忍呐。不要说的同港苦共患难。这阵李成也出来了，李成一看乡亲们这么样，深受感动，眼圈发红啊，心的话，朝中这么多的官员，你说哪个能像寇准这样？到京城我一定在万岁面前和八王爷的面前好好保举这个寇准。就这么，寇准在夏口县留斗挂靴，辞别乡亲，登城赞路，随身带着寇安，还有大都头这位刘超，还有一个叫马玉的，这几个人一块走，李成领着两个太监跟着。一路之上，寇准吃不下睡不好，心里不安，几次的追问这位太监李成：“把我叫到京城干什么去？”李成就是不说。等来到了京城的时候，寇准止住了脚步，我说：“这位大人啊，我马上随您到景亮去监军，可是这几个人可得怎么办呢？”
1: 先叫他们找个店房住下啊，等事情安排完了再接他们。好了，那么就在这个店房吧。 一进城不太远有个胡家老店，寇准把这几个人安排在店房里，偷走之前低低的音声问寇安：“
2: 我说寇安啊，你手里还有钱没有呢？”“
3: 还有点，一路上没花了。”“
2: 嗯，这就好，我想再到京店去酿酒，如果晌午头要是不回来，你无论如何看在我们主仆的份上，你给我买一个薄皮的棺材，抬到五朝门去，把我的尸体承殓起来，运回元郡，就算你我主仆一场，怎么样？”“
3: 哟，老爷，怎么您到今天就得死啊？”“
2: 嗯，好不了啊。”“
3: 哎，好，你放心吧，那知道这个您就别来吧。”“
2: 那哪行呢，哪能违抗圣命呢？可记住了啊，少花钱买个包皮光彩够胖就行了。”“
3: 哎，好，我们记着了。”
1: 就这么，寇准和李成赶奔八宝金殿。今天是大朝之日，皇上还没回宫呢，李成叫寇准在朝房下边等着。再看这些个金瓜乌石来来往往的大臣太监们，一看见寇准这模样都直捂鼻子，心的话这位是哪来的呢？乌纱帽的刺儿都掉了，破朝服都坏得不像样了，另外一看两个陶式的乌纱像烧饼一样，七品的知县，七品的知县敢登这个门槛儿，哎呀，大概是找死呢。寇准来了，皇上一听点点头，心的话这伙人真能的呀，真就把个知县给我带到午门了。可是我这个地方哪有个七品知县站脚的地方啊？哎呀，众家爱卿，寇准是小小的知县，不能上朝，可该当如何呢？旁边惊动王袍王彦龄，大丞相说：“万岁呀，你不能看他官小，我没说嘛，察清观测，寇准早就应该高升，因为他为人耿直，爱民如子，两袖清风，不能够攀上，所以一直在下寇县任知县。如今我们是请人家来的，来审潘阳一案，你说不让他到金殿可得怎么办？”“
0: 哎呀呀呀，汪丞相，但是叫他到金殿，那意思往哪儿站呢？”
1: 王丞相说：“我保举他，怎么办？现在吏部天官刘天祥已经被八王千岁打死了，还有个缺，是不是这么办？保举寇准当吏部天官，叫他来审潘阳一案。如果真要是把案子审清了，他也真够天官之职；如果审不明白，问不清楚，再把他削职为民，不就完了吗？要不然他上不了金殿呢。”皇上点头，心的话还行，嗯，就这么办吧。如果不按这么做，八王爷知道不能完。好，传姑的旨意，封寇准寇来公为吏部天官，沐浴更衣，随旨上殿。有人一传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上旨意下，有选下寇县寇准寇来公官拜吏部天官之职，赶紧沐浴更衣，随旨上殿呐。”
2: 寇准一听，脑袋嗡的一下子，
0: 嗯，我成天光了，那么说我还正是光源亨通。哎呀呀，朝里要是没有大事，可不能无辜的风光，这不是平步一声雷吗？越了好几级呀，这个光你看着还不好当啊。
1: 等他沐浴更衣收拾完了，有人领着再到八宝金殿。
2: 李成一看呐，嘿，跟当初是大不相同，头戴方翅乌纱，身穿蟒袍，脸洗得干干净净的，迈步来到八宝金殿，在品级台前堆金山倒玉柱，跪倒磕头，承苍江五皇万岁万万岁。
1: 就这一声啊，把皇上吓一跳，心的话这什么动静呢？下跪者你是何人？
0: 下寇将寇准寇来公。
1: 抬起头来，
0: 不刚抬头怕冒犯万岁，赦你无罪，多谢万岁。
1: 往上一扬脸，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皇上手捻虚髯，闪目观瞧呀，见此人面白如玉，两道浓眉，一对大目，鼻直口方，齿薄唇红，海下三绺的黑胡须，面带忠厚，五官清秀，与众不同。皇上点点头，你还别说，七品的知县往这一跪呀、啊，还真看不漏。
0: 寇准叩来恭，
1: 万岁。你知道孤王用金牌把你选入京城，所谓何故吗？
0: 朝不知。
1: 那好，孤王告诉你，现在京中出现一个案子，无人审问，特命李成在下寇县把你调来，叫你来问案来了。皇上啊，也想吓唬吓唬寇准。他合计，我先告诉你，你要说我审不了，我害怕，你抬嘴一走，我老丈人也就过去了。所以呢，什么大说什么。寇爱卿，现在有当朝国丈、掌朝太师、兵马大元帅潘仁美和老杨家。你知道老杨家是谁吗？天伯杨府老令公之子，当朝骏马杨六郎，两人打了官司了，如今无人敢审，特意命你来审潘阳之案。另外前任的吏部天官刘天祥因为吃了俸禄，被八王爷打死在大堂之上。寇准，你看看你敢不敢审潘阳之案呢？
0: 皇上也够缺德的，那意思告诉你，刘天祥可揍死了，你敢不敢？
1: 论说七品的知县一听说要审当朝的国丈，另一个是骏马，
0: 早吓迷糊了，哪知道寇准一点也不在意。七品五皇万岁万万岁，什么羊啊马呀牛啊，只要是你老人家给我做主，我都能审。
1: 皇上差点乐喷了，心的话真是啊，七品的知县胆子比窝窝都大呀。哦，审当朝的国丈和骏马他不在乎，还牛啊马呀羊啊都上来了。哎，也不能怪他，他是连外的官员。
0: 既然如此，寇爱卿，姑给你一道旨意，你到天官府前去上任，要审问潘阳一案，你要一碗水端平了，一不像潘，二不像阳，如果能够审问清楚，姑王必然重重的加封。谢朱龙恩。
1: 寇准转身领旨，一下金殿了。满朝文武看着点点头啊，心的话，八王爷爷王袍王彦龄啊，你们两个可真能折腾啊！满朝这么多的官员，不叫审潘阳一案，弄了个知县能审到哪去呢？哪知道七品的小县下了八宝金殿，来到午门以外，并不在乎，有人给带过马来了。因为啥呀，你要当了官了，拿府就来接。就这么，寇准赶奔吏部天官府。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教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3: 这里是观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
4: 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6: 随身听，随身听。
1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8: 上文书讲到，新上任的吏部天官寇准上任来了。这两天呢，吏部天官府可都傻了，因为吏部天官刘天祥被八王爷打死，到现在此事也没弄走。为啥呢？八王爷说了，没有我的旨意，任何人不许动。八王说完就忘了，他回南清宫，这两天身体不爽没上朝。可是吏部天官府谁敢动啊？因为他贪赃卖法被打死的，所以用芦席一卷放在大堂边上，哎呦，都快发了。每天呢，有几个当差的用冰镇子轰着苍蝇，那意思快点怎么办呢？就在这阵儿，有人报吏部天官上任了，呼啦这边都出来了，往门前一站，抬头一瞧，哦，别说这个天官长得还不错，一打听啊，是个七品知县出身，都瞧不起这个衙门口啊，最小也得个五品官。哦，你是七品知县，跑着装大半蒜来管我们来了，都瞧不起，都斜楞眼睛看着。但是呢，人家位置好啊，不得不失礼，迎接大人，给您道吉。嗯，好说，大家同席同席。哟，哦，闹了半天还是个老席子。大人，您请到大堂上吧。嗯，我正要到堂上看一看。说完，寇准来到大堂之上，公案桌的后边坐稳了身形，往两旁瞧了瞧。我说：“众位当差的，跟我寇准在一块当差，你们可记着，不许贪赃卖法，收老百姓的贿赂。如果哪个要是贪赃卖法，不无王法，定斩不饶。”是，一瞧的事情就那么地了，从今天算起。大伙儿心的话，嘿，说的好听，你不爱钱儿啊，有钱能使鬼推磨，哼，我们现在啊就得答应着，咱们看你的，你怎么走咱们怎么干。寇准一扭头瞧见了，在大堂口那块用芦席卷个尸体。我是当差的啊。当差的吓一跳，心的话，你老啊什么玩意儿？哎，老爷什么事儿？那个芦席里卷的是什么人？给您回，这卷的是吏部天官刘天祥。嗯，怎么死的？是八王爷一剪把他打死的。寇准点点头啊，心的话， 这个案子真不好审呐、啊！八王爷就有这么大的权，这边审案，那边啪一下就给砸死了，这还了得？我说来扔啊，把他打出去，扔了吧！哎呦，八王爷不让啊！嗨，不让不让，死尸搁在他上，那怎么省案子？退出去算了。哎，过来差人，烙死狗一样，用席子卷好了往外搭。刚到门口，就听门口有人哭。老爷呀，老爷，我们给你送棺材嘞！那当差都吓愣了，寻思换哪里呢？一看前边跑个小孩，前发齐眉，后发浙江盖梗，头打日月双抓去，哭得满脸是泪痕呢。后边跟两个大个子，两个人抬着个大棺材，这棺材看着个儿可挺大，精薄精薄的，叫狗胖。怎么呢？狗用脑袋一撞，就能撞碎了。当差的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哎，我说你们干什么啊？我们来装我们老爷的。寇准听明白了，这不是寇安吗？我说大王衙役不用着急，我到外边看看去。寇准撩袍端带往大堂口一站，我说寇安呢？

肥大死了，你看我这身衣服，哎呦，我这老刘啊，刘超啊，我们老爷升官了，升官了！别吵吵，吵什么？哎呀，老爷，您这是怎么回事啊？不管你们是怎么事，哎，别提了，我们在这个胡家老店等着您，等到晌午头您还不回来，没办法，我们就到午门门口去看去了。咱就问那新来的寇准哪去了，他说寇大人到吏部天官府了。我们到府门口一打听，说吏部天官大人在里面，他们说叫人给打死了。我们一看不行，怎么办呢？买口棺材吧，就这么买个狗碰给您抬来了，寻思把您尸首装起来送到下口县。您老人家没死啊，升官了。哎呀，老爷太好了，我给你磕头了。咒一咒使娘受，我不怕你们咒。太好了，这个棺材你拿着还没有用，就把这个小子的尸体装了就完了。我说当差的把刘天祥装在狗棚里。是，当差的心的话，这个寇大人还真有算计，没怎么地把棺材都抬了。嘿，刘天祥算走字，把刘天祥成殓去之后送到祭虎寺，等着他的家眷前去认尸，然后把寇安、刘超、马玉叫到里边。我这三帮衙役啊，这三个人我是从下口乡带来的，这个是我的书童，他们两个是八班的都头，这回跟你们在一块当差，你们要多情多尽。在身上放心吧，待不了半个月你脑袋就得搬家。然后退堂，寇准奔后宅，后宅都腾出来了。寇安乐得连存带蹦，我说老爷呀，想不到您升官了，哎呀，住上这么好房子，您在下口县待九年也没住这么好的屋啊。哟，怎么还脑袋搬家呢？你哪里知道，把我调入京城，平地一声雷给我升了官了，升了这么大的官，叫我声望庞杨两家，这庞杨两家在朝里权势最大。

0: 坐大屋里。就在这阵儿，有个家人进来了。老爷，您净吃什么呢？我们好告诉厨房给您做呀。不用什么了，弄一个菜一个放那就行了，多加点老醋。鸭鱼肉啊，煎炒烹炸扒，溜炒咕嘟炖，您那人家为什么不要点好的呢？我愿意吃这个。哎，是是是是。说完，这个家人出去了。等吃完晚饭，天交定更的时候，寇准把那些个状词都拿过来，一一的翻阅，做到心中有数。就在这阵儿，把门的家人进来了，手里拿个名片，老爷。您看，有人拜访您。寇准心的话呀，我在这举目无亲，低头无故，谁拜访我呀？拿过来名片一看，吓一跳，原来是西宫娘娘的大太监刘霸来了。
1: 西宫娘娘派的太监叫我给什么？
0: 空安呢？叫他进来。
2: 是。
0: 寇安答应，时间不大。就请外边有人喊，
1: 我说寇大人呐，大驾来了，你怎么连接都不接呀？啊，想不到夏侯县的七品知县还好大的架子呢。
0: 寇准抬头一看，进来这个大太监有50多岁，挺胖挺大个肚子，手拿着银刷，后边跟着十几个小太监，拿了不少的东西往屋里一放，摆得满满登登。就看这个大太监自来熟，
1: 我说寇大人呐，听说你在夏口县连任三任，爱民如子，两袖清风，明镜高悬，有寇晴天之称，大家今日见你，实乃三省有幸啊。
0: 我说老爸爸，你过奖了。
1: 哎，不是过奖，你不认识我吧？啊，我是西宫娘娘手下的大太监，我叫刘霸，我此番来是奉了娘娘千岁之命来见你，没有别的，听说你在夏侯县也挺苦的，挺困难，特备点薄礼，略表寸亲。我说孩子们呐，把这东西都给他打开，叫他看看。啪啪啪，把所有的食盒盖箱子盖都打开了。寇准往下一看呢，眼花缭乱了，白的是银子，黄的是金子，翡翠、猫眼、玉石、钻石等物都是世上稀有之物，价值连城，寇准都叫不上名字，
0: 脑袋嗡的一下了，心的话，你这是干什么呢？我说老爸爸，您把这些东西交给我，这是什么意思呢？没。
1: 本招好啦，大家我走了啊，改日再见，缺什么少什么，只要给送个信儿，大家就给你送来。
0: 寇准一听，脑袋嗡一下子，啊，闹了半天买官司来了。前者刘天祥就是因为收了西宫娘娘的礼物被打死在堂上，如今又送东西了，这我哪敢收啊。我说老帮帮，你可千万不能走，这个东西我不能要。
1: 我说猴崽子，给你脸不要脸，你一把一把往下撕，娘娘看得起你，给你送东西怎么着，你还不爱要啊？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大驾我们走了。
0: 说完，这位刘太监领人全走了。放下翅膀就能飞向太阳，
1: 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皇上，你眼珠可长正点，可小心你的脑袋。
0: 寇准呐，汗珠。这要是叫人知道，我命就没了。寇安急得都直搓大腿，老爷呀，这可怎么办呢？他把东西撂着了。常言说得好，吃人嘴短，拿人手短。你要不给人办事，人不能答应你啊！老爷，快给他送出去吧。
1: 报出来，我小瞧怎么吧？还正合计呢。
0: 外边把门的家人又进来了，报
1: 启禀大人得知，有潘太师府派了个丫鬟叫夏莲来给您送礼来了。

0: 又来送礼了，不见，嘿嘿，不见不行，已经进来了。就看打外边扭扭搭搭的进了一个大丫鬟，收拾的干净漂亮，一进屋这屋子打鼻子响。
1: 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0: 我就觉得你这个人特别好说话，你不知道我是谁吧？我奉了潘老夫人之命特意到这来，知道你手头怪素的，太穷了，给你送点东西，略表寸心。我是来人呐，都给他放下。外边呼噜呼噜呼噜又进来不少人，把箱子都打开，东西往这一撂，寇准的眼睛都不好使。我说你不能走，这个东西我不能要，无功受禄，寝食不甘。要什么叫无功受禄寝食不甘呢？你把东西收下，升堂的时候对我们太师你高抬贵手，不就都有了吗？别的什么也用不着。我们走了啊，有啥事你只管吱声。我说走啊，这边人呼噜呼噜都走。寇准一看满屋子东西啊，寇安心的话，这个好，发财了，这东西往哪走了？寇准一想，这可得怎么办？寇准寇来公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哎，有了，我何不把这份礼品送给八贤王呢？听说是赵德芳有道的明君，知情达理。对，寇安呢，赶快的给我备马，我到纳清宫去一趟。
2: 哟，老爷，
0: 你也没见过八王千岁，你到南清宫干什么？你不用管了，我给您看家。好了，寇准骑马赶奔南庆宫。南庆宫不用问，谁都知道。等到了府门前一看，门前挂着灯笼，在这门洞里边坐着两个王冠。寇准到近前，带着坐骑下了战马，把马拴在了拴马的桩角上，脚蹬台阶冲上边一抱拳，我说众位王官辛苦辛苦了。这两个王官往下一看，哟，哪来这么一个老星呢？说话南腔北调的，不认识。一看这衣服，头上有功名，可又一样啊。那分在什么门口啊？老老实实的，为什么呢？八王爷那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那还了得？所以王官呢掐着腰带答不理的问。你姓什么？
2: 我叫寇准。
0: 寇准？我们咋没听说呢？我行径调到京城，光拜吏部天官啊。好啊，王爷现在睡觉了，不能见，去吧去吧去吧。我说王光大人，我见着他了人家可有几事儿，无论如何你得给我通禀一声。什么？
1: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0: 我们伺候八仙王还伺候你呀？我们来回送信儿，跑坏了靴子，谁给拿钱买呀？
2: 我说王光大人，无论如何你让人家辛苦一趟，今天晚上非见不可
0: 啊，非见不可。我说你这人呢，长得挺灵，怎么死于木疙瘩，脑袋不开气儿呢？就这么就叫我们去报信儿啊？对的，我得小空间，你原来是什么官儿？我是七品的知县啊。哈，怪不得呢。是七品的知县，你是不懂。我告诉你，这个门口不行随便出入，只要卖门槛儿，你得掏门包。什么叫门包啊？其实寇准明白不？他怎么不明白？他是诚心。什么叫门包啊？那就是你得给一双买鞋钱，懂不懂？
2: 我这才明白了，闹了半天进入八王爷的纳清宫还得掏钱呢。
0: 对，有钱就进，没钱进不去。那好了，二位大人，
2: 没有说的，你早要怎么说我早就掏出来。这么办，每人给你们两个50两银子，怎么样？
0: 哟，俩人听着高兴啊，每人这就50两啊。
2: 哎呦，嘿嘿，柯大人，那么说我们多谢了。行了，我们给您送信去。您先掏银子吧。
0: 我说二位王公，这个银子一个人50两，两个人就是100两，搁在身上带着那多成啊。我没有带呢，这么办，我先欠着，明天我派人给你们送来，你看怎么样。你当仗要还不行吗？俩人一合计也对，你说他倒是办事儿，能揣100两银子吗？怪沉的。好了，就这么地啊，咱们话先有的这，咱们记住你了，你信扣就扣准。对了对了，好了，你等着吧。说完往里送信儿，一层饼一层，一直够奔后边找八仙王。八仙王这两天身体不好，再加上杨六郎打官司，心里也憋得慌，在了御花园散心呢。就在这阵儿，有人报信儿，说是吏部官准备这两天就审问潘阳一案。他来这找我干什么呢？
1: 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
2: 刘天祥被我打死了，他怕我，前来拜访我，叫我高抬贵手，手下留情。哼，这样的官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花园的凉亭里，这凉亭里头，哎呦，立灯戳灯吊灯照得如同白昼一样。
3: 红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条
2: 凉亭的桌案前坐着八仙王，头戴着王帽，满脑袋绒球，身穿赭黄袍，手端着酒杯，两眼发直，往脸上看，面白如玉，这是龙眉凤目，鼻直口方，海下黑须。有人急忙引荐：“寇准呐，这就是八王千岁。”“
0: 嗯，王家千岁，吏部天官寇准给王家千岁磕头了。”
2: 说完，跪倒磕头。八仙王一听这动静，觉得扎耳朵，把酒杯撂下，低头看看，下跪者你是寇准，正是微臣，免礼平身。微臣不敢。哎，寇爱卿用不着客套，来呀，赐座。有人搬了把椅子给寇准放在身后了。寇准敢坐吗？心的话，我来这还不定怎么回事呢。八王看了看这个人的相貌，点点头，面带忠厚。寇准，我听王丞相说你在下寇县连任3任的知县，听说你清如水，明如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故此在保举你进京城，当上吏部天官，来审问潘阳一案。今天你到南庆宫有什么事儿啊？
0: 王家千岁，小光是帘外的光源，如今平地一声雷升到了天光，实是感恩王驾千岁的提拔。怎奈我乍到京城，对京城之事都不太熟悉，还万望王家千岁多多的光照。
2: 八王不爱听，心的话没怎么地，就叫我关照。哦，你扒起我南庆宫的门槛儿啊。哼，你等着吧，他来正好，我何不用言语试探于他。寇准，潘阳一案重有千斤，望你要秉公而断。
0: 是，微臣这个知道，吃国家俸禄，当报君恩，应该是一公之公。
2: 不过潘太师可是当朝的国丈啊。
0: 我也知道，杨六郎乃是
2: 我的愚昧障。王家强说：“

0: 两家打官司，哪一家我也惹不起，还叫王家千岁多多的帮忙。我怎么帮你忙啊？王家千岁，围城有一件事情十分的为难，你老人家帮我出出主意吧。
1: 什么事儿啊？
0: 王家千岁，我生来乍到，又没有什么给你带来，就这点礼品略表寸心。说完扣准把礼单往上一线，两张礼单放在了桌案上。八王爷就是一愣，怎么给我送礼？你审的案子还给我送礼，这可新鲜。拿过礼单仔细的一看，哟，当时八王爷气得怒发冲冠，啊，西宫娘娘这小残妃又送礼了。
1: 潘仁美的老婆也送东西，
0: 那寇准给我送来是什么意思呢？
1: 上文书说道，寇准第一天上任，西宫娘娘就派太监送礼给潘仁美打点官司。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hey, 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八河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才能
12: 解读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
18: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9: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0: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0: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0: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

0: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潘仁美的老婆也派人送礼，这可难坏了寇准寇来公。寇准一想，这东西怎么办吧，收下那还了得了，我寇准一辈子没干过这样事儿啊，尤其是叫八仙王知道，非把我打死不可。怎么办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我何不把这份礼品送给八仙王呢？八王爷就是一愣，怎么给我送礼？你审案子还给我送礼，这可新鲜。拿过礼单仔细的一看，当时八王爷气得怒发冲冠，啊，西宫娘娘这小残妃又送礼了，嗯，潘仁美的老婆也送东西，那寇准给我送来是什么意思呢？哦，我明白了，上次那个吏部天官刘天祥收了礼物被我一下子打死，他害怕把东西给我送来了。哼，寇准呐，你主意不少啊。寇天官，哎呀呀呀，这么多奇珍异宝世上可太稀少了，这个东西落在你手可够你吃个3辈子5辈子的了。嗯，我说王家千岁借围城一个档子也不敢收，我本来不想收这个东西，怎奈他们都给我撂下了，你说我要不拿吧他们给生气了，我要拿这个东西我往哪嘎里放呢，没办法才给你老人家送来了，你老人家无论如何替我收下吧。哼，寇准，姑焉能要你的东西呢？行了行了，你带回你的天官府，把家业治一治吧。八王的意思试探试探，看看你是不是也是爱财。王家千岁，你老人家错了，您可以到下口县打听打听我寇准，别说是搜刮民财，就是我的俸禄也拿给老百姓大家风着花，所以我一贫如洗， 在夏口县连大壶水的桥都没有啊。如今进得京城，多蒙王随提拔，怎敢欺心？王家千岁，我送来东西，望您无论如何给我做主。你想，西宫娘娘送来的东西，我要不收，她必然要生气；我要收下，此案应当怎么断？所以王家千岁，给我拿个主意才好。这个主意好拿，你花了人家，就应该向着潘仁美呗。这个微臣可不干，微臣向来没有办过欺凶之事。王家强岁，我来的意思就是叫你老人家给我做主来了。八王爷听了这话，心中暗暗调旨赞成，好一个寇准，寇来公，好。别看是七品的知县呐，人家做事儿，我们朝中这些大官儿也都比不了啊。文官不爱财，武将要勇，很难得呀。如果我们朝中的官员都像寇准这样，哪能外患侵占中原，刀兵四起，民不聊生？想到这儿，点了点头。寇爱卿啊，你来的意思孤王明白了，就是这份礼品你为难不好办，那么你给我送来，你的意思王家千岁呀，无论如何给我做主。好，这么办，这个东西啊，你收下吧，不过断案的时候要按功而断。王家千岁，这可不行。你想想，吃人的嘴端，画人的手端，我寇准怎能办欺凶之事？八官一合计，我何不用话试探试探他？好啊，寇爱卿，你能够不受贿赂，秉公而断，太好了。可有一样，别忘了，杨景、杨六郎，他是我的玉妹丈啊，那意思是你得关照关照。哪知道寇准一伸手把乌纱帽摘下来，王家千岁，这个天官我不做了，给你老人家吧。寇准，你摘帽子做什么呢？王家千岁，刚才你老人家的话我受不了。我怎么装啊？那你的意思，我的意思，不管你是潘家，你是杨家，一汪水装平了，谁有理向着谁，绝不能看着王家千岁你的官爵，我就向着老杨家。要这么做，我也对不起大金万岁。好，好一个寇爱卿，哎呀呀呀，很难得你忠心耿耿，像你这样人当天官太屈才了，你够两个天官呐。多谢王家千岁。啊，你谢孤王神吗？你不是封我两个天官吗？啊，他这个，哎呀呀呀，孤王是顺嘴说出去的，王家千岁您出口就为之，可不是微臣赖你呀。好，寇准，你要真能把潘阳之事审清分明，我就奏明圣上给你两个天官。王家千岁您就静听佳音吧。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你可以先搁在府里头，李丹放在我这儿，你只管回去以公之公审问此案。寇爱卿，你要有事儿，只管到南庆宫找孤王，有什么为难招窄之事，孤王定与你做主。王家千岁呀，我永远也不来了。我没法来呀，王家千岁呀，就这一回吧，下半辈子我都不来了。乐 意叫你到这闲谈呢，那我来不起呀，怎么来不起？他可愣了，他可真不懂啊，什么叫闷包？王家强子，我别说了，我要一说呀，你老人家给生气了。不来，还想要打听打听杨六郎的案子呢。王家强子，这个纳清宫门呢，我进不起呀。进来一次就是100两银子，进来两次是200两，我哪花得起？我再也不来了。强子，我到门前说是求见你老人家。把门的两个王冠，人说要门包，要靴子底儿钱，我上哪里邮去？没办法，我掏出100两银子，每人50两，我才进来见您。我是今天一猛子给拿了100两银子，可是明天再来，我哪有这100两银子？所以就见不着你老人家了。咱们改日再会吧。啊啊！八王爷听这话，眉头紧皱，双目圆睁，寇准，你说我门上的人跟你要门包，要100两银子，可不是吗？气死孤王！八王心的话，不愧呀，朝中大臣贪赃卖法，西宫娘娘花钱贿赂那个刘天官呢、连我这把门的都勒人家呀。哦，卖我这南庆宫的府门就得100两银子，想那寇准在下寇县连任9年，一贫如洗，哪拿得起呀？真乃可恶！哎呀，把两个把门的给我叫进来。是，时间不大，把那两个王冠叫进了。这两个人还挺高兴呢，哼，今天晚上便宜，一人50两，不过欠着呢，还没给呢。两人来到花园的亭子上，王家千岁，唤奴婢有事。八王一指寇准，你们这两个东西可认识他？
11: 认得呀，是我们到里边给您送的信儿。
10: 他叫什么名字？
11: 我数个字说，叫寇准。
10: 哦，我再问你，
11: 是寇准到我的府里头，你跟人家要门包了吗？
10: 这个，俩人脑袋嗡一下子，
11: 心的话，寇老西子，你缺德你损，我们要俩钱，你怎么还告诉八王了？叫八王爷知道可了不得。王家千岁，但是我错，
10: 我来问你。是不是你们两个人，一个人50两，两个人一

0: 百两。
1: 说，王正钱，对，对对对对。不过我们可不常要闷包啊，今天是不爱往里头给您送信儿去，所以我们才要的是卡子。谁成想他真就要给了。
0: 嗯哼，好啊，你们这两个该死的奴才，背着我竟敢受贿，在门前收门包！来啊，把他们两个给我捆上，杀了！
1: 王家千岁，留命啊，留命！
0: 寇准手捻着虚然，眯缝着眼睛，笑呵呵的，全当没听见。两人都吓堆了，有人抹肩头，拢二被捆上，刚往下推，寇准说话了：“我说王家千岁，刀下留人。”哦，寇爱卿，你还给他们两个求情吗？王家强子，算了，不要杀了，就是为几十两银子，整个的就把他宰了不成吗？我头次到您的南清宫，先把他们两个人宰了，是不是与我的脸上也无光？将来我再出出入入，别的王光看见也得恨我呀。看在我的面上，把他们放了也就亡了。别的用不着，就把给他那一百两银子再还给我也就得了。王爷一想，可也是，你说真格的就把他宰了，好，推回来。你们两个奴才竟敢胡作非为，多亏寇大人给你们苦苦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把你们收门包的五十两银子都给我掏出来。
2: 哎，大大哥。
0: 两个王官一咧嘴呀，心的话，寇老西在你缺德吧，你是许给我们每人五十两银子，也没给我们呢，怎么还叫我们倒掏腰包啊？哎，他有心要说，不敢呐。寇准乐了，我说两位王广大人，对了，你们下次可不许胡作非为，赶快把我那五十两银子给我拿着就忘了。我可告诉你，我这五十两银子可有记号，用手抹得溜光溜光的，差一块我也不答应。哎，好，两个小子把嘴咧的像吃了八个苦瓜一样。心的话，寇准内谁见着你的银子了是口头晦气，这回好，倒赔一百两。
1: 王家千岁，我们给他求去。
0: 送去送回。
1: 是，
0: 两个人到前边赶快借银子。星期托盘给捧着奔花园，心里头还噔噔噔直跳呢，心的话，寇老心儿啊，要说这银子是他的，还能好点，要说不是他的，我们脑袋又没了。寇老心儿，寇老心儿，你真缺德，真损哦。两人哆了哆嗦来到寇准的近前，我说寇大人呢，您看看这银子是不是您的。寇老心儿乐了，
2: 这是我的银子，一块也不错。
0: 两人心想，你真损呐，你不怕亏心呐？
1: 那好，那就都给您吧。
0: 寇准乐了，我不要了，我这个人呐，跟别人不一样，钱拿出来我再就不能收，这两块银子全账赏给你们两个，初次见面给你们两个买双靴子瞧就完了，下去吧。俩人一想，什么拿我们的银子还赏我们，你还闹个整人情啊。八王也挺乐，寇准真会办事，还不快谢过寇大人。
2: 哎，多谢寇大人赏钱。
0: 罢了。两个小子揣着五十两银子跑到前边，把银子都分给了各处，跟谁借的都给谁，擦了擦额角的汗。
1: 兄弟，哥哥，寇老心儿再来，咱俩可得快送信儿啊，可了不得，
0: 这个东西可太咕咚了。扣咕咚，就这么寇老心儿闹个扣咕咚。再说寇准，他这个人呢爱开玩笑，把你制服就算完。王家强岁，天色不早，我也要走了。寇爱卿，此番把你从夏寇县调入京都，望你审好潘阳一案，不辜负圣上的皇恩浩荡。你老人家放心吧，
2: 明天我就开堂审讯，请你老人家到堂下去听去。
0: 八王点点头，心想有寇准这样干国的忠良，杨家冤仇定能昭雪。把寇准的马匹给我牵到御花园。
2: 是。
0: 寇准一想，干嘛呀？怎么马还叫进来呢？时间不大，有人把马牵进来，然后八王爷亲自下了凉亭，来到近前一伸手，啪，牵过马的缰绳，往前一带。寇爱卿，请你上马吧。寇准一看，什么？八王爷给自己牵马？王家强子，我给你老人家磕头了。磕头如同鸡千岁米一样啊，王家强子，你不是折杀小人了吗？你是君，俺是臣，哪能给我抢马追凳呢？爱卿，孤王并非是给你寇准牵马追凳，而是为国求贤，但愿得你断好潘阳两家之难，为国立功。寇爱卿，上。

0: 多谢王驾相随。寇准抓枪在手，方来认凳，乘胯坐骑，脚刚一搭凳，八王爷甩手扔去马的缰绳，用手一拖马凳，寇准上马了。八仙王给寇准牵马坠镫，寇准的心热乎乎的，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再看八仙王仰脸儿看看寇准，往上一招手。就这一句话呀，比拿多少银子去贿赂都厉害。告诉你了，我玉妹账冤，你看八王多会走后门。不过寇准并没有捋杆往上说，只说了一句，王驾枪虽请放狂星，我一定秉公耳端。
1: 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他的府衙，到府衙之后一宿没睡觉，翻看状纸，翻来覆去都看了。炸！有人答应一声，就听外边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鼓声一响，三班衙役来到大堂之上。寇准戴好了乌纱，穿好了蟒袍，来到了堂口，两旁边喊着堂威威。说，诸位扫王衙役，本官今天偷次问案，厅堂里又多，哪点审问不公，只管上堂来质问。说完伸手抄出飞钱火票，我说来呀，赶紧把牙六郎带到堂上炸。有人答应，时间不大，把六郎杨景带到了大堂。心里挺高兴，罪民参见大人。贾六郎免礼平生，旁边赐座，多谢大人。随后他又抄起一只飞钱火票，来呀，赶紧到家牢之内把庞仍梅带到堂上。是，时间不大，就听着哗啦啦啦锁链一响，庞仍梅被带到堂口，取下凶具，把三大件去掉之后，潘仁美老贼往上一看，倒吸口凉气，怎么杨六郎在那坐着呢？不要紧，昨天我听人给我送信儿，我女儿已经给我打点这场官司了，料想这个大人吃了我的喝了我的，准能给我办事儿。想到这儿，急忙抱拳拱手，老夫参见大人。老太

是雅礼平生次座细座。寇准看了看六堂，我说杨景杨延昭，你状告庞太师发放何律，罪在哪条？六郎急忙禀首，大人呐、潘仁美心如蛇蝎，勾穿北国，陷害忠良，我七弟被他射死。随后就把边关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寇准点点头，庞太师，你说他讲的对也是不对呢？潘仁美把牙一咬，哎呀，大人，老夫冤枉，杨六郎说我陷害七郎，有何人作证？七郎的死尸现在何处？他说我勾穿北国，又有何人作证呢？压之有理，杨六郎什么人能作证啊？他这个六郎一想，我有心把边关众将的名字说出去，可是如果官司打输了，这些人可都受牵连，就活不了了。哎呀，这可得怎么办？就在这阵，就听堂下汪浪一乱，有人高喊：“寇大人，我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5: 宗旨，
16: 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要来接听96110。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它就是国企雷允上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寿灯9旬，

0: 五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无月，
4: 寿无疆，
5: 天无下日，
6: 身强体健，
7: 百岁到天。
1: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老师。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7月1号就正式被纳入医保内补贴用药了。咱们农村的朋友可以拿着新农合医疗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拿着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就能够直接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大家伙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都非常高兴。因为医保给报销 65%-80% 之后，大家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临床好药，这样的二代原研药，您将没有任何压力了啊！所以大家每天呢，你看争着抢着啊，打电话报名啊，就抢占每天仅有的那20个名额。但是我也听说了啊，有一些朋友呢，心里还在犯嘀咕，说真有这么天大的好事吗？那今天老孙呢，郑重的跟大家承诺啊，您放心，这个消息是千真万确的啊！大家伙现在用这个合作医疗啊，或者是这个居民医保啊，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给您报销。还有就像家电补贴、汽车补贴都给国补，其实是一个道理。国人的这个老慢病却成了拖后腿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不前几天呢，我看到一个报道啊，说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已经超过了2亿人，而且每年新增人数高达1000万，糖尿病患者呢更是高达了9240万人，并且还有1亿4000万人这个血糖还在不断的升高着。那么心脑血管的人数呢更吓人了，不仅是超过了2亿人啊，我老孙这个心里边也不是滋味啊，也是格外的沉重啊。也有些人呢，为了说治好病啊，甚至啊把这个半辈子积蓄都给掏空了。可是到头来呢，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重，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了。我不敢说自己医术绝顶啊，当然也更没有能力说去包治百病，但是我一辈子从医啊，我始终坚守医者的初心，就是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呢？那看到这么多的老百姓被慢病缠身，求医无门，久治不愈，我实在是不忍心坐视不管，我必须要主动站起来

呢脱颖而出，就在今年的7月1号正式被纳入医保补贴用药。过去是5600块钱一副药，但如今可不一样了啊，由国家医保报销帮咱给兜底儿啊。那农村的朋友呢，可以凭着新农合啊这个医疗本，咱们城里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本，你就直接能购买，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了啊。就说之前呢您花1块钱啊，现在您花2毛钱就能解决，你看看就是这个账吧。这就意味着呀，咱们人人都有机会用上好药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啊，一直想使用国家专利补区房的朋友呢，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400电话400-690-1677报名抢定了。那说到老慢病啊，有这样一种病经常被人们忽视，它与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并被共同视为残害中老年朋友健康的。它最狠的地方啊，就是早期啊不疼不痒不难受，所以呢你根本就察觉不到，哎，身体看着挺好没毛病，可实际上呢身体里边啊却一直在悄悄的发生着各种变化。而且在中老年人群里边啊，就是每3个人他就有1个人中此招。很多人以为说这个病啊只是有点什么腰酸背痛啊，什么有点腿脚没劲儿，走路发展，可能忍一忍就过去了吧。也有的人认为啊，哪怕因为这个病说我身高有点变矮了，走道有点驼背了也没事啊，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不在乎啊。那我说到这儿啊，是不是大家伙有的已经猜到是什么病了？哎，没错没错啊，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啊就是骨质疏松。骨质疏松这个病看似很常见，但这个病啊你要是说拖着不治啊，反反复复，它严重之后呢很容易引起啊骨质疏松性骨折啊，这个我们在医学上也叫什么呢，叫脆性骨折啊。那可能有的人想说了，说孙老师啊，那什么叫脆性骨折呀？脆性骨折就是说你不用拽啊，不用撞，哪怕你的这个关节轻微的受一点力量，可能就会出现骨断筋折啊。比方说呀，你弯腰抬个东西啊，或者说你打个喷嚏啊，你咳嗽一声啊，那你脚下可能轻轻一滑，哎，或者说你碰到桌椅板凳了，直接就能造成骨折的这样的后果。而且在所有的脆性骨折当中啊，我告诉大家有一个位置是最要命的，就是我们髋部的骨折。就这个地方啊，如果出现了这种脆性骨折的话啊，可能就要人命了。所以呢这种髋部的骨折在医学界也被称为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那咱说为啥给它起这么个吓人的名字呢？因为骨质疏松严重以后啊一旦这个髋骨断裂了，那么这个人呢10有8九要长期卧床，就不能下地儿了啊。那你长期躺着不动换，我们的痰就卡不出来啊，就很容易诱发呀叫坠积性的肺炎。而且长期卧床不动了呢，又很容易形成各种血栓。这个血栓呢一旦说这个栓子脱落啊，堵在我们的心呢、啊、这个脑啊肾呢、啊、短短几个小时啊就要人命了。长久卧床不动也非常容易引发褥疮，一旦发生这个褥疮想再愈合是相当困难啊。所以大家看啊，这个脆性骨折，这个髋部的骨折，每一样是不是这个并发症都要人命啊，对吧？而且骨质疏松引发的这个髋部的骨折呀，在1年内它的死亡率高达20%到30%。

0: 老师，我在检查出骨质疏松以后啊，胃一直在治啊，你看我药啊一顿不落啊，钙片也是一把一把的补，那咋就没效果呢？那是因为啊你治疗的方向跑偏了。那接下来我要讲的内容呢，大家一定要认真听，仔细听，听好了啊，咱们抓重点，在关键时刻就不至于让自己呢盲目医治啊，不至于花那些冤枉钱走那些冤枉路了。其实骨质疏松这个病啊，在西医当中啊，他是认为呢是骨量减少啊，是骨骼微结构发生了退化导致的骨骼变得异常的脆弱啊，所以在很多人看来呢，那对抗这个骨质疏松啊，就要不断的啊服用一些抗骨吸收的药物啊，比如西医常用的这个阿伦磷酸钠呀、唑来磷酸等等，都是属于叫双磷酸盐类药物啊。这些药物呢，它能抑制这个破骨细胞，减缓骨钙的流失。包括还有的朋友在不停的服用啊，特利帕肽呀、罗莫佐单抗啊等等，来促进呢新骨的形成啊。也有人呢不间断的在补钙，甚至直接吃一些止痛的药物。但是我告诉大家，所有的这些呀，您都是在治表症，您完全忽略了根源。那我们说它的病根啊到底在哪里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但凡骨质疏松的朋友啊，你看吧，各保各都是气血阴阳四虚共存的。骨质疏松的患者呀，他经常会感到乏力，感觉腰酸呐、腿软呐、骨头很脆，轻轻一碰呢就容易出现骨折。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体内早已出现了气虚之症。中医讲啊，说气有什么作用呢？气有固摄作用啊，有营养骨骼的作用。那一旦气虚了，我们的脾胃运化呢就会变差。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去补更多的钙啊，吃再多的这个营养品，喝更多的什么骨头汤啊，都没办法把这些营养物质呢送到我们的骨头当中。你仅存的钙呢也没办法在骨头内停留，所以说你的骨量就会不断的流失，你的骨质就会变得越来越差。而且气虚之后啊，也支撑不住这个骨骼了，那骨质呢就会发软，这时候你可能站都站不住了啊。这是我们讲的气虚会引起骨质疏松。那我们再说血虚，有骨质疏松的患者呀，他是不是经常感觉啊，也是浑身没劲儿啊，四肢麻木啊，腿没劲儿，爱抽筋儿啊，或者骨头缝里边隐隐作痛啊，一点韧性都没有啊？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啊，你出现了血虚。血虚之后呢，这个血没法濡养我们的筋骨，就导致骨头里边那个骨小梁得不到滋养了，所以这个骨头就会变得干巴巴的，异常的脆弱。还有阴虚，阴虚也是啊，你像有好多的这个骨质疏松的患者啊，会出现关节屈伸不利，这样的患者往往会发生什么呢？一种燥热的一种感觉啊，晚上呢还盗汗啊，甚至还伴随着骨质增生的出现啊，因为你体内出现了这个阴虚之症啊，这个阴虚虚火过剩就耗尽了你骨头里边的这个津液水分啊，总感觉干巴巴的。阳虚大家就好理解了，你像骨质疏松的患者经常感觉啊，我浑身总冷飕飕凉冰冰啊，一遇到冷空气来临，这个关节就会疼得更严重，而且骨质越来越差。为什么呢？因为你出现阳虚之后啊，直接就伤到了我们骨头的根基啊。我们不讲吗？阳气为一身温煦之本呐、一旦阳虚就会出现体寒，特别是肾阳亏虚啊，我们经常强调肾主骨生髓，那你肾阳不足就没办法去化生这个骨髓了。所以骨质疏松的患者啊，常年会出现啊，浑身发冷发凉，一遇到冷空气这个症状就加重，甚至骨质持续的衰败恶化啊。所以大家看吧，你看要想解决骨质疏松啊，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啊，就是气血阴阳必须四虚同补才行，只有补足了四虚，那你的骨骼才能得到充足的啊津液的滋养，那关节呢才不会栓塞，这个骨头才能真正的 变得结实啊，不容易发生这种脆性骨折了。那为什么说我们国家专利补具方啊，在面对骨质疏松患者的时候，我们能做到治一个好一个呢？因为这个方剂里面呢，它有独一无二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哎，就是它能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嘛，而且它是不偏不倚，这就相当于从根本上解决了我们骨质疏松的问题。那除了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之外，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还含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就是紫河车啊。紫河车呢，可以补我们体内的先天之精。可能很多人想问孙老师，那为啥还要补先天之精啊？其实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啊，肾主骨生髓呀，只有肾精足才能生出更多的骨髓来，你骨髓充足了，才能持续的生成成骨细胞啊，来滋养修复这个骨小梁，我们的骨骼呢才能更加的结实致密。所以你看啊，为什么小孩子他不得这个骨质疏松呢？啊，哪怕发生了剧烈的磕碰，他也不骨折，因为小孩的骨骼的韧性非常好，他们先天之精呢都是很充足的。可是我们年龄大了就不行了，中医不是讲吗，年过四十肾气自半呢，也就是说我们人过了四十岁，这个肾精不可避免呢都会出现减少啊，所以就会容易加重这个骨质疏松的形成了。那说到紫河车呀，它可是一等一的补肾精最好的药材了。紫河车呀，它是父精母血，它是孕育生命的载体，所以它自带先天的元阴和元阳啊，是我们人体本源的先天精血相结合的这种化生之物。所以当你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时候啊，一方面你看有百年生雌雄同体手物来四虚同补，同时呢还有紫河车给我们补先天的肾精，那这两者共同助力呀，就可以把这个骨质疏松的病根连根拔起了，这样呢就永绝后患了，让您永远不复发。所以呀，我敢说啊，你像老风湿老骨病，特别是骨质疏松的严重的朋友啊，那在这里呢我可以说是治一个好一个啊，治一个我保你一个，如果做不到咱也别废话，你花多少钱咱都退给你，好不好啊？把我说的话你录下来吧。而且现在呀，咱们这个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这个农村的新农合医疗本啊，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可以直接购买，医保最低可以报销 65%， 最高可以报到 80% 啊。这就说呀，您之前啊您花一块钱，现在呢您只需要花两毛钱了。但是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所以大家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想要用上临床好药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场外报名电话 400-690-1677。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始接听场外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 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

也没办法恢复正常的行走，很可能因为这个骨质疏松，就因为这一次骨折，那你的后半辈子过不去的坎儿就变成终身残疾啊，你就生活没法自理。那我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又会说，那说

0: 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呦妈呀，这孙老师，哎，我这激动啊，我不知道说啥了。
3: 你别激动啊，你慢慢说，你想说啥就说啥，想问啥就问啥，别紧张啊。
2: 孙主任，您给推荐这个专利补虚方哈。
3: 嗯。
2: 哎，这药太好使了，我们的钱没白花呀。
3: 哎，没白花是不是啊？没白花，你应该是老朋友了，这么说呀。你老朋友，你紧张什么呢？
2: 老朋友，老朋友。
3: 哎
2: 啊，我老伴儿哈高血压都10多年了，这2年前脑梗
3: 哦，
2: 哎，直接就不能动弹了。这孩子哈都在外地，
3: 嗯，
2: 哎呀，这黑天白天哈就我一人伺候，
3: 嗯，
2: 我都快跟他熬不起啊。要不是用上这个国家补虚方哈，我觉得我都得死老头前面。我家老头哈，他是左侧胳膊和大腿不能动弹，
3: 嗯，
2: 他自己就是喝水端个饭碗都不行，
3: 嗯，
2: 您就更别说那个翻身走路了，
3: 嗯，就不能。
2: 哎，你说他170-180斤的大体格子，
3: 嗯，
2: 那我才100来斤儿，
3: 嗯，
2: 哎呀，就天天给他翻身哈，这都快2年了，我真快挺不住了。
3: 哎呀，确实也难为你了啊，非常辛苦。老话不是讲吗？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真是这样。
2: 是，我本来以为哈就这样，
3: 嗯，
2: 您有一天我听广播。哎，听到一个患者哈和我老伴一模一样，
3: 嗯，
2: 就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吃好了。哎，那会儿我也没合计能彻底好吧哈，
3: 嗯嗯，
2: 我就合计那但凡能好一点儿，哎，我都能轻松一点儿，
3: 嗯，
2: 所以我想试一试。
3: 嗯，你这么想就对了啊。一个药好使不好使，管用不管用，你必须你得试一试才知道啊，对不对呀？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告诉大家啊，真金不怕你火炼，我敢保证，但凡你用上的，那是个顶个的好，就没有不满意的。
2: 哎，对，我哈现在就信您这句话了。
3: 嗯，
2: 就我老伴儿哈病得挺严重，
3: 嗯，
2: 买回来以后哈，就是你们建议1天吃3次。你说孙主任，你说我合计你再快也得10天8天的有效果吧？
3: 嗯，
2: 哎呦吧，没想到就刚吃上头一天。
3: 嗯，
2: 我不怕您笑话哈，
3: 我不笑话你，笑话啥呀？嗯，
2: 以前哈就每天晚上我俩基本都得6点多钟吃晚饭，
3: 嗯，
2: 哎呀，当天下午都4点多，哎，他就跟我说他饿了。
3: 哦，他说饿了是不是啊？
2: 嗯嗯嗯，
3: 哎，其实呢，这就是咱们这个补四虚的这种效果出来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体内啊开始往外排毒了，而且长期堵在经络血管的这些浊气呀，啊，就不断的在散开了。哎哎，非常好。这说明啥呀？说明气血这个运转开了，而且这个浊气排开之后，这胃肠道的这个运化恢复了，他就觉得饿了呗。因此我总说呀，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1周之内1个礼拜让你吃喝拉撒睡全正常。哎，
2: 嗯嗯
3: 嗯，
2: 我哈就每天哎总观察他，
3: 嗯，
2: 哎，我就发现哈这脸色哈比以前变好了。
3: 嗯，
2: 哎，瞅着吧也新鲜点儿，
3: 你流血色了是不是？
2: 哎，对对对，
3: 哎，
2: 你说5-6天以后吧，
3: 嗯，
2: 这血压基本就是130-140，
3: 嗯，
2: 都挺平稳的，好像也就是吃完1副左右吧。
3: 嗯，
2: 那左腿居然有知觉了，你说有。
3: 嗯

0: 一天我给他擦身子哈，
1: 哎，
0: 哎，我这指甲就抠到他了，
1: 嗯，
0: 哎，结果您猜怎么着哈？
1: 怎么的了？
0: 他腿往后一挪，哎呀，
1: 哦，
0: 我就赶紧挠他一下脚心，哎呀，那脚趾头竟然知道缩了，
1: 哦，
0: 哎呀妈呀，我就感觉哈，
1: 是是
0: 啊，
1: 嗯，
0: 我这就感觉找到门了，
1: 嗯，
0: 您说就照这样效果，他肯定能好起来呀，
1: 那一定能好起来，这就是咱们300年雌雄同体，人形手屋。这个药效霸道所在之处啊，所以说真正的是药效强劲，治病呢确实是快准狠。
0: 对对对，
1: 哎，
0: 嗯，你说我早就合计哈，他病重就没希望了。
1: 嗯嗯，
0: 哎，我真没想到啊，你说现在用完2副药，他自己能翻身，
1: 嗯，
0: 自己穿衣服，自己拿勺吃饭，而且哈，你说就在那个床边，他能站10多分钟没问题。
1: 哎呦，站那么长时间了。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哎，所以哈，我今天就想问问您，
1: 嗯，
0: 你说他接下来的药量用不用调一调啊？
1: 嗯，其实我听着我都替您高兴，而且你伺候你老伴儿这么长时间，啊，也是功不可没呀。接下来怎么办呢？你把它调整为正常剂量就行，就一天两对儿就行了啊，一天两对儿，一次4粒就够了。你等把这3副药都吃完了。咱们把气血阴阳给它补足了啊！我不能说保证你老伴儿能跑起来，但是自个儿上个什么厕所啊，这100%完全能做到啊！如果说达不到我讲的这个效果，那您花的钱全给你退，好不好？
0: 嗯嗯嗯，好，孙主任，
1: 嗯，
0: 真的，我太相信，就是能达到这个效果了。
1: 嗯，
0: 哎呀，咱就不说别的哈，就现在不用我给他翻身哈，我都老知足了。
1: 嗯嗯，
0: 哎。这两天哈，我听那个节目说用那个居民医保直接买，还给报销。
1: 对对对对，哎，
0: 啊，
1: 给报销。
0: 这，嗯，这可帮我们大忙了。我们再要买一副药。
1: 嗯，你之前是买了2副，是原价购买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哦哦，那一会儿吧，你这么的，你跟咱工作人员讲一下，再订1副，这样呢，这不加在一起就3副吗？3副能够按照80%的比例给你报销了。你再订的这个1副药，你不仅是1分钱不用花啊，之前你那个买那2副药呢，还能给你返，大概能返8000块钱的呀啊！
0: 哎呀妈，太好了，孙主任，
1: 嗯，你
0: 我这就打电话报名，
1: 你赶紧报名是吧？这个每天就20个名额，你老伴儿这块这个恢复之后呢，逐渐的还得给帮着他加强功能锻炼啥的啊，哎，也祝愿你老伴儿能够早日康复，好不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再见，
1: 哎，好好，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3: 跳到我们身旁，
4: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请问他
2: 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0690-1677 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5脏和6腑。
5: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5脏和6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1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1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

0: 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你好啊，
2: 哎，我听说国家专利补贴方拿着农村合作医疗本能给报销，
1: 哎，
2: 我之前没用过，第一次买也能报销吗？
1: 能，咱们新朋友老朋友都可以。国家专利补贴方呢，现在你只要拿着新农合的这个医疗本，或者是城里的朋友拿着职工医保本、居民医保本，都可以享受到报销的待遇，最低可以报65%，买三副药以上的呢就能报80%。但是啊，每个地区每天仅有20个名额才能享受这个待遇啊。
2: 哦，那我买到了药到手以后怎么吃啊？一次吃多少呢？
1: 那你得把你的病情给我介绍介绍啊，我帮您分析一下，你看这样好吧？
2: 哦，好。我最主要的问题啊就是这个胃病，在医院里检查过，说我有糜烂性胃炎，胃溃疡。以前啊是一口凉的都不敢吃啊，哪怕是喝口温水偏凉一点，哎呀，这胃里啊，立马就拧着的疼啊！
1: 拧着疼啊！
2: 你看那个大米饭，你稍微煮硬的一点点，吃了这胃里就胀的喘不上气来了
1: 啊，胀气是吧？
2: 带着这个心口窝都揪着的，这抽的疼啊！这胃里还老是反酸水，弄着我这嗓子眼痒的火烧火燎的啊！每天啊，我到点就得吃饭，但凡晚了一会儿。你看这胃里啊，空了就发慌，这胸口啊就开始突突突突的那么跳，你看浑身都发软，都没劲儿了。一点儿不夸张啊，真就是，站也站不住，坐也坐不稳了。这么多年啊，你说这个奥美拉唑，雷贝拉唑，还有那个铝碳酸镁，健胃消食片。养胃颗粒，香砂养胃丸，轮番的这么吃。你看吃药的时候吧，稍微能缓解。停了药没两天，照旧又来了，疼。
1: 又反复了，是不是？
2: 反反复复好几年了，可把我愁坏了。
1: 对呀，但是你想过没有啊？为啥你用了这么多的胃药，还没有解决你老胃病的问题？因为你吃的这些药啊，只能暂时的缓解一下你的症状。你像这个奥美拉唑、雷贝拉唑、什么兰索拉唑，它是干啥的呢？治酸的药啊，就减少胃酸。像这个铝碳酸镁片啊，它也是能保护一下这个胃黏膜吧。像其他的什么健胃消食片呢、香砂养胃丸这类药呢，也只是能暂时的缓解一些这个胃胀的一些症状啊。其实你吃这些药，说白了，它只盯着你这个胃的这个表面的一些难受的症状，就他只管治标的啊，根本就没管你身体亏虚的造成胃病的这个根源。根源是啥呀？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四虚嘛。这个脾胃它也是需要这个气血阴阳来滋养的呀。气虚会导致胃动力不足啊，那血虚呢会导致这个胃黏膜修复不上啊。同时呢，那个气虚血虚严重了，阴阳两虚它也会越不平衡了。所以你看你胃里啊，老是出现这种燥热呀、反酸的、反流啊，吃凉的不行，吃硬的不行，是吧？所以要想彻底的康复这种老胃病啊，你记住我的话，一定要气血阴阳四虚同补才行。你这样才能把我们脾胃这个根基啊给它夯实了。这样呢，我们的老胃病呢才能从根源上彻底康复。
2: 是啊，我听你讲，这身体虚不能啊单一补，得四虚同补才能好。我就想问问我这个情况，我得吃多久啊？这个国药专利补虚方？
1: 我想问一句话，您这个之前您做胃镜啥检查，当时有没有做那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呀？
2: 查过，
1: 啊那个、也查过。
2: 我做胃镜的时候啊，人让我吹气儿试验，说是阴性的。
1: 说明你的情况就不严重啊，像您这个情况，您就买一副药就行啊。你记住啊，这个胃呢不在治而在养，怎么养呢？就是要保证我们体内这个气血阴阳的这种充足。

0: 充实啊。阴阳气血亏虚的人呢，我跟他讲啊，没有一个人这个脾胃功能是好的。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是独一无二的，可以做到四虚同补的第二代的原眼药啊。你用上七天一周之内，我可以保证你的吃喝拉撒睡全部都正常。那你用完一副药，让你的气血阴阳充足了啊，阴阳平衡了，脾胃功能恢复正常了，那你的老胃病自然也就痊愈了啊。
1: 那可太好了，我听您的，我先订一副。那每天怎么吃呀？
0: 你按照正常剂量就行啊，一天吃两次，每次吃四粒，这就是正常剂量啊。
1: 哦，好的好的，要孙主任，那我赶紧要打场外电话报名去。
0: 您应该是这个农村的朋友，是不是？你直接用那个新农合医疗本直接买就行啊。
1: 好的好的，我记住了，孙主任。哎呀，谢谢你了啊。
0: 好，不客气，再见啊。
1: 哎，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主任。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4: 你好你好。
0: 哎，
4: 国家专利补虚方我这个才用了7天、哎，这个效果太让我意外了。
0: 你看来是挺满意是不是？
4: 满意满意啊。这要不是发生我自己身上，我也真不敢相信。最刚开始啊，这个药是我哥吃的
0: 啊。他怎么的？
4: 他有糖尿病啊，高血压。

0: 就背着我买回了一副药。
1: 你看你这孩子啊，这儿子儿媳啊，都孝顺呢，所以你是有福之人呐。
0: 是啊，刚开始啊还说他们埋怨啊、
1: 嗯，
0: 我说你花这么贵的钱给我买药，
1: 嗯，
0: 咱不能跟你大爷比啊。哎，但是哈，我用上了以后啊，就后悔说他们，哎，因为这个药吃的真好啊、
1: 嗯，
0: 难怪卖的这么贵。多余，
1: 嗯，
0: 着凉了，总咳嗽，哎，这不落下了病根，
1: 哎，
0: 每年春天秋。地方，
1: 嗯，
0: 总怕被人嫌弃啊，说身上有味儿，
1: 嗯，
0: 但是这个病啊，晚上他也遭罪，这个喉咙也都咳半天就吐不出来，
1: 嗯，
0: 这个胸口还胀得发闷。稍微走两步道就开始喘，要是啊一闻到里面烟。

0: 味儿，
1: 嗯，
0: 立马就咳的这皮药，
1: 嗯，
0: 常年的服用的喷雾剂啊，它不离身啊，
1: 嗯嗯，我经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当年您这出海的捕捞啊，叫风寒侵肺，那个时候没及时补四虚，所以你看您这个病根是不是一埋就埋了30几年呢？
0: 是啊，但我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0: 当天哈、啊、就感觉喉咙里的痰，它冲了不少，这个夜里等饭能少咳几声了，
1: 那、啊、就当天就有一定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0: 对，当天就有感觉了，
1: 有感觉
0: 了。吃到3天哈、啊，最明显的就是不漏尿了，
1: 不漏尿了，
0: 这一使劲啊，咳嗽也能兜得住了，
1: 嗯，
0: 而且我还发现排尿还有劲儿了，
1: 嗯，
0: 能尿干净。到早上下面还有反应了，没想到我都多少年了，在那方面都没任何想法了。
1: 其实啊，《黄帝内经》早就讲过，年过40啊，肾气自败。很多咱们男性朋友啊，你这40岁以后啊，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现很多很多肾精不足的情况啊，自然会影响到男性功能了。
0: 嗯、
1: 更何况你早年你看也出现了这个气血阴阳的四虚啊。所以肾精不足呢就应该比别人更为严重了，但是好在啊，您现在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咱们把这个肾阴肾阳肾精都给补上来了，所以你现在呀、
0: 嗯、
1: 不但排尿有劲儿了，能憋住尿了啊，包括身体的各方面啊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啊，非常好。
0: 孙主任，
1: 哎呀
0: 更让我意外的是哈，这个药它是真有用啊，这个药哈就我就吃了7天，
1: 嗯，
0: 这个喉咙里那个呼噜呼噜那个痰，哎呀，就少了，
1: 感觉痰少了，是不是啊？
0: 对啊，这个胸口啊，你像不憋也不闷也不发胀了，
1: 嗯，非常好。
0: 特别到了晚上，哎呦，能踏踏实实的平躺着了，
1: 嗯，
0: 这可是我30多年的老病根啊！你看这才7天就有这么大的改善，
1: 嗯，
0: 对不对？你说我能不激动吗？
1: 对，
0: 而且啊。我还有骨质疏松，
1: 嗯，
0: 早上起来又感觉那么浑身那么僵硬，
1: 嗯，
0: 这个骨头就像被绑住了一样，你缓半天才能缓过来，
1: 嗯，
0: 站个10分钟8分钟又站不住，走几步路啊，这个腰就疼得走不起来，
1: 嗯，
0: 你说为了这个腿能好起来，也没少吃药，哎呀，把这个胃都给吃坏了，
1: 嗯，
0: 平时多吃一口都不敢吃，生怕这个胃疼。吃不对路子吧，这个胃也疼，
1: 嗯，
0: 我发现就这几天才能吃了，吃完这个胃也不难受了，
1: 嗯，
0: 还有啊，这个腿早上起来它起身都能下地了，直接
1: 你看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同于以往你用那些传统药的地方，为啥呢？因为它是火药啊，是火药，它就能分清我们身体问题的主次轻重，它不只盯着那个什么表面啊，缓解症状啊，我跟大家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各保各，能让你在7天之内、1周之内啊，让你的这个吃喝拉撒睡啊都正常。我们就有这底气。就拿这个风湿骨病患者来讲吧，你看你啊，常年吃那个治疗这个骨病的药，你看把胃也吃坏了，是不是啊？我以前给大家讲过，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啊。这就是为什么骨病的人不长寿的原因呐。那你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呢，首先把你这个胃啊给你调好了，把胃气给补足了，这样呢我们恢复脾胃的功能，脾胃也是后天之本，气血化生之源呐。你这样呢，我们气血阴阳这四虚补的速度就更快了啊，非常好，非常好，嗯。
0: 哎呀，所以说哈，我也想通了，现在明白了，这地方还得用好药。
1: 一分钱一分货，是不是啊？
0: 就是这个效果来的就是快。
1: 嗯，
0: 我听说现在用农村合作医疗本，咱们就能买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对，
0: 啊，还能给报销，所以啊，我打算哈，再买2副药。
1: 咱们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像你之前花原价买的，一会儿这么着，你跟咱们工作人员讲说再订2副，这样呢加上你之前的1副，咱这3副药就能按照80%给你报销了，就相当于再买那2副呢，你1分钱也不用花了，还能把你之前买的给你退回来2000块钱啊。
0: 哎呀，
1: 对，
0: 那太谢谢你了，孙主任。

0: 然后那个名可别整差了，别弄差了啊。
1: 好，
0: 然后以后有什么这个问题呀、情况啊，咱们随时这个保持联系，也特别希望能再次听到你的好消息啊，祝愿你早日康复、好吧，
1: 好，以后我还给你报喜，继续、
0: 再见啊，
1: 好嘞。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叔叔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90167740069016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
0: 哎，你好啊，
3: 孙主任，我是建业市华苑家买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啊。
3: 今天呢，我就想报销来
0: 啊，想报销来了，可以啊，那你就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就能办这个报销了。但是一定咱们打电话得记住啊，你上次用的谁的名买的，你这回报销呢，还得和这个名得对着上号。
3: 我之前是买了三副
0: 啊，买三副，
3: 我都想问问能给我退回来多少钱。
0: 三副药咱们按照80%的这个比例报销，能退回来13000多啊。
3: 那退回来这么多、那我直接再给我老伴也买三副
0: 啊。
3: 孙主任，这没有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前呢，我这真的是从来我都没有想到这家还能有一天这啥药都不用吃。
0: 哎，这个老话说得好啊，世上没有治不好的病，有一病必有药啊。那你能停药说明啥呀？说明你抓住了治病的根本，我们把这个气血阴阳给补足了，你的五脏六腑的底气强了，自然就不用说天天靠着这个药硬顶硬扛了，身体应该恢复的挺好啊，是不是这样啊？
3: 对呀、我是得糖尿病都有20年了、刚开始那头几年呢，他一直用降糖药控制的还可以，还以为自己不会得并发症了，可是没有过多久啊，我看东西这个眼前都是有些小黑点儿。
0: 啊，有黑点子了。
3: 对，你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就像是蒙了一层纸似的。他一点看都不透亮。后来这个手指头才都也开始发麻。在这之后，这个双脚走路啊，这从来都没有放平过。这都一落地，他这个脚底啊，就跟踩碎玻璃渣那样的疼。这走路时呀、都跟挣扎活了的疼啊。哎呀，我这个人也很刚强，我都比能强忍。可是到后来，这心脏出问题了，忍不了了。
0: 忍不了了，
3: 对，这稍微干点活呀，这个心口啊，这都闷呐、喘不上气儿了。就像是有人在掐着我这个小脖，要是吸一样。有一次在家里正摘着菜，这心口啊就猛地一揪，这浑身都开始冒冷汗。直到这头一栽到地上。哎呀，去都倒不上来呀、结果呢，这120拉到医院一检查，这说是糖尿病合并了心梗，很危险，这建议我做支架。但是因为这血糖不是高，暂时还做不了。
0: 因为血糖高，这支架还没法做了，是不是啊？
3: 对。
0: 所以大家看啊，这糖尿病一旦合并了心血管、脑血管问题之后啊，就等于说呢，你天天站在这个悬崖的边上了。啊，而且你看血管堵得厉害，你还没法做支架，那指不定啊，哪天说犯病就犯病啊，说没命就没命啊。
3: 对呀、
0: 嗯，
3: 这是没有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前呢、我真的是我天天我真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呀。你看俺家姑娘跟我说，我最害怕的事就是晚上接到你的电话。所以啊，他也是就是打听，看谁吃啥好药啊，有啥好的方法呀，他总也是会给我买。 知道，听说他同时母亲也是糖尿病，有这个国家专利不许方之后了，他就是给我买了两盒药
0: 啊，给买了两副药。
3: 对对对，以前呢也没有吃过啥口药，这专利药啊，这一吃上这效果呀真是太牛了。我之前这个手脚都是冰凉冰凉的，吃上这个药当天我就感觉我的身子热乎乎的。这个手一天转个拳头都觉得转得紧紧巴巴的。当天吃完了就感觉松快了。
0: 这就是啥呀，就是你这个气血补上来了，血液就能濡养我们四肢百骸了，就包括你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末梢神经啊，手指尖脚趾尖这个地方啊，它血循环过去了，所以能感觉有热乎气儿了。
3: 对对对，孙主任，这个好药啊，这效果呀，它来的就是快啊。等到我吃到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就发现呢，这个眼前的小黑点啊几乎都没有了，
0: 没有
3: 了，看啥东西都透亮了。等我吃到是半个月呀，这个手脚发麻也减轻了一半多。在下地走路的时候啊，也不像过去那么钻心的疼了。一个月的时候去查，这个叫什么，这个心肌的不美和什么蛋白，那个叫心肌细胞死亡的那个。
0: 那个叫心肌酶谱和肌钙蛋白，这是管这个心梗的这么两个指标。你告诉我，那当时大夫说没说数值怎么样啊？
3: 大夫说都好了。
0: 好，就是说数值都正常了。
3: 对，都正常了。
0: 那非常好。这两个指标啊，就是评价心梗的两个化验指标。那就说明啥呀？你说明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你的心脏的血液循环好了，心脏的功能完全恢复了，你就可以远离那个支架和搭桥了。非常好啊。
3: 都是在正常范围内了。
0: 对，
3: 那两
0: 包
3: 吃完的时候，我这个降糖药我就全部吃完了。血糖呢也照样很平稳。
0: 餐前多少餐后多少啊？
3: 我餐前就是5.多，5.5到5.6这个样子。
0: 餐后呢？
3: 餐后就是9.多。
0: 那都好，都好，餐前餐后都非常好啊。
3: 非常好。最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就是三个月的期间呢，这心绞痛一次都没有疼过
0: 啊。这个心脏心绞痛一次都没犯，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非常好啊。
3: 胸闷呀，气短这些症状全部都消失了。哎呀，我姑娘，我还跟姑娘说呀，我这个心脏好了。姑娘还不相信呢。
0: 孩子还不信呢。
3: 哎呦，非得拉着我去医院里再查查。大夫说我这心脏功效非常好。这甚至呀，比有的这30-40岁的这年轻人都强。并且呢，还有给我查了一个糖化，糖化是4.9，大夫说呀，也是很正常的。
0: 对，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啊，就是你的血糖三个月的平均数4.9，那说明你这段时间这个血糖啊控制的特别好啊。
3: 对，
0: 我经常给大家讲啊，虚为百病之长，那糖尿病呢其实它是一个大虚之症。你看这些糖尿病的病理过程，是不是啊？先是这个阴虚内热，然后呢气阴两虚，最后呢阴阳气血四虚了，它就分这三个阶段啊。所以说呀，你补四虚就是治疗糖尿病的不二法门。你再看糖尿病的所有的并发症，它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凝缓致瘀啊。我们讲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所以我们通过补四虚，那你气血足了，血不凝，对不对啊？你血足了，血不缓，阴足了，血不滞，阳足了，血不瘀了，你看是不是解决所有糖尿病并发症了？因此啊，我一直跟大家讲，国家专利补序方治疗糖尿病，他要说第二啊，那全天下没有谁再敢说第一的。
3: 孙主任，你说的这个我现在真是太认可了。这药绝对是糖尿病的克星啊。
0: 对，
3: 现在呀，用这个职工一包还能报销。我就是想给我老板也买点儿。他是高血压
0: 啊，他高血压跟你还不一样，你糖尿病的高血压啊。
3: 对对对，
0: 你
3: 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两个能够多活几年了，是吧？
0: 那当然了，你补虚不就是补福气吗？你补虚不就是补寿命吗？是不是啊？而且我说呀，你补虚一次是终身受益的。现在咱们用医保本就能直接买药，你还花不了几个钱啊。你老伴如果是单纯的高血压呀，他没有什么其他并发症，我告诉你，你就给他买一副药就够了啊。
3: 但是他还有点这个什么呢，他还有点这个肾虚肾亏。 前列腺也不太好。
0: 啊，前列腺也不太好，还有点肾虚
3: 啊。
0: 啊，
3: 其他的倒是也没什么了。
0: 嗯嗯。
3: 嗯，我就还是想买肾不养，让老伴也多吃点。你不是老说嘛，这国家专利不许放，治肾虚，这一个好一个。
0: 对。
3: 我也想再吃一点，想混过一下。
0: 是这样，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你像咱们有很多老年朋友、老哥哥是吧？肾虚啊，前列腺的问题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那可以说叫手拿把掐的啊。如果是你两个人老两口都用的话，你买三副我不反对，那咱们赶紧报名吧，好不好啊？
3: 好好，孙主任，那我这打的电话呀，就是办这个事。
0: 哎，
3: 谢谢你，孙主任。
0: 哎，不客气啊。嗯，好的，咱们再见。哎，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皇上当时告诉包公，让陷空岛的五义弟兄在后天到皇宫内寿山福海当场献艺。包大人听到这里，心里边非常高兴，暗想：皇上让这陷空岛武艺到这来献艺，这就说明皇帝对他们并不怪罪了。可是这个白玉堂这个罪名怎么办呢？包公就问了一句，说：陛下，白玉堂此人夜入皇宫杀人害命，最后会怎么结论呢？当时皇上就说了：哦，这个白玉堂啊，他杀了郭安，这是一个壮举啊。这个郭安乃是一个奸臣，他要定计陷害陈琳陈公公，他把他杀了，何罪之有啊？朕我倒觉得他这是替天行道，代官执法，这个事就不再提的啦。包拯一听啊，心里边偷着乐，心想：皇上这两句话说得好，白玉堂杀了郭安，这是替天行道，代官执法，他代替官员执行法律了。包公暗想：这个事儿，那就是皇上一句话，这是权大于法呀。实际上按照国法律条，是不能这么简单就处理掉的。但是包公想到这是李娘娘、李太后几句话起了作用了，包公心里边有了这个底了，那就是说把白玉堂带来，按着普通人带到，他并不是罪犯了。于是包大人乘坐大轿由打皇宫里边回转南衙开封府。这几天开封府里边这哥几个整天陪着白玉堂，就等着白玉堂过堂呢。包大人只要一上朝回来，都得等着听包大人的信儿。今儿个一看包大人回来了，大爷卢芳主动的过来问：大人，今日上朝如何？包公面带微笑，包公这脸上是很少见微笑的，铁面无私啊，就是包公这脸是铁青色，平常根本不笑，所以今天带了点微笑。包公说：卢芳啊，皇帝说了，后天让你们弟兄几个人到皇宫之内寿山福海处去当场献艺，你们哥几个要多做准备呀、啊、这个献艺一定要献好，如果献好，龙心大悦，说不定能得到封赏。卢芳说：我们哥几个献艺，这倒不要紧呐、啊、老五的罪名怎么样？包公说：白玉堂的罪名圣上不追啦，圣上不问他的罪名，让他以平民身份进宫献艺。哦，这大爷一听心里有了底了。包公可没说皇上说的那句话，皇上说他这叫替天行道，代官执法。包大人心想：这话我不能跟这哥几个说，尤其是我不能跟那白玉堂说，我要跟那白玉堂一说，你这叫替天行道，代官执法，这白玉堂他就得了势了，今后看谁别扭，他觉得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奸臣，他就把他宰了，宰完了之后他说我是代官执法，这谁受得了啊？所以包大人这个话并没有给他传达下来，只是说让他们弟兄几个人准备好了， 皇宫献艺。这哥几个一听啊，尤其是白玉堂一听，心里边这块石头落了地了。白玉堂暗想，照此看来，我皇宫杀人这个罪名好像不追究了。嗯，皇宫献艺，这回我更得好好表现。大爷卢芳想的是，我们这哥几个这次皇宫献艺非常重要，如果取得皇帝的欢心，老五的罪名就没有了。所以这两天这哥几个各自做好充分准备。包公跟大爷和四爷着重说了他们两个人的外号的事。包公说，卢芳啊，你要见了皇帝，皇帝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可千万不要说你的真实外号。卢芳说，大人，那我怎么说呢？包公说，我跟你说了，你叫攀甘鼠，你可别说钻天鼠啊，钻天鼠，天，天乃天子也，你钻天鼠，这句话皇上听了之后会心中不悦。哦，卢芳说，我记住了，我叫攀甘鼠。包公说，对。接着就告诉蒋平，蒋平你也记住，你这个外号你不能叫翻江鼠。翻江，这皇帝听了不高兴，带翻字儿，这都不翻反，这有背叛朝廷之意，你呢就叫破浪鼠。蒋平一听，对，我记住了，我叫破浪鼠，我不叫翻江鼠。包公说，对，千万要记住这个。蒋平说，好，这您放心，我记住了。到了这天了，包大人坐着大轿，带着展雄飞，这几位弟兄跟随他身后，直接进皇宫。皇帝早有预兆，这几个人要进宫献艺的，所以几道宫门都能够通过。包公带着哥几个就进来了，在什么地方呢？皇帝的内院后面，挨着御花园很近，这个地方叫寿山福海。所谓寿山福海，宋朝这皇宫里边这个福海呀，又叫福海湖。福海湖这个水是从哪来的呢？有一条河叫金水河，从外边引进来的。宋朝这个皇宫啊，有金水河，整个的汴梁城里边有汴河，还有蔡河，一共是三四条河呢。金水河引到皇宫里，有这么一个福海湖。福海湖的旁边是一片假山，叫寿山。那么在寿山的前面有一座宫殿，这叫吉英殿。皇帝呢就在吉英殿这个地方带着满朝文武群臣，今天在这儿要观看陷空岛来的武艺弟兄武艺表演。他们几个人到那以后，皇帝带着文武群臣才来到现场。皇帝在上面正中中大殿上端然稳坐，包大人先是参见了皇帝之后，向皇帝禀报说，您所要的那陷空岛五位弟兄已经来了四位了，其中一位并没在东京，这四位弟兄今天要在这见驾献艺。皇帝说，让他们近前来回话，我都问问他们都叫什么名字。头一个是大爷卢芳，大爷卢芳咕噔往这一跪，陛下，草民卢芳给万岁见礼。皇帝一看卢芳长得好派婆，紫微微一张面皮，两道板刷眉，一双大眼睛，鼻直口阔，海下一不短然，穿着一身绛紫色

没事儿，小人我呢，从小在陷空岛卢家庄，我是划船的，跑船上生意的。这么划船吧，就要走江湖，闯江河。有时候划着船走，碰见风浪，这个桅杆上面有船篷啊，这个船篷有的时候能用绳子控制，有的时候这个绳子就不能控制。因此上呢，小人我会身武艺，我自己就爬到这个桅杆上，我就把这个船篷给它正好喽。有的时候碰见大风，它不好收拾，我就在那桅杆上攀着，我就矫正这个船帆。哦，原来如此。皇帝一听啊，心里明白了，这位是玩船的出身，没事能够爬到桅杆上纠正这个船帆的走向。其实卢大爷真有这能耐，一般的摆船的可没有他这人本事，因为卢芳会身好武艺。据说当年玩船出水的时候，在大江上碰见风了，什么风？七级大风，阵风时候能到十级，快到台风了。这船上的风刮的就来回摇晃，眼看要翻。这个船帆呢，它跟这个风向调整不过来，这大爷卢芳蹭蹭蹭几步就爬到桅杆上去了，在桅杆上盘住这桅杆，用手抓着这个船帆，使这个船帆来回去矫正，按着风向他控制着他，这船就没翻了。下来之后大家一挑大拇哥，卢大爷您可了不得了，您呐，您整个一个钻天鼠。是这卢大爷这号就那么喝出来了。后来一听说叫钻天鼠，卢大爷干脆就在这个船的桅杆上下过不少功夫，练就了一身独特的本领，专门能爬这高杆子。所以大爷卢芳今天当着万岁的面前就说出了自己这攀杆鼠的来历。皇上一听就问卢芳说，卢芳啊，你叫攀杆鼠，有什么技艺能献于朕看呢？卢芳说，陛下，这个攀杆鼠嘛，那是在桅杆上显示的技艺，您这皇宫内院里边也没有桅杆，不好显示。皇帝抬头往旁边一瞧，这吉英殿前边有一个大旗杆，皇帝用手一指，你来看，这儿有一个旗杆，这个旗杆能代替桅杆吗？大爷卢芳往旁边抬头一瞧，果然殿前有一个旗杆，上边还有一吊斗。大爷卢芳说，陛下，这个旗杆倒是可以表演。皇上说，既然如此，你演来朕看。满朝文武大臣都在这瞧着，包大人也在旁边看着，这五鼠弟兄在旁边也瞧着，心想，第一位是大爷，大爷您这时候可得露漂亮点，您要是露不漂亮，我们哥几个脸上都抹灰。大爷卢芳冲着万岁一抱腕，冲着周围的大臣使了个罗圈揖，然后把自己的大带紧了紧，杀了杀，伸伸胳膊，踢踢腿，没有崩挂之处，大带穗啪踢起来，往旁边一掖。这大爷卢芳于是就来到这个旗杆的跟前，只看卢大爷一纵身，腾的一下子先攀到这旗杆上了。攀到旗杆上之后啊，他拿手把着这旗杆，底下拿脚蹬着这个旗杆，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就像现在这灯杆的这杂技演员一样，一会儿的功夫上旗杆顶了。这个快劲儿，这个利索劲儿，满朝文武大臣一个人看的是目瞪口呆。哟，心想这个人这可真是身怀绝技，上旗杆顶去了。大爷卢芳几下子爬到旗杆顶上，越过吊斗上尖儿上去了。到了旗杆尖儿上，大爷的脚蹬着这旗杆尖儿，一只脚蹬着这尖儿，另一条腿来了个金鸡独立。
这一个

0: 金鸡独立，底下文武大臣就吓够呛。这文武大臣笑，哎呦我的天哪，他一个腿在那顶上站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有的大臣心想，我有恐高症，别说让我在那一个腿站着，就让我俩手抱着，我也不敢在那待着。大爷卢芳一只脚站在这旗杆顶上，金鸡独立完了之后，就看他把这个蜷着这个腿往旗一伸，伸手一扳这条腿的脚后跟，往上一抬，来了一个朝天蹬，一个脚蹬着旗杆尖，这条腿伸起来，来个朝天蹬，就这个高难动作，谁看见不感到惊奇呀？这满朝文武大臣不约而同的一起鼓掌，哇！这个鼓掌，这可不是领尖领出来的。哎，你别现在说有领长，也有一个人带头，大伙都鼓，他可不是那个。这在当今万岁跟前，满朝文武大臣，这都是朝臣官员，这些个人向来都是说上句讲官话，面容严肃，从来不笑，竟训斥别人的人，他哪给别人鼓过掌啊？总是听着别人给他鼓掌啊。可是今天一看见卢大爷在旗杆顶上这个朝天凳，他们下意识的一起鼓起掌来了，就连皇上都在那鼓掌。这掌声可不是要出来的，说来点掌声，人家卢大爷可没要这个，底下自发的哗这一鼓掌，卢大爷这个朝天凳在那立着非常稳，然后这一松手，这腿一下来，卢大爷一转身，还是一个脚踩着这个旗杆顶，一俯身来了一个夜叉探海，俩手一伸，一个探海式。这一个探海式使满朝文武大臣连鼓掌都不鼓了，为什么？心里紧张的，一瞅，哎呦我的妈呀，他还在那儿来这个动作呀，别在上面再掉下来呀。这一个夜叉探海完了，就跟大爷卢芳突然间往下头一扎，啪，肩膀子靠了这旗杆了，俩手从后边一扳这旗杆，整个身子横起来了，来一个扁踹横踢，啪，这身子悬在那儿了，这简直就是高空杂技呀。底下又是一阵掌声，接着他俩手扳着这个旗杆，整个身子绷起来横着，这叫顺风扯旗，又是一阵掌声。这顺风扯旗扯起来之后，就跟这卢芳有打这旗杆上一窜一窜，扯着旗往下出溜，走着走着，忽然间就跟大爷卢芳一翻身，这两条腿他一夹这个旗杆，前面手这么一松，坏了，一下子有打这旗杆顶上出溜一下就下来了。满朝文武大臣包括皇帝在那儿，大伙一起失声，哎呦我的妈，呜呦一声刷下来了。可是离地还不远的地方，这大爷卢芳啊，这两条腿这么一使劲停住了，这开始在旗杆顶上他往下出溜，那个旗杆吊斗呢，赶他做动作的时候就已经挪到吊斗下边了，所以底下没有挡着东西，他这么一停，大家伙这才知道感情，人这是故意卖弄技巧。大爷卢芳这功夫一翻身，腾跳在地上，双手抱腕，诸位见笑了。哦，这文武大臣连皇帝哇一阵掌声啊！掌声完了，大爷卢芳站立旁边，皇帝问包公啊，还有谁呀？包拯说：“还有一个叫徐庆的。”冲徐庆一摆手，徐庆过来。徐庆往这一跪：“陛下，小人徐庆给万岁见礼。”皇帝说：“你叫徐庆？”“
1: 对。”“
0: 你的外号怎么称呼啊？”
1: 徐庆说：“我的外号叫穿山鼠。”“
0: 穿山鼠？穿山鼠是怎么个讲啊？”
1: 徐庆说：“是这样，小人我是山西人，

0: 我们呢就生在太行山路，从小啊我喜好练武，但是呢我还有一个爱好，跟我那些小朋友们没事往山里边瞎窜腾。山里边呢有很多山洞，我们就喜欢钻山洞玩。我们那个地带呀，有那么一片呢接连的山洞，我们就老钻那个山洞。这个山洞啊，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宽有的窄，我这些小朋友们有的能钻过去，有的就钻不过去了。可是我呢没有我钻不过去的。他这个时候呢，我就自个儿也觉得怪，他们过不去我怎么能过去，我这个肋巴扇这个骨头啊好像比他们软，到那个山洞呢我那么一挤我就过去了。后来呢长大了，我就当石匠凿石头啊。凿石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能钻山洞，说这给我帮了很大的忙。再以后呢，我不当石匠，我当铁匠，我打铁了。打铁呢我在家里练功，但是我钻山洞这功夫没料，所以大家给我喝了一个号，就叫我穿山鼠。最后我也到了这个陷空岛去了，跟我的卢德哥在一起做船的买卖了，但是我钻山洞这个功夫还有。皇上说你钻山洞的功夫还有，怎么来表现呢？陛下，您这地儿也没有山呐，没有山的就没有洞，我不好钻呐。不过呢，刚才我上这皇宫内院里一来，这道上我就留神东撒西看，我看见了您这边一堆假山石。这个假山石虽然赶不上我们那个太行山的那些山洞，但是这假山石有很多的洞子，不妨我钻来您看。皇帝一听，好吧，那你就钻这山洞来我看。于是这徐庆就在这假山石的这个山洞这儿开始往里钻。说他怎么钻呢？这假山石这个东西是从太湖那个地方弄来的太湖石，这个太湖石有的自然带着个窟窿，有的呢是人为的给它凿成了窟窿，堆在一起，这假山石让人看着好看。可是今天三爷徐庆就在这一片假山石里边所谓的寿山跟前就钻起来了。感情徐庆一钻进这个山洞来，那真是比耗子都快，人谁也走不那么快。这徐庆噌的家伙又打这个洞里边就进去了，一转眼看不着了，再一抬头在假山石上面出来了。大家伙刚一愣神的时候，一转身又下去了，钻来钻去，赶最后由打底下一个洞出来了。徐庆出来之后在这一报案，诸位献丑了。皇帝点了点头，哦，好好好，下一个是谁了？这蒋平就过来了，往这一跪，陛下是我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翻。本来不应该说翻江鼠，蒋平把这一个翻字说出来，当时自个儿一想，坏了，说错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评选人员。
8: 你后代的事情，一次你就输了，
9: 是社会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6: 宗旨，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
5: 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
7: 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每个人都是

0: 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蒋平来到皇帝跟前，一报自己的名姓，张嘴说出一个番字来。因为他跟别人说惯了，别人一问他，您叫什么名字？我叫番江鼠蒋平。尽管说包大人在没来之前曾经嘱咐过他，你不叫番江鼠，在皇帝面前你得说叫破浪鼠，但是进了皇宫之后这么老半天，他也没想这个事儿。皇帝突然这么一问他，这蒋平就冒出一番字来，我叫番。哎，蒋平心想，坏了，我不能说番江鼠啊，番江鼠那犯忌呀、啊、这他说到番字儿，他就停了。皇上在上面接着问他，你叫番什么呀？包大人在旁边一听，哎呀，蒋平啊，你怎么这么点事儿你还记不住呢？平素当中你是个聪明人呢，关键时刻怎么不聪明了？可是这阵蒋平突然间灵机一动，陛下，我叫翻跟头破浪鼠蒋平。这旁边武艺弟兄大伙都知道啊，这白玉堂差点没乐出来。白玉堂心想，嘿呦，四哥有您的，您这外号比别人都多几个字儿，您叫翻跟头破浪鼠，没听说还带翻跟头的。皇上一听就问蒋平，你这个外号有什么讲解呢？蒋平说，陛下，咱是这么回事，我这个人呢，从小啊爱翻跟头，我水性比较好，我是金陵人，我们家呢就在长江边上，我呢平素当中呢老上长江里边去游泳去，每到往下跳水的时候，我总是翻一跟头下去，所以大伙都管我叫翻跟头破浪鼠。皇上一听，哦，皇上仔细又瞧了瞧这蒋平，心想这个人长得很有特点，长得骨瘦如柴呀，瞧他这意思，浑身上下也不能有100斤，这么瘦的人也是练功的嘛。哦，他水性很好。皇帝就问他了，说蒋平啊，那么你在水里边有什么本领呢？陛下，我在水里边就是水性好，别人都说我呀在水里边三天三夜吃虾米小鱼不上来我能活着，其实啊这话说的多少有点过火，要说三天三夜我能活着那有点悬。那么说吧，我要在水里边待一天一夜我死不了。哦，你在水里边靠吃什么呢？蒋平说，我就靠抓虾抓鱼吃啊。那你抓虾抓鱼在水里边能看得见吗？蒋平说，我看得见呢，我在水里边能看见那个虾怎么游鱼怎么走，我上去顺手一抓就抓住了。那你就生着吃吗？蒋平说，对啊，饿急眼了他就生着吃也一样啊。哦，那你除了这个呢？除了这个，陛下，我 游得好啊，你说水里边各种游泳的姿势我全都会。
6: 好，
5: 那这怎么来表演呢？江平说，这怎么表演呢？您现在在这个这集英殿，我看刚才我过来的时候，您前面那有一大片水，那是一个湖啊，那是什么湖我不知道，要不我就到那湖中去给您表演。皇帝一听，好吧，既然如此，就到那福海湖观看他的水上表演。于是皇帝带着满朝文武大臣由打吉英殿里边出来，就够奔那福海湖。福海湖的旁边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叫长寿亭，皇帝就在这长寿亭上一坐，两旁边是文武大臣陪列两厢，包括包大人等人在这儿，武艺弟兄站在人群后头。蒋平这阵儿就来到了福海湖的岸边上，蒋平冲着皇上就说了，陛下，现在呢我就给您展现展现我的水中的技艺啊，诸位见笑了啊，瞧着，我跟您说了，我就翻跟头破浪鼠，所以得先跟您翻跟头。蒋平嘴里那么说着，心里自个儿骂自个儿，心想，蒋平你活倒霉蛋儿，你干嘛自个儿说一翻跟头，你既然说翻跟头破浪鼠，那今天破浪就得先翻跟头。所以蒋四爷在岸边一纵身，噌蹦起来了。蹦起来之后来了一个抱腿前蹦，啪一翻身，噌进水里了，扑通一声跳进水里之后老半天没上来。满朝文武大臣瞅着大家都愣了，哎，说这下去怎么不上来了，呛着了吧，别这一下子给呛死了。皇帝在那也瞅着等着，等了老半天老半天的，一看呢，在这个福海湖的当中间，离这个岸边啊还有半里地那么个距离，这蒋平把脑袋露出来了，哗的一声脑袋往起一露，啪，陛下瞧见没有，我到这儿了。哎呦，满朝文武大臣一个个都非常的惊讶，哎呀，好水性啊。蒋平露出这个脑袋来，底下是踩着水呢，踩着水这身子那么摇晃着，这手扒拉着，就看他把肩头露出来了，肩头露出来之后把前胸露出来了，前胸露出来之后他把肚脐都露出来了，但是穿着那个水衣靠啊，他可没脱光了啊，就是把这个肚脐这个部位露出来了，露出这儿的时候，这两只手可就不浮水了，光靠这两条腿在底下动弹。众位大臣一看，哎呀，这个人好水性。于是蒋平就在水里边开始进行表演。这翻江鼠蒋平应该说是一半天生一半后练呐，他就是水性好。你说在水里边各种的游泳姿势，你是蛙泳，你是蝶泳，你是仰泳，你是潜水泳，他什么都会。蒋平的游泳技能那真是非常全面，应该说这位蒋四爷他要是活到今天参加奥运会也得能拿八块奖牌。这蒋平在这游了一阵之后，哗一个猛子下去了，一看又没影了，再一会儿的功夫在贴岸边的地方他又出来了，一露脑袋，陛下您瞧怎么样。皇帝一看很高兴，皇帝说，我来问你，在水里边你能找到东西吗？蒋平说，能啊，有什么东西您扔到水里我能给您捡回来。他一说这句话，皇上心想，这时候找什么东西呢，不能找太大的东西，太大的东西显眼，也许他一下子就找着了，又不能找太小的东西，你说水底捞针，弄一个针扔出去，这就故意刁难人。皇帝身上穿的是龙袍，当中间系的是玉带，这玉带下边有一个装饰品， 这个装饰品是一块玉牌，皇帝戴的这个玉牌呀，二寸见方，这个玉牌那可是最好的玉，这是国外进来的，所以皇帝当时把这个玉牌就剪下来了，告诉旁边的太监，把这个扔进福海湖，让他给我捡回来。太监一听，是。太监把这个玉牌拿过来了，站在岸边上，哎，江平，瞧见没有，这个东西你给陛下捡回来。这个小太监拿着这个东西使足了劲，就往湖当心扔，肉扔出去了，嘣，进了水了。可是此时蒋平跟他扔的这个玉牌的距离呀，还有两三丈远呢。这个东西一入水，蒋平往岸上一瞧，小太监就说了，找回来啊，那是当今皇上的。蒋平一听，啪一个猛子就下去了。这一个猛子下去不大会儿的功夫，蒋平在湖心处脑袋露出来了，把皇帝那个玉牌拿在手中往高处一举，哎，看见没有，这就那玉牌。晃他这个玉牌，蒋平游着就回到了岸边。游到岸边那个地方，蒋平上来了，上来之后给皇帝见礼，把这玉牌往上一呈，您的玉牌我给您找来了。满朝文武大臣一起鼓掌，心想这水性没见过。蒋平把这个玉牌递上去了，皇帝一看蒋平这样的好水性，这真是奇人，真是异人呐，不是一般的正常人呐。皇上当时就高了兴，皇上这一高兴，顺口就说了一句，蒋平啊，这个玉牌我扔在湖里本就不打算要了。这蒋平一听皇上说了这么一句话，您要不要是不是就给我了？皇上一听，好吧，既然这样，这个玉牌就赠送给你。这蒋爷啊，听皇上这一句话钻了个空子，就要了块玉牌，御赐玉牌，把这个玉牌给了蒋平了。蒋平站起来往旁边一站，满朝文武大臣在这窃窃议论呐，这小子可真有福分呐！你看他这水相呐，皇上一高兴，你看把这玉牌就送给他了。哎呦，咱们怎么没这事儿呢？有的就说了，你要有那个水性，皇上也能送给你呀。是啊，我要有那个水性，我在那要游的话，皇上送给我一个玉牌，不能捡着我就死了。大臣们纷纷议论，最后一个盖着五爷白玉堂了。皇上问包拯，下一个是谁了？包公往旁边瞧了瞧白玉堂，包公说下一个就是白玉堂了。白玉堂抢神情来到长寿亭前，望着一跪，陛下，白玉堂见驾。皇上一看白玉堂，哥，这小伙子哥几个当中数他长得漂亮。皇上说你叫什么名字？白玉堂说我叫锦毛鼠白玉堂。皇上一听锦毛鼠，就是锦色的毛，这毛是五彩的，一看这个白玉堂，果然白玉堂今天头上戴着白缎子纱巾，身上穿了一身白，都是月白缎子的，上边绣着三蓝牡丹，掐边捏脚是万字不到头的图案，兜裆的滚裤，薄底的快靴，这双靴子是云字头包尖，是云字头兜根。这个小伙子身背后应该是有兵器的，可是今天白玉堂没带兵器来，镖囊也没带，就是浑身上下这一身便装。皇帝当时看他，这个小伙子长得可是真够漂亮的，四方脸，剑眉虎目，鼻正口方，面似银盆，二十来岁，正是青春年少。皇帝说，白玉堂你有什么武艺献给朕看呢？白玉堂说，陛下，我不会什么武艺。 这白玉堂说话很谦虚，头一句来了个不会什么武艺。

皇帝一听，皇帝就问了一句：“你不会什么武艺吗？”白玉堂说：“对，我不会什么武艺。”皇上说：“不会什么武艺，你是怎么夜入皇宫杀的人呢？”这句话把白玉堂给问住了。白玉堂一听，陛下，我夜入皇宫，那就是一般的武艺。皇上说：“好吧，把你这一般的武艺献于朕看。”白玉堂说：“这一般的武艺，我怎么献给陛下呢？你先说说，你是怎么翻越宫墙来到宫院之中的？这宫墙一丈好几尺高，你能一翻就过来吗？”白玉堂心想：“这个算什么武艺呀？当着满朝文武，就看我怎么跳墙啊！这是做贼的本事啊！”白玉堂说：“陛下，这样吧，我给您练一趟刀吧。”皇上说：“好啊，练一趟刀，朕来看。”说到这里，他看了看两旁边的这些卫士：“你们谁有刀，借给他一用。”有一个卫士由打腰间把这腰刀就抽出来了，递给了白玉堂。白玉堂把这个刀拿在手中。白玉堂说：“陛下，光有这口刀还显不出我的技艺，应该再有我的镖囊。”皇上说：“你的镖囊在哪儿啊？”白玉堂说：“我的镖囊刚才进宫的时候留在宫门处了。”皇帝马上吩咐手下人到宫门处把他的镖囊拿来。于是有人又把他的镖囊给拿来了，给白玉堂挎在身上。这个时候，白玉堂才把手中的单刀一摆，唰唰唰，先亮了一个夜战八方藏刀式，紧接着一个缠头过脑亮出刀式，这刀就开始耍起来了。白玉堂这刀法那十分的娴熟啊，在文武大臣面前这一耍这刀，只见刀光缭绕，绕动全身，前窜后跳，左躲右闪，形似狸猫一样。这口刀耍的真是刮风不透，下雨不漏。只见刀光不见人影，两旁边这些个文武大臣乃及这些个护卫勇士瞅着心里边都服了，心想：你看人家这刀练的比咱们练的那个刀强多了，咱们什么时候能练到人家这份上？白玉堂这个刀耍着耍着，他忽然间又打镖囊里边瞪出一只镖来。他瞪这个镖干什么？他要露一手，这叫刀里加镖。这个刀里加镖有时候跟对手打仗的时候用这一招，这一招对方是防不胜防。今天白玉堂要露这个刀里加镖，他这个意思，我这个意一现，要比其他那几位弟兄都得有高他们之处，就这么想的。这个岸边上长寿亭这亭子是八个角，每个角上都有一个小铃铛，挂着铃铛干什么？起风的时候铃铛就响，铃铛一逛的，在里边的人就知道，哦，外边起风了，就这么个意思。可是白玉堂这刀练来练去，突然把这个镖抽出来了，一个缠头过脑，左手镖往外一抖，嗖，这镖一出去，当，正打到一个铃铛上，当啷，这铃铛一响，这文武大臣就傻了眼了，往旁边一回头，呀，什么东西？往那边一看的功夫，白玉堂又抽出另一只镖来，奔着另一个铃铛，当，相反方向那个角上一个铃铛又打出去了。那个角上铃铛又一响，这文武大臣包括皇帝在内简直是看不过来了，这边看一眼，转身又听那边响，又往那边看一眼。两只镖打完了，白玉堂把刀一收拾，停住了，报万固守，献丑了。一说这句话，满朝文武大臣一个满堂喝彩。哇，皇上就问他了：白玉堂，刚才是什么东西打到铃铛上了？白玉堂把那镖捡过来了，两只镖捡过来，手中一滴了：陛下，就是这个东西，这是我用的暗器，它叫镖。

0: 我这个招数叫刀里加镖。
1: 哦，皇上心想，好功夫，好武艺，
0: 好啊。当时皇上就高了兴了，问包公，他们还会什么？那个人怎么没来呀？包拯说，陛下，他们那个老二啊，至今未到，因为最初他也没跟着来，所以呢，今天献艺就没有他。这几个弟兄初步在御驾前面要表演的就是这些东西了。您如果再看别的，让他们再准备准备。皇帝说他们的技艺很是超重啊，这真是难得的人才呀。包公说，陛下，既然是人才难得，陛下您当有封赏啊。皇帝一听，好吧，朕定有封赏，跪下听封。这一说这句话，包公马上吩咐他们弟兄几个跪倒听封。哥几个一块跪在这儿了，这一跪在这儿，皇上当时加以封赏。说怎么封赏呢？皇上封着这大爷卢芳、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这三位，官封他们六品带刀护卫之职，在开封府听用。他封这三位，没提白玉堂。白玉堂在那跪着没动。白玉堂心想啊，我知道，我这三位哥哥呢，人家比我都强。人家没犯罪，没犯法，人家没夜入荒宫，没折腾，我折腾了。我折腾本来我是有罪之人，所以今天皇帝这个封官呢，肯定就没我的事儿，不让我一死，我就白捡着了。尽管如此，白玉堂在那跪着，心想：我得听皇上说句话呀。您要说免礼平身，然后我再站起来。可是接着皇上就又说了：白玉堂啊，你夜入皇宫倒是做了一件好事啊，所以朕军封你从四品带刀护卫开封府听用。白玉堂一听，谢主隆恩。他是从四品，展昭是四品带刀护卫，他从四品就说比那四品差半格，比那哥几个高一格半。那哥几个都是六品，他是从四品。白玉堂万万没有想到皇帝对他还重看一眼，所以白玉堂赶忙谢恩站身。
2: 皇帝当时带领着满朝文武大臣退了朝了。
0: 包大人带着这些弟兄回转开封府。这一回转开封府，开封府里上上下下，包括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乃至于公孙先生、包兴啊、李才呀、等等众人，都得知了这个消息。武艺弟兄皇宫献艺，受了封赏回来了。这一回来，白玉堂比他们还多了一格半，这蒋平在旁边就心里不平衡了。嘿嘿，我说老兄弟，有你的，你夜入皇宫杀人害命，凡有了功了，你还做了大官了。像我们哥几个呢，平素当中老实巴交，最听话，结果我们做个小官，你说这人世上哪儿讲理去？
3: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0: 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声，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下代表的管理员。端午节，
16: 后代的事情
15: 我们谈到
16: 足了。
15: 是圣人所致。
17: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8: 被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0: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21: 就是以学为中心。
2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3: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